0: 容易让人迷惑在哪儿？比如说他起这个公交站名，比如说咱们这有一个桥，
1: 嗯，
0: 它有个有站名叫桥南桥北，
1: 嗯，
0: 它经常会这么什么南什么北，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南可能就不在这个南，你知道吧？他去的时候会在南，回来同样有一个站名，这个可能就在桥北，他叫桥南。
1: 哦，
0: 站名叫桥北，他位置在桥南，经常好几个地方是这样。
1: 我已经懵了
0: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刘欢上课的那个学校
1: 啊，
0: 那边有一个安和桥安慧桥，
1: 嗯，
0: 什么桥南桥北，那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安慧桥南安慧桥北啊，就容易糊涂。我在那儿糊涂好几次，后来问当地人，他们才说，他说这个站名是站名，你不要看站名，站名南北不说明南北
1: 啊，
0: 它只是个名称，
1: 是名南北。
0: 啊、
1: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我们的这个普及啊，什么寒露白露站南站北，箭头朝南朝前朝后啊，长知识了啊。那今天呢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啊，这个假期结束了，
1: 就这么就结束了，
0: 查查快。这回啊，
1: 你没啥安排吧？这个假期
0: 没啥安排，你呢？
1: 我也没啥安排啊，
0: 咱俩就是一头一尾。
1: 对
0: 啊，你昨天呢其实就正式上班了。
1: 是的
0: 啊，然后我是十一那天就值班结束了。
1: 对
0: 啊，
1: 然后那个你是整个十一假期都没有出行的这个安排、是吧？
0: 对，但我是在长春，一直都在长春待着，然后但是那个外地回来了好多朋友，其实我一直处在那种就是各种接待的这个状态、
1: 就一直在在接待，难怪
0: 啊，
1: 我
0: 在接待，
1: 我是一直待着，然后我甚至就是在那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安排出了特别好的那个假期计划，然后等进入假期的时候，一刻都就完成不了，
0: 完全执行不了，
1: 完全执行不了，
0: 就是瘫软在家里的那个什么沙发和床上之类的。
1: 对，然后我甚至还说，我正好趁着这个就是十一的这个假期，把那个屋子收拾收拾，然后把那个衣服整理整理。
0: 啊，对，因为换季了吗？
1: 一样都没有。
0: 一样都没有动，
1: 一样都没有动。
0: 那你，
1: 我就是舒服窝在沙发里
0: 啊。
1: 然后我一直就是从放假那一天开，放假那天晚上我去了趟超市，
0: 啊，就是9月30号。
1: 对，去了趟超市，买了一大堆就是放进空气炸锅就能吃的东西
0: 啊。
1: 然后又买了一点那个就是我就。就我看我无意中在逛街的时候看到那种水果味的小皮皮，
0: 啊，对，现在那个特别多口味的
1: 水果味的小皮皮，然后我就买了一组，然后就买回去了，然后这两天就是一直待到5号，我屋都没出，
0: 啊，
1: 从1号就是从30号就是超市回来睡觉，然后一直待到5号，屋都没有出。后来我说我得出来见见人，然后5号就跑出来了。
0: 啊，怪不得有一天你说什么我今天也要出门，我想说。今天出门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1: 就是我是5号出了门，然后我6号说我今天也要出门，因为5号出门出高兴了。
0: 对，然后说今天什么出门太开心了，我想说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
1: 一直没出门嘛。
0: 啊，是真的楼都没有下吗？
1: 楼都没有下。
0: 我的天！
1: 5号的时候扔了那个就是1号到5号的垃圾。
0: 回顾来看的话，这几天待的是很爽的吗？还是觉得有点懊悔？
1: 就是并存。就是你要不然就别给自己做计划，
0: 嗯，
1: 要不然你就说，哎，我这假期我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该休息休息。你最讨厌的就是你马上放假时候开始苦苦给自己做计划，说啊，我哪天不要浪费，哪天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当你一样都没完成的时候，你就会沮丧
0: 啊，
1: 对吧？就压根就别
0: 对。但是你确实是一类人的代表，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大波人像你一样，就是在家纯躺纯休息，
1: 嗯
0: 啊啊，然后那个觉什么的补回来了吗？
1: 补回来了
0: 啊，等于是一游接一游的睡是吗？
1: 就是睡觉
0: 啊。
1: 我甚至有一种感觉说，因为原本十一我都会有安排嘛，就大部分的时候会出门
0: 啊，
1: 然后今年的十一没有安排，我真的就是认认真真的在睡觉
0: 啊。那很好，那很好。
1: 哎呦，我觉得把这个就今年一整年的早班觉都睡回来了，
0: 非常之好，
1: 太得劲儿了。
0: 哎呀，咱们即时极品呢也要回归到正轨了。
1: 是的
0: 啊，朋友们呢也都得小脚板套起来了。啊，对，下一个假期我们就只能期待过年了。
1: 过年了，
0: 嗯，
1: 那可不，也快。
0: 嗯，可不嘛，
1: 也快也快啊，这一年过得特别快。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十一假期期间大家无论是作息啊还是饮食啊都不在规律上。
0: 嗯，
1: 对，然后回来就是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了，正常的节奏当中了，咱得把那个原来的那个就是好习惯往回捡一捡。
0: 对，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今天节日极品呢，除了有这个具体的健康方面的话题之外呢，也想跟大家聊聊，这不是刚回来吗？假期，
1: 嗯，
0: 也可以说一说大家都怎么过的啊。反正咱们群里边这个假期也都特别热闹，好多朋友就是马不停蹄的玩啊。
1: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昨天值班的时候，就是有听众参与咱们互动，就是那个谁，那个。擎天柱
0: 啊，
1: 擎天柱参与互动，就把他那个假期去延吉玩的那个照片就发过来了。
0: 嗯，
1: 哎呦，他真是吃了好多好东西，然后还应该是去那个就是延大旁边那个网红墙吧
0: 啊，
1: 去打卡去了。
0: 反正到延吉就是吃，就是吃，
1: 真就是吃。哦，延吉我能想出来的好吃的太多了。
0: 嗯，反正我看咱们群里边的豁然开朗、光辉岁月也都是玩的特别的开心，
1: 真好。
0: 霍人开朗说，芳儿休假还没完事呢，芳芳应该下周吧能回归。
1: 嗯，对
0: 啊。
1: 嗯，
0: 黄金屋说，赵飞周航方圆上午好，祝赵飞周航方圆以及群里的家人们节后生活愉快，一切安好。
1: 好，感谢感谢。
0: 嗯，蜗牛鱼呢也说，两个大老爷们早上好，总算步入正轨了，这几天憋得难受。
1: 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
1: 就是有啥难受，放假就咋得劲儿咋来。我是想好了，下把我再放假，
0: 再不计划了。
1: 计划什么呀？
0: 觉得也是，
1: 就是你想一年到头的，是不是你就全都是忙啊计划呀，然后就完成计划的这个节奏当中，你好不容易放假了，那不就是让你歇下来就是重新休整的吗？你还计划？
0: 对对对，
1: 讲理不？
0: 非常讲理，
1: 我就这么劝自己的。
0: 啊，我不是骗，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正向，
1: 是吧？
0: 就是不要计划，因为你一计划就很焦虑。
1: 别计划，
0: 而且你即便执行了计划，其实也并不一定能咋地。
1: 那可不
0: 啊，
1: 就不能咋地。
0: 对，
1: 所以我想开了，然后挺高兴。
0: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放假这么多天呢，大家玩的都非常开心吧？芳芳今天没来，周航常驻即日极品了。
1: 我不是本来就常驻吗？
0: 是的，是的。
1: 常驻飞行嘉宾，
0: 常驻
1: 飞行常驻嘉宾。
0: 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一会儿来和大家聊聊今天的话题。好视力呢，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都会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的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想让大家去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是越来越差，眼睛也经常会有这种干涩发痒的情况，也有一种小石子在磨的感觉，出门吹点风啊，你就还不止不住的淌眼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更是雾蒙雾蒙的，像蒙层这个纱一样，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的是什么呢？是脱。很多听众啊，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到后面控制不住了，这时候才想起后悔来。
0: 建议大家都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的功能的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呢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咱们国庆的这个日子啊，尤其刚刚假期回来，调理眼睛正当时，我们把眼睛调理好了，自己呢我们出去玩啊、遛弯啊、看风景啊，都更加舒服了。
1: 没错，重点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呢，这个力度是全年最大的，所以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呢，打进电话啊，再给您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啊、听评书啊，样样都行啊。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拿着也特别有排面。还有一大瓶的这个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所以建议大家啊，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不是假期回来了吗？然后那个估计假期大家睡要放松放松，喝要放松放松，
1: 是
0: 吃也得放松放松。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就是能够活血化瘀、开胃消食，还能够辅助调节血脂、改善脂肪肝、保护血管、延缓衰老的一个好吃的。
1: 哎，这东西是什么呢？
0: 山楂。
1: 山楂，对。山楂真的就是那个《本草纲目》里就把这个山楂单独列了一条，上面就说了，说这个山楂呢化饮食啊，这个消肉积，然后痰饮脾满吞酸啊，这个治血痛胀啊，所以说山楂其实很早就正式的作为中医常用一种药材来用了。
0: 对，也是秋天的这个应季的一个应该算是水果类的吧。
1: 对对对对、
0: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一吃多了，就什么健胃消食片或者什么大山楂丸之类的。
1: 山楂丸
0: 啊，
1: 对
0: 这个都知道。哎，山楂就是开胃，然后能这个助消化。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比如说吃多了，吃两个山楂之后，哎，真的就感觉没有那么的胀了。
1: 你还是有消食的这个作用的哈。
0: 对，包括那个炖肉什么的，里边放两个山楂，味儿也好，然后那个肉也
1: 肉很
0: 哎，
1: 对对对对，
0: 特别容易烂糊。
1: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个中药制剂，中药制剂的当中，你看的时候，它其实都有一味，就是这个，就很多都有山楂这一味药材。
0: 对，
1: 你平时拿它当水果吃，但是它的药用价值还是挺高的。
0: 当然了，这个中国药典里边就明确了，它能够消肉食积滞、化浊降脂，这是它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啊。
1: 没错。
0: 哎，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它的功效，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活血化瘀、辅助散结护血管。
1: 你看看，中医就认为啊，说这个山楂啊，味酸甘啊，性微温啊，入肝经血分啊，长期是行气活血的，然后呢，可以通过疏通体内的这个瘀滞啊，这个辅助，而且呢是可以抑制这种这个瘀结型的这个结节发生和发展的。所以平时多吃点山楂有帮助啊。
0: 而且研究发现呢，山楂对于血液粘稠度偏高啊，就是血稠啊，然后糖脂代谢异常的人群呢，有一定的调理的作用。血管血栓的风险较高，存在动脉斑块的人群，我们也可以日常的多吃一点山楂，做一个辅助调理的食材。
1: 是的。然后呢，就是它最被大家所熟悉的啊，就是这个消食解腻。
0: 消食。对。
1: 对。但这种解腻啊，它不局限于说你餐后之后说这啊吃的这个腹胀啊，然后这个撑得慌啊，然后口感发腻啊，它其实它的这种消腻是作用于全身上下的这种这个浊质的这个堆积啊。
0: 比如说脾胃积滞，对吧，你食欲减退，肠道机制呢，你排便不畅就会产生便秘，这个情况呢，咱们吃点山楂其实都能很好的解决它能够行气消积化浊，导致能够从脾胃到肠道，从气血到痰湿，就是达到一个多维度的疏通我们体内的腻浊的这个堆积的功效，挺厉害呀。
1: 你看，那不就是你一寻思，它不是只针对于你吃饭这个事儿的，它是针对于你整个这个这一套系统，它都有效果。
0: 对，我们来看看豁然开朗说，我331国道呢，自驾华人满族自治县到吉安，到临江，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圆满结束了，一路的景色非常之优美，值得一去。
1: 哦，这太可以了。你这一趟走的真是得劲儿。
0: 因为那个豁然开朗一路也都在咱们群里边分享，我一路也在看啊。
1: 你跟他去，你跟他走了一路，
0: 眼睛跟他走了一路，
1: 对，
0: 心也跟着了。
1: 哎，真好真好啊。
0: 人没上车，挺给省个地方，
1: 还给他省了个住宿的问题但是一直在跟他玩，跟他走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我看看啊。
0: 但是反正他一直就是特种兵似的，我记得他上次那个来长春什么的也都是特种兵，
1: 夸夸就是走啊。
0: 发了好多照片，大家都可以欣赏欣赏啊，特别有那种生活的烟火气。
1: 哎，真好啊！光辉岁月，光辉岁月也是发来的这个。出去玩的这个
0: 票
1: 票根儿啊，票根儿
0: 对
1: 啊，这地儿这个地儿我也去过
0: 啊。
1: 但我是公厨
0: 去采访，
1: 对，去采访。
0: 好玩吗？
1: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我一直对咱们这个就是长白地区的这几个地方都有特别好的印象。
0: 对，
1: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景色也好，然后吃也好
0: 啊。我也是，因为那个就是这边都算咱们吉林省东部地区。我呢是小的时候一直长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眼望去呢，就是像我们白城就是盐碱地呀、然后都是大平原，没有什么山，
1: 没有山，
0: 没啥水儿。然后就是咱们东部的那个区域呢，就是山山水水啊，就特别的茂盛、
1: 就是还真的就是咱都不说往别的地方去啊、就是咱吉林省啊，吉林省里头的好多地界都值得大家去，而且我真的能在咱们家范，就是这个范围之内找出好几个我可以去了再去、去了再去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对。温馨啊、那个蜗牛姨说，就是没有广播听没有意思呀，再一个就是干不完的农活之类呀。
1: 哎呀，这主要是回去操劳了
0: 啊，
1: 这主要是挨着累了。
0: 是，我看这个国庆假期没闲着偶尔在群里边分享点儿，我就发现吧，没闲着没有享受到假期，
1: 一直在忙活，一直在忙活哎呀，行啊，这要不是假期的话，这要不是假期的话，你是不是也没那么多活。
0: 啥时候回哈尔滨呢？
1: 应该头两天回去了吧？
0: 是啊，应该得回去了吧？
1: 应该得回去了。
0: 小宝贝都开学啥的了？
1: 那可不
0: 啊，
1: 小加班也套上了。
0: 对对对，
1: 可咋整？
0: 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唠这个山楂。
1: 对啊，山楂呢其实还有这个辅助调节血脂、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现代研究就证实了，说这个山楂当中的黄酮类活性成分啊，可以激活体内参与胆固醇代谢的这种酶啊，加快胆固。

0: 肠胃，调节咱们肠道的代谢，因为它里边的那个果胶啊，也就是膳食纤维嘛，而且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一方面呢，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维持咱们肠道的节律，改善便秘；另外一方面，它具有吸附的作用，可粘附消化道内的部分的有害物质，就给它带出去了啊，减少它对机体的损伤。除此之外呢，这个果胶啊，它还可以辅助降低人体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哎，助力去抗动脉粥样硬化。
1: 哎，奶吃山楂对于这个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0: 厉害。
1: 对，再有什么呢？再有它补充营养啊。
0: 嗯，
1: 因为啥呢？因为山山楂当中，这个鲜的那个山楂当中啊，它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就这两样东西都和咱们维持这个免疫系统正常运转啊，都有着直接关联的这种关键营养素。
0: 嗯，
1: 你比如说维生素 C 啊，可以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这个抗应激能力啊，是免疫应答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这种营养物质。
0: 嗯
1: 啊，要么总说哎，整点维 C 是不是、啊？
0: 对，
1: 维生素 E 可以帮助维持免疫系统的稳定状态，而且啊，这两个东西都有抗氧化作用，在体内可以协同发挥作用，这它俩还能配合上，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就更强了啊！
0: 哎，
1: 这就更强了。
0: 是的，是的。但日常呢，反正咱们就是山楂泡泡水啦，
1: 对，
0: 然后直接吃啦，或者是熬个罐头、整个菜什么的，它还是比较属于饮食调养的这个范畴吧。
1: 哎，
0: 啊，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它虽然这么有营养，可是我们这个做法呢，也只能让它一部分的有效的成分溶出，就是它是有限度的，
1: 对，
0: 不能够达到这种药物的治疗的这个剂量。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哎，我们了解到了它的这个营养和对身体的好处之后呢，我们不能让它去治疗，我们只能说进行一个辅助，
1: 对，配合起来，
0: 调节一下就行。
1: 对，配合起来，
0: 哎，
1: 这个
0: 是的，是的，
1: 大家还是要明白这个食疗，它其实起的是一个配合的这个作用啊。
0: 对。
1: 哎，我刚才突然想起这个，就说，哎，我怎么满脑子就是。有那个小的时候，就是坐在家里头跟家人一起，拿一堆山楂，然后给山楂开口往出抠籽儿的这个画面。
0: 啊，是啊，我刚才也想到了。
1: 是啊，是吧？
0: 啊，
1: 对，就给那个山楂抠籽儿，抠完籽儿以后，就是，要不然就是自己家里就是尝试着挂那个糖葫芦，要不然就是这个煮罐头。
0: 对，
1: 就整一堆水果煮罐头。
0: 去年我还帮我妈抠呢。
1: 啊，真的呀？
0: 啊，抠了一大盆，拿那个就是勺把。
1: 对，
0: 对对对，拿那个勺把去抠。
1: 好长时间没那什么了
0: 啊！
1: 我甚至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山楂，我得按年算了
0: 啊？是吗？
1: 对，就是那种整颗整颗的那种大山楂，好久没见到。
0: 就是鲜山楂，不是那个山楂糖葫芦。
1: 对，山楂糖葫芦上街就能看着
0: 啊
1: 啊！
0: 那你就应该去早市，早市一大堆。我不去
1: ，
0: 我起不来，
1: 我起不来，就是能让我早起的只有
0: 上班，
1: 只有上班，
0: 上第一报道，
1: 对，要不然你就说今天可能有那个早市的采访任务
0: 啊，
1: 那我可能行，
0: 得是工作性质的才行，
1: 就是迫不得已，
0: 但凡是自己的那个自发行为，
1: 就是起不来，就是我要自发，我能不能自发多睡会儿
0: 啊？
1: 我甚至今天早上
0: 啊。
1: 从6点闹钟响，然后定了一个6点，然后醒了以后溜达一圈，定个6点10分的，定个6点15的，定个6点20的，定个6点25的。后来我说一会儿半点了，我说赶紧起来吧。
0: 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起来的特别的容易，然后天冷了之后，我也起来的很困难。
1: 马上就要到早班上着遭罪的朋友了。
0: 对对。
1: 哎呦喂，行啊。
0: 行吧。那反正接下来不起也得起啊，这都开始工作回归正轨了。
1: 而且毕竟这个岁数，你说虽然是老同志了，但是离退休还有距离 啊，你还得认真努力的工作。
0: 咱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一诺叶黄素，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下，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一诺叶黄素呢，如果大家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啊，这个喝了之后呢，就确实非常不错。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啊，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呢，它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是很过硬的。所以保护眼睛呢，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

0: 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而且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呢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这个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再次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稻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度，其他的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7到12度。长春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13: 在这个时
3: 候，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哎，我是周航。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腿部的健康啊。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什么的，大家关注一下。第三届的东北下肢的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

0: 致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1: 哎，如果说您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啊，就可以参加了。打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这个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蜗牛一说6号就回哈尔滨了，今天孙女儿都去幼儿园了。然后擎天柱说大山楂丸子我可愿意吃了，偶尔我就会吃个2-3个。
1: 小的时候会拿这个当零食
0: 啊，真是
1: 啊，
0: 真是就感觉它是零食。
1: 对对对
0: 啊，
1: 小时候吃零食，而且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真的对于山楂什么山楂条啊，那个山楂糕啊、山楂球啊这些我都很喜欢
0: 啊。我也是。
1: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一次，就是咱之前唠青红丝的时候，我就说那个小的时候一直拿那个，一直以为那个是山楂在那吃嘛。然后我可喜欢去那个超市卖那种，就是一大块山楂糕切的那种。
0: 哎呀妈，
1: 我觉得可好看了，
0: 我也老爱吃，
1: 我觉得可好看了。
0: 而且我特别喜欢把那个山楂糕就是冻着吃。
1: 啊，你会啊？还可以冻着吃啊？
0: 很好吃，反正山楂的一切制品我都爱吃。我记得有那么1-2年，我疯狂就是到了那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吃那个山楂雪球。哎妈，我觉得太好吃。
1: 我也觉得，我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
0: 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咋愿意吃山楂的糖葫芦，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外边那个糖太硬了。
1: 哎，我不喜欢糖葫芦的原因，就是跟糖葫芦就是它那个口感的味道什么没有关系。我不喜欢那个就是糖葫芦吃着吃着有的时候糖化了就粘一手啊，摸哪哪都粘的那个劲儿。
0: 我知道，像那感觉。
1: 对，我不喜欢糖葫芦的原因是这个，所以我很少吃糖葫芦。
0: 我懂了。
1: 它要是那种就是球，就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就那我是接受的，我是很喜欢的。
0: 就是要那种粒粒铮铮的吃起来。
1: 对，我不喜欢吃好多东西的原因，我就是我非常喜欢吃桃子，但我很少吃桃子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得扒那个桃子皮，然后会弄得就是你吃的时候也是汤汤水水一乱码七糟一大堆。所以我就不太吃。
0: 哎呀妈呀，这个挺事儿呢。
1: 对，吃橘子
0: 事儿，
1: 吃橘子不吃柚子和橙子，就是很就这种
0: 因为
1: 柑橘类的，对，都很喜欢，味道都很喜欢，都很喜欢吃。但是你要让我就是自己去扒吃的话，那我宁可不吃。
0: 但凡就是吃起来有点磨磨唧唧的，
1: 对，
0: 就是不行，接受不了。
1: 对，
0: 然后再吃也会克服不吃。
1: 对。
0: 哎呀我的妈！那你就去买那个，就是给你扒好的。
1: 对，那我行，那我行，那我很乐意吃。
0: 你看擎天柱呢，买了这个山楂丸，然后看它的配料表里边就是山楂加上六神曲炒麦芽，辅助呢一般都是蜂蜜加蔗糖。所以我们吃起来那个山楂丸呢，就是酸酸甜
1: 甜
0: 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它是药，但是我们吃起来就像零食。
1: 小的时候老爱拿那个当零食吃。我突然又想起个零食来，有点跑题，就羊肝羹。我有点忘了它的味道了。
0: 我记得，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了，但是我还记得，齁甜。然后吃起来呢，有点沙沙的那种红豆沙的感觉。
1: 那它味道是像那个什么似的吗？
0: 味道好像就是有点红豆沙。
1: 说话有关系吗？
0: 没有任何关系。
1: 没有任何。
0: 它怎么能是荤腥呢？怎么是这样？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你想家里买一堆，你就买羊肝羹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你多吃多吃，明目明目。
0: 是真的呀？没，它里边好像就是像红豆沙什么之类的这种食材做的。
1: 是吧？
0: 明目可还行？
1: 就是而且我一直把明目和羊肝羹这个事儿就是联系的就紧紧的。然后我甚至有段时间，我最小的时候觉得羊肝羹不是零食，它是药。而且它的味道在我小的时候也不太接受。

0: 骗了，你小时候被骗了。
1: 我甚至还记得小时候吃那羊肝羹那个包装，
0: 嗯，
1: 是个硬纸盒的那种，然后长条的，
0: 长条的，
1: 对，然后里，然后那个、上面有，上面确实是有一只小羊，
0: 啊
1: 啊。
0: 被骗了，它应该是红豆做的，
1: 啊，我今天才知道
0: 啊。不行，我校准一下，你看我现在问一下，问一下。豆包同学吧，
1: 啊，对对，问问他，
0: 豆包豆包，羊肝羹是用什么做的呢？
1: 我也真的很想知道，因为他确实是我很有着非常深非常深记忆的童年，就是零食、
0: 啊。你看，红小豆，你看我没说错，
1: 红豆，
0: 红小豆加上白砂糖或者是麦芽糖浆，哦，果然有啊，
1: 有啥？
0: 羊肝粉，就是或者羊肝泥，
1: 明目吗？
0: 那反正肝一般是补补铁啥的，就是猪肝什么的都补补铁还不错，明目反正也还行。啊、嗯，
1: 那我知道，我小时候不接受那个味道。它如果只是红豆和白糖的话，它的味道应该不会让我小的时候印象那么深。
0: 哦，我说的呢，就是它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怪味儿。
1: 对，它是有怪味，它是有的，
0: 说不上，就是描述不太出来。
1: 啊、
0: 那可能是里边那个羊肝泥。哦、
1: 有可能。
0: 那它是荤腥的东西。
1: 哎，破案了吧？不爱了、
0: 啊，
1: 但我确实真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就是这个东西，大人老让我多吃，说明目，然后呢，它有奇怪的味道，然后我直接把这个东西和药，建立起了这个就是认知上的连接。
0: 啊，我明白了。但反正很多食物，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山楂呢，它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啊。
0: 然后就是不同的这个山楂的做法，它的药性和功效呢，都是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的。
1: 不一样了就。
0: 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就是鲜山楂。市场上超市买的那个生山楂，它的味道呢是酸味特别浓的，这样吃的话，它就特别善于去消肉食的机制，兼具活血化瘀的这个功效。
1: 对，
0: 哎，但是生山楂嘛，它的酸性是非常强的。我记得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生山楂呢，它的鞣酸含量是很多的，大家千万不要大量吃。
1: 那到胃里容易那个就是
0: 形成结石，
1: 对对对，形成结石。
0: 对
1: 啊、
0: 你千万不要大量吃，然后千万不要就是空腹什么的去吃、而且它对于胃黏膜的刺激比较大。你比如说，如果大家平时已经是胃酸有点过多了，我们就更不宜去吃这个生山楂了。
1: 哎，这个要注意啊，这个要注意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炒山楂啊，就是生山楂炒制而成，然后这个酸味会减弱，它相对来讲呢，对胃部的这个刺激性就下降了。它主要是侧重于哪方面呢？就是日常的这种消食化积，就是你吃的多了，这个不舒服了这种啊，脾胃偏弱、餐后腹胀的人群就更适合选择这个炒山楂，来进行这个食用和调节。
0: 对，就是给它做熟了之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炒的基础之上，火候再大一点，给它炒焦一点
1: 啊。
0: 啊，这个我记得我吃过一次，味道也挺不错的。
1: 啊，是吧？
0: 就是你炒制的时间更长嘛，这样的话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功效的变化。比如说，它依然能够保留健脾消食的能力，但是它的药性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收敛的这个作用。哎，如果大家吃那个有点焦焦的、焦巴的那种感觉的，它就是特别擅长去消食止泻。你比如说咱们吃油腻了啊，吃积食了。你如果能有点那个焦焦的、糊糊巴巴的那个山楂吃两个，哎，特别去那个去积食，
1: 哎，
0: 嗯，
1: 来，它还有一个更深度的烹饪方法，就是给它炒到什么程度呢？碳化
0: 啊，
1: 就黑了
0: 啊
1: 啊！遵循中医的碳药止血这个理论啊，核心功效是什么呢？是用来止血止泻。啊，多用于出血呀、或者是这个这个腹泻很长时间都不停的这种情况啊。
0: 哦，
1: 还有你小的时候就是耳朵夹过山楂烤山楂吗？
0: 什么叫什么？这两句话有什么关联吗？
1: 你不知道吧？
0: 耳朵夹过山楂烤山楂？
1: 对，就是
0: 这是一句正常的语句吗？在我看来，
1: 来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我们家小的时候，就是孩子出去玩、玩时间长了以后就冻耳朵嘛。就耳朵会冻出那个硬的那什么，
0: 我知道，我小时候经常冻耳朵。
1: 对，然后就是把那个山楂扔到炉子里，然后就是烤焦了以后给它切开一点，就带连不连的。
0: 哦，我知道，
1: 夹耳朵上。
0: 哦，夹耳
1: 就是
0: 哪儿冻夹哪儿。
1: 对，
0: 夹到耳骨也行，耳垂也行。
1: 对，缓解冻伤嘛。
0: 啊，很好用吗？
1: 我不记得了，但是这个事儿我。

0: 这个事儿我记得。
1: 我的妈呀！
0: 啊，那个这个方式应该是我的爸爸妈妈们小的时候就他们普遍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我印象当中这种情况不多，但是我用过，用过。
1: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
0: 哎，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事儿的？就是动耳朵以后夹那个烤山楂的这个事儿。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动耳朵抹过烟灰。
0: 啊，哎呦，
1: 好像是抹过烟灰。说挺管用的，还整过啥来着？不记得了，反正就是总动耳朵。
0: 咱小的时候出去玩呢，有的时候也不顾及那个耳朵啥的。哎，你没发现现在那种就是能把耳朵动那样的天儿也少了？
1: 很少啊，很少。
0: 第一个是少了，第二个咱可能也不像小的时候那么就能因为玩在大冬天外头待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几率也变低了。
1: 对，你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因为你脑子里边就想着去玩，就想着玩，其他好像就是没那么顾忌。
0: 哎，
1: 咱们现在可能春天吧，不行，太冷了，就保护脖子。
0: 对
1: 啊，完了那个脸上一整就是小的时候也删了，现在咱就知道得抹点那个乳液啥的
0: 啊。而且就是到哪儿的时候就哎呀有点远，开车吧。
1: 哎，
0: 今天特别冷，
1: 那
0: 近道也开车吧。
1: 对。今天就是说到山楂呢，我想起一个老电影《山楂树之恋》，应该跟山楂有关系吧？这
0: 跟山楂树有关系。这个电影，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电影我一直都到现在都没有看过。
1: 说实话，我也是。
0: 啊，
1: 我不知道为啥，我就是不咋想看。
0: 我也，哎，我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就原来那么厉害，然后就是说那个当时的某女郎就变成什么这个多少人初恋的那个感觉嘛，就那我也没有想看过。
1: 啊，就是不想看。啊，但有的电影我就可以看了好多遍，就这种的。
0: 哎，我每年都会重温一个电视剧。
1: 啊，那是我也是。
0: 每年都会。我今年刚把那个，就是大家可能说的不是一个。
1: 啊。
0: 但是就是那个我也看。啊。但是这个我今年刚刷完。
1: 啊。
0: 啊，就是咱国产的。
1: 啊。行。欢迎开朗说，你们说的那个东西呢，我都没有听过，更别说吃了，属于哪里的美食啊？
0: 哪玩意儿？羊肝羹啊！你太小。
1: 嗯。
0: 他是不是那个？他是不是九几年的？
1: 是吗？没有啊，忽然开朗是吗？
0: 啊，忽然开朗不是啊。
1: 嗯，
0: 忽然开朗你哪年呢？
1: 那你看我是吉林的，你
0: 是
1: 在黑
0: 龙
1: 江长大的，咱们都吃过羊肝羹。
0: 对啊。
1: 啊，嗯，这玩意儿应该咱东北人都吃过。
0: 应该都吃过。
1: 对。对，
0: 要不然就可能你年纪偏小。
1: 啊。欢迎开朗也跟我们问好，说赵薇早上好。哎，咱们都早上好啊。
0: 嗯，早上好，早上好。
1: 哎，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山楂。那么山楂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哎，我们可以接下来呢，在市场上，在超市上看到山楂呢，我们可以买回来一点，自己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些花样的美食。
0: 没错，
1: 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咱们去泡泡水。
0: 对，
1: 哎，又能够起到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功效，然后我们喝起来呢也会觉得很好喝。
0: 就是，
1: 哎，
0: 这很好喝，就是你的这个水里如果有山楂以后，它会就是真的还挺提味的。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不是说只泡山楂，建议大家呢就是山楂和陈皮我们一起去泡，哎，特别适合，比如说咱们这个国庆七天啊，大鱼大肉啊，大餐呢 啊或者是酒啊什么的喝的比较多，我们这种节日聚餐油腻饮食之后来喝，特别能够缓解腹胀，促进消化。
0: 哎，真好，这个我觉得相对简单，你就整。
1: 就俩放一起，
0: 对，泡去。
1: 你要愿意煮呢，你就煮一会儿；你不愿意煮，你就给它直接丢那个养生壶里边，
0: 对，
1: 就行。那个水烧开了，泡一会儿就行了。
0: 我觉得，对。还有什么呢？就山楂还可以配啥呢？还可以配点这个，就是菊花、决明子啥的。
1: 一听就去火，
0: 是不是？它第一去火，然后这个如果就是最近你可能这个肠胃变化很大呀，然后就是除了这个腹泻之外，可能还有点这个上厕所就觉得哎呀，这不太容易的
1: 啊，
0: 就很适合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接下来你要开始工作了，你日常用盐比较多的话，哎，这个山楂、菊花、决明子给它整到一起去，就也很简单，就是泡水
1: 啊，
0: 就是泡水，
1: 对、啊，就泡水就行了啊。山楂、菊花、
0: 决明子，
1: 咱们给它泡水，完了，一天喝上一些就行了啊。
0: 嗯，
1: 这是两个代茶饮，特别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哎想这个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用山楂 加上梨，
0: 哎
1: 哎，熬一个山楂雪梨。当然你里边呢，如果愿意加的话，咱们家里边有，或者愿意买的话呢，你再加点那个鲜百合
0: 啊，
1: 也很不错。加点玉竹，哎，玉竹也特别好。那么如果我们买了之前咱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黑蜂雪蜜，
0: 啊，
1: 就到时候往里边再放点蜂蜜。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然后一定不要就是我们在那个滚开的水熬煮的过程当中放蜂蜜，我们等它那个稍微凉到个40-50度的时候，咱们放蜂蜜，因为那样的话，哎，蜂蜜活性还能依然保留，
0: 嗯，
1: 然后还能那个调和一点那个椴树花香的蜂蜜的味儿。
0: 对对对对对。讲讲，我就插播一条，
1: 啊，
0: 小刘在群里说了，山楂糊耳朵他也用过
1: 啊，
0: 就是也是好不好使不记得了
1: 啊
0: 就是小的时候是，对，我也就是。我也不记得淘宝使，但我印象很深啊，我印象很深。
1: 这些方式，嗯，现在确实都用不上了。
0: 那，啊，用不上了，啊。然后呢，就是这接下来推荐的呢，第一，我觉得它是一个烹饪的这个方面，是个算个小技巧，
1: 嗯，
0: 就是有它算个小技巧，就是山楂红烧肉
1: 啊。这个我刚才提到过，
0: 对，就是你做这红烧肉的时候，你放山楂进去。
1: 哎，老好吃了
0: 啊！然后它会让你这个肉味，它是可以有这个山楂的这一层小味道附着在上面的。
1: 对，
0: 然后呢，而且它会让你这个肉质更，得咋说？
1: 就是我
0: 嫩，
1: 对，我用它炖过排骨
0: 啊，对呀，啊，对 对, 对，
1: 然后你会感觉这个肉质更容易烂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更嫩，然后里边呢还带有一点山楂的那个味道，它挺去腻的，
0: 对，
1: 挺解腻的。
0: 这个特别好，就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咱家常做法就很简单，嗯，就是你该咋红烧排骨咋炖排骨咋炖排骨，你该咋炖红烧肉咋炖红烧肉，
1: 嗯，
0: 放山楂进去啊，
1: 你就切一个到两个山楂就行，
0: 就够用了啊。
1: 哎，
0: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它首先解腻好吃，
1: 嗯
0: 啊，它很适合在秋冬进补用，但是它是红烧肉啊，就是山楂没有问题，但它是红烧肉啊，
1: 山楂
0: 对，所以高血脂的人群啊，就是咱确实吃的时候量上啊要掌握掌握，
1: 确实
0: 好吃不要单块啊，
1: 确实
0: 啊。
1: 欢迎开朗说他是90后啊，你是90后啊？
0: 啊，你我跟你说，我们80，我俩是80末的，我俩就也没差几步就90后了。
1: 对，
0: 但是就是杨干更也只出现在我们很就是很童年的那个里头。
1: 哎，确实
0: 啊，嗯，所以就是你90后都不知道就更长。
1: 黄金屋说，我枕的枕头呢就是决明子的枕头
0: 啊
1: 啊，明目嘛，对，特别好啊。
0: 我的好像也是，
1: 我啊，你的也是啊，
0: 嗯，
1: 我的枕头是。荞麦皮加茶叶，
0: 那哎，会有闻着香味吗？
1: 会，这个枕头在刚买的时候
0: 是香的，
1: 那将近一年的时间是有的，嗯。
0: 就有没有可能不是说它味道散尽了，就是你习惯那个味道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人不说有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用香水的时候，你说你，嗯，哎，我怎么就是一会儿就没有了？不是味道没有了，是你习惯那个味道了。
1: 对，
0: 对你那个嗅觉钝化了，因为它。
1: 对，但是我只能枕荞麦皮的枕头，这个中间啊换过好多次，就是不同的什么现在所谓的乳胶枕呐，啊，
0: 记忆。棉的，
1: 哎，对对对，那些枕头我都不行，
0: 嗯，
1: 我必须得用那个荞麦皮的枕头，在睡觉之前抠出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型儿。
0: 今天抠三角形，明天抠圆形，
1: 不行，不能是今天明天，永远都
0: 永远
1: 是
0: 一个型儿。
1: 对对。
0: 我的枕头，我其实也用过很多不同的枕头，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特别就是，就近两年，而且犯得很频繁，就是我有颈椎病嘛，
1: 嗯，
0: 就有的时候觉睡不好，第二天会特别糟糕
1: 啊，特别崩溃。
0: 然后我现在用的什么呢？我现在用的是那种就是，好像8块钱一个，
1: 8块钱一个，
0: 就8块钱，然后就是没多大，啊，就我差不多一，手两手掌之间那么宽嘛，就一
1: 啊，我知道，就是不大点儿那个，
0: 不大点儿，然后中间会有个高高隆起的地方，
1: 啊，
0: 把脖子磕在那儿。对，我现在我在枕那个枕头，
1: 你就是只枕那一个，
0: 对，只枕那一个，然后大概枕了小的留一年多了吧，
1: 是很舒服的，觉得
0: 很不舒服。
1: 啊，对，我也想说那个我吃过，
0: 那个东西很不舒服，然后但是你需要去习惯它。但我确实就是震了它以后，
1: 颈椎没犯过，
0: 因为它确实给你那个颈椎，就是你躺下
1: 承托，
0: 对，
1: 嗯，
0: 它确实起到这个作用，但它就是不舒服，
1: 它会让你的就是那个脑子有点往后仰，
0: 对，
1: 啊，
0: 我小的时候接受不了这件事的时候，就是不是小的时候，就是2年前，
1: 嗯。
0: 我都觉得那不是把脑袋空在那儿吗？
1: 啊，对，我就想说是不是那感觉，啊，
0: 就是那个感觉一模一样的，我是不接受的，但是后来就想试试嘛，
1: 现在就习惯了。
0: 嗯，对，就是有点有甚至有点不太敢用别的枕头。
1: 哦，
0: 我有的时候就是突发奇想说，我今天想睡个舒服觉。你看我对自己睡觉的评价，
1: 嗯，
0: 我说我想睡个舒服觉，换别的枕头，但是睡我就觉得不行，还要用那个。
1: 哦，
0: 对，
1: 那你已经就是适应它了，
0: 依赖了。
1: 你基本上是未来的很多年都不一定换其他的枕头了。
0: 应该不会，我觉得会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对，而且你心里边也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恐惧，比如说震了别的枕头。
0: 对，
1: 你会去玩，
0: 因为
1: 我一直会犯。
0: 对，因为颈椎病犯起来的时候就太糟糕了，
1: 很崩溃，
0: 太糟糕了。
1: 嗯。蜗牛一说，现在哪里还有冻伤的了？天气也没。

0: 没有过去那么冷了，现在的孩子呢都玩电子产品，都不在对，确实不在，
1: 是是是是，
0: 不打在外边玩了
1: 啊。
0: 你们小的时候呢没有啥玩的，就只能在外边跟一帮小伙伴去玩，
1: 对，
0: 鼻涕拉瞎冻的啊，棉袖棉袄袖子擦鼻涕都嘎嘎响，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童年
0: 啊
1: 啊，这就是我们童年。
0: 但我是觉得咱们那个时候很好，你在外边玩、我就觉得就是接触大自然呢，玩那些纯天然的东西，就是还是很好的。
1: 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有创造力，
0: 很有，
1: 就是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棍儿啊，那个石头啊，那个坑啊，就能变成玩具，就能变成游戏。
0: 对，下雪是一定要出去打雪仗堆雪人、
1: 是一定的
0: 啊。行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
1: 好，
0: 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发放5000万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么咱们吉林省的朋友们呢，只要是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领取到价值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个大礼包，电话大家记好哈，400-609-2166，400-609-2166。
1: 是的，秋季呢是咱们护眼的关键时期啊，像咱们吉林呢，这个秋季啊温差是比较大的，你会发现冷热交替，它呢会刺激你眼部血管的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啊，眼睛发痒发疼的这种情况，视物模糊就更明显了。那么秋天如果不及时来改善的话，到冬天发作起来就会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呢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护眼精华、中草精华啊，贴上的呢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看东西也更加的清晰亮堂。
0: 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占线不要着急，就多打几次啊。咱们这个活动优惠力度很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买多买少，通通呢都会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仪，能揉肩，捶背，能够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个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很难得，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我看着大家冷静的风站在观世的楼，笑啥呢？
1: 没事，我一会儿跟你说，我一会儿跟你说啊。
0: 行，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啊。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哎，跟你说再见，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个既有。

0: 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的那种特点。
1: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1: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门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呢是24节气寒露。古人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为什么日子差的15天，一个叫寒露，一个叫白露呢？其实啊，这一字之差藏着咱们中国人的秋凉智慧。这个寒露呢是第一个带寒字的秋日节气，过了这个节气呢，昼夜温差骤然拉大，夜里的水汽遇冷凝结，凉透入骨，所以白露呢它是温柔的秋，而寒露则是真正的深秋。天气预报似乎啊也很这个贴合这个节气啊，就是在提醒我们大伙儿，虽然说这两天这个天气还不错，但是呢很快寒露这个节气一过之后呢，天儿会一天比一天凉，尤其到了后天啊又开始新一次的降温了。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到了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中东部18到22度，其他地区12到13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好了，天气情况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因为进入到深秋以后呢，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尤其10号左右还有小雨，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以免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这节咱们也过完了啊，您就赶紧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 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已经为您开通了。稍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除了打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黄金木说：方宁上午好，祝方宁及台里的工作人员还有收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节后生活愉快，一切安好呀。谢谢您的这个祝福啊，我们把您的祝福带到，也祝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国庆节之后啊，咱们的生活依然能够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特别的充实，特别愉快。这节日期间啊，大家每天过得真的是很休闲很舒服啊，但节日过去之后呢，我们要打起精神来拥抱新的生活。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呢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很多朋友一早进入到直播间，像大管钳子哈，进来就是哭哭点赞，一进来就给我们点赞了100多次哈，谢谢您。知足常乐说：方宁帅哥哈，上午好啊。还有包括问到严大了啊，还有好多朋友问说严大这个今天怎么又是方宁一个人节目呀？严大串休吗？看到知足常乐的留言了啊，严大这周呢有休息啊，也有这个外出采访的任务啊，最近呢正在比较忙，不是串休，是有外出的任务。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淡然、平安、芳草、宝平啊、春哥、天山、雪莲，还有董桂琴、一路飙升、长华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谢谢大家。谢谢张启发，谢谢快乐老头，还有绿水青山、洋洋得意、一守志、黄金屋、奇启发，包括李姐姐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也谢谢家人朋友们点赞支持和转发。如果大家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呢，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在我们的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啊，大家可以持续点赞，然后长按1分钟啊，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有明天节目的这个直播的预约，大家也可以点一键预约，这样呢等到下一次直播的时候直接推送给您，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那么在等大家电话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一些实用信息。比方说最近呢，咱们大伙儿最关注的就是，如果天凉了之后啊，咱们这个供暖是不是也可以同步启动了？那么近期呢，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啊，在长春专门召开了今年冬天全省的这个保障热保障工作会议。然后这里边呢，就人家特意强调了，也部署了今年的咱们这个供热保障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了。这个会上也说了，今年以来全省坚持停热不停工，换季不松劲儿，扎实推进冬病夏治和供热提质增效的行动，认真实施二网平衡改造，加快安装平衡阀、室温采集终端等等智能智慧监测平台，已经呢得到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这一次呢也会尽力破解水力失衡、冷热不均等等这些问题，供热保障能力有望明显提升。同时老旧管网的隐患、精细化的调度还有投诉闭环处置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各地呢依然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限期整改，坚守底线思维，抓实全链条的保供工作。也就是说，为了今年冬天呢这个采暖季咱们实现达标供暖优质服务，咱们全省上下呢正在努力。那么今年这个冬天咱们老百姓家里到底热不热乎，能不能达标，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大家如果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种家里暖气啊就始终不热，然后呢也跟这个供热热企啊沟通联系了，但是呢对方呢就是不搭理咱们，或者说服务态度不好的，像这样的情况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八幺 85811858155899，还有85811599。当然前期呢，咱们一定要自己和供热部门还有供热的企业啊，先积极沟通，然后及时报修。咱们大伙儿呢，先记好各个热企的这个电话，有问题呢，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要求对方呢上门排查，看看什么原因，然后呢去测温，到底温度是多少。然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对方推诿扯皮的，或者说干脆不管、置之不理的，像这样的情况，就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呢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都可以。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9，还有858115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有事儿您说话。
6: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7: 我家里暖气吧，
8: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9: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6: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5: 大家好，我是方宁。
6: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5: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7: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6: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十一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怎么过的啊，有没有外出游玩，有没有这个家人团聚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十一大家从外地回来，有没有帮老爸老妈交一交2027年的居民医保呀？咱们大伙儿啊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了，2027年的居民医保现在呢已经可以开始交了。你像有了一些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啊，家里的长辈们，他们不太会用这个智能手机，咱孩子从外地回来，刚好啊这几天有功夫，咱们帮老人家看一看啊，看看他2027年的居民医保啊能不能交，如果能交的话是多少钱，是不是像我们说的。今年呢咱们全省铺开了这个长户险的这个保险，所以我们需要缴纳400元的基础保费，再加25块钱的长户险，也就是说425块钱。如果大家啊有知道的，或者说您已经帮老人家交了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在交这个居民医保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8588155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打进85815111的公主岭的郑女士，您好，郑女士。
11: 你好。
5: 哎，您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1: 我是公主岭市铁北天星小区的。我家吧就是08年入住的。买楼前吧跟那个阁楼就是没有就是取暖设施。我就是说这10多年我现在也有凭证，我家阁楼一直就没收过费。我家底下是84.13，我一直就是说的这头说通知交费，我们一直就是交费。完了今年呢，首先说我们是归铁北的百通热力公司。完现在呢就从去年开始归龙盛热力公司管理了。完了呢我们今年去交费去了，他就说你要是交阁楼的20%的基础设施费。你要是不交的话他们就不收。我说你要是拿出文件，阁楼要是有规定说的我们没有应当取暖设施的需要交费的，我们也有文件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按文件执行也可以，他们也不提取任何那个什么，不做解释，你交我就收，不交我就不收。反正就是不就是给我们供暖的。就是
5: 咱家这个阁楼就是它是有另外一层的，还是说从底下到上面是打通的？咱们这个阁楼是单独有一层，是不是？
11: 单独有一层，
5: 但是咱家从来没安装过取暖设备，是吗？
11: 对对对，他因为他建楼前他就没有，然后我们也没暖，因为楼上没人住啊。
5: 现在也没安，是不？
11: 对对对，没有取暖设施。
5: 那咱们家里温度咋样啊？能达标吗？
11: 温度达不了标，你是有阁楼，完在一个窗户全糊上，那也都达不到18度。因为它那个进水吧有时候是温乎的，回水连温乎都不温乎。
5: 对，因为另外一层就是顶楼吧，它咱这阁楼可能是顶楼是吗？
11: 啊，对。
5: 一般顶楼吧，它这个温。

0: 顶楼吗？
1: 阁楼是顶楼，要是没有这个阁楼，这个屋子连15度都达不到。
2: 啊，就是楼下也达不到这个温度是吗？
1: 对，说的楼下，你们说楼上，楼上咱也没交取暖气，就是重新尿完。我家楼上，
2: 他现在不是要跟你收这个楼上的阁楼的取暖设施费吗？如果你要是想要这个，是不是得把他现在要求你把楼上的阁楼的费用也交了？
1: 他要交阁楼，但我阁楼连取暖设施都没有啊！我那个我也没法那什么，他们没法供热，我们也没法那什么呢？
2: 您现在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是希望楼下能达标，还是说跟于楼上这个阁楼的收费您有异议？
1: 我阁楼收费有异议啊！我08年入住，一直这些年我都阁楼我没交过费，因为他没有取暖设施，我交啥费呀？他一起供暖呢。
2: 那不得，你看咱俩刚才说的，我说楼上这个温度啊，咱们先说到这个家里的温度什么样。同样呢，也要了解一下您家的这个阁楼的设施、采暖的这个设备，包括各方面的情况。您现在最大的诉求就是说，对方要跟您收阁楼的这个费用，是不是？而且这些年咱也从来也没有交过，别人家什么情况啊？
1: 别人家也没交过呀，阁楼人家要是说那暖气了，我要证了，我当然得交钱了。那我阁楼连那个取暖设施都没有。
2: 别人家现在的话，就是也没有交过采暖费，同样也没有交过这种，就是自己没有加装过采暖设施吗？
1: 没有啊，有就是说这个楼吧，有的家人口多，楼上人也住人，人家就安那个暖气了，那暖气咱就交钱呗。我家就是说那暖气都没暖过，因为我家楼下不是有时候都没人住，所以楼上就没暖过暖气。这一年就是说的百通热力铁尾在这样收费下，我家一直阁楼就没收过费呀。
2: 正常来讲，
1: 现在我也有凭证。
2: 对，如果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凭证的话，我们是可以跟对方说的呀。你这些年你看我们从来都没有安过暖气片，你怎么能按增收面积来收费呢？对吧？那对方现在是怎么说？就是您必须得把这20%之前的也要交上吗？还是说从现在开始要交上？
1: 现在开始交上，那边是没提以前的事儿，就是现在就双方，你要是说我去交费，人家就是收20%的那个基础设施费阁楼，如果你要是不交，我们就不收你钱。楼下你想交，人不收，您是一体的，那意思是。
2: 你这个房子，这个阁楼买的时候，它在不在产权里边？是赠送的，还是在产权面积里？
1: 不在。
2: 不在产权面积，它是赠送的。也就是不含在这个房本里的。那你现在这个房子，就是咱们实际产权是多少面积？就你的房产证。84.13，那这个阁楼的面积大概有多少？不算在这里。
1: 阁楼53平呢。
2: 啊，所以目前咱们交，如果交的话，采暖费是80多块钱的这个平米费，但是对方要求我们把另外这50多平米也得按20%给交上，是吗？
1: 对，
2: 正常我们产权证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80多平，是不是？
1: 对。
2: 好，那这个事儿呢，您也可以直接啊向当地12345再反映一下，然后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您今年也没有继续打算在这个加装采暖设施是不？就是还是打算阁楼就那么空着。那你温度不达标啊，是不？楼下也不达标，楼上也更不达标，你这面积增大了肯定是会更凉一些。
1: 楼上咱也不要求人家达标，咱也没让人取暖呢，就楼下能交钱了，能达标就挺好的了。
2: 行，那其实也挺难的。你想想，这本身住在顶楼，就是楼上即使是有阁楼挡着，但是因为面积相对来说要大一点，你这个屋里的温度啊，住着冬天是不是得穿这个就是稍微暖和一点的睡衣？
1: 何止是暖和一点睡衣，就是说得穿特别厚的那种睡衣，睡觉前都得穿的。
2: 你刚才说家里温度测过，是不是自己量的吗？
1: 不是，他这家但是他们早前天就是自己发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供暖那个，就是那个温度那个那一个一个一个小盒那样式的一个
2: 温度计。
1: 对，
2: 是他们给发的。然后咱们家里看到过，具体温度是多少？
1: 那个要是白天要是有阳光情况下，天不太冷的情况下，上午的情况下能达到这个温度。最冷天吧，就是说的他们那气儿再不好，完再说最冷的就是晚上了吧，因为晚上他老早他就有时候就不给气儿了嘛，完了他就是说的就后半夜就是特殊的冷嘛。
2: 那是多少度？
1: 那也就是16度，对呀，15-16度。
2: 也就是说温度相对白天暖和一点的时候能达到18度以上，这个你测过大概是多少吗？18度。

0: 以上是多少？能达到二十度吗？
1: 嗯，对，就是落地阳台那屋里头能达到。嗯，就是厅啥的，就是有时候或者厨房、卫生间啥的，有时候达不到。
0: 嗯，这个
1: 三百屋
0: 持续了多少年了？一直
1: 是
0: 这样。
1: 就是早前这个是铁北这个工作就是百通，归百通嘛。
0: 嗯。以前工作，
1: 现在工业是归那个农政业力，农政业力它现在就是属于电供暖，用电的就是余热的那个水供暖，跟他们早前供暖也不一样，就是，
0: 嗯，
1: 所以农业要是那家要是烧的情况下，可能是进水温或回水当温或没了，他这个就是说的。进水就是说当温乎，回水都不温乎。他们说一下，他们也来过，你说没用啊，进屋了，我还得收拾，完人家看一眼也就走了，是啥问题也不能给你解决，我也不愿意跟他扯。
0: 你家用的是暖气片子，不是那个地热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家
1: 是垃圾地板，
0: 把不把扇呢？
1: 嗯，不把扇。
0: 只是就是楼上有一个阁楼，但是不把扇，是不是？
1: 嗯呐。你现在也不寻思，
0: 那你左邻右舍楼下住人了吗？
1: 啊，住人，
0: 每一年都正常，都有人住是吧？那这还好一点，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更得冷了。
1: 是，对对对，
0: 嗯。那你家就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久了？就是这个新的热力公司接手有多长时间？
1: 去年才接手的他。
0: 去年经过一个采暖季之后，温度咱感觉照往年来讲是相对来说低一点还是高一点？
1: 更低一点
0: 啊，看来新的这种供热的设施设备，用电供热的这种方式照以前呢更低了一点是吗？
1: 并不是说那个咋说呢，你就是说的冬天冷不冷了，或者是说的那个他想不想给呀，那人要是给的话，那即使回水都温乎的话，那屋里头就暖和呗。
0: 这么的，今年这个新的采暖季啊，马上又要开始了。嗯，去年就是这一整年，您有没有找热力公司上门测温？就是他是给了你自己一个温度计，你不自己在家瞅的吗？他有没有上门帮你测温？你有没有要求对方上门测温呢？
1: 那个什么，我没特意就是说的让他就是说那个上门那个测温，因为他来了，因为我就是我去年不交钱了吗？交钱钱是百通交的钱，百通收的费，因为他通知了我们就交了，等到他归到热力前了，他看我们阁楼没交，他就给我掐了，掐了之后那人都供暖了，我得找我交钱了，
0: 嗯，
1: 完了过了好天，这不是给我恢复了吗？恢复了，当时家他。因为打电话了，完了他们就是业务员就过来了，也是一个小领导吧，过来看看，确实是给断了，也交钱了。我数一下，进屋他，我说你看看，这刚卡气儿，刚断，因为我是他是中午11点多来卡的气儿，我的照片都有。完了那个他来前是3点来钟，然后他就过来了，我说你摸摸，因为这是早前的暖气片子，是那种就是大容量的那种，就是说的那个。风水多的，我说你进屋你摸摸，就是进水的温度。
0: 嗯，明白了。
1: 进水他那温度都不温乎，你再说回水的，完他啥话没说，他目的就是你吹的事，你说你不用啥撤了，上楼上楼下都看了，我家楼上确实核实了，也没有暖气，他也有照片。
0: 对，没有取暖设施，然后就给您恢复了，去年就是这么地了，是不是？但今年呢，咱们去交这个采暖费的时候，对方说了，明确表示了，你家那个还有个阁楼，你必须交上的20%的采暖费，是不是？
1: 基础设施费交，
0: 20%基础热费。那像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一，我们帮您问一下；另外，你这边呢，自己也咨询一下，或者说问一问，看看对方像今年这马上这不采暖季已经开始了嘛？如果我们交上了之后，能不能够正常达标？那这是一方面。咱们家里既然交了费了，那咱是希望家里能够暖和的。但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定这方面啊，就尤其咱们的阁楼这个计热有相应的规定，我们帮您查一下问问啊，看看到底是怎么约定的。正常来讲，咱们没有采暖设施，也没安暖气片，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应该交20%基础热费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帮您问的。啊，这个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因为各家其实热企啊不太一样，有的呢是按照啊这个实际面积来收费的，就是即使你的产权证上是80多平，但你的实际的供热的面积是大于这个产权的，那也人家也需要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但是咱家呢面临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咱家压根儿没有安这个，在阁楼上没有安采暖设施，没有暖气片，也没有地热，那这样的情况再收咱们的费用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规，我们帮您问一下。

0: 你明白吗？
1: 哦，他是这么明白。
0: 长期停工不是咱们家里某一个小房间停工，是你整个这个热用户，我跟你彻底掰了，我就不用你了，我自己加装采暖设施，我用什么燃气呀，我用啥呀，就是我跟热力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个叫长期停工，而且还得跟热企去签署一个协议。如果你将来在卖房子的时候，你还得把人家20%可能还得恢复，还得交上，他是这个意思。这边我们也帮您问一下，你这边呢也可以跟热力公司继续啊，跟他们说一下，主张一下你的权益。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这啥？
1: 不是说了，村口都去好几回了。
0: 那人家都说了，你必须得交，是不是？
1: 那人家我就是村口，我就是管收费的。
0: 那你到现在
1: 就是不交的话，我就不收你钱。
0: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采暖费还没交上呢，是不是？
1: 对，人家不收，不是我们不交。
0: 好，我们知道了。
1: 去好几回了。
0: 行，你也可以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你们咨询一下，问一问，然后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一问，咱们一起使劲儿，好吧？关于供暖呢，今年是个大事儿，我们希望咱家里赶紧交上采暖费，咱今年冬天能暖和点儿。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办的顺利。
1: 就是说他那个就是有那个咨询热线，不可以问吗？
0: 可以啊，可以问咨询热线，但是
1: 4866。
0: 你说的是我们去问热企对吧？我们需要还要帮您核实一下，到底供热管理条例当中关于阁楼计热面积这块到底怎么规定的，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政策。如果说人家政策里面提到了，像你这个阁楼即使说没有交没有这个采取供暖的这个设施，也没有有这些相应的设施，但是你依然要交费的话，就我们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依据，然后我们再和对方联系。你也可以把这家热力公司的这个电话告诉我们，他们是办公电话是吗？
1: 办公电话，公司的咨询热线是4008000。
0: 4008000。
1: 4266。
0: 4266是吗？
1: 业务员电话是幺。
0: 业务员电话不需要。然后呢，您就说一下这是哪家热企现在？
1: 是龙盛热力公司。
0: 龙盛热力是吧？好，那我们记下了。然后您的电话尾号是这个
1: 9391。
0: 9391，好，159尾号9391，我们也记下了。如果有需要，我们在线上咱们直接沟通的，到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
1: 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啊。好，
1: 我的供热卡号用不用您？
0: 不用，先不用说。然后回头因为这涉及到咱们自己个人家的一个些实际情况需要了解的，我们到时候给您直接打电话。好。
1: 我们这个举架也不行，这个举架不是那种就是说可高的那种，就是那什么玩意儿，它是高和低，就是那种就是造型式的，你顶上都是大梁。
0: 你那个阁楼是半空式的，是吗？还是说就是咱们一层上面又加了一层，就是你那个阁楼你看到的上面有没有顶？我说明白了，就是。
1: 我不明白你说那个意思，阁楼上面就是阁楼，它就是造型的，为了就是说的那个什么挤好看呐、那事的，完所以它那个房子有的地方可低了，有的地方稍微高点，就是说的低高都是那种，不是说的就是人家像
0: 那这么
1: 房子似的。
0: 你的阁楼举架最高的地方是多少？举架最高的地方是多少米？最低是多少？
1: 这个我没量过。
0: 大概
1: 但是我大概跟你说最高的也得是
0: 我们长春啊，根据我了解，就是我们的这个阁楼啊有两种，一种呢叫纯阁楼，就是你一层正常的平层上面有顶儿，在上面盖的阁楼，然后中间呢可能有一个部分有个楼梯，从那个楼梯上下来，这个是一部分。另外是这种悬空挑空的阁楼，你是属于挑空的还是底下房子有房顶的，就是楼上楼下两层的这种阁楼？
1: 这个阁楼就在我家房子那个楼下的房顶上啊。
0: 有没有顶？就是你楼下底下，你不是上下正常阁楼两层吗？你底下的这一层有没有顶？是整整平的还是悬空的？
1: 就是楼上的地面。我不明白你说那个意思。我家就是楼下的房顶，就是楼上的地面。
0: 这么说吧，就是你整个这个阁楼，你是挑空的设计的，还是说就是两层平顶的那种？
1: 你这个术语我
0: 拉倒吧，咱俩不扯了啊！这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说那么多了。然后具体呢，如果有需要跟您再核实的，我们再给您打电话。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把你家那个阁

0: 楼的照片，你发一张发到我们的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行不行？嗯，那可能我们这位朋友这个电话啊效果不好接出去了，那这样回头我们有需要进一步核实的我们再给他打电话，因为这个是线上的时间啊比较紧张，我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听啊在等。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这个事儿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了解这种情况的，或者说有知道像我们楼上这种阁楼，那么但是自己呢没有安装任何的采暖设施采暖设备的，是不是应该计入到收费当中，应不用交这个20%的基础热费，我们大伙儿有了解的，有家里有类似情况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这边呢之后我们也跟着龙盛热烈啊沟通一下，看看他们这个收费有没有相应的依据。嗯，线上的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线下呢我们再帮着我们的这位郑女士沟通。大家如果有了解有知道的，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的，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过气儿来了，胸闷气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我们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啊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身边人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来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啊、20天的那种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1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得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心慌气短的，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太划算了。好啦，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都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啊，经常是感觉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够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痒，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所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呀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上眼病，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预防，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我们用上好视力啊，眼贴还是试一试。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有的一份，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AM 738。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还有858-1519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还有858-151999。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接听了龚竹岭郑女士的电话，说到了自己家里啊这个房子阁楼，因为没有了解到这个郑女士家里这个阁楼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挑空设计类的这种阁楼，因为这样的房子住着呢非常的敞亮，特别漂亮，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咱们在供暖的时候呢要多增加一些这个空间。所以你看一般来讲咱们的暖气啊，80多平可能几组暖气能够带动80多平到100平之内的这个房子，但如果挑空设计呢，它这个面积就会增大，这个的确是可能会在供暖的方面的话会让我们家里这个温度啊会有所这个受影响。那么尤其呢在顶楼，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阁楼呢，它的这个如果是楼顶的那种阁楼的话，可能会这个温度啊更加的要考验一下。但是现在呢，郑女士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换了这家热企之后呢，人家现在呢要跟他征收阁楼的20%的这个基础热费了。那么以往呢是不需要缴纳的，因为咱家毕竟没有安装过这个取暖设施。但是现在呢，新的这家热力呢要求要交20%的基础热费。那么这个20%到底收拾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应该交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有没有了解的？我们一起帮着龚竹岭的郑女士 咱们一起帮他想想办法啊。大家如果有知道有了解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节目之后呢也帮着郑女士了解一下，如果说这个钱这笔钱咱们是应该收的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交的，那咱该交就交上，马上新的采暖季就来了。那么如果说不该收费，那么这个对方的这个加热力热起，你有什么资格或者说有什么要那个理由来收我们这笔钱呢？所以我们也要进一步帮着郑女士沟通一下热企啊，看看对方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条款啊或者条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文件依据来收这个钱，我们帮着了解帮着问一问啊。大家有知道有了解的赶紧告诉我们一声。大家其他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的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释艳明，他问我们说方宁，你知道新农保资助的钱有利息吗？百分率是多少啊？这个利率啊，一般来讲我们是资助都是按当年的这个银行的最新的利率来执行的。那么像咱们的这个资助的钱也是有利息的，包括我们个人交的养老保险。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如果说养老保险你交的年头不一样啊，交的这个时长不一样，那你最终呢会发现你的养老保险的待遇也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即使两个人同一时间交的，但是呢有的人是啊这个全额资助的啊，包括有其他人资助的，这种呢咱们还会有相应的利息来计算在里面。还有的人呢他是事后补缴的，就是一次一堆儿拿齐的，那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利息计入的，所以两项一比呢差距就来了。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每年交，长交，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所以就是这个利息这方面啊是肯定有的，那具体是多少您问一下窗口。一般近几年的银行的利率常年保持在1.5%-2.1%区间，现在呢咱们存钱的利率呢并不是很高，像咱们养老金的个人利率呢，它呢相对来说可能跟我们这个银行的计息利息还不完全一致，具体呢您也可以问一下啊，问一问。如果要是问不到呢，我们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知道的也欢迎告诉我们一声。也想问问您为什么对这个呢就是格外的在意，是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吗？您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看看方宁能不能帮到您啊，希望能帮助到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点赞，好多朋友帮我们点赞呢，现在呢我们的小赞赞已经到1.1万了啊，辛苦大家持续帮我们点赞，在右下角有一个大拇哥啊，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帮我们点赞，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自己点不上啊，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陷海大哥也赞了我们的直播，笑看人生，秦雪、傅秋还有李姐姐赞了我们的直播，同时预约了下一场直播。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右上角啊有一个一键预约，我们可以预约下一场，也就是明天9点的直播节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点一下一键预约，不光是明天的啊，10月12号下一周的我们也可以预约了啊，方便的话大家可以点一下一键预约啊，等到下周直播的时候也就一次推荐给大家了，非常的方便。还有高文、邵光平、健康幸福、心静心静、玉琴、小超、9551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还有于星海大哥还有春天的燕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儿您说话。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看到燕明的留言了，他说谢谢你，祝你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啊，也把您的这个祝福带到，同时也祝您这节后也依然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快乐开心。我们再来看一下吉祥说，郑女士说的她家的这个阁楼也是屋顶，也有可能啊，就是咱们这个阁楼现在我们说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半挑空设计的那种呢，行，就是刚才郑女士也提到她家那个造型应该是比较好看的那种，我们所以在猜测，还不如就是郑女士方便的时候把您家里的这个阁楼的照片啊，方便的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来，我们帮您看一看。 还有百顺大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上午好，愉快的国庆节过去了，新的一天工作开始了，祝你工作顺利，节目越办越好，为百姓办事儿越来越好，谢谢您，谢谢百顺大哥，一顺百顺，看到百顺大哥的名字就感觉到特别的开心啊。还有梅子阿姨也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早上好，工作日快乐。是的啊，看到阿姨这个照片啊，就是阿姨的这个头像就特别好看啊，是一朵花，我没看出来是什么花，梅子阿姨能告诉我一下吗？这是什么花啊？百合吗？看不太清楚啊，等阿姨有时间的时候给方宁回复一下。幸福快乐每一天的蜗牛啊，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给我们也留言了。蜗牛阿姨说，方宁新的一周开始了，辛苦了，一个人主持节目，谢谢阿姨，不辛苦啊。阿姨还在这个老家吗？还是已经回哈尔滨了？也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下。这个假期大家怎么过的呀？这几天啊，还真挺想念大家的啊。我们的朋友们也说了，这连着好几天没有916阳光热线的直播，但是有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的特别节目陪伴大家。这个过节期间大家怎么过的？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个假期呀，赚了10000多块钱呢。怎么赚的呢？就是原先啊想着订着这个机票啊上这儿上那玩的，后来想想算了吧，在家待着吧，哎，这不就省了吗？你看能省的也是赚到的，是不是？躺赢了。这假期您怎么过的？是不是躺赢的？咱们是不是自己在家哪儿也没去啊，就赚了这个大几千块钱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这节日期间呢，其实真的有的时候走哪儿人都多，还不如在家待着呢，是吧？在家里呢收拾收拾家，然后呢打扫打扫房间，然后呢整理整理自己的这个心情，甚至呢可能做点家务啊，这个或者是休整休整，这个假期过得也感觉特别的快。当然也有的朋友到外面旅游了，人家那个玩的也好，吃的也开心，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留言啊。那节后呢，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今天呢已经不是周一了，是周四啊。你看大家有的朋友呢说了，我们周四周五工作两天，是不是又能休息了？大家别忘了这周末呢要串休啊，周末的时候呢咱们还要上班的。那如果周末啊，但是大家我们916阳光热线是不直播的，如果大家所以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建议大家就今天明天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在这两天的时间呢争取帮大家问到，因为现在已经上班了，所以有一些问题呢我们是可以和职能部门直接联系了。燕子阿姨说，方宁早上好，我来晚了。不晚啊，燕子阿姨欢迎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可以继续啊，像燕子阿姨呀，还有我们蜗牛阿姨呀，吉祥啊等等啊，这些朋友一样，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在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东东、天元地方、燕子阿姨，还有故乡的云、弘毅，还有易红、郭四、春天的燕子啊，都在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或者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农博园啊这两天正在招聘呢啊，具体招聘什么样的职位和岗位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长春农博园依托国企平台，现在面向应届毕业生和两年内离校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公开招募15名校企合作助理。这个有一个报名电话啊，大家要方便的现在赶紧找找笔和纸，家里如果有孩子有全日制大专或者以上学历的，专业也不限啊，如果有意向的就赶紧啊留意一下，一会儿我说一下这个招聘电话，您可以记一下，大家也可以自己关注长春农博园后续发布的正式报名通知，按照要求提交材料。这次要求招募的这个岗位呢主要有这些，一是综合宣传助理，负责拍摄记录工作场景，整理归档素材，文案撰写、数据统计、运营维护社交媒体平台，还有招聘的是视觉宣传和短视频制作助理，包括展会的这个摄像啊、策划呀、拍摄和剪辑，以及自媒体短信的短视频的这个宣传呀等等，这些呢都是工作范围。还有自媒体运营和综合内勤助理，以及市场营销助理、电商助理、旅游业务助理、行政管理助理和研学接待导师助理，包括设计艺术设计助理等等，这是需要负责文创产品的设计和文创商品的管理等等。 等等。如果有对这些岗位感兴趣的朋友们，您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电话0431-8198-5200，8198-5200，自己打电话咨询一下。大家也关心这个待遇怎么样啊？上面也说到了，说这个生活补助每个月2230块钱，项目期限一年签订一次协议，这个。应该说这个工资呢不是很高，但是对于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朋友们，我们觉得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咱也别着急啊，骑马找马嘛，对吧？骑驴找马，咱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能找到一个特别称心如意的，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锻炼提升自己。如果您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啊，长春农博园正在招募的这个消息，电话您再记一下，0431-8198-5200，8198-5200，有关于。

0: 最新的一些招聘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来分享。还有一则停电通知要跟大家来说，今天呢有的地方停电，但今天呢已经，如果说停电的话，那你现在应该已经停电了，因为像今天这个通知里面提到的，8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4点，这个南关区天宝胡同以东、东四马路以南，包括汪清街以东啊、亚太大街以东等等啊，这些地方呢今天都会有一些地方要停电，包括宽城区也有地方。我们重点来提醒大家，明天朝阳区停电的范围是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停电的范围包括前进大街以东、繁荣路以南、卫民街以西、卫星路以北、大宇城邦小区、大宇南湖首府小区、大宇赞誉公寓以及范围内的超市、饭店，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双阳区明天上午呢也有停电的地区，明天上午9点到12点，双阳经济开发区鲁家村2社、鲁家村3社、鲁家村4社会停电。九台区明天的8点到下午2点，程子街镇这个铁木社3台、程子街村、还有和谐花园、学府、商贸城的住户、商贸中心会停电啊，下午2点就来电了。还有呢，停电呢，还有啊，这个齐塔木镇的刘家村6社、刘家村11社、红旗村5社以上地区呢，在明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4点左右啊，各个地方呢不一样，具体停电时间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您家里有关于从事这个需要必须供电的这个设施的话，你一定要提前啊了解一下停电信息，以免给自己造成相应的损失。如果有类似于这样的消息呢，我们看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也留意一下自己所在的村屯还有所在的街道啊、社区啊，有一些最新的通知，包括您所在的物业，如果有最新通知呢一定要留意关注一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伙儿继续回来。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近期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的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以下这些消息的、以下这些症状的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像如果您提到了刚才就我们说到的这些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静脉曲张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您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第三届 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呢，特。

0: 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只需要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5-1111 8585-1599还有8585-15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不过今天的时间有限啊，很快我们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跟我们打电话，或者说有一些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然后记到咱家的小本本上啊。明天呢，您可以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玉还有富秋、燕子、天元地方。啊，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也谢谢大家帮我们转发。有好多的朋友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来以后啥话不说，就是点赞啊。还有我们的右上角呢，有明天以及下周的节目的预约，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非常的方便。等预约之后呢，再有这个直播的时候直接推送给您，非常的好找啊。不像以前我们可能得每天啊都得来搜什么时候开播呀都不知道，那现在有了一键预约，特别好找，直接开始的时候我们直播一开始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好了，大家呢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吉林之声上给方宁留言。明天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最后有首歌《远走高飞》送给大家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没什么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当然有也不要烦恼。明天早点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吧。

0: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

0: 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四十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跟人大伙相聚了。早上起来的很早，啊，闲着没事啊，就打开手机看一看，就无意当中啊，看到了一部电影的片段，是什么呢？叫我不是药神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的，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患者因为高价药，最后呢很多人呢放弃了治疗，不愿意脱离家里人呢。那这个电影啊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男主人公叫程勇啊，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糟糕，老婆跟他离婚了，孩子呢归女方了，他老父亲呢有病住院，完事自己还没有稳定工作啊，也是个偶然的机会啊，有人问他能不能上印度带那个仿制药，因为国内的这种抗恶性病的药啊都算进口药啊，几万块钱一瓶，而这个仿制的呢就便宜多了，那不到一千块钱，所以呢他就开始啊走私药品。初期赚到钱以后呢，他也是因为惧怕法律，所以呢他挣点钱呢他以后就不干了，就开了个工厂啊，开了个棉纺织厂啊，就跟以前的人呢啊，包括那个纺织药就脱离了啊。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病人家属找到他了，这病人本身呢就是白血病患者，一直吃这种纺织药，因为他不干了，所以呢别人接手以后就把这个仿制药的价格提高到七八千块钱一瓶，所以很多病人就又吃不起了，那吃不起就耽误病情啊，所以这病人呢因为无药可吃啊，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重，甚至身上就开始溃烂啊，溃烂的越来越厉害啊，面积越来越大，最后这病人就轻生了啊，所以这件事呢对他的触动也是很大，他毅然决然的再次踏上印度啊，可以说困难重重，因为仿制药在印度也受限制啊，最终呢还是带回了很多药啊，很多患者就问这程勇说，这次药啊你准备多少钱给我们，因为大家想这么困难整来这药怎么也得卖得很贵啊，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多钱拿的就多钱给大家，机票钱路费钱啊都是我自愿的，因为他走私药啊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呢这不就被抓了吗啊，抓了之后就得上法庭啊，那他在法庭说了那么一句话，我就想他们能好，我就想能救活他们，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那么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对话，就一位患者啊，是一个老太太，就跟警察说，说我病了三年了，四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他说警察同志啊，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呢，你能保

让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他说我不想死啊，我想活着。这部电影也好多年了，啊，差不多得快10来年了吧。所以每一次我在这个电脑上啊或者手机上看到的时候，也都是眼含热泪，就心里边啊总是酸酸的。如果有钱，我告诉大家，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病。你知道很多病啊都是耽搁的，就像有个老姐姐跟我讲的，她说老师啊，我这病为啥到今天呢？她说我是乳腺恶性病，啊，最早我自己都能摸出来，那有个硬疙瘩呀，早就应该看，早就应该做手术。啊，我和我爱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单位双双买断，啊，俩人双双下岗，完孩子念书。老伴儿那个时候保险都马上快交不上了，你说难不？你管谁借钱去呀？那个时候家家都有下岗的，管谁借钱呢？你关键是你怎么还人家呀？这边孩子念书等着交学费呢，他说没办法，不是不想攒钱，啊，挣的少，吃饭都抢工准儿，所以他一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其实很多病啊，真的。都是耽误出来的，啊，有钱谁都会花，对不对？你说花钱谁不会呀？你给那3岁小孩，他都能给你花出去。你像咱们这边人呢，经历的太多了，吃不饱啊，下乡啊，买断的下岗啊，4050啊，孩子就业呀，孩子成家呀，啊，甚至还得帮着孩子带孩子，这一辈子谁都想了，谁都照顾了，唯独就是亏待了自己。那天跟一个老兄弟唠嗑，啊，老兄弟给我眼泪都说出来了。他说：“老师啊，我不瞒你，你也别笑话我。”他说：“我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我没下过饭馆，连一碗面我都没舍得吃过，因为肾不好，肾病排尿困难。他说我得插尿管，啊，那一根尿管50多块钱，我用的可仔细了。”这一根尿管我能用半个月，你知道，就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我是心疼他，就都这样了，他心里还惦记小孙子呢，啊，还挂记着给孙子攒钱呢，这就是咱们这波人，我告诉你，就咱们这波人是最伟大的人，就咱们父母可能都做不到咱们这一点，就咱们这波人呐，没了就没了。再也没有这么为家、这么艰苦奋斗的一拨人了，不知道疲倦，不知道喊一声累，心里有的只是为家庭奉献这个字儿。所以你知道，咱们一晃相处1年半了，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吗？可能有一天我不在了，可能也就没有心疼你的人了。我在这儿，我就多心疼心疼你，啊，多心疼心疼咱们这大伙。都是同龄人，都不容易，都经历过，所以每次大伙吃药治病，我总是翻来覆去。第一，我怕大伙多花钱，啊，怕大伙啊有负担；第二呢，我惦记这药行不行，啊，我给大伙整药，我得有保障啊，对不对？得整那有保障的药啊，就说白了，得有效果的药啊。我是大夫，这是我心里的一杆秤。所以每一次总挂念大伙，总怕你多花钱。你像这一次我去找院长，啊，院长就给我几句，你给我几句就给我几句呗，我能达到目的就行呗，对不？我以达到目的为原则，我的目的就是大伙治病能少花钱，最好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最好。所以你吃了我几句，那就吃了我几句呗，你开心就好，是不是啊？咱们兄弟姊妹呀，治病吃药能少花点钱，实实在在的，那比啥都强了。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最好了。所以你看，咱们相处1年半了，为啥每次啊，我说咱搞个活动都这么难呢？因为咱们总想着省钱，对不对？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啊，我总这么想，总是什么呢？就是能少花一分，咱就少花一分。对不对？所以难在这儿了。
啊，因为我这心里心疼着大伙儿，我讲话了，治病吃药钱啊，能省下来咱就给他省下来，对不对？你省下来，你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咱老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爹那句话，他总说啊，你们小啊，那吃的时候在后边呢，所以家里你看有那好吃的，我爹先吃。就到我这儿有好吃的呢，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我相信大伙儿也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一辈人呐，是最讲究奉献的，对谁都行，就是对自己不好。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病啊？因为对自己不好啊。那你对自己不好，你不病你咋的？我说这些，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因为他没经历过呀。咱们是同龄。啊，你说咱们之间不互相惦记点儿，再不互相理解点儿，再不互相安慰点儿，那真的就没有人去理解安慰咱们了，那没有人为咱们着想了，咱们都老了，一天天这身上的病啊给你拿的，你说你跟谁说去？所以你信我说的，就无论你退休金多点少点，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你这样，你才能扛过去。有个健康的身体，这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唯一一样。说这也贵，那也贵，你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其实你自己最贵了。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的时候，你就想一件事：我得用多少钱能把自己扶起来？所以，人到老了，有个健康的身体是最明智的。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让自己健康，这是责任，也是对家人的责任。所以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说你住多大的房子，拼的也不是说你退休金开多少，拼的是你得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对，啊，让自己健康就是责任，啊，是对家人的责任。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有一患者，算今年。他得这个脑血栓卧床得有20多年了，以前就有糖尿病，完他还抽烟喝酒。你正常，你不能说我隔三差五，最起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你就得验一回血糖。他从来不验，啊，就从来也不吃药，啊，谁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血糖那么高啊，你得吃点降糖药，不行，他特别反感，从来就没拿这个病当一回事儿。抽烟、喝酒、打麻将、熬夜，啊，孩子那时候不在身边，在外地念书，所以他每一天呢，就更不管不顾了，啊，爱人说也不听，俩人还因这个事经常发生争执，发生口角，最后那女同志一看，这日子过不过没啥意思了，这俩人两句话不到头就吵吵，你说这日子还过得有啥意思啊？咋过呀？关键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吵，啊，正好孩子也大了，俩人一合计啊，与其这样啊，那就不如相互成就，对不对？你愿意干啥你干啥，我也不管你，啊，我也不跟你在这遭这个长罪，所以呢，俩人一商量，离了，啊，离了，那女方离婚不到2年，啊，就又重新找了一个，这人呐，重新找这个就不抽烟不喝酒，脾气也好。啊，他这糖尿病、抽烟、喝酒啊，这俩人离了以后呢，也没人给他做饭了，啊，所以他就想起来吃一顿，啊，饿了呢就挺一挺，实在饿过劲儿了，啊，不行了，再想办法，反正就饥一顿饱一顿吧。那个生活也是糟烂不堪，啊，也没有啥规律。你想想，就自己一人讲话了，一个老光棍，啊，他能有啥规律？他但凡有规律，他都不至于那样啊，能离婚吗？对不对？这回好了，没人管了，打麻将，这没人管了，一打能打到半夜，大半宿。结果你看，没2年，住了2次医院，第一次在麻将桌上犯病了，啊，送医院一检查，腔梗，脑梗当中最轻微的呗，在医院住了10多天，大夫也交代了，说你以后不能这么玩了啊，哎，本身血压就高，血糖还高。啊，完了不能熬夜了，那麻将啊尽量少打。大夫讲话了，你这一次你幸运，你是腔梗，
你下次要是再犯病的话，那整不好那你就直接卧床了。所以你的降糖药、降压药啊，这个溶栓通血管的药，你得天天吃。一开始还行啊，但后两个月之后啊，这一看也没啥事啊，也没人管他，又是该吃吃该喝喝，也自己不注意，就那饮料啊，什么可口可乐啥的拿起来就喝，什么橙汁啊拿起来就喝，结果呢第二次又脑血栓了，这一次直接就说不了话了。你到医院没有家属不行啊，一问几年前离了，离了你就不能再算家属了，你就不能说我再找人家签字了。说一问还有个姑娘，说姑娘在哪呢，姑娘在上海念书呢，啊，学习挺好，毕业之后啊想留在上海工作，所以一打电话啊，你父亲脑血栓了挺严重的，现在说不了话，生活什么的都不能自理，身边也没有个直系亲属啊，你得赶紧回来一趟啊。姑娘这一听，那时候已经实习了啊，又跟单位请的假就回来了。回来一看老父亲那样，说话说不了，都插着管呢，一开始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的，那尿管都插着呢。大夫说昨天还有点发烧，直系亲属啊不在，我们不敢往那重症监护室里推啊，好在啥呀，半夜的时候这烧退了，正好你这也回来了啊，之前住院押金已经也花没了，你赶紧交上吧。就这样，这姑娘呢就开始伺候她老爸了。你像一个小姑娘还没有对象呢啊，就开始伺候她老爸，每天是擦身啊翻身啊，那父亲那大体格子180-190斤啊，这姑娘还瘦，还不到100斤。一开始就在医院呢，那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的家属呢还能帮一把啊，你等回家之后呢，谁去帮你啊？就指望这孩子一人了。啊，有人说那就找个保姆伺候呗。就现在就卧床这种，一个月你要是没有个5-6千块钱，你根本下不来。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你看没病怎么都行，你说吃一个月能吃多少钱？对吧？老两口啊，就买菜，就肉啊鱼啊，你正常吃。一个月2000块钱够了，甚至讲话都花不完。你老人一个月谁能花2000块钱呢？对不对？你要说买衣服、买裤、买鞋，那没数了。那有的一件衣服都好几千呢。但是咱一般老人谁买那衣服啊？对不对？那超市啊，赶那特价车里边那鞋10块8块的，有那衣服往那一挂啊，30-50的，再不就赶个大集，便宜着呢，对不对？所以一个月2000块钱基本上花不完。所以吃饭吃不了几个钱，就怕啥呀，有大病啊。这一有大病你多少钱都不够。你像有的家里边那老两口70-80岁了啊，一人病倒了，你说另外一人怎么伺候？本身都老人呢，有的讲话了晚上不睡觉得看着点，有的讲话了晚上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啊，所以都得陪着。那你这一宿你就不用睡了，这晚上睡不好我告诉你，你就2个白天你都缓不过房来。你像有的那个儿女是不是也都60-70岁了，儿女身体还都不好，有的儿女都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了，有的晚上陪护一宿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谁家都是吃吃喝喝不怕啊，吃也吃不了几个钱儿，是吧，就怕啥呀，大病。就像刚才我说这病人这有病，这姑娘啊就得赶紧从上海回来伺候啊。你一天行两天行，一两天单位不说你啥，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你现在用人单位可不管你这个，那应聘求职的人老了去了。所以这闺女回来之后呢也跟这主治大夫交流了啊，说我爸这情况啊最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阶段啊，人家大夫就明确告诉他了，你爸这是第二次犯脑血栓，之前犯过一次了，他自己不注意啊，他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基础病也很多，现在心脏还有衰竭的表现，脑梗的面积也很大，所以他这情况不好说呀，恢复好了也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
但最起码生活能自理。

恢复不好的话呢，那毁了，常年卧床，不好整啊。可能有人说了，有叔叔大爷没？有叔叔大爷能咋的？一家有一家的日子，啊，你还能指望着叔叔大爷去照顾他呀？人家来看看，这就算是走亲戚，对不对？知道你有病了，过来看看你啊！完了之后，顶多给你扔个1000块钱、2000块钱，这就顶天了，很好了，对不对？那有的亲戚啊，还不怎么来往，就当不知道了。所以人到老，真的是啥呀？有啥别有病。这闺女一看这样，没办法，说不可能把这老父亲扔这不管呢，就留下来伺候老父亲。结果这一伺候，你看4、5、6年，把这孩子也给耽误了。所以当父母的，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病，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负担。所以就像我说的，有个好身体啊，它是一种责任，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人负责，没病没灾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时候你瞅着这个患者挺大岁数，心梗了，心衰了，脑血栓了，脑溢血了，包括说肾衰尿毒症了，一看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了，我瞅着都心疼。有时候我们上那个住院部去查房啊，有时候看到那个陪护的那个家属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嫩大岁数了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尤其一看年龄30、40岁就心梗啊，就脑血栓偏瘫的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怎么的，太年轻了，你说那以后日子怎么整？你像这脑血栓，不是我今天得了，我休息一天就能好的，有的那个感冒啊，都10天半拉月的，你何况脑血栓偏瘫呢？咱讲话了，拿钱砸，你填不满，那是无底洞，对吧？你有多少钱行啊？所以这一说脑血栓偏瘫，你看前两天的时间呢，我给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家属打电话，这老哥哥老伴就脑血栓。我打电话问问他这段时间怎么吃鹿胎的药怎么样了，老哥哥这电话那边啊接通了，声音挺大的啊，说道士啊，我说你老伴最近身体近况咋样啊？挺好啊，都挺好的啊，谢谢你惦记。我说说话能清楚点了，说话能清楚点了。我说在床上现在能自己翻身不？说也能了，这两天呢就让他自己翻身，翻身行了。我说那挺好。他说就是啥呀，还是自己撑不起来，坐不起来。我说那就挺好啊，这饭呢咱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啊，这就变化挺快了。他说老师啊，我特别谢谢你，特别感谢你啊。工作人员跟我也说，说这个鹿胎的药免费试用，一人一份。他说你这多一份是人家导师从家给你邮寄过来的啊。他说我接到那药那一刻，我哎呀我都感动了，我今天我想当面谢谢你啊，是你给了我老伴重生的机会。老哥说说啊还激动了啊。我说你这么的啊，咱别激动，只要能好比啥都强啊，能好比啥都强。他说这药吃了能有10多天了，一天就给吃一瓶，那瓶我都给刷得老干净了。他说老伴今天脑血栓加重，之前翻身都翻不了，尤其到晚上糊涂了，也不认识人了。哎呦他讲话愁啊啊，这现在好多了。我说老哥哥这恢复的就挺好了，但肯定他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你看年轻人恢复的就快，同样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人家年轻啊，30多岁，人的恢复指定比你60、70、70、80岁恢复的要快呀。体质在那儿呢，年龄在那儿呢，身上的精血在那儿呢，精气神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同样是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同样是后遗症啊，那30、40岁的脑血栓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跟咱50、60岁甚至70、80岁啊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你说它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人年轻啊，所以恢复起来就快，底子好，年轻，同样脑血栓，同样后遗症，人家恢复的就很快。所以你看啊，30、40岁脑血栓的人很少有那个跨框。

人老了以后精血不足了，所以啥恢复的都慢，啊，就像同样骨折，你看有的那小孩有的骨折了啊，手骨折了，腿骨折了，有的30-40天就好了，啊，石膏就拿下去了，该活动活动，该咋地咋地，你别看咱们老人他就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30-40天了，啊，你别说伤筋动骨100天，有的就是200天还没长好呢。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过去说小孩精血足，所以小孩的这个骨髓啊都是红骨髓，成人的是黄骨髓。这人老了以后，我讲话了，精血都快没了，所以他那个骨髓啊都是白的了。所以身体他啥啥恢复的都慢，啥啥恢复的都不好。你同样看心衰，啊，小孩啊就自己慢慢的能恢复。你看这老人就不行啊，心衰就自我恢复不了，就同样腰托啊。我给一个20岁的孩子治过这病，一个礼拜好了啊。这孩子还是托出的那种，最严重那种，一个星期好了。老人就不行啊，有的都治了一个月还那样，就是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啊，就像这个牙齿松动似的。有的小孩爱闹。啊，踢球啊，打篮球啊，啊，把这牙给整活动了。3个月你都不用管，你这段时间呢，别吃那硬东西，慢慢一个月，啊，这牙就长硬实了。那你扭过头，你看老人就不行，那牙只要活动了，你无论怎么保养没用，慢慢啊，它自己就掉了，那牙慢慢自己它就死了，因为人老了精血没多少了，所以它固摄不住了，明白没？所以，为啥我让你们用鹿胎这药呢？因为这药它能大补精血，能补我们身体的损伤，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补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啊，能补肾滋阴，能改善糖尿病三多一少，补我们损伤的胰岛，能补肾壮骨，补我们损伤的关节，能补肾延年，补我们的寿命。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偏瘫病人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滋补肾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针对于风湿骨病病人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针对于肿块恶性病人能补肾延年，防止病情恶化。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说我为啥要强心补肾？我就一句话，你往回想，往回看，啊，说往回想想谁？想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对比一下年轻的时候，就同样心脏，你对比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你看差距多大？你往回看，你看谁呀？你不用看别人，哎，你就看你那个小孙女，是不是小外孙？你看人家上下楼啥样？你再看看人家的精气神。啊，看看人家平时走路啥样，你看人家一天的精神头啥样，完事你再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现在，上个楼费劲不？买点菜拎着费劲不？干点啥活费劲不？就洗两件衣服，你看你费劲不？人家小孩睡觉可以不枕枕头，你看你行不？你可能得枕2个枕头还都睡不着呢。甚至讲话了得靠着睡，为啥呀？心脏上不来气儿，心脏憋得慌，因为你心脏没劲儿，因为你心衰。你看那小孩那一天的精神头足不？你看你一会儿是不是就累了、乏了，得休息了？为啥？精神头跟不上了。人家精神头啊，从哪来呀？就从你身体里精血来呀。中医讲了，心藏神，精神精神。有精才能有神呐，没精哪来的神呐？所以你没有精神头了。就比如冠心病，冠心病心脏一定是有淤堵的，有淤堵指定影响心脏供血，所以心脏供血它就上不来，所以心脏就表现出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包括有的喘、心律不齐等等。同时人也感觉到什么呢？乏力啊，累得慌，胳膊腿没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的可能就出现咱说心梗，啊，心衰。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吃上参白以后，淤堵改善了，
心脏憋闷疼痛。

全都改善了，道路畅通了，血呀也是进出顺畅了。但你之前因为经血不足导致的心脏受损，心肌损伤问题还在啊。所以为啥你成天啊总是没精打采的呢？对不对？为啥你成天浑身没劲呢？为啥你成天总感觉到浑身乏呢累呢？因为你经血没有补上。所以冠心病这么多年不是说化了淤堵通了，或者是支架搭桥完事啊就彻底完事了，不是啊。那受损的心脏你不管吗？亏虚的经血你不管吗？心衰你不管吗？所以陆太极要干啥的？针对你心脏，就是帮助你强心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讲话了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和参柏这药完美结合，一补一治，是不是心脏就没有憋、没有闷、没有喘、没有疼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啥样？是不是人家有劲儿啊？干点啥不费劲？是不是人家有精神头啊？那你这个劲儿谁给的？精神头谁给的？是不是心脏给的？是不是心肌给的？是不是你身体里精血给的？所以鹿胎这药针对你心脏病人干啥？说白了就是强心补肾，帮你避免心梗心衰的出现啊。你包括我们说脑血栓中风偏瘫啊，脑淤血，很多人讲话了，我溶栓这么久了啊，我这半拉身子怎么还不好使唤呢啊。你溶栓这么久了，包括化淤堵，你脑血管这条路通了，说明你这个病不会再加重了。但你之前这个脑血栓脑淤血带来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细胞的损害啊，包括一些萎缩坏死的这些细胞，你得解决呀。身体胳膊腿靠啥去支配呀？说话吞咽靠啥支配呀？人体温靠啥支配呀？包括人的思维意志靠啥支配呀？靠你脑部的神经。所以你得补精血。为啥补精血不补别的呢？因为补别的没用，知道了吧？中医讲脑为髓海啊，这髓是精化生的，所以你就得补精血。这就是梅花鹿胎这药的作用。我讲话了，能强心补肾啊，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这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啊，胎盘补肾是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辈子啊你一定要吃上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啊。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什么呢？皇家御用，就现在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啊，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啊，在晾晒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颜色呀就逐渐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啊，甚至讲话了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出很多。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你治病你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
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所以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了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啊，你再看你那脚有劲没劲。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特意啊，我去找的院长啊，我去的院长家啊，我说我在你家小区门口呢，我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啊都不愿意接，他看着我电话来了，他知道肯定是有事儿，这跟我说话当中啊他叹了口气说，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在门尾那地方你等我一下，我这就下楼。看着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露台的这个药效情况跟他那么一反馈，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这药效果好我能不知道吗？我说大家都说了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的情况给他讲，院长就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啊，你究竟有啥目的，你直说吧，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啊临床试用为理由给我们来一批呢，你这样老百姓省得单独花钱了。院长说那肯定不行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用量这么大，设计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合伙把这药卖了呢，啊，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私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没有钱获什么利呀、啊、院长说你知道鹿胎这药有多贵不？我说老百姓现在吃参白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我就想让大伙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着参白呢。院长说用啥也不行，指定不行啊，这咱俩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一直没说，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出诊，但我一直没去，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这是有感情的，对不？我说你看咱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我说咱们今天把这话都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的求你帮忙啊，你是一个劲儿的拒绝。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如果跟我走啊，我说你也别多心，因为病人呢人家也不傻，病人心里面都明镜呢，而且病人那腿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反正说完我转身就走了，大概能走出去五六步啊。啊，院长就说你别着急走，你回来啊，怎么这么倔呢，这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倔呢，一说就拿事卡我，一说就拿事卡我。完事院长就说，那你看看你需要多少药。我说院长，我这也不是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这病友啊都是实名制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因为多了我也怕给你添麻烦。院长说你这已经给我添麻烦了，这鹿胎这药不卖是吧。我说你放心吧啊，我签字画押，鹿胎指定不卖啊。院长就说那咱就这一回。我说就这一回，你放心吧院长。院长说那你还走不走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昨天晚上我们俩说了很多，其实院长这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位置上他顾虑的比较多，对吧？你讲话呢，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你在这个职位上你就要考虑，对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那医院那么多人都归他领导那么多事儿呢。但不管怎么说吧啊，促成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啊，咱们老百姓啊就花一份钱，然后同时咱们吃的是两份药，大伙高兴不激动不，咱们就花一份钱就同时吃两样药，我相信这一补一治，大家的病啊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好。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的治病。所以我把这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参柏这药呢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拿上6盒参柏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

0: 值是3000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参柏，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呢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300出头。拿上20盒参柏的，赠送你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270多块钱。可能有些人呢没太听明白，那我就再说一遍，参柏这药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参柏，赠送3大盒，能吃上90天，这个价值呢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参柏的呢，咱们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出点头。要是拿上20盒参柏的呢，赠送20盒的这个鹿胎饮片，啊，能吃上将近2年，啊，这个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呢，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多病重的，像这两天咱们有些人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老两口一起用啊，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我又心脏病又高血压啊，完又怎么怎么病的啊，病多病重的，我建议啊你拿20盒这一档，为啥呢？平均算下来才合适，对吧？一盒药相当于275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一档啊。我讲话了，你这是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错过了那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咱们呢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呢还是花一份钱，对吧？咱没多花一分钱呐，对不对？这是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咱没多花钱，机会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没？是明天早上的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400-656-3009。明天早上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参柏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参柏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参柏舒心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 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哎，我刚才呀、听你说这个梅花鹿胎盘药，你再给我整个后门吧，我想订个20盒的。
0: 走后门走不了，因为啥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呐，它的数量有限。第二一个呢，你对于我来讲，你看你是我的兄弟姊妹，那其他人同样也是啊，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所以没办法，咱们只能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打电话报名，啊，所以这个机会对大家呢是均等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想治病的把握机会。
3: 我主要是怕吧，明天人多，我打不进去电话呢，
0: 啊，
3: 我就怕这个。再一个，我就觉得吧，就咱这个鹿胎这个药吧，搭配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一起吃，的效果真好啊。
0: 那肯定
3: 啊。啊，尤其是这回哈，你让我们花1份钱就吃2个药，还买20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的梅花鹿胎盘，
0: 对呀、
3: 这不顶买一赠一吗？
0: 对呀、就是
3: 啊，这一共4盒药，哎呀，你说咋的？我算了一下哈，咱这一盒药才合2.75块钱，
0: 差不多，就这价。
3: 你说这2.75哪能买的这个鹿胎这好药啊？
0: 对呗。
3: 我就觉得这真是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省钱。
0: 对，因为我出发点就是啥呢？那咱们有病肯定要治，但是我们要是能做到啥呢？那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能把咱的病情稳定住、控制住、治疗，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就尽量让大伙能够少花钱啊。那1份钱2份药，这一平均下来，你看这钱啊就不多了。275一盒啊，这一盒有的都能吃1个月，对吧？所以说还是合适的，还是省钱。但是省钱呢，咱们得把握住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只能是什么呢？大伙儿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
3: 我跟你说哈，我就是辽宁沈阳的哈，我都今年都64岁了。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是最舒服的时候。
0: 是吧？
3: 哎，就以前呢，怎么说呢？一个月我这个止疼药啊，又心脏病的药啊，降糖降压的药啊，还有一些外用那个药膏啥的，我不说啥的，一个月、我也得好几百。
0: 哎呦，你看看。
3: 关键我吃的就这些药啊，它不见好啊，没什么。
0: 就是啊。
3: 没啥效果，就是我最近就用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胎盘的药哈，觉得这个身体的变化太大了。我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你是不知道，就是关键是咋的，我疼的时候我是睡不着觉
0: 啊，
3: 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0: 是啊。
3: 哎呀，我要从头到脚就我的关节没有不疼的，我挺的脖子都难受啊。
0: 啊，大腕小腰关节。
3: 啊，对， 那多的哈，我要是受一点风那都不行。关键我这腰也不太好，就走路啊，那疼的，那都是发热那种，就寸步难行啊。那弯腰也疼，那走到时间长也疼。反正我家住一楼还可以吧。我要不然我就是那个楼梯啊，对我来说那一个台阶我都迈不了。哎呀，就像我这边就像咋的哈，就像里边有什么东西打的那种感觉，是咋的？反正我这个前两年吧，开始我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完了这警察说我是那个心脏病，心脏上不来气儿。这怎么说呢？就好像一动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0: 是不够用，气短。
3: 对。哎呀，这一口气都喘不到底儿那种感觉，一点气儿都没有嘛。就那个时候，大夫跟我说。说我是瓣膜的事儿啊，
0: 心脏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严呗。
3: 他让我做手术换瓣膜，我没听啥的，我也没做，然后就吃药维持呗，反正就是，就
0: 这
3: 样。
0: 你这个主要还是流风湿引起的，那就是先是着凉了，你自己回忆回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凉了？你包括生产之后。是不是有那产后风啥的，身体里有寒湿，完了影响到关节了，完了之后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出现了风湿性的心脏病。对呀，风湿性的心脏病，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严，它关闭不严的那个血呀，它打出去一部分，它又回来了，打不出去，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气儿啊就不够用的，所以就总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这么事儿，那你没做手术就吃药维持，他维持也不是个办法呀。你这个
3: 维持
0: 治疗
3: 的，吃别的药吧，原来吃的不好使。但是我这个就用上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哈，我发现这个可能是化瘀还是治病的开始啊。
0: 那对呀，因为本身你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啊，就是咱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这些，它怎么来的呢？它是从瘀这开始的。就是这些病情的加重都是从瘀开始的，感受到风寒了，着凉了，完了之后你想这一凉，这就寒凝啊，对不对？凝它不就瘀住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而且越瘀越厉害，越瘀越厉害，你最后关节受损了啊，包括我们心脏瓣膜受损了，所以这个病情才形成才加重的。所以治疗了呢，就是先以化瘀为主。化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先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啊，你就感觉轻松多了，你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难受了。
3: 是我感觉以前方法也不对。不过反正我这用到这个舒缓舒心颗粒，我用了半个月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疼痛就减轻了。
0: 是啊。
3: 就最起码活动不那么受限了。昨天那个晚上睡不好觉。那个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好多了。心口窝都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后来吧，我在这个配上这个鹿胎子一起用，哎呀，我这才发现，那效果出奇的好啊。
0: 对吧？
3: 我没有想到的效果有这么神奇。你一共不给了七天的吗？这梅花鹿胎盘嘛，我用三天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这腰腿。就好像有劲儿似的，就像有那种那个暖流来回串，就这种感觉就特别舒服。
0: 对呀，
3: 这后来我这个后腰我就开始热乎了，手脚吧，反正比以前能灵活多了，等我七天用完，我就发现我的关节，那好多了。咱们说啊，就是那以前我走路那就像针扎那种疼吧。这几乎就没有了要不使劲那个我往上蹲人啥的，那就那种感觉那都没有了，原先都不行。现在是咋的，整个人不是那么怕冷了，这白天出去吧我都能溜达溜达都行。还有这个晚上这个心脏吧我也不能憋醒，就是短气特别就是顺畅那种感觉，
0: 喘气也舒服也匀畅了，气也能喘到底儿了
3: 对，就像你说就是，就在心里的这样子，就开了一个窗子一样的敞开，
0: 对呀，不堵的话吧
3: 你听我这样说，现在说话底气是不是足？
0: 嗯，挺好。
3: 你能听出来不？
0: 能听出来。啊，你说早气懒言的啥样？有时候说说话这气脉不够了，他就得停顿啊，就得喘口气儿。
3: 对。
0: 但是你说话这个气脉，咱都说话这一会儿了啊，感觉挺好。嗯。
3: 哎，我这个我的感觉也是。
0: 嗯，
3: 哎，我真得感谢这个导师啊！
0: 哎呀，
3: 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所以我这回呢，赶上这个优惠活动，我一定要参加。
0: 可以，
3: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
0: 你这么的，哎，
3: 我
0: 只能说啊，尽量给咱大伙呢都留下名额，但是呢，还得是明天，尤其明天第一天啊，咱大家伙一定要自己打电话。不好打的时候就多拨打两遍，没别的办法，真的啊。
3: 这两个药啊，哎呀，我用的也太好了，我就想长期也继续用的。
0: 嗯，用一段时间，把身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好了啊。好嘞，
3: 是，
0: 好，好，再见。
3: 谢谢啊，大哥，哎，
0: 您能打电话就行了。
3: 啊，好，
0: 哎，
3: 啊。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感谢导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深百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深百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百舒心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周一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 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身上这些小毛病小问题该怎么解决。我相信呢给大家讲了几天这个感黄草啊，很多人呢心里面对这个感黄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了这感黄草啊在孟非老师他们这个中心里面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很被重视。这么一棵小小的草啊，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这个小问题。那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长辈们再说一遍啊，这个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一定是先打基础，然后呢再治症状，然后最后啊再去养护。那这三个流程走下来才是咱们治病这一个合理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啊就是遵循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们治疗起来哎最后的结果比在外面要好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的选择呀甚至说比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院还要严格。同样用一种药，你看有一些医院里的这个药啊它叫集采的，哎，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啊质量也确实没得说，都是国家检测标准完全合格的。可是呢大家要记住了，它是合格的不代表它是最好的，因为说一旦要到最好它的数量就会少，所以啊它这个东西质量上还有成分上啊包括这个安全标准上这都没得说，完全遵从着国家质量的这个标准。可是呢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药方，同样选择这个药材，那么在这个药方和药材雷同的基础上，我这边呢是去定制，我把这里面用到的这几味药材选用当今市面上最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大规模的生产那就不一定能卖得掉了，它只能适合于小地方或者是特殊人群。所以说呀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如果说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才能用到的东西一般叫什么呢，叫特供，哎，特殊供给。你打个比方来讲世界最顶尖的企业要做一批服装啊，这是给他们企业的高管，那可能就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我告诉你买的这个衣服定做的，它可能啊每一件要比外面买那种品牌的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这个意思。咱们说一个简单的，同样做六味地黄丸，你呀到任何一个药店货架子上摆的至少有七八个品牌的六味地黄丸，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同样用这六种药，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六种药材每一种都选择最好的来做出来，那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比你在药店里面买的成品的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好的 不知道三倍还是五倍。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定制。那反过来啊，在我们中心也有这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都有，不一定说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价，没有那回事的啊。我们是服务费、治疗费、住院费，这些费用比较高。可是如果在用药上面，除非说用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进口的，这个价格高了，这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进口来就这么贵。要不然呢，我们用到的药一定是定制的，但是定制的我们是原料选择的好，而在中间里面呢，我们也不加什么价，我们是找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企业，或者说生产某一类药比较有名的企业，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加工，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料啊，或者是他那里就有最好的原料，我们呢进行加工。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定派人从选料到下料到生产到出来的成品，我们必须全程派人在那跟着。而且这一套的检查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就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生产这个东西好了，就以感黄草为例，咱们就以感黄草为例啊。如果说我们去定制这个感黄草，那首先我们要找到感黄草的制作标准，而感黄草的药材加工定制标准一般遵循哪里呢？遵循四川这一块的，四川药材炮制的这个标准啊，是最精细的，是最尖端的，也是最标准的。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有野生的，有种植的。那么一般来讲，野生的感黄草或者是野生的其他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还要好，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谁也别开杠啊！说种植的一定不一定比这个这个野生的差，我告诉你一定差，只是差多还是差少。那咱们就人参为例，十根人参啊，种植的它也不如一根野生的，这就是区别。感黄草啊也有跟这个有关，但是呢，咱们这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说药材的野生的和种植的，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生长年限。你看人参动不动长几十年啊，上百年，那这样的话越是野生的效果就比种植的要高好几倍，甚至能达到十倍。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当年长的就用的药的，那这种种植的和野生的他们两个药性相差就小一点。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哎，你就像这个艾叶艾草这个东西，种植的和这个野生的差的就不多，不是不差啊，差的就不多。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呢，自古以来它就长在四川泸州啊古蔺县这个地方的最好，不是说别的地方的不行不能用，而是要说优中则优，最好的最道地的就是泸州古蔺县的。所以啊，咱们这感黄草就选这儿的。那第二，有人说那现在找不找得到野生的感黄草了？能，现在在那儿山上还是能够找到一点点野生的感黄草，可是啊，基本上不够加工的。就像哪怕我们单位定制，都收不到那么多野生的感黄草了。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环境，跟古代时期的那种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啊还是树林，在这里面就能找到很多的感黄草，甚至说一个泸州地区的感黄草啊能供应半个中国。可是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才几千万人呢，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些地方能运到，有一些地方还运不到，它用量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看现在多少人口，14亿，比那个时候多几倍啊，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呢，现在很多是山的地方啊，环境都变了，现在很多是那个坡的地方啊，野草长的地方现在都种庄稼了，所以啊它的生存环境就变少了。再有呢，原先山里面随便进，现在有些山不让进，那这种野生的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种植的只要是在这个环境内种出来的，跟野生的几乎区别不大，不是说一点区别没有，不大。就是现在想给你弄点野生的感黄草，能不能弄到？能，弄几根，弄一把可以。可是如果说要是加工出来多少盒多少箱，那找不着了。 也没人去采了。大家记住吧，感光草便宜不贵，你说种植一种种一大片，一长长一堆，你去采去你也卖不贵啊。你即使野生的

卖不了那么贵，是不是？大家别忘了，感光藻它是治疗身上的各种小问题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是几乎能够解决你身上绝大多数的小毛病，而这些毛病才是困扰我们的。那你说，就一个眼睛干涩，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解决呀？除非说嘉宾条件特别好，对吧？你们记住一个事啊，小病就用小药，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吧？那什么人用感光藻合适啊？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屁多、尿多、拉不出来、拉不净，我不说了吗？容易上火、失眠、烦躁、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身上长疙瘩、手脚肿、眼睛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头晕、牙龈突厥、耳朵响、情绪不稳定、黄褐斑、胆囊炎、肝炎的，这些人你用到感光藻，对吧？那是小毛病的，咱们用感光藻，哎，效果就确实真的好。这说了半天，跟我们呢定制的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一块来定制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很少啊用到一些什么种植的，但是感光藻我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就这东西你收购野生的又说不来，但是呢它是定制的，它定制的就不一样了。我刚才不说定制从头到尾要派人去吗？我们这儿的核检是很多企业啊又摇头又认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摇头啊，就证明啊这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呢？我们全程监管啊。又点头，点头的意思在哪儿呢？又认同，认同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高标准的单位啊。我们单位里面要求的尽善尽美，就是他摇头就是证明他接我们的活难做，但是他认同就认同什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批次和质量，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他们也非常高兴啊，能进我们中心里用到他们的产品，他们也很高兴。什么原因啊？给大家说清楚，就是以感光藻为例，我们派人过去监督，好了，我们要先选料，选什么料？这感光藻收回来了之后，它也有高有矮啊，也有胖有瘦啊，啊，也有产地不同啊。就以古蔺县为例。古蔺县山坡上900米到1100米左右的，这是最好的。你古蔺县虽然是这个县，它也有区别，就跟五常大米一样的，中心区长的它一定比边缘区长得好。你看吧，你这个路边上就是玉米地，挨着路边的这几棵它就长得小，往里面就长得高，而且都一样，是不是？那就分外围区和中心区。那我们选古蔺县的这个感光藻，就一定是选中心区域的，中心区域的就是900米到1100米左右海拔，你有这个海拔高度长出来的感光草才最好。好了，我们就选第一个收上来的这些药材，它就标注了这是海拔多少米的，海拔多少米的。选完这个再选第二步，就是哪个长得高，哪个长得匀，哪个长得矮要挑一挑，太小的不要，太高的不要，哎，就要那种大小个头颜色啊一样的匀的，挑这一批里面质量最好的。好了，把这些质量最好的挑出来了之后先不加工。为什么？不是信不着企业啊，这是合理的监督。什么叫合理的监督啊？就跟站岗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干坏事，但是呢我虽然信得过你们，我们也要派个人站个岗啊。你看这站岗就在这儿呢，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这批原料挑完了，把这感光藻挑完了，我们是本着对我们中心患者负责任的角度我们才这么干的。而且不是一个啊，是我们中心生产的所有的药都这么对待。好了，选完了之后检测，这一批选过了之后封存，贴上我们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中心的了，优颜诺的大牌子，咵就往那个原料堆上一放，就这一堆这一块就我们定了。定完了之后抽检，那老大一堆了，抽检拿出来，这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好了，拿过来之后干下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检查检测化验，化验里面的成分含量，这个成分含量的表一出来跟以往的对照一下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出入就证明没问题，如果有出入那就再选一批，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含量高的。好了，这个第一批的检验检完了吧？
剪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事儿，干什么？开始整体进行加工。整体进行加工，它一大堆呀，这一大堆加工起来，那就费点时间。可是呢，无论是加工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月，是每天加工完，在加工完了的这些成品当中，再去随机抽检，然后再去做成分检测，然后再出一个表，跟以往的去年前年做的成分含量一不一样，跟昨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也对比一不一样，一定是这些指标全都能够过关，然后整体全部生产完，所有的都生产完，实际每天都检验，而这些每天检验还不算，最后好了，再把整体的这一大堆一个库房里面装的全是成品的赶黄藻，再随机的抽检，然后再做平均值的检测。所以在这一块，这种严格的检测流程和标准，企业都配合。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干实事的，你们对这个生产这么个小东西都这么上心，你说要是生产一个大的，那得多上心呢。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这赶黄藻在我们中心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生产加工是一丝马虎不得。我们给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是个100%负责任的态度。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给大家想办法，也算帮大家个小忙。本身赶黄藻也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你在外面呢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花一样的价钱去买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更好嘛，对吧？定制的，质量好，入产区的。所以啊，这个我也跟中心里面领导打过招呼了，中心领导也说了，你跟厂家也熟，我跟生产我们中心所有的药的企业都熟，因为一直打交道嘛，我都曾经过去做过质检。然后啊，这不就说完了之后，就跟企业说了嘛，企业也很高兴这个事。他怎么讲？他说能够通过孟非老师的嘴啊，向全国人民，他们都知道赶黄草是好药这个事儿，本身呢，无形之中就给他们企业和给赶黄草这个东西做了个宣传。再有啊，这个中国的药都最有名的安徽的亳州，第二有名的就是哪里啊？保定的安国，保定的安国控制着北部啊和中原呢、啊，然后呢，安徽的亳州那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呀、啊，然后这江西的樟树那范围就小了。可是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替樟树打广告了，那企业也很开心呢、啊。然后我就跟企业说，企业说可以，我们核算一下，商量商量。今天此时此刻，哎呀，我就想把这个昨天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就什么事儿呢？这次啊，孟非老师这面帮你们搞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好药，就是这个赶黄草的成品。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心用的什么样，给你们拿的就什么样，同一个批次，一样的。而且我说了啊，赶黄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不贵，你在外面药店去买啊，便宜的40-50块钱一盒，贵的也才123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是20包，一天用的一小包，一小包是3克，我不说了吗？一天超过20多克赶黄草就对身体不好了，但是一天一包，这就是赶黄草弄好加工切成的小段，放到包里面，你回去煮也行，泡水也行，我建议你们就当茶一样泡水来喝，喝它一天，然后呢就一天一包，那一盒20包是不够一个月呀。我们中心的不是，你看他们那个如果按照40-50和123是20包啊，我们中心什么价格呢？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再听清楚了，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还比他多一半，那这价格上如果要按20包来算，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第二个事儿给大家要说清楚，就说这个赶黄草到底要喝多久能起效果？我跟你说，小问题，一般半个月到2个月，哎，这个现象和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再怎么样，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货真价实的药。一般来说，15天到2个月有效了。我们喝多久呢？大家听好了，它分两块，就是说你呀，感觉病症小毛病少的，你喝多长时间呢？喝4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说你拿4盒到6盒。如果说你问题比较多的，或者说就想拿这个东西一直来解决小问题的，人年纪大了怎么会没有小问题呢？那这样的，
你就倒着12盒。

0: 再拿12盒就够一年的了就行了，第二年想喝再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就能保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心生产的这个赶黄草一定是比外面市面上你们要买到的质量更放心啊，加工起来的这些监测监管化验更完整啊，用起来的效果也一定比他们那些要好一些。那其中最核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个价格。你看咱们这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那这次呢，没想到啊，这里面我跟大家说，没想到企业呀对这个节目啊很支持，同时呢也是对孟非老师个人很支持。那这次呢，企业呀拿出来了一个好的态度来帮助我们做节目的推广。那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想过，你们中心再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中心，能治多少人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节目啊刚开始讲我不知道，这两天听你说完了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也在听，他说好事啊，他说这不帮了更多的人吗，是不是？他说我们这边呢挣多少钱是多呀，他说我们是赚钱，对吧？他说做企业哪有不赚钱的，但是呢你们节目再用你能用多少，不可能说几十万人用吧。他说我们这赶黄草啊你也知道，说是一年生产一年的，绝对不假，也就是说今年到了主产啊，收割了拿回来，那么就加工，一直加工到什么时候呢？加工到明年赶黄草下来了，我们这赶黄草也加工完了，不存不剩没有沉的，绝对保证质量是好的，都是当年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孟非老师，你跟我们商量说一盒99能不能便宜个10块20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慎重的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你们中心里面卖是99一盒，咱们就说整吧，按100来说啊就是99一盒，找个10块20块，是不是？那不就变成了90和80吗？他说这个呀不是说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他说实际上呢给你们中心我们也不是99给的呀，他说这次呢我也问你们中心的领导了，说这个事你自己孟非老师就能全权做主，他说这次呢你呢通过节目跟大家讲，而且你也表示了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健康，那我们呢就做一次援助性的支持，他说你这样咱们也别破坏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别让人家别的企业的不好做，同时呢也别让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感觉心里不舒服，咱们呢还是99一盒。我说那一分钱不给便宜啊，你多少少点啊，我说我都跟听众打保票了，我说怎么也能少个一盒，少个10块20块啊。结果人家那边的企业领导就笑了，我说孟非老师还是按照99块钱一盒赶黄草来定价，你给听众就这么说，但是呢他只要要一盒，邮寄的时候我们给发2盒，就等于99块钱给大家拿2盒我们中心定制的优等的赶黄草。哎呀，我一听完我说那太感谢了，我说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一半的钱呢，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到最后到你手里就多少啊，就2盒了。我说我原本还算呢，我说用上6个月呀、啊、就6盒，咱们就别按99啊，咱按100来算，6个月就是600，12个月就是1200。我说没想到咱们里面给了这个好的价格了之后变成什么，变成了你6个月才花一半的钱，按正常差不多是600嘛，咱们600再去掉6块钱，是不是是594，那这一下594变成多少了，变成了12盒了，是不是？这一下子等于你正常花半年的钱现在变成了1年的量。我说那好，我说我呀就把这个事明天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所以这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了，这是个好机会，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次啊多少呢，你花99邮寄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就等于花99一盒的钱拿到了2盒，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孟非老师给你们办到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赶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赶。

绝对是选材最好的，产地最正宗的，咱们这个赶黄草，带幽岩糯这三个字的赶黄草，这次啊是特殊的原因啊，特殊的一个机会，也感谢厂家里面的一个领导给咱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大家听好了，是99块钱一盒，99块钱一盒的情况下，邮寄到你手里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99块钱就是两盒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来去选，你是选6盒，还是选12盒？你选6盒，哎，到你手里就可是成了12盒了。大家听好啊！所以说，你要是选6盒的，那你就不用拿6个99，你拿3个99就够了。3个99到你手里面，正常是3盒吗？结果到你手里就是6盒。那如果你想拿12盒的，你也不用拿12盒了，哎，你拿多少呢？你拿6盒，结果到你手里他给你多邮寄，你拿6盒他给你多邮寄6盒，就成12盒了。也就是说等于花1盒的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而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最大的实惠拿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遍，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时机把握住啊！而且呢，厂家也说了，说这是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仅限这一次。那你以后再想说99块钱拿2盒赶黄草，这个事儿就不现实了。那你细算下来，比你在外面买那种杂牌的这个价格还要实惠。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在这里啊，一定要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大家听好了，赶黄草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啊。你像我们身体当中药毒过多、湿气过重、身上沉累小问题的，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症状的，那几乎赶黄草哎都能用得上。你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用到这个赶黄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眼睛疲劳的、眼压过高的啊，包括有一些像青光眼前期啊、啊玻璃体浑浊呀、视力模糊的、这眼睛干痒涩、流泪的这些情况下，包括眼睛经常长红血丝的，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赶黄草。那第二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要不然肚子鼓鼓胀啊，要不然屁又多，要不然拉不出来，要不然拉不净。要不然呢，拉完了之后啊，沾马桶的，那这类的可不是小事了，知道吧？这类的情况严重了，那影响咱们身体健康，影响药物吸收，那你啊把赶黄草用上。那再有啊，经常容易睡不好的，怎么是不是嘴上容易起泡啊，牙床上容易起泡啊，腮帮子容易起泡啊，啊身上啊经常发痒的、起疙瘩的这类的，你用上赶黄草几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再有啊，就是经常感觉身上就跟压了什么东西的，扛了袋米面一样，又累，然后呢这个睡着了睡不实，睡着了容易醒，醒了不好睡的，你用上赶黄草啊，这效果也好。有些快的呀，十几天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就减轻了。那再有啊，包括这个身上水肿的，你像这个手肿、脚肿、眼皮肿、小嘴肿，动不动就肿了，咱也无名的肿痛，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湿气特别特别的重。那你这个时候啊，薏米汤啊就不管用了，用上赶黄草效果好。如果说你是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不好的，你在正常用药的情况下，你再把赶黄草加到里面去，哎，你一天喝上这么一袋赶黄草，那我告诉你啊，它起到的效果比你原先用到那些降脂降压降糖的药效果要来得快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个赶黄草它能够配合你其他的药物辅助降压、辅助降脂、辅助降糖，因为赶黄草啊对肝脏的功能恢复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人呢血糖高、血脂高，实际上是跟肝功能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赶黄草它让你脾胃好了，让你肝脏疏泄了，血脂和血糖就会跟着有所下降。如果你在用着一些降脂降糖的药物的情况下再用上一些赶黄草，那你降脂降糖的速度就会比以往还要快。

那同时呢，血压这一块，你无论是吃着中药降压，还是吃着西药降压的，你把胆黄草加到里面去，肝主疏泄呀，情绪不急躁了，不慌了，不烦了，是不是？那无形之中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哎，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治疗三高的过程当中正常用药，那胆黄草加进去效果会好一些。包括平时什么经常头晕呢，爱上火呀，啊，牙龈出血呀，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斑的，啊，肝炎胆囊炎的，这些类的，你用上胆黄草效果一定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啊，赶到这次难得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胆黄草，这一次呢，你是花99块钱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大家听好了，胆黄草是好药，胆黄草是一个小药，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小药。哎，小药解决的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大堆的小问题，那你要单独起解决一个的情况下，那你就吃一种。那你说这么多你得吃多少种啊？结果今天好了，今天有这么一个胆黄草，这一个东西解决你这么多的小问题，那你说这个划算不划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每个人都能够用得上，而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那你说吧，你说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再说一遍，99块钱到你手里是2盒，而且呢这2盒能用2个月，一盒用1个月，一盒30包，2盒2个月，你算算账嘛，就等于50块钱一个月，那一天下来1块多钱。那你算算吧，你说什么人用不起？吃低保的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咱就别说按照这个数来算了，咱们就是拿上啊6盒，你才花多少钱呢？花300块钱。拿上1年12盒，你再花上6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呢？我认为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划算了。这是咱们生产企业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有了这次机会啊，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对身体原先不怎么重视的，或者有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些小问题，以后啊就选胆黄草。那这个事儿啊，对大家来讲都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好事啊。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胆黄草啊，要想让胆黄草的效果来得好一点，你呀、啊、别单独只用一个胆黄草。我昨天说了，我说你往里加点其他的料，加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这5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按照小捏的方式往里面加，不用很多啊。一包胆黄草，它呀带着纱网的袋，就往被子里面一放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别的不说，孟非老师手里面现在就有这个胆黄草。哎，这胆黄草啊拿过来之后，这个你看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手里面有这个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哎，你们听，你们听到了吗？哗啦啦，这就是一小包胆黄草。这胆黄草是谁的呢？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怎么了？我平时包里面呢就好装几包啊，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我每次啊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胆黄草啊、海当茶啊，我就经常放在包里，想起来了我就喝一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拿这个也能喝呀，啊，疏泄呀，是不是？结果我包里有，然后啊，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给我拿几包尝尝，我尝尝什么味。我爸爸呀，这个年纪也大了，我想给他拿一点。我说行，结果我说给你拿一点吧，我这没多少了，我就剩个半盒了，我给他带过来了，我留了一包，我待会儿说要喝的。这个胆黄草啊，一小包是3克，你拿过来之后啊，它这个是个白色透明的纱网啊，带个绳，然后呢带个小纸片，这个啊你把它放杯子里，纸片放到杯子外啊，就挂到这儿，然后加开水就可以了，就这么泡。一包是3克，大家听好了，不要多喝。再说一遍，不要多喝。有人说我想快点，我喝2包，用不着，一包就够了。你早上泡上，你喝一天啊，然后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样捏一点，你没有具体的数量啊，你要捏一点就行了。这个加上了之后，咱们中和药性，咱们讲了吗？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讲啊。

药性要平和，你加上这几个就把这感黄草的药性啊就给它平和了，就是体寒体虚体弱体壮的啊，体热的，什么样的体质的就都能用了，明白了吧？这叫中和药性。那再有啊，我教你们点小绝招啊，你们手边有笔有纸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记录了。也就是说，这五种小药材，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往里加，其实有小妙招。什么呢？就是如果哪一种或者哪两种额外加的多了，它能够对某一些单独的疾病效果来得更快。如果说你记不住，你就每种都加，反正是这些小问题它都管。如果你想单独的让某一种问题、某一种疾病、某一种症状来的效果快一点，那感黄草这个药啊，你就额外的多加上这么一种两种，也就是说这一种两种量稍微多点，就能够起到变了药方的作用。而这个药方是多种多样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每个人都能用的。那我说来，你们开始记录好不好？拿好笔和纸，我慢点说，你们慢点记。如果说能记住呢，后面啊这感黄草到你手里了，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么喝。如果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啊，手边没有笔没有纸的都没有关系，你呀到时候没记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他们会记录，然后啊他们慢慢的告诉你怎么用，用什么，怎么加。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有笔有纸的，那咱们呢现在就记录一下。还有的人可能说孟非老师啊，我手里面有在外面买的感黄草，这个用完了之后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说我呀也想用你们的，但是我手里这感黄草是不是就浪费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浪费。怎么呢？那个也是感黄草，只是说质量啊没有我们这个好，那你说他那个稍微差一点，咱们混着喝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就是你喝两三天我们这个，再喝一天他那个，哎，不浪费。那个也是，只是效果来的慢一点，差一点，质量没有我们这个好。那我说了啊，你们记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受高血压困扰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高的，吃着降压药的，那你经常吃降压药，时间久了，对肾脏功能损伤大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啊，有了感黄草了，泡感黄草这个药包喝的时候，这五种东西吗？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啊，你啊把其中的两种稍微放的多一点。哪两种呢？如果高血压是患者的，你啊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放的比其他的那三种要多一点。哎，你把这两种放多一点，那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这回就是不只是辅助你降压药降压了，现在你是加上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种东西，那这五种东西里面呢，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你喝这个，哎，你血压降的就能快一点了，而且它这个降的还不多，每次啊给你降个两三个毫米汞柱，最多给你降五个毫米汞柱，有人说这降的也不多，你降那么快干啥？我跟你说，持续高血压的人，突然之间血压正常了，他反倒头晕，明白吗？降压太快了，人反倒不舒服。它慢慢慢慢的一点，今天降一点，明天降一点，哎，你时间长了，这血压慢慢的平稳下降了。大家听好啊，血压高的，你喝这个感黄草，加这五种小药，其中啊里面的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放点，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你看这是不是简单呢？方子不变，就是把这个决明子和山楂多加一点。第二个，血脂高的人，血脂高的人呢？还是这五种东西不变啊，就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哎，对了，主料是感黄草，这个得放啊。血脂高的，你呀、啊、把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这三样多放点。我再说一遍啊，血脂高的，你泡这个药茶的时候，你把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一点，这东西都不贵，你就花几十块钱买一大堆啊。听清了啊，血脂高的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回可是治啊，它这个方就已经能够降压，已经能够降。

降血脂的啊。来，第三个降血糖，我一定是先挑问题大的啊，三高的啊，降压、降脂、降糖。你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感黄草它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吗？是啊，但是加上这个五种小药，而且这个里面额外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多了，它就能降了，这是变药方了吗？咱们不就是一个感黄草为主，你现在配上药了吗？这也是六种成分呢，那六种成分加一起降个压、降个脂，不很正常了吗？对不对？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那血糖高的呢？大家听好了，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再说一遍啊，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这个效果好啊。那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无论你是什么黄斑呢，眼红的、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眼睛不舒服的、眼睛发胀的，这个时候你放里面多放点啊，多放点菊花和这个枸杞。再说一遍，视力方面的啊有问题的，你多放点菊花和枸杞。然后呢，大便不好的，无论你是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的多的、拉的少的、肚子硬的都算。听好了，大便不好的，你往里面加点这个，多加点啊，就是五种那几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放啊。但是大便不好的，你哪两种需要多加？多加点陈皮和枸杞。再说一遍啊，多加点陈皮和枸杞。这是对大便的，便干、便稀、便溏的、便多的、便少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咕咕噜响的，你多放点陈皮和枸杞。好了，那有些人呢是经常容易浮肿的啊，无论是手肿的、脚肿的、眼皮肿的、嘴肿的啊这些了，包括这个腮帮子肿了啊、牙床肿了这些的，听好了啊。有两种需要多放，多放什么呢？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啊，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我就不给你们解释这个药性了啊，因为说这点小药这个药性大家比我都懂，久病成医嘛，是不是？放点菊花，放点陈皮，这个是起到肝脾双合的作用啊。这个浮肿的各类浮肿，多放点菊花和陈皮。还有一类啊，就属于烦躁和失眠的，啊，烦躁。经常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啊，五种小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正常都放。那这个时候你有一种多放点，有一种多放点，放什么呢？多放点菊花。我说就这个就多放一个了，对，多放一个。哎，对了，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所有的菊花呀，什么白菊花呀、小菊花呀、雪菊花呀、胎菊花呀，都行。唯独有一种菊花不行，就那个大朵的贡菊不行啊。那个大朵的贡菊啊，喝着好喝，但是它的药性最差。咱不要那种大朵的贡菊啊，就是普通的那种菊花、胎菊啊、雪菊都行啊，就小粒儿的那种菊花，普通的就行啊。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这个，那这菊花清肝利胆，知道吗？所以说呀，加点这个，你这个经常烦躁、失眠的，你就用上它。好不好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关节不好的，这个呀，老人家呀，在关节不好的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啊，关节不好。那关节不好的也是这五种，像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正常放啊。那其中有一种多放一点，哪一种呢？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如果说要按照数这个粒儿来算，我给你们大概算一下啊。你放上30粒到40粒吧，就多一点儿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关节不好都肝肾嘛。那咱们说枸杞啊，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有个记录，他这么说的：说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生、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所以说，它对气血肝肾很好。那关节问题不都在这儿吗？要不然是风，要不然是湿，要不然是寒，要不然是筋骨微软。骨髓空虚啊，所以啊，这个多放点枸杞，其实就是一大捏。你说具体去数吧，咱也用不着说放多少粒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大捏约摸着就是三四十粒儿，
多一点没关系。

0: 关系，这个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但是呢，尽量这个五种成分里面枸杞是最多的。我再给你们从头说一遍啊，血压高的，你泡的时候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血糖高的啊，这个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模糊的，菊花和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消化不良的，陈皮和枸杞多放点，啊，浮肿的，各地肿的，菊花和陈皮多放点，啊，烦躁的、失眠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哎，你等到你手里收到了这个感黄草啊，你就这么配合着来喝，效果更好。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痒，我这个身上累，身上累正常喝啊，身上痒也正常喝，你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随便往里捏啊，这个时候就行了，明白了吧？一样都随便放点，没有那么具体要求。这几种是其中的病症的，咱们有个一两种多放点，最多三种多放点，剩下你就正常放就可以了。你看好方子就这么来的。哎，这样的话就叫配伍了，就手里面你有了一个主料感黄草，加上这个放，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为啥前两天那老同志打电话说他用的感黄草效果不好啊？不就在这儿吗？你不配伍单独用就差一点，不是没有用，他那问题再重一点，那效果来的就差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咱们换一种咱们最好的感黄草，再加上配合感黄草优秀的小方。我告诉你，这方都是我们中心里面那个苗医大夫，他把感黄草弄完之后他给的方，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用下来了，我可是挺开心。为啥？用完了好处多呀，啊，谁用谁好啊，甚至我自己在家我都喝呀，是不是？我是方便了，我在办公室了我就那几种泡，我要出了门我就单独喝感黄草，对吧？你们呢，喝上个几个月也可以单独喝感黄草了，前期就这么配着喝，好不好啊？那你看咱们这个感黄草这个事儿啊，我帮大家办啊，也是帮你们也是帮我。帮你是帮什么呢？让你们健康。帮我是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谋点福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得让你们谢谢我呀，对吧？那既然说进到节目当中了，咱得聊表一下心意。我让你们少花钱，花小钱儿就解决身上的病，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呢，赶上这次机会啊，厂家说了，感黄草在中心里面卖99块钱一盒，这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花99块钱拿两盒，啊，就是也是99块钱一盒啊，但是邮寄给你的时候多给你加一盒，到你手里就两盒了，你呀就用正常来讲，要不然你拿六盒，就是你买3盒到你手里就6盒，你要用12盒的，你就买6盒到你手里就12盒，好不好啊？好了。那这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咱们呢，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咱们继续说健康讲健康啊。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两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天天听你讲课呀，哎，你讲的真好，我跟你说，我可愿意听了，全是大实话。
0: 哎呦，谢谢您表扬，谢谢啊。
2: 我眼睛它干的厉害。
0: 啊。
2: 完了，身上吧。动不动就起那个红疙瘩，一挠一见，你要不挠吧，你刺挠的那钻心都。
0: 这湿火窜出来的，都是
2: 湿
0: 火呀，湿火。
2: 嗯，就听你讲课我才知道，你这感黄草是干啥用的？
0: 以前没听过吧？
2: 没有，没听说过。
0: 啊。
2: 哎呀，孟非老师，我给我自己，我进一年的，完我寻思啥呀？我寻思我再想再给我儿子再进一年的。
0: 啊，就是你们母子两个都吃是吧？
2: 对呀，你没有多少钱。
0: 啊，可以可以，那就这样。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才40岁。
0: 啊，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给你跟母子两个一个人订上一年的，这个没问题，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有个事儿，就是给你儿子喝了之后，你可千万跟他说清楚啊，别因为喝了感黄草酒量提高了，他天天多喝酒啊。

0: 可得说一声啊。
1: 哎呀妈，这孩子不就是嘛？原来就是天天喝酒，妈的
0: 啊！
1: 肚子喝挺老大，血糖还高。
0: 你看，哎，您这个事儿，你可得提醒他，就是喝了感黄草之后啊，不只说对身体有效，解决严重的这种湿，又能够解毒。喝了感黄草，酒量能提高一半。你可给他说清楚，喝感黄草是对身体好，不是让他多喝酒的啊。
1: 行，孟非老师，我一定跟他说啊。
0: 然后再
1: 明
0: 有
1: 白。
0: 就回去了之后，那个方你就按照那个五种小药都配上那个方，那么喝，你俩都那么喝，好不好？
1: 俺俩一起那么喝呀？
0: 啊，
1: 行，
0: 嗯，
1: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碰到你就对了。你说咱说好的东西吧，不一定能多花多少钱，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多便宜啊，是不是？你算算，
1: 对呀。
0: 99一盒，结果99给你邮寄2盒，你算算一个月按50来算，一年12个月才多少钱？才600块钱呢。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实在的价格了？
1: 哈哈，
0: 是不是？
1: 实在不说，关键是为我们老百姓
0: 而且
1: 真
0: 东西也
1: 幸福
0: 好，
1: 呢。对对
0: 你们娘俩一个人一年才600块钱，俩人才1000，这上哪儿找去啊？所以你邮到了之后，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然后呢，就给你们两个一个人邮1年的，到时候邮给你2年的量，你们两个就吃，吃好了，到时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真是的，那感谢你孟非老
0: 那不
1: 师
0: 客气，
1: 啊，
0: 你
1: 这。
0: 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好吧？邮给你2年的，24盒啊。
1: 哎，好，
0: 哎，
1: 那
0: 好，祝您
1: 谢
0: 健
1: 谢孟
0: 康，
1: 非老师，
0: 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觉得你讲起课来，我就很愿意听啊。你看您不墨迹，而且还都是大实话。
0: 哎呀，谢谢你表扬我。
1: 啊，这不你把老百姓身上那些小毛病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这不就天天啊，这个肚子胀的难受的不行，哎，嘴里面还苦啊，而且吃的油腻的就感觉犯恶心呀、
0: 啊。
1: 啊。这不这个眼睛呢也有问题，是青光眼。
0: 哦，这眼压高了。
1: 对呀、反正这个脑袋啊，一天就觉得啊，你整天混混沌沌、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扣了个帽子似的。哎，脑袋也不好用啊，什么事儿都记不住啊。你说前脚走啊，后脚就忘，就我上顿吃啥饭我就忘了都啊。
0: 哎呦，这有点严重了，有
1: 哎，
0: 点严重了。
1: 这不从您，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以后啊，这知道了，这都是一些小毛病，哎，但是不注意改成就改成大毛病了。
0: 对对，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开始
1: 啊，
0: 不注意啊。
1: 对呀，这说身上是有湿啊。
0: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累积的啊。
1: 啊，你说这以前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反正药房的服务员告诉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回来吃，
0: 啊，
1: 哎，哪难受就买点治哪的那个药，完事儿你说也不好使，哎，这不到后来才知道，你说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治到根儿上，
0: 对对，
1: 哎，这听你讲完才知道
0: 你看你这回你学的不少吧？你这回知道怎么治病了，
1: 是。
0: 咱们得病根治啊。
1: 对，是啊。是，孟非老师，这不听你讲完课才知道哈，
0: 啊。
1: 才明白。所以呢，孟非老师，我要订1年的，也不贵呀、
0: 啊，你订1年的那就是12盒啊，咱们是这样，99一盒，但是买1盒发2盒，你就等于花6盒的钱，就是到手里就是12盒了，好不好？这次我给你订上了，然后你这边呢回去了之后，你这种情况刚才我听了，嘴里苦，吃东西有油腻、恶心，是不是？眼睛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脑袋迷糊，是这个情况吗？而
1: 啊，
0: 忘性还
1: 对，
0: 大，你这个都是这个肝血运化不好，瘀滞的比较严重了。明白吧？
1: 啊，
0: 所以说这都是湿气太重，把这个血呀搞得流速变慢了，然后呢
1: 哦，
0: 出现的这些问题。你这个不着
1: 啊，
0: 急，你这个一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吃特别多。回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这感冒草加上那5个小药放到一起，好好吃。这个东西啊，用上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湿气一减轻，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减轻了。到时候这一年喝完了之后就差不多了，就足够了。
1: 哦，
0: 我给你定上这一年，你把那个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今天就给你发，你争取早点到，你就早点用上。那几个什么菊花、决明、山楂那个，你在家自己买，好不好？然后这感冒
1: 好
0: 草给
1: 的，
0: 你邮寄到，看好了，一盒是30包，咱这个不是20包啊，你就回家了好好吃，这个症状一定有用，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啊，
1: 好，谢谢你嘛，孟非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哎，
1: 哎，
0: 好，祝您
1: 好
0: 健
1: 嘞，
0: 康，哎。
1: 好。

0: 再见，
1: 郑老师，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艮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6: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7: 22到24度，其他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
8: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7: 十一期间，我省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出系列惠民促销活动与特色主题体验，各地多点开花，多业融合，持续释放市场潜力。
0: 国庆期间，梅河口市的热门旅游景区之北村再度迎来客流高峰。景区精心筹备全天候沉浸式演艺活动，民谣弹唱、乐队表演、互动活动丰富多样。市民游客穿梭在复古建筑群中，就能切身体验东北特色风。

0: 行。除了精彩的演艺活动，美食商铺同样人气爆棚。东北特色小吃、怀旧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旺盛的客流不仅带火了整条街的餐饮零售，也拉动了周边住宿、交通等消费链条。
1: 活动特别多，复古演出也很有味道，商家服务也挺好，让咱们游客玩得省心开心。
2: 国庆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值守，联动商户、演艺团队，及时解决游客诉求，全力营造安心舒适的游玩环境。
0: 怀旧消费在老村落持续升温，青春业态为边境小城激发潜能。位于延边大学珲春校区附近的星光市集日前开市，夜幕降临，琳琅满目的摊位依次排开，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这条主打年轻消费的新晋街区迅速吸引了大批高校学生前来打卡。
3: 我喜欢这种烟火气的感觉，都是好朋友一块来这吃吃饭啊，然后溜达溜达。
0: 市集的招商政策也是诚意十足，助力经营者积极创业。
4: 摊位上来讲也是比较饱和了，希望我们这里做一条延边州最火的、最年轻的步行街。
0: 年轻群体带火了夜市新消费，银发一族则催生了康养新场景。在吉林市，以适老换新、乐享吉林为主题的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交流活动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市民既可以了解并选购各类适老化智能设备和养老服务成果，也可以体验惠民义诊和健康咨询服务。多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外地优质康养企业与本地行业机构平台达成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当地养老服务产业链条。
1: 在家门口呢，就能体现到咱们新型的这个康养服务，还学习到了很多养老知识。
5: 希望依托这次展会平台，扎根吉林，落地精细化居家养老智能康养服务，助力本地养老服务提档升级。
0: 国庆假期，吉林以特色活动聚人气，以惠民举措促消费，以产业融合添动能，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市场潜力加速释放。供需两旺、活力涌动的假日消费热潮，为全省消费提质扩容蓄势赋能。
6: 银联商务大数据模型监测显示，十一假期长春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消费人次1194.2万，同比增长4.5%。日前，出行平台发布2026国庆假期出游快报，相比网红打卡和人造景观，越来越多游客选择住进古村，学做非遗手艺，去体验一方水土本来的样子。七天长假印证了这一趋势，古村游、报班游热度攀升。从吉林省数据来看，今年国庆假期吉林省目的地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92%，长春、延边、白山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在长春航空博览城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赛事火炬、奖牌、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运动服装四大核心 IP。 连日来，长春、吉林两市持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的到来。
7: 国际大学生健康跑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鸣枪开跑，长春本地高校的大学生和各国留学生组队参赛，展现中外青年活力风采，向世界青年发出相约长春共赴冰雪盛会的诚挚邀约。
8: 可以交很多朋友，我很喜欢长春，也很喜欢它的地区文化，我很开心和激动。
7: 长春迎大冬会主题快闪活动在这友山精彩上演，长春人文学院学子带来器乐重奏、特色秧歌、合唱等精彩节目，展现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现场同步开展长春大冬会知识快问快答互动，让市民在趣味参与中了解赛会知识，
9: 一起展示长春的朝气蓬勃、青春向上，然后一起助力大冬会，
10: 了解到很多关于大冬会的知识，我感觉是一次非常有收获的经历。
7: 近日，礼赞祖国华诞相约冰雪长春主题演出活动精彩上演，诗朗诵、器乐独奏、武术表演轮番登场，抒发家国情怀，寄托了对长春大冬会的美好期盼。吉林市启动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长春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在水师营博物馆、东市非遗大道巡游互动，青年园广场的腰鼓展演活力满满，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11: 在我们的巡游当中，让百姓也都能参与进来和互动进来，让百姓通过我们吉祥物的巡游都能 了解我们大东会，关注我们的大东会。
12: 我们齐聚在这里进行腰鼓的表演，我们以精神饱满的状态为大东会助力。
7: 城乡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持续擦亮吉林冰雪名片，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营造了热烈喜庆氛围。
0: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6: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七部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今天我们正式迎来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在这个节气当中的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以适当使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及时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
0: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13: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14: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15: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您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直播的这个微信是18628796963，热爱阅读的朋友，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呢是星期四，又是我们的静言读书会的专栏啦，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来临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读书的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也是我们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这是唐代诗人元稹在《咏念四气诗》啊寒露九月节当中写下的诗句。寒露啊，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这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呢，九月节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白露时的露水还带着一丝温热，到了寒露呢，露水已经寒凉的快要凝结成霜了。那这是秋天最深处的时刻，也是秋天最绚烂的时刻了。有句话说呢，秋日胜春朝，万里山河绘就斑斓画卷，葳蕤草木焕然金黄，苍翠山林渐次染红，寒露凝秋，初心笃定。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愿各位听众朋友、大小朋友、老师、家长和同学们历经的艰辛都在此刻化作勇敢前行的力量。昨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啊。那么10月7号，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啊。秋天的深处也是冬天的序曲。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咱们就从寒露出发，走向那片即将绽放的冰雪世界。我想问问大家，寒露时节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是登高望远看层林尽染，还是泡一杯菊花茶，坐在窗前读一本闲书，还是走进厨房做一锅热腾腾的酥饼呢？古人呢，他把寒露啊分为了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说的是鸿雁南飞，菊花盛开，天地间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深秋已经来了，万物开始为冬天做准备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时节，我想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李卫的《万物有信72物候》里的中国时序。这本书呢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的，作者呢是一位自然教育师、森林疗养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从事自然教育10多年，发起了全民物候观察行动。他从物候现象入手啊，将中国古人对天地时序的细腻观察重新梳理，解码了24节气背后的微妙密码。塔鲫鱼、桃始华、鹿角解、白鹿酱、寒蝉鸣、雁北乡，72物候既是一份对自然的阶段性观察总结，也是一扇认识中国古人宇宙观和世界观的窗口。这本书呢，以传统文化和自然科普的双重视角，图文并茂地解读中国传统的时序、习俗和自然观念。每个物候现象呢，还穿插了一幅精美全彩的博物插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啊，它让我们重新学会倾听大地的声音。其实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也发现身边的朋友啊，越来越放下繁重的工作和生活的重担，转而将一部分的时间投向了关注大自然。我觉得一花一草、一枝一叶、一木啊，其实都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反应。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大自然的变化。我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关乎到寒露时节的美食，叫做《寒露里的酥饼》，张海军、卢军编著，西安地图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啊。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的24节气的主题绘本，它以酥饼这个寒露美食为切入点，通过制作酥饼的烟火故事，带领孩子们认识寒露的物候与习俗。酥饼里呢，添入大枣、核桃、莲子、芝麻、板栗，清新香甜，既好吃又润燥，正合秋末身体的需要啊。因为小小的酥饼串联起的是节气习俗、饮食文化和乡土记忆，跟着节气过日子，这才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哲学。
那么家里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你也不妨和孩子一起读一读，再动手做一做，让节气文化从书页走进厨房。那句话说得挺好啊，无论你从书里读了多少的文字，无论你观看了大自然多少的美景，把这些融入你的生命，带入你的生活才是重要的。第三本书是我很喜欢的画家兼作家小林老师的一本书，也是关乎二十四节气的。这是林地焕老师的《时光映画：镜头中的二十四节气》，它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在2025年8月推出的一个全新的修订版。那么林焕地大家可能和我一样非常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小林老师。他的国画作品《二十四节气》呢，曾经作为宣传文化册代表中国申遗成功。那这本书是他的摄影随笔集，从立春的料峭到夏至的蝉鸣，从秋分的收获到大寒的霜雪，每一幅画面都是时光的切片。书中专门有一章是写寒露的啊，他用镜头留住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其实时光可以是流动的，也可以是静止的，留住美好的时光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那么刚才我们聊了寒露的书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咱们现在，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它昨天呢刚刚进入到倒计时100天。说到大冬会呢，它将在2027年1月15号在长春启幕。这个呢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之后，这项冬季盛会再次落户中国，也是继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之后呢，我国迎来的又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冰雪运动会。组委会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打造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增进国际青年交流的冰雪盛会。那么就在昨天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活动上呢，赛事的火炬吉祥、奖牌吉梦、官方推广曲以及赛事运动服装四大核心 IP 集中发布。火炬吉祥呢，取自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那么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的基底，融合了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等长春城市符号。这个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呢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把城市底蕴和地方科创实力融为一体。奖牌呢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了吉林的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就可以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了。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那么说到大冬会呢，我们有一部分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这项赛事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是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的，它呢有小冬奥之称，是全球大学生最高规格的冬季综合性体育赛事。那我们回望中国征战大冬会的历程啊，从远赴海外参赛破冰夺牌，到落地本土办赛领跑榜单，一代代大学生冰雪健儿在赛场上不断地书写着属于中国的冰雪荣光。而长春这座城市呢，与冰雪赛事的缘分由来已久。2007年的亚冬会啊，长春第一次站上了世界级的冰雪赛事的主舞台。那场盛会呢，让冰雪运动在长春这座城市扎下根来，一批冰雪场馆落地投用。那么从2027年的亚冬会到从2007年的亚冬会到2027年的大冬会，这20年的积淀，让这座城市啊也有底气向全世界发出邀约，相约白山松水，共赴冰雪之约。咱们今天说了啊，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那这寒露过后的节气就是霜降了。霜降过后啊，就到了立冬了。冬天正在一步步的走来，那么100天后呢，一场属于全球青年的冰雪盛会就将会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长春拉开帷幕。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

课呢，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几本和冰雪、和青春、和拼搏相关的书。第一本书呢，推荐大家带着孩子一起去读一读《冰雪中国》，爱田杨战武著，这是山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这个呢，是一部讲述我们国家冰雪运动发展历程的报告文学，全书啊约30万字，分为8个篇章，讲述了冰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短道滑冰、冰壶、自由式滑雪等项目的精彩往事，以及我国筹办冬奥会以来的重要事件。从东北的冰场到新疆的雪原，从老一辈冰雪人的筚路蓝缕到新一代运动员的闪耀赛场，这本书呢用温暖的笔触记录了中国冰雪运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第二本书叫《谈冰论雪100年》，是白宇飞、郭雨欣、杨欣怡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2023年出版的书。在这本书当中呢，还原了1924年以来历届冬奥会的精彩图景，描绘了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高山滑雪、单板滑雪等冰雪项目的前世今生，也展现了挪威、芬兰、瑞士、加拿大等国的冰雪魅力，讲述了速滑全能王埃里克·海登、冰球大帝维恩、格雷茨基等10余位国际传奇冰雪运动员的非凡人生。有评论说呢，这是一部难得的百年冰雪运动趣味史和一起向未来的冬奥探索指南。今年6月份，长春市图书馆举办“城市热读大冬会倒计时200天”的专场讲座，就把《冰雪中国》和《谈冰论雪100年》一同列入到了嘉宾推荐书目当中。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到长春市图书馆来借阅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本书呢，我觉得是一部特别打动我的作品，叫《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张雅文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啊。这是一部以中国冬奥冠军群体为核心的报告文学作品。它的作者张雅文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他本人呢曾经是国家一级速滑运动员，后来转型成为了国家一级作家，对冰雪运动有着独特的热爱和独到的见解。那为了创作这部书呢，他历时2年，走访了哈尔滨、七台河、佳木斯等地，深入采访调研，在病床上坚持写完了28万字的书稿。这部书入选了2024年6月的中国好书推荐书目，是当月入选的15部图书中唯一的一部报告文学的作品，也是黑龙江省首部入选该榜单的优秀作品。书中有一个细节，你读了之后一定会印象深刻。他说呢，短道速滑冠军任子威从7岁不到就开始滑冰，到17岁进入国家队，这条通往冬奥金牌的路，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不落一天的训练。10几年的坚持，日复一日的冰上训练，伤病、低谷、质疑都没有让他停下脚步。这就是冰雪运动教给我们的东西。在寒冷的冰面上，唯有热爱和坚持才能滑出属于自己的轨迹。那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杨洋等10余位冬奥冠军的成长经历，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通过小故事折射大时代，激励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奋勇拼搏，永不言败。寒露凝秋，初心笃定。在这个深秋的日子里，我们读寒露的诗，读冰雪的书，其实读的呢，我觉得是一种精神，那就是在季节的转弯处保持内心的笃定，在寒冷的考验面前积蓄前行的力量。还有99天，咱们长春大冬会就要开幕了。目前呢，10座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不新建任何永久场馆，严格遵循轻干预、微改造、能力旧、尽力旧的原则。场馆建设呢，还从绿色设计、工艺选择、材料应用、运维管理等环节，逐项的落实降碳措施，推动零碳办赛落地见效。8100名志愿者的候选人也已经完成通用知识的培训，进入专业提升和岗位实训阶段了。赛事筹备正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各项设备连调连试计划在10月10号前后完成，随后呢将会交付各单元项目的各单项竞委会开展测试赛。

0: 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如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8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摄氏度，其他大部-7到-12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12: 收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2: 国庆七天乐啊，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此时此刻你的状态和心情如何呢？
6: 哎，假期回归，温暖上线啊！哎呀，说实话，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想大家伙了。
12: 哎，没错啊，哎，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沉浸在为母亲庆生的这种荣耀和激动当中啊。
6: 嗯，
12: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和红色有关啊。
6: 哎，
12: 那我们继续把这抹中国红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你看，国旗鲜红是信仰滚烫的底色，国徽庄严是山河无恙的勋章，国歌嘹亮是民族不屈的呐喊。
6: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好几位嘉宾是吧？今天属于咱直播间比较热闹的时候了，因为人比较多，来歌颂我们的这个祖国。虽然说这是假 期回归了啊，但是这个什么时候谈都不晚啊，这份心情一定要传达到。

0: 没错，吉林故事会的几位朗诵爱好者老师们会以国旗、国徽、国歌为脉络，和我们一起来讲述共和国符号背后的那一段段滚烫的岁月。他们会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致敬不屈的中华，礼赞我们的盛世华夏。首先呢，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朗诵者的出场，邢淑霜老师和刘淑莲老师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哎，那邢老师啊，也是我们直播间的常客了啊。
1: 嗯、
0: 那这一次接到了我们国庆朗诵的任务，能给我们还原一下当你面对这个作品时候的那种心情吗？
1: 啊，这个太有感慨了。当初青青老师说国庆我们组织一个活动，他整理了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篇叫《我的中国心》。啊，我看了，把这文本给我之后啊，我看了之后我特别激动，我说这个必须我们要做出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四个这个篇幅，就是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这个视频都录完了。
0: 哦，
1: 大家就是有在宁波参加比赛的同学在现场录的，有要出门的同学提前录的，有的来不了的同学自己录的。完，然后呢，更有的同学是在上课的间隙打车过来，录完了，再回去上课。
0: 对，
1: 特别的这个感动。完，然后我们是利用中午时间，每个同学都没有回家，都在这等着。
0: 特别认真的对待啊，把我们的一颗红心真诚的呈现过来啊。
1: 对对对。
0: 哎，那我们的刘老师呢，也一直微笑着啊，听着邢老师的讲述。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当你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的时候，您又是一份什么样的心情和心境呢？
2: 非常激动。
0: 对着话筒近一点啊。
2: 非常激动，第一次读这个作品，然后真的好认真的读，把这个。

小差错给团队拖后腿，是不是啊？一定要把这个作品完美呈现。那好，那来让我们听一听我们邢老师和刘老师给我们讲述的国旗故事《我的中国，我的旗》。

0: 一抹中国红，染尽百年风霜，五颗星辰亮，照亮万里山河。五星红旗是亿万中国人心中最滚烫的信仰，而这面大国红旗最初的落笔来自上海一位平凡普通人曾连松。
1: 1949年盛夏，32岁的曾连松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

0: 是福之音。
1: 多少年后，他吐露心声。1949年7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征稿启事，我这个心情就很激动，新中国就要诞生了，祖国的前程就非常远大光明，因此我就决心响应号召，设计国旗。
0: 可设计国旗绝非易事，十多天里，他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下班后，天天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常是从晚上一直设计到凌晨。阁楼的地上都是铺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蜡光纸、红旗、五角星。
1: 可如何才能用最简洁明

0: 明确的符号，表现出新中国最生动丰富的内涵。曾连松苦思冥想，突然窗外传来沪剧唱腔，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中国共产党。
1: 他瞬间找到了灵感，拿起圆规画下最大的五角星，居左上方，既如灯塔指引方向，又似心脏跳动在祖国胸膛。接着四颗小星也摆成拱卫姿态，反复调整角度，直到每颗小星的一个角都精准指向大星中心，并与之连成一线。
0: 曾连松说，首先要表达政权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所以用五角星来表达党的领导。全国人民表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四颗小星来代表广大人民。四颗小星的尖角全部正对大星中心，无声构图诉说最深初心，举国同心，万众归心。
1: 画稿完成，他郑重投递给了新政协筹备会。彼时全国投稿2992幅，名家佳作如林。曾连松朴素简约的方案初评并不耀眼，甚至几度濒临淘汰。有人说太过朴素，难称大国气度；有人说纹样简单，不够隆重华丽。
0: 就在方案即将被淹没之际，周恩来总理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此图最简，也最不凡。五星相依，心心向心，正是新中国万众一心、同舟共济最好的写照。
1: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设计的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当他看到报纸上炮红刊印的国旗时，激动万分。
0: 电影《建国大业》中那声呐喊，正是他心底最真实的回响。你看看，新中国的国旗，我设计的；五星红旗，我设计的。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长风浩荡，红旗舒展，百年屈辱一扫而尽，万里山河焕然新生。
0: 70余载岁月流转，五星红旗飘扬在雪域边疆、碧海长空，闪耀在奥运赛场、浩瀚星空。每一寸红都是先烈热血，每一颗星都是家国初心。
1: 如今在温州瑞安的国旗教育馆里，曾连松那只磨秃的铅笔仍保持着勾勒星轨的弧度，泛黄草稿上星星的位置留着反复涂改的痕迹。
0: 每年国庆，人们汇聚而来，感受这份家国情怀。一面国旗见证平凡，亦可报国；微光亦可燎原。我辈当以次赤心护红旗，以笃行赴山河。让五星荣光岁岁璀璨，永续绵长。
2: 没错啊，每一寸红都是先烈的热血，每一颗星都是家国的初心。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的国旗啊，那我们可以说每一个 面旗帜都是我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3:2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呢，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的呈现光明。那小培，我们听了国旗的故事啊，那你知道我们国徽的来历吗？
3: 哎，这个我真是才疏国浅了。为啥呢？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想自己去说，因为接下来呢，
2: 你有代言人是吗？
3: 对，我们有二位嘉宾啊，就是要以国徽为主题来给我们朗诵一个作品，对吧？
2: 对，来有请我们的彭海泉老师和王正凤老师的出场。哎，那彭老师，当您这个给我们讲述国徽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闪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4: 国徽是一个悬于家国之上，是山河的勋章，对于祖国人民来说，它是自己一个神圣的信仰。在国徽的制作过程中呢，最早的时候，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的10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国徽还没有设计出来。毛泽东主席那时候也说过，说我们不着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那个非常神圣的这一个国徽要做成一个我们最好的能够代表我们国家的。所以这个国徽呢，最后是在1950年由我们的敬爱的周总理亲自牵头，有了两个那个设计团队，一个是清华营建系的这个梁思成、林徽因这个领衔的，再一个是中央美院张丁、钟宁的这个领衔的，说明也看出一个我们国家，包括我们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刚刚成立，对我们这个国徽的这一个重视。从我们个人角度，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讲我们的国徽，实际上我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充满着一个对祖国的热爱的同时，对这种国徽的这种神圣，从出现了一种非常神圣和敬仰的这么一种心情。
2: 可以看出来彭老师对这个作品的挚爱啊，基本上把我们国徽的故事大体都要那个还原出来了啊。那好，那就请我们的彭老师和王老师搭档为我们呈现我的中国我的徽，给我们讲述一下国徽的故事。
4: 我的中国我的徽，国徽的故事。国徽悬于家国之上，是山河的勋章，是人民的信仰。这枚方寸徽章的问世，凝聚着一位女性最后的心血——林徽因。
5: 1949年，国徽征集启动，千余幅应征稿件无一入选。毛泽东指示：国徽不急，宁缺毋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牵头组建两支顶尖团队，梁思成、林徽因领衔的清华营建系与张丁、钟宁的中央美院同台竞技。
4: 此时的林徽因身体已极度虚弱，她刚切除一侧肾脏，医生再三叮嘱休养，可接到任务后，他像变成了一个人，工作起来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他遍阅千年华夏文样，从汉代铜镜、玉璧中汲取灵感。他力排众议，提出一个关键主张：
5: 国徽代表国家，不是商标，不是彩色写真画，用色太多就会显得轻率艳俗。他坚持只用金红两色，红色喜庆，金色富丽，这是中国千百年来象征吉庆的颜色。
4: 清华团队拥有别人没有的秘密武器，营造学社珍藏的天安门实测图。林徽因主张采用正立面写实构图，天安门 端端正正立于中轴线上，庄严肃穆。他还建议将华表向左右。

0: 又拉开，让构图更开阔稳定。
1: 一个又一个深夜，病弱的林徽因伏案勾勒，草图堆了一箱又一箱，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有二三十个。大家讨论到深夜，他始终是那个燃烧最久的人。
0: 1950年6月20日，中南海淮银堂最终评选，清华方案与美院方案并列悬挂。美院的天安门是斜透式彩色风化，风景画有碧蓝的天空、金色的流网；清华的则是写熟正立面，红底金星，金红二色，庄严沉稳。
1: 争议激烈，最终周恩来总理走到清华方案前，郑重表态：我投清华的方案一票。消息传回清华，林徽因激动得热泪盈眶。评选当天，他一遍遍叮嘱秘书朱畅中，评选结束了，无论结果怎么样，多晚也要赶回来告诉我一声。当得知方案通过，他哭了。
0: 随后雕塑家高庄承担立体浮雕塑造，他发现道外穗的平面排列不够生动，想微调，却有人反对，图案已获批，不能动。高庄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回复：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1950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正式颁布。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国徽高悬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正中央，引得人们驻足仰视。林徽因看到了，
1: 方寸之间，五星高悬，天安门屹立，齿轮转动，家和簇拥，一文一线皆是山河，一行一意皆是初心。国徽无言，风骨有声。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年仅51岁。他用自己的病弱之躯，把一个国家的庄严刻进了永恒的徽章里。
0: 我辈当铭记，曾有那样一位女子。
1: 我辈当铭记，曾有那样一位女子，
2: 以最后的力气为这片土地刻下最庄重的勋章。
3: 没错，我辈当铭记，曾有这样的一位女子林徽因，以最后的力气为这片土地刻下了最庄严的勋章啊。那我们的国徽是以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为主基调，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4: 国徽之上呢是山河，是人民，一枚国徽承载着国家的使命与担当，也守护着万家的灯火。再次感谢二位啊。那咱们
3: 接下来最激动人心的国歌要嘹亮的唱起了啊。那接下来有请吉林故事会的邢双云老师和叶春荣老师给我们讲述国歌的故事。
5: 你知道《义勇军进行曲》吗？你知道我们的国歌为什么是《义勇军进行曲》吗？每一次国歌奏响，都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苏醒，每一段激昂旋律都是苦难中国浴火重生的呐喊。这曲诞生于山河破碎之际的战歌，背后站着一支真实的队伍，

0: 永军。
1: 9·18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

0: 或是轻枪乃至大刀长矛，却高举誓死抗日救国的旗帜，以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决死相拼。
1: 鼎盛之时，义勇军人数达55万之众，整个抗战期间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他们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万余人，用最简陋的装备打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0: 正是这支真实的义勇军催生了那首不朽的战歌。
1: 1934年，剧作家田汉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立志以文字唤醒国人。剧本梗概刚写完，他便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
0: 狱中无片纸可书。田汉拆开香烟盒的锡纸衬底，借着微光奋笔疾书，将满腔悲愤凝于短短词句。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字字泣血，薄薄一张锡纸，承载着一个民族不甘沉沦的铮铮傲骨。
0: 歌词辗转传出，交到年仅22岁的聂耳手中，聂耳主动请缨谱曲，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家国嘱托，看着模糊残缺的歌词，热泪滚烫。为躲避追捕，他远赴日本，在异国他乡完成最终定稿。
1: 谱曲时，聂耳反复推敲，将原词末尾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精炼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结尾处增加叠句，三个前进之后以一个进字，铿锵煞尾，气势磅礴，直击人心。
0: 1935年5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爱国志士朱庆澜将军为这首曲子定名《义勇军》，正是为了致敬那些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真实义勇军将士。
1: 烽火岁月里，这首歌成为战士冲锋的号角，百姓抗争的底气。从荒山春野到金字塔下，从中国到世界，无数人伴着旋律挺身而出。
0: 苦难不可遗忘，风骨不可丢弃，这一决定让最危险的时候永远警醒着每一个中国人。
1: 从东北义勇军血肉长城，到田汉狱中的烟盒绝笔，到聂耳异国呕心谱曲，再到开国大典上的一曲奏响，一曲国歌藏着百年沧桑，万千忠魂，
0: 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以一腔赤诚唱响永不落幕的家国长歌。
2: 哎呦，国歌原来是我们的战歌，更是我们的家国长歌。感谢吉林故事会的6位老师用饱含的深情为我们讲述了国旗、国徽、国歌的故事，也让我们心中永远。

0: 远不能泯灭那团沸腾的热血与火焰。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越来越花，看东西不舒服啊，感觉总是有一些模糊，赶紧用上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好视力呢啊，这又发福利了，我直接打电话直接订购，送您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再送您一个大礼包。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们啊，眼睛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好视力采用传统湿热复原理，通过雾化来促进中草药吸收，都是精华进到眼睛里。今天呢，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个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磨啊，这个按摩仪能加热能按肩，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个大瓶的含量高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还要跟咱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患者们，一定要仔细的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治疗方案以及联合会诊方案，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同时呢，还可以申请近1000元的救助，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1: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源，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

0: 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慧心呐，今年60多岁了，坐在诊室啊大半辈子了。那作为大夫呢，要经常学习呀，啊，因为患者的病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病，来找你看病的人很多很多，你要每天都看书学习，让自己的大脑啊丰富起来。患者来看病了啊，一说你就知道啊，这个病我知道，你看我学了一辈子啊。那么《黄帝内经》《易经》我还学过，这都是《黄帝内经》《易经》《伤寒论》这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这是最基本的啊，四大经典，《内经》《难经》，你这都要学。你越读觉得吧越有意思。这人呐和天地之间，咱们大活人上边有天呐，下边有地呀，跟这个天地万物啊，就是一棵树上的树叶和树枝儿，那根儿都是连着的呀，那都是通气儿的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咱不说别的，一棵大树，你树枝儿、树杈、树叶、树根子、树皮，这不都是连着的吗？它内外都通气儿。那这一棵大树靠什么通气儿？也是靠营养。你这树要死了，干巴枝子了，那树叶也掉了，树枝子一撅嘎巴，它也折了。那咱们人呢，上边有脑袋有头发丝儿，下边有脚丫子有指甲盖儿，有胳膊腿筋脉肉皮骨头，有肚子里的肝心脾肺肾。那么要是没有气血养着，这就干巴了，就空壳了。你想想你心脏里没血，那不干巴了吗？啊，你头发没有血养着，那不都掉秃了吗？啊，为啥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那手指盖子有竖纹，那脚趾盖子有白的都酥了，一脚都酥了，都有竖纹，就是气血亏虚了。你永远记住，咱们大活人跟天地之间的这个节气它是通着的，节气一变，咱们的身子骨就跟着变。你看这不，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得好，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啥意思？过了寒露这一天，你再看大街上光膀子的、穿背心裤衩的人那就少了。不是人家不想穿，这天儿它冷了，光膀子它不冷吗？他穿背心是穿纱裙儿，啊，你穿大裤衩他不冷吗？啥叫寒露？寒露，寒露，一个寒字，一个露字，这俩字儿就把这个节气的魂儿给说透了。露水本身就是秋天的一个景致，可是你到了寒露，这个露水就带着寒意了， 那上秋了，你看那树叶上有那露水珠，有的人会照相。哎呀，照的那树叶上、花草叶上那露水珠，照的可好看了。但是，等寒露之后，它带着寒意，你慢慢的，一凉了，它就变成啥了？它就结成霜了，啊。所以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头就说了。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啥意思？就说的就这个理儿。啊，等过了九月份，那个露气一见寒冷，它不就凝了吗？不就冻了吗？变成小冰碴了吗？对不？那你看咱们农民最知道，上秋了，一早一晚你收拾庄稼去，说带露水了。在露水，你再一冷了，咱们去收拾苞米杆子、茅坑杆子，收拾杆坑的时候，是不是那露水都冻成小冰溜子了？所以你看古人起这名多讲究啊！老祖宗最讲究，一个寒字，就把这个节气的性质给点出来了。你不是那种刺骨的严寒，而是那种。早晚袭人的初寒，让你冷不丁的打个冷战，不知不觉你受凉了。早晨你出去，你没戴口罩，你就打喷嚏，你受凉了。晚上你出去，你穿的少点，机灵一下，哎呀妈，爆膀了，哎呀妈，这么冷呢，是不是？就这种，叫早晚寒气袭人，它侵犯你了。所以慧心经常说，咱们呐，就跟着天老爷走啊，人与自然相应。你跟老天爷对着干，你能干过他吗？你就跟着他走。那个寒露节气有啥特点呢？慧心给大家总结三个字儿：燥、寒、收。咱先说燥。秋天本身就干燥，到了寒露，燥气更甚。这个燥吧，不是夏天那个湿热，夏天那是闷热闷热的，那叫湿热。秋天这个干燥呢，它是凉燥，就是有点凉，还干燥。凉燥伤谁呢？伤肺子。它也伤津液，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这两天觉没觉着嗓子眼发干，鼻子干，皮肤干，哎，大便也干。这就是燥气在作怪。那你想想，秋天雨水少，那秋天要哗哗下雨，那坏菜了，那不埋汰秋吗？那你秋天这庄稼你没个好，所以秋天呢它干燥。你看你收拾粮食，你晾黄豆、晾苞米，你晾啥，折腾几个个它就干了。空气当中它也干燥。那你想，那咱们身上要有点津液，就像啥呢？你外边是湿毛巾，那风一吹它不就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老伙伴们，秋天晾啥都愿意干，就把被窝拿出去抖了抖了，把那棉袄棉裤拿出去抖了抖了啊！你家要住一楼啊，那它反潮都容易长毛，是不是？你夏天你晾啥呀？夏天经潮的，湿的乎的，秋天适合晾衣服、晾粮食，你晾啥都是晾豆角干、晾土豆干、晾萝卜干，啊。你看晾干菜不都是秋天吗？所以这个季节呢，咱们呢光喝水是不够的，这要养阴润燥，把津液补进去。津液是啥？就是血。你的眼泪、你的鼻涕、你的唾液、你的汗液，放是糖水的吸的，这都叫津液，它都是由血液生成的。所以上秋之后，你要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就有感觉。 哎，脑供血不足就有感觉，干巴的就难受，就觉着没劲儿呢，有没有那感觉？特别是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觉着没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要干啥？补血。说补血喝血呀，说喝点补血口服液呗。那我们家有鹿心血啊，我喝点阿胶欧不行。打铁还得自身硬，外补的你不好吸收，得自己造血。你看咱们这个身体是万能的，为啥说人是万物之灵？说那火箭能上天，没有人他能上天吗？人才是万物之灵啊，啥事儿没有大活人你也干不成啊。你机器人不也得靠大活人操作吗？大活人把它研制出来的吗？而现在 AI 你啥 AI 不也是人研发的吗？对不对？所以叫人是万物之灵。那我们缺血缺津液，你靠外给呀，还得自个儿啊，哪能造血呀？身体哪能造血？对喽，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慧心现在就告诉你们呢，就吃好睡好拉好尿好，把自己的脾胃养好，别吃凉的，别着凉。一旦你有老慢病，你缺血的时候，你就脑袋迷昏，眼睛发花，看啥模糊，浑身没劲儿，觉着气闷不够用，这就缺血了。看哪儿？看嘴唇，嘴唇干巴还发白。当然了，你那抹口红就不看了啊，你这正常洗完脸，你看你那嘴唇干巴的还发白，你还没劲儿，你还气短，你还头晕，你眼睛也干巴，看啥呢？视力下降，眼睛干巴的，哎，这就是缺血了。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你大便保证不好，这就是我们养血。再一个，我们要说这个寒，寒冷严寒，现在是初寒，早晚凉，晌乎头热。早晨出门你要穿少了着凉了，是不是觉着伤风？为啥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出门戴手套，脖梗子他要扎个纱巾，寒邪顺着脖子往里钻，寒邪收敛，收敛啥？收敛血管，让你血管收缩，血流不畅。所以现在就咋的了？颈椎病犯了。颈椎病犯病就是寒邪造成的血管收缩，引起脑供血不足。它收缩了，它掐紧了，捏上了，给你捏上了，用手一钻捏上了，脑袋供不上血，脑袋迷糊，后背前胸都憋闷，就是缺血了啊。这个收引就是啥呢？天地之间阳气往回收了。你夏天你人出汗，你到秋天五脏六腑的气血它往里走，它走到五脏六腑里边去了。所以你胳膊腿供血不足，有风湿类风湿的，手脚僵硬，骨头节发白，哎呀疼，绑硬的打不了弯，说明啥？你缺血了，你血虚了。那血往心脏走，往脑袋走，往肝心脾肺肾走。你有冠心病，你心脏都供不上血呢，你胳膊腿能供上血吗？所以为啥天冷了关节疼啊，颈椎病脖子疼啊，腰椎病啊、腰腿疼胯胯疼啊，因为气血供应不上了它就疼。所以你说治颈椎病治腰椎病这根儿从哪儿治？就是补气养血呀。注意啊，我可说的要气血同调，你单纯的补血，你憋到这儿，那你容易血稠。咱们都听说过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气血要是都亏，那你手脚麻木啊，咱们气血流得慢，天冷了，老百姓都知道，您家门前小河了沟子里那水夏天哗哗淌， 哎，等上秋呢，他躺的慢了；冬天呢，哎，上冰碴，最后冻实心子了。他得一点一点来，对不对？所以上秋之后，寒气重，它收敛着血管，让你这血流的慢，就会出现手脚麻木、肩膀头子发紧、腰酸疼痛、气血不足。那你再有脑梗呢？你再有心脏病呢？那不叫雪上加霜吗？你没病你都手脚冰凉麻木，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第二呢，就是一到秋天冬天，咱们浑身的气血吧，它分布不均匀，就是分的不匀乎。你夏天气血从里到外它来回循环，你出汗呐，你活动啊，天热呀，那零上30多度，你等到现在零上10多度，然后零上几度冻冰碴了，然后就零下了，一点一点就冷了。这个时候呢，气血主要往五脏六腑供了，所以秋冬啊，咱这血都走到里头去了，给心脏、给肝、给脾、给肾，在肚子里头。你肢体、脑袋、脚丫子、胳膊腿儿这皮毛，它供血少，供血少，为啥？你看咱们老祖宗告诉你，过两天天凉了，穿个马甲，穿坎肩，戴护膝，戴围脖，戴手套，为啥？你末梢供血不足了，就要给它保护起来，不然的话它就疼啊。有风湿的人为啥手绑硬啊？一到冬天绑硬，它血窜不过来了，脖子盖绑硬，蹲都蹲不下。这是说我们体表一大批脑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犯病啊，心梗、心绞痛了，脑梗、脑血栓了，因为他气血容易堵，本身秋冬凉了，血管收缩，血流的慢，哎，他在里边供应，外边供不上，那你心脏缺血就心慌胸闷，冠心病就犯了，手脚冰凉，前胸后背疼，要堵脑袋呢就脑梗，就头晕眼花。记住，有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典型的症状是啥？脑袋迷糊或者脑袋疼，咱们术语就叫头晕。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或者你做过支架搭桥的，典型症状就是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咱们叫乏力气短。所以这个时候看哪儿看准存的，所有人照镜子啊，不带抹口红的，你把你那牙刷干净的，嘴漱干净的，洗完脸，你就自个儿看你那嘴唇子，你别抹口红，看嘴唇子，嘴唇子干巴，这都是末梢，说明啥？你供血不足了啊。所以有老慢病的人，一到这个季节，他是非常遭罪的。特别是咱们有这个根儿，像我讲到了有心脏病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心脏有问题的或者心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心脏不缺血吗？你不心脏有病吗？所以天一凉了，他就打蔫儿，就上不来气儿，就没劲儿，脸儿发黄，嘴唇发白，哎，一上秋那就像霜打的茄子，它就蔫儿了。为啥？它气血不足。气为五脏六腑之父，血为五脏六腑之母，就是你五脏六腑那个气呀，是五脏六腑的爸爸，血是五脏六腑的妈。你说没有气没有血，五脏六腑就干阳了，那就等于没气没血没爹没妈。所以人活着你得有气有血，他就撑起你的精神头。这是轻的，重的心衰的人就是心脏严重缺血，造成心力衰竭，出现了什么呀？浮肿，腿胖了，呼吸困难，人乏力没劲儿，那不是要命吗？所以慧心一再强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季节你就别瞎吃，说我吃这个买那个，你就记住打铁

还得自身硬，寒露过后一定要健脾胃补气血。气血是人身体的粮食啊，五脏六腑吃的就是气血呀，气血是他爹是他妈呀，喝的就是血呀，那你没有他能活得了吗？再加上你光吃药，你吃什么仙丹妙药不得靠气血带到那儿吗？你看你亏气亏血的人，他吃药不爱吸收，你血他流不到那儿，那药他带不过去呀、啊所以说补气血健脾胃啊，咱们呢一定要让我们肝脾肾五脏六腑的这气血都充足，不能亏呀、啊、为啥？中医讲，你看我们先说肝脏，肝脏主疏泄，肝藏血的，就是肝脏是我们身体的气血的调度中心，它是调度，它叫调度，要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呗，要你走多少你就走多少，是肝指挥的。所以肝要是肝血足，咱们这个调度中心就运转正常，气血该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该干活干活。那一旦你肝血虚了，你这调度中心出问题了，气血乱套了，该到心脏坏了，去脑袋了，那不脑梗了吗？叫肝阳上亢啊。该去胳膊腿堵半道上了，那不静脉血栓吗？所以《黄帝内经》里边说了，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焉。一个将军要是没劲儿，你说他咋打仗啊？咱们身体里就是一个战场，你气足血足，肝血旺，送到全身，气机通畅，哎，这个时候养心养脑养肝养肾养脾胃养全身。一旦你肝血虚了，首先咱们看看啊，肝是干啥的？肝开窍二目，眼睛干巴的难受，看啥模模糊糊，那可不是说你滴的点眼药水就好使的。一旦肝血虚，干涩模糊，玻璃体混浊，眼珠子发黄就来了，眼甲子刺挠。再个肝七滑在爪，爪就是这个手爪子，它就养这个手的。一旦肝血虚，有胆囊炎的，有脂肪肝的，手脚麻抽筋，指甲盖发白，自己就折了，你都不用脚，上边还有竖纹。肝血要虚，肝气郁结，就老生气。第三呢，你情绪不行啊，肝血虚脂肪肝的，肝囊肿的，肝纤维化的，肝脏有病的，首先这人就爱发脾气，气机不得舒畅，情绪不稳，要么烦躁易怒发脾气，要么闷闷不乐不吱声，郁闷了，谁也没惹他，他郁闷了，那肝脏就容易出现的囊肿，长东西。而且肝呢一旦不疏泄，气机不畅，全身哪儿哪儿都容易出问题。再一个，它直接引起失眠，睡不着觉，睡也睡不踏实，半夜就醒。中医讲肝藏魂，叫魂神易破之，肝藏魂，心藏神。像你肝血不足，睡不着觉，魂不安，魂不安，咱们叫啥呢？魂就飞了，睡觉魂飞了，你说你能睡好吗？你也睡不着啊，这一宿就跟放电影似的啊。所以肝血不足，肝不藏魂，那第二天呢，那哎呀跟没睡似的，这身上特别累，你晚上睡不着，你白天就累呀，稀里糊涂的一宿，那还被人家追了，被人家打了，掉坑里了，上房没上去呀， 这就肝血虚，那魂不守舍，所以你眼睛干吧，腿抽筋儿。再一个，女同志会出现什么呢？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啊，两肋插的发胀。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到秋天这个季节，两边肋插子胀疼胀疼的，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哎呀，注意呀、啊，你可别觉得说，哎，那这是小毛病，我早就有，我总那样没事儿。时间长了，它就是大病。

虚呢，影响了肝的藏血，藏不住它就出血。所以你要是出现了牙花子出血、鼻子出血、皮肤长老年斑啊，你觉得说哎呀这不上火吗，那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肝血，因为你肝血不足了啊。所以大家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五脏六腑啥都靠血养着，没有血养着五脏六腑就干巴了，没有血养着咱们人呢就没法生存了。这就是大家知道气血的重要性。我们是按照顺序肝心脾肺肾我来给大家讲的。那今天讲到了肝脏缺血，说那肝脏缺血咱怎么办呢？前两天我接诊的时候，一个患者刚五十多岁就来了，啥情况呢？他媳妇搀进来的，那脸焦黄，眼珠子都黄了，那肚子胀得崩崩的，腿也浮肿了，一摁一个大坑。他媳妇说了，那以前身体挺好的，就是愿意喝酒，一天喝三缸的，早晨喝，晚上喝，黑天还喝，晌午还喝，后来查出肝病来了，就是慢性肝炎，肝纤维化，也没当回事儿，药也不好好吃，是酒也没戒，还是照常喝，后来越来越严重，吃不进去饭了，肚子胀越来越大，尿还少，你就笨想肚子大尿不出来尿，人还越来越瘦，那不皮包骨头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头，而且呢这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发完火之后呢他还哭，自己一个人掉眼泪。他老伴儿就问他说，家里家外呀，你看都靠我一个人，你老这得病你不见好，咱那个孙子还上学呢，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妹这种情况啊，他这个心脏呢是忽悠忽悠的，咯噔咯噔的，他坐下之后我一把脉啊，脉象啊又细又弦，像一根紧绷的那琴弦，一按就断了，说明什么？缺血。那左手是心肝是血脉，右手是肺脾它是气脉，所以你出现血瘀之后手脚梆硬啊，手指盖发青，舌头发青，有齿痕，肝血虚了还抽筋儿，烦躁易怒，肝功能受影响了。哎，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肝血不足啊，气血两虚，你再不补啊那就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哎，随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气血方啊，益气和血方啊。益气和血方我告诉大家，它是呢二陈汤加上四逆散再加上补心保肾汤，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为啥要先健脾呢？为啥要搁苍术呢？你看我们第一位就是苍术啊，还有呢造反干啥的，健脾祛湿，健脾祛湿，湿就是西医说的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那你健脾祛湿了，它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让血干净。那么与此同时呢，哎，养心安神。所以根儿要健脾，脾好了，吃啥都吸收，有劲儿。是不是给大家留作业了？看大便，大便是不是一条？是大条是小条，是粗条是细条，是长的是短的，什么色儿的，是黑的是绿的还是黄的，一天拉几次，拉完之后肛门舒不舒服，这都要详细介绍。那这些病你占一条你就气血虚了啊，气血一虚那什么病都来了啊。你像这个老哥哥，我给他开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来电话说挺好，哎，腿脚有劲儿了，睡觉也香了，哎，关键是人不发脾气了，那你看家里也和睦了。所以他就说是慧心主任呐，你这个气血方啊真是救了我的命啊，啊，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按照他的体质，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肠子呢有血肉，做了几次手术啊还是不行，又长了。再所以你看他这个情况，我从健脾祛湿化痰浊降血脂

0: 气血送到全身。这个气血方呢，它主要是给肝脏补血，让肝脏恢复功能，肝血一足了，眼睛就亮，哎，气儿就顺，脾气就好，肚子也不胀了。哎，你气血一通畅，你腿脚就不浮肿了。所以说呢，治病还是要找对方法。你补气血也是一样的，那只要气血补到位，人呢就会健康啊。另外呢，这个有的老伙伴问说，慧心呐，那你给开这个气血方究竟是什么方啊？啊，后续节目当中啊，慧心呢还会给大家呀详详细细的讲哦，你就知道现在你要干啥。现在不天凉了吗？你就每天啊，大枣三个，小米粥，把小米粥里放上大枣三个，山药一小段，哎，再放点枸杞，啊，你这样的你煮水喝。我们首先从脾胃入手，要健好脾胃。要是说吃汤药呢，你买点什么呢？苍术啊，陈皮，再放点呢，党参，再放点呢，我们这个黄芪，再放点山药，干什么呢？各15克，煮水，治啥？专门解决胃肠道不好，就是大便胶黏或者大便溏稀，胃肠不好。胃肠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血也不足。你看，凡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样的患者，他大便都不好。那你首先要知道啥是好大便，黄色香蕉便成条的，一天拉一条，你破破糟糟胶黏的啊，糖稀便一天拉几次，这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从根上来治，健脾燥湿，健脾养气血，活血化瘀清垃圾，让气行血畅，来治疗脑梗和心梗和糖尿病并发症，包括呢我们风湿骨病，这些根儿都是在气血亏虚上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阁，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

0: 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是不是我的老师啊？我是慧心呐。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老师慧心。
4: 哎，老姐姐，你是谁呀？
3: 我叫江果兰，我今年83，我家是长春的。
4: 啊，我上你家去过没有？
3: 没来过，孩子没来过
4: 啊。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我都上你们家去过啊。
3: 我老师，我是2021年的4月份一直听你的节目，一直跟我的老师走到现在，这个6-7年光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跟我的老师说。我现在想求求我的老师，能不能叫我说两句客套话？
4: 你说吧，我听着呢，咋说都行，大伙儿都听听啊。听讲座听7年了。
3: 我祝我最亲爱的老师，那个祝你们夫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夫妻恩爱过百年。这涉及夫妻之间的，涉及我你老妹跟妹夫，在年年工作，一年比一年更上一层楼。
4: 嗯，好，我代表你妹夫谢谢你啊。
3: 完，我再祝咱家老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嗯，祝我老婆婆90多了万事如意。嗯
3: 啊，我就称为我的老妈妈。
4: 哎，那咱的老妈呀啊。
3: 哎，完了，我呢下次那个老师你还有啥话说，说完了完我再说说我病的情况，因为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
4: 那我也说两句，就是呢，我祝愿老姐姐健康长命百岁，吃啥都香，大便顺畅。
3: 那我谢谢我最亲爱的老师，我今年83了，属猴的。
4: 哎，好，现在说说哪儿不得劲儿吧。
3: 那我就说说，我从脑袋往下捋捋说吧。我的脑瓜顶正当腰有两个像手肚那么大的一个大深坑，就脑瓜顶。
4: 嗯，
3: 有个挺深的坑，一摁就疼。再就眼睛，眼睛吧，右眼失明了，就剩一个左眼了。左眼呢，右眼呢，我这眼睛是从小生来，掉胎包时候就7天不睁眼睛，把我妈抱到怀里给喂奶，就说这孩子7天咋还不睁眼睛呢？完他就给扒了，就扒的右眼，扒完淌血水，过了3-2天，里头那黑人给铜人掉下来了，掉出来了。完等没扒的左眼呢，12天睁开了。完听过后，听些老人说，小猫小狗下生不睁眼睛，你要扒它也坏，就这么的。我今年83就坏这，就这眼睛完了，这眼前通着就用力啊，完了就现在这个眼睛啥，现在这左眼啥样情况呢？老师，高度近视，白内障，眼角膜脱落，这是头几年检查说的。完了那平平常常吧，我也不给药店买眼药，又买眼药水，那我都不用，就用咱家这个叶黄素，我一直到现在还用着叶黄素含片。
4: 嗯，
3: 完了再说说五脏的吧。就五脏呢，有心肌缺血，心肌劳损，完了再呢有12指肠溃疡，浅表性胃炎。
4: 嗯，
3: 完了还有啥呢？还有这左边 这个肋叉子每天老蹦蹦蹦蹦蹦，他总跳，我也不知道啥毛病，跳好几年了。
5: 嗯，
3: 再就是啥呢？腰，现在腰，我就说大土话了，我的老师，我告诉你，就像大虾米似的，净毛腰走道，不毛腰直也能直起来，直接不能走道，一踩，24小时黑心白心。金架就是毛腰走道啊，
5: 弓弓腰
3: 现在吧，
5: 起来了，
3: 下巴懒，四五节的大梁骨已经都支出来了。
5: 嗯，
3: 完了还有啥呢？老师帮我说话嗓门高点。还有啥呢？还有手麻木，完了嘴还干，嘴一般晚上睡觉，总干，早晨起来手脚特别麻木，完我就。搁手甩甩就觉得能好一点，再就是最主要最主要老严重老严重，就是这腿抽筋。头几年呐，头二三年他也抽我拖拖脚后跟，麻着麻着，这小腿从脖子盖往下，这小腿麻麻他就过来了。现在咋麻了也过不来，一直到大腿根，我天天离不了那个。我姑娘跟网上给买的小黑膏药，天天贴那个，完了呢，那个打麻子也不好了，疼的我都嗷嗷叫唤。我说我咋想法跟我的老师通通话，我就信着我老师给我出点啥偏方，叫我这抽筋病别抽了，太遭罪了了，老师啊，他一抽抽老半天，刚刚我可下麻上过去了。我刚上床没等睡呢，他又抽上来，他一宿真得抽两三次，真得9-10点钟能睡上觉。
5: 哦，
3: 咋9点来钟一直抽到那天？
5: 这是肝血虚，岁数大了，肝血虚他就抽筋儿，说明啊你肝脏血少了，不养筋，浑身就有一个抽筋扒骨的难受，就像五花大绑我给你上刑了似的，你就难受啊。
3: 啊，就这10个手指甲都是紫的，完都有竖纹，谁知道好不好。
5: 肝血虚不养爪甲，肝脏开窍二目七滑再爪，一旦肝血虚了，人手也麻抽筋儿，手指盖子自己劈了，脚着盖子容易就酥了，就厚了，一脚直掉白渣子啊！
3: 哎呀，老师，哎呀，我的老师啊，你咋说的这么，哎呀妈，这么好，这么准呐、啊？不怪你是咱们国家最伟大的白衣天使，老师你呀，今天就真你没看着我，你咋就说的就像你看着了似的？
5: 老姐姐，这个肝血一虚吧，不养心脏啊，容易呢心脏也不好，完了还有点胆小，怕动静似的。
3: 啊，是啊，有时候领兵的，完谁跟我说话，我说把我吓一跳，是那样。
5: 哎，就这样。然后呢，老姐姐这样，一旦肝血虚，肝脏在右边肋叉子这长着，它气机不畅，你吃点啥吧，就觉着右边肋巴窝子这块就不得劲儿，胀得呼的。
3: 是，是。
5: 嗯，
3: 老师说的可对了，我的老师啊。
5: 嗯，所以这就是血虚，岁数大了，活的就是这个血，血虚人就没劲儿，心脑缺血，迷糊没劲儿。啊，一旦血一虚了呢，不养脏气，人的肝血虚，胃肠道血少，它就不消化，堵到脑袋就会得脑梗、脑血管疾病啊。
3: 啊，
5: 嗯，哎，你这个情况这样啊，老姐姐，你呢，我给你开一个中成药，它治你这个腿抽筋儿，然后呢，下一步啊，重点是健脾养血。血生万物，血足治百病。你别着急，我先给你开一个小中成药，叫木瓜片儿。
3: 那我也不会写字，我也记不住。
5: 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工作人员都给你记好了啊。
3: 啊，我
5: 哎，到时候问他就行了啊。
3: 我这眼睛老师就得这样了，把生下来吊牌包坏的，我都83了，我估计也就这样了，不能，这只眼睛我估计能保持住了。
5: 咱们剩的汁呢给它保持住，能看得见，晚年吧生活能自理拉尿。

0: 要自己能伺候自己，别啥也看不着，把他保护好就行啊。
1: 是，我有我的自己安的老师，我这么心，我不能瞎了，我就跟你俩走到死得了，我总有这想法。我旁的台以前我也听，我现在不听了。2021年的4月份，我一直听我的慧心老师讲课，一直到现在。
0: 嗯，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咱慢慢调。你这个吧，先买木瓜片吃，治你腿抽筋儿。然后呢，配点呢，腿脚是不凉啊？
1: 凉。
0: 嗯，腿脚凉，去买一个中成药，叫右归丸。
1: 啊，右归丸。
0: 对，右归丸。木瓜片儿这俩搭配着一起吃啊。
1: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哎，然后呢，等日后有机会呢，我有机会啊，我看给你们开点这个补气养血汤，配合一起吃。他就你就是岁数大了，缺血了。
1: 啊啊，那我知道了，都八十多岁。
0: 他就会造成呢脑供血不足，走道呢就抓蛤蟆，脚丫子抓不住地发飘。
1: 嗯，对了，是。
0: 嗯，行，那先开这俩药，先吃着，吃一个月。然后呢，我后续啊，我正在给你们掂量，看看下一步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该怎么治疗。我现在正在给你们筹划这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啊。
1: 啊啊，那我知道了，老师。
0: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这位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好，我那个什么呢，接到你电话非常高兴。
0: 哎哎哎，咱哥哥家在哪嘎达住啊？
3: 家在吉林市啊，丰满区啊。
0: 啊，吉林丰满的。
3: 哎。
0: 啊，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4。
0: 属啥的？
3: 属蛇的。
0: 啊，叫啥名？
3: 戴永超啊。
0: 啊，我看永超，永超啊，
3: 哎、
0: 大哥呀、啊。
3: 对，跟随你6、7年了。
0: 哎呀，这可是老人了。
3: 那是。
0: 睡觉做梦，我这声都在你耳朵跟前转悠吧。
3: 对对对，我这三导体就搁那他们了。哎呀，你那个胃走法那个图啊，助过疗法那图我都有。
0: 哎。好，没事就拍的拍的。
3: 哎，实力拍。
0: 嗯。
3: 大爱集。
0: 嗯。
3: 完、啊，我还买了那个青青胶囊。
0: 嗯。
3: 我还买了那个，现在还吃的那个葛芥保肾丸呢，挺好。
0: 嗯嗯。嗯。
3: 有两个问题吧，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好，请讲吧。
3: 你说我这个耳朵眼儿吧，它怎么刺挠呢？这是一个。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肌有点缺血吧。
0: 嗯，
3: 我想是这样的，就吃点什么猪血啥的行不行？行不行？不是吧？
0: 那可不行。嗯，那可不行。那咱一个
3: 不知道行不行。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也不高。嗯，都挺好的。嗯
0: 啊，耳朵眼儿刺挠。那耳朵眼儿刺呢，你就愿意搁手指头抠抠，拿棉签抠抠，看那耳蝉是干的是湿的。
3: 里边是那个干的。
0: 干爽啊。
3: 不，他不总刺呢，就是这2小时3小时他刺挠一次。
0: 耳朵眼子肝经和胆经都在里转一圈儿。
3: 哎呀，那跟那有关系啊。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肝经在哪儿走呢？起于大拇脚趾头，顺着腿内侧脚踝棱骨往上，大腿里子正中间这条线儿往上到裤裆这儿 过阴骨入阴毛。要阴气进少府。夹胃夹着胃走到两肋入心膈。咽喉后边入脑。到耳朵转一圈顶到脑瓜顶。

0: 所以这个肝经有热淤堵，往下你看看吧，就有腿抽筋儿。
1: 嗯，
0: 到裤裆这儿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刺挠。
1: 对对对对。
0: 到小肚子这儿，男的有，你看这不入小腹走两肋，夹着胃入胸膈，这就女的容易得输卵管、子宫卵巢，男的就小肠换气、鼓包串气儿。肝胆容易闹毛病，然后胃这儿容易闹毛病，到咽喉后边找甲状腺，到耳朵转一圈直出脑瓜顶，所以耳朵眼刺呢是肝经有热。
1: 啊，
0: 你看我说这一圈你是不是差不离的都有点消息？
1: 差不
0: 离
1: 的跳，
0: 这个消息就是肝经有热。肝经有热呢，到眼睛这眼睛干吧。
1: 对，有点干吧。
0: 腿肚子抽筋儿。记忆力减退。
1: 对。
0: 大哥。
1: 哎。
0: 你们家电视开着呢，还是广播开着呢？
1: 我那电视吧，那什么，那个电视没开，有什么事儿，他们在这儿那个还在说话呢。
0: 那你往旁边溜达溜达，跟咱们有点听着了。
1: 现在行吗？
0: 行了啊，所以这个嗓子眼刺呢，咱就说耳朵眼刺呢，这是肝经有热。
1: 啊。
0: 眼睛肯定是干吧。
1: 哎。
0: 啊，不得劲儿，是不是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也刺呢？
1: 对对对对。
0: 哎，这就是肝经啊，大哥呀。
1: 哎。
0: 这就说明你肝血虚。
1: 啊，
0: 肝血虚呢，它有肝郁化热，容易拐着的。你胃烧不烧心？
1: 胃还行。
0: 啊，胃还行呢。这个一会儿我告诉你吃点啥药啊。然后解释那个心肌缺血，你要吃猪血的事儿。不当事儿。
1: 不当事儿啊。
0: 不当事儿。你吃到胃里到肠子拉出去了，还得拉黑屎。
1: 啊，
0: 那么说心肌缺血就正常养心血。
1: 啊，对，养啊。
0: 哎，养心血，凡是心肌缺血的人，记住他脾不好，大便不正常。
1: 啊。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虚弱了，就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缺血，脑袋也会缺血。所以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哎，所以这个时候要健脾养血。
1: 哎，行，好。
0: 健脾养血，安心神，你会有心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要怕啥呢？你这个年纪70多岁了，加小心血糖和血压。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标准5.多，6.1那样。
0: 那还行，
1: 还行。
0: 啊，你不吃降压药，不吃降糖药吧？
1: 不吃。
0: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有的大喘气。我说你血糖咋样？挺好。血压咋样？挺好。啊，吃这降糖药，打这胰岛素呢，那哪叫挺好啊？那不是有病才吃药的吗？
1: 对。
0: 所以你先告诉我咋回事，省得咱猜闷儿啊。
1: 对，好啊。
0: 那现在呢，那个耳朵眼刺呢，我告诉你，你去买。龙胆泻肝丸就买两盒。
1: 哎，好，
0: 不多吃，就吃两盒。
1: 哎，好。
0: 它不刺挠了之后，你去买一个，再买一个药膏。
1: 哎。
0: 再买一个药膏啊。
1: 哎。
0: 哎，买个药膏啊！你上药房去买，就买个药膏，这叫清湿热的那个药膏。
1: 哎，好。
0: 啊，就往耳朵眼那里抹。
1: 哎，好。
0: 他就不刺挠了啊！
1: 哎，好，
0: 啊，叫湿毒清。
1: 湿毒清，
0: 他就抹的，一抹冒凉风，他就不刺挠了啊。
1: 好。
0: 然后呢，吃两盒龙胆泻肝丸。
1: 好。
0: 然后心脏缺血，你去吃一个归脾丸。
1: 啊，归脾丸啊。
0: 加上四物颗粒。
1: 啊。
0: 为什么吃四物

0: 颗粒呢？因为四物颗粒呀、啊、和桂皮丸，它俩都是从健脾来养心血的。啊，健脾来养心血。平时呢，你可以用大枣5个。
1: 好。
0: 啊，生姜3片。
1: 嗯。
0: 啊，白术、苍术。
1: 嗯。
0: 各10克。
1: 嗯。
0: 煮水。
1: 好，
0: 喝它就养健脾养血，
1: 嗯，好，
0: 这就入心脏了，这个血入心脏，你就能睡觉好，不然的话，你睡觉容易稀里糊涂的老做梦。
1: 嗯，好，嗯，
0: 是不大哥？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老哥哥啊。
1: 哎，好了，谢谢你了啊。
0: 没啥事儿，咱就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直指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跟咱大伙相聚了。早上起来的很早啊，闲着没事啊，就打开手机看一看，就无意当中啊，看到了一部电影的片段。是什么呢？叫我不是药神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的，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患者因为高价药，最后呢，很多人呢放弃了治疗，不愿意脱离家里人呢。那这个电影啊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男主人公叫程勇啊，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糟糕，老婆跟他离婚了，孩子呢归女方了，他老父亲呢有病住院，完事自己还没有稳定工作啊，也是个偶然的机会啊，有人问他能不能上印度带那个仿制药，因为国内的这种抗恶性病的药啊都算进口药啊，10万块钱一瓶，而这个仿制的呢就便宜多了，那不到1000块钱，所以呢他就开始啊走私药品。初期赚到钱以后呢，他也是因为惧怕法律，所以呢他挣点钱呢他以后就不干了，就开了个工厂啊，开了个棉纺织厂啊，就跟以前的人呢包括那个纺织药就脱离了啊。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病人家属找到他了，这病人本身呢就是白血病患者，一直吃这种仿制药，因为他不干了，所以呢别人接手以后就把这个仿制药的价格提高到7-8千块钱一瓶，所以很多病人就又吃不起了。 那吃不起就耽误病情啊。

这病人呢，因为无药可吃，啊，这个病情呢就越来越重，甚至身上就开始溃烂，啊，溃烂的越来越厉害，啊，面积越来越大，最后这病人就轻生了，啊，所以这件事呢，对他的触动也是很大，他毅然决然的再次踏上印度，啊，可以说困难重重，因为仿制药在印度也受限制，啊，最终呢还是带回了很多药。啊，很多患者就问这程勇，说这次药啊，你准备多少钱给我们？因为大家想，这么困难整来这药，怎么也得卖得很贵，啊，他就说了一句话，我多少钱拿的就多少钱给大家，机票钱、路费钱，啊，都是我自愿的，因为他走私药啊，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呢？这不就被抓了吗？啊，抓了之后，就得上法庭啊。那他在法庭说了那么一句话：我就想他们能好，我就想能救活他们。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那么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对话，就一位患者啊，是一个老太太，就跟警察说我病了三年了。4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他说，警察同志啊，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呢？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他说，我不想死啊，我想活着。这部电影也好多年了啊，差不多得快10了年了吧，所以每一次我在这个电脑上啊，或者手机上看到的时候，也都是眼含热泪，这心里边啊总是酸酸的。如果有钱，我告诉大家，这个世上没有什么病，你知道很多病啊都是耽搁的。就像有个老姐姐跟我讲的，她说，导师啊，我这病为啥到今天呢？她说我是乳腺恶性病啊，最早我自己都能摸出来，那有个硬疙瘩呀。早就应该看，早就应该做手术啊！我和我爱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单位双双买断啊，俩人双双下岗，完孩子念书，老伴儿那个时候保险都马上快交不上了，你说难不？你管谁借钱去啊？那个时候家家都有下岗的，管谁借钱呢？你关键是你怎么还人家呀？这边孩子念书等着交学费呢。他说没办法，不是不想攒钱啊，挣得少，吃饭都强拱嘴，所以他一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其实很多病啊真的都是耽误出来的啊。有钱谁都会花，对不对？你说花钱谁不会呀？你给那3岁小孩他都能给你花出去。你像咱们这边人呢，经历的太多了，吃不饱啊，下乡啊，买断的下岗啊，4050啊，孩子就业呀，孩子成家呀，啊，甚至还得帮着孩子带孩子，这一辈子谁都想了，谁都照顾了，唯独就是亏待了自己。那天跟一个老兄弟唠嗑，啊，老兄弟给我眼泪都说出来了。他说，导师啊，我不瞒你，你也别笑话我，他说我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我没下过饭馆，连一碗面我都没舍得吃过，因为肾不好，肾病，排尿困难。他说我得插尿管啊，那一根尿管50多块钱，我用的可仔细了，这一根尿管我能用半个月。你知道就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我是心疼他，就都这样了，他心里还惦记小孙子呢啊，还挂记着给孙子攒钱呢。这就是咱们这波人，我告诉你，就咱们这波人是最伟大的人，就咱们父母可能都做不到咱们这一点，就咱们这波人呐，没了就没了，再也没有这么为家这么艰苦奋斗的一波人了，不知道疲倦，不知道喊一声累，心里有的只是为家庭奉献这个字儿。所以你知道，咱们一晃相处1年半了，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吗？可能有一天我不在了，
可能也就没有心疼你的人了。我在这儿，我就多心疼心疼你，啊，多心疼心疼咱们这大伙儿，都是同龄人，都不容易，都经历过，所以每次大伙儿吃药治病，我总是翻来覆去。第一，我怕大伙儿多花钱，啊，怕大伙儿啊有负担；第二呢，我惦记这药行不行，啊，我给大伙儿整药，我得有保障啊，对不对？得整那有保障的药啊。就说白了，得有效果的药啊！我是大夫，这是我心里的一杆秤，所以每一次总挂念大伙，总怕你多花钱。你像这一次，我去找院长，啊，院长就给我几句，你给我几句就给我几句呗，我能达到目的就行呗，对不？我以达到目的为原则，我的目的就是大伙治病能少花钱，最好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最好。所以，你吃了我几句，那就吃了我几句呗，你开心就好，是不是啊？咱们兄弟姊妹呀，治病吃药能少花点钱，实实在在的，那比啥都强了。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最好了。所以你看，咱们相处一年半了，为啥每次啊，我说咱搞个活动都这么难呢？因为咱们总想着省钱，对不对？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啊，我总这么想，总是什么呢？就是能少花一分，咱就少花一分，对不对？所以难在这儿了，啊，因为我这心里心疼着大伙儿，我讲话了，治病吃药钱啊，能省下来咱就给他省下来，对不对？你省下来，你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咱老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爹那句话，他总说，啊，你们小。那吃的时候在后边呢，所以家里你看有那好吃的，我爹先吃，就到我这儿有好吃的呢，给老伴儿吃，给孩子吃。我相信大伙儿也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一辈人呐，是最讲究奉献的，对谁都行，就是对自己不好。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病啊？因为对自己不好啊。那你对自己不好，你不病你咋的？我说这些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因为他没经历过呀。咱们是同龄，啊，你说咱们之间不互相惦记点儿，再不互相理解点儿，再不互相安慰点儿，那真的就没有人去理解安慰咱们了。那没有人为咱们着想了。咱们都老了，一天天这身上的病啊，给你拿的，你说你跟谁说去？所以你信我说的，就无论。你退休金多点少点，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你这样你才能扛过去。有个健康的身体，这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呀。说这也贵那也贵，你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其实你自己最贵了。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的时候，你就想一件事，我得用多少钱能把自己扶起来。所以，人到老了，有个健康的身体是最明智的。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让自己健康，这是责任，也是对家人的责任。所以，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说你住多大的房子，拼的也不是说你退休金开多少，拼的是你得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对，啊，让自己健康这是责任。啊，是对家人的责任，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有一患者，算今年他得这个脑血栓卧床得有20多年了，以前就有糖尿病，完他还抽烟喝酒，你正常你不能说我隔三差五，最起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你就得验一回血糖，他从来不验，啊，就从来也不吃药，啊，谁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血糖那么高啊，你得吃点降糖药，不行，他特别反感，从来就没拿这个病当一回事儿，抽烟、喝酒、打麻将、熬夜，啊，孩子那时候不在身边，在外地念书，所以他每一天呢，就更不管不顾了，啊，爱人说也不听，俩人还因这个事经常发生争执，发生口角，最后。那女同志一看，这日子过不过没啥意思了，
这俩人两句话不到头就吵吵，你说这日。

月还过得有啥意思？咋过呀？关键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吵啊。正好孩子也大了，俩人一合计啊，与其这样啊，那就不如相互成就，对不对？你愿意干啥你干啥，我也不管你啊，我也不跟你在这遭这个长罪。所以呢，俩人一商量离了啊，离了。那女方离婚不到两年啊，就又重新找了一个。这人呐，重新找这个就不抽烟不喝酒，脾气也好啊。他这糖尿病抽烟喝酒啊，这俩人离了以后呢，也没人给他做饭了啊，所以他这想起来吃一顿啊，饿了呢就挺一挺，实在饿过劲儿的啊，不行了再想办法，反正就饥一顿饱一顿吧。那个生活也是糟烂不堪啊，也没有啥规律。你想想，这自己一人讲话了，一个老光棍啊，他能有啥规律啊？他但凡有规律他都不至于那样啊，能离婚吗？对不对？这回好了，没人管了，打麻将，这没人管了，一打能打到半夜大半宿。结果你看，每两年住了两次医院，第一次在麻将桌上犯病了啊，送医院一检查，腔梗，脑梗当中最轻微的呗，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大夫也交代了，说你以后不能这么玩了啊，哎，本身血压就高，血糖还高啊，完了不能熬夜了，那麻将啊尽量少打。大夫讲话了，你这次你幸运你是腔梗，你下次要是再犯病的话，那整不好那你就直接卧床了，所以你的降糖药、降压药啊，这个溶栓通血管的药你得天天吃。一开始还行啊，但后两个月之后啊，这一看也没啥事啊，也没人管他，又是该吃吃该喝喝，也自己不注意，就那饮料啊，什么可口可乐啥的拿起来就喝，什么橙汁啊拿起来就喝。结果呢，第二次又脑血栓了，这一次直接就说不了话了。你到医院没有家属不行啊，一问几年前离了，离了你就不能再算家属了，你就不能说我再找人家签字了。说一问还有个姑娘，说姑娘在哪呢？姑娘在上海念书呢啊，学习挺好，毕业之后啊想留在上海工作，所以一打电话啊，你父亲脑血栓了挺严重的，现在说不了话，生活什么的都不能自理，身边也没有个直系亲属啊，你得赶紧回来一趟啊。姑娘这一听，那时候已经实习了啊，又跟单位请的假就回来了。回来一看老父亲那样，说话说不了，都插着管呢，一开始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的，那尿管都插着呢。大夫说昨天还有点发烧，直系亲属啊不在，我们不敢往那重症监护室里推呀、啊、好在啥呀，半夜的时候这烧退了，正好你这也回来了啊，之前住院押金已经也花没了，你赶紧交上吧。就这样，这姑娘呢就开始伺候她老爸了。你像一个小姑娘还没有对象呢啊，就开始伺候她老爸，每天是擦身的翻身呐、啊、那父亲那大体格子180-190斤啊，这姑娘还瘦，还不到100斤。一开始就在医院呢，那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的家属呢还能帮一把啊，你等回家之后呢，谁去帮你啊？就指望这孩子一人了啊。有人说那就找个保姆伺候呗，就现在就卧床这种，一个月你要是没有个5-6千块钱你根本下不来，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你看没病怎么都行，你说吃一个月能吃多少钱，对吧？老两口啊，就买菜，就肉啊鱼啊你正常吃，一个月2000块钱够了，甚至讲话都花不完。你老人一个月谁能花2000块钱呢？对不对？你要说买衣服买裤买鞋那没数了，那有的一件衣服都好几千呢。但是咱一般老人谁买那衣服啊？对不对？那超市啊，改那特价车里边那鞋10块8块的，有那衣服往那一挂啊，30-50的，再不就赶个大集，便宜着呢，对不对？所以一个月2000块钱基本上花不完，所以吃饭吃不了几个钱，就怕啥呀？有大病啊！这一有大病，你多少钱都不够。你像有的家里边那老两口70-80岁了，
啊，一人病倒了，你说另外一人怎么伺候？本身都老人呢，有的讲话了晚上不睡觉，得看着点儿。有的讲话了，晚上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所以都得陪着。那你这一宿你就不用睡了，这晚上睡不好，我告诉你，你就两个白天你都缓不过房来。你像有的那个儿女，是不是也都六七十岁了，儿女身体还都不好，有的儿女都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了，有的晚上陪护一宿，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谁家都是吃吃喝喝不怕，啊，吃也吃不了几个钱儿，是吧？就怕啥呀？大病。就像刚才我说这病人，这有病，这姑娘啊，就得赶紧从上海回来伺候啊。你一天行，两天行，一两天单位不说你啥，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你现在用人单位可不管你这个，那应聘求职的人老了去了，所以这闺女回来之后呢，也跟这主治大夫交流了。啊，说我爸这情况啊，最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阶段，啊，人家大夫就明确告诉他了，你爸这是第二次犯脑血栓，之前犯过一次了，他自己不注意，啊，他这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基础病也很多，现在心脏还有衰竭的表现，脑梗的面积也很大，所以他这情况不好说呀，恢复好了。也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但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要恢复不好的话呢，那毁了，常年卧床，不好整啊。可能有人说了，有叔叔大爷没？有叔叔大爷能咋的？一家有一家的日子啊，你还能指望着叔叔大爷去照顾他呀？人家来看看，这就算是走亲戚，对不对？知道你有病了，过来看看你啊！完了之后，顶多给你扔个1000块钱、2000块钱，这就顶天了，很好了，对不对？那有的亲戚啊，还不怎么来往，就当不知道了。所以人到老，真的是啥呀？有啥别有病。这闺女一看这样，没办法，说不可能把这老父亲扔这不管呢，就留下来伺候老父亲。结果这一伺候，你看4、5、6年，把这孩子也给耽误了。所以。当父母的，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病，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负担。所以，就像我说的，有个好身体啊，它是一种责任，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人负责。没病没灾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时候你瞅着这个患者挺大岁数，心梗了、心衰了、脑血栓了、脑溢血了，包括说肾衰、尿毒症了，一看。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了，我瞅着都心疼。有时候我们上那个住院部去查房，啊，有时候看到那个陪护的那个家属，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嫩大岁数了，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尤其一看年龄30、40岁就心梗，啊，就脑血栓偏瘫的，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怎么的？太年轻了，你说那以后日子怎么整？你像这脑血栓，不是我今天得了，我休息一天就能好的。有的那个感冒啊，都10天半拉月的，啊，你何况脑血栓偏瘫呢？咱讲话了，拿钱砸，你填不满，那是无底洞，对吧？你有多少钱行啊？所以这一说脑血栓偏瘫，你看前两天的时间呢，我给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家属打电话，这老哥哥老伴儿就脑血栓。我打电话问问他这段时间怎么吃鹿胎的药怎么样了？老哥哥这电话那边啊接通了，声音挺大的，啊，说道士啊，我说你老伴儿最近身体近况咋样啊？挺好啊，都挺好的啊，谢谢你惦记。我说说话能清楚点了，说话能清楚点了。我在床上现在能自己翻身不？说也能了，这两天呢就让他自己翻身行了。我说那挺好啊，最起码他翻身好了，他不容易长褥疮啊。他说就是啥呀，还是自己撑不起来，坐不起来。我说那就挺好啊，这饭呢，咱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啊，这就变化挺快了。他说老师啊，我特别谢谢你，特别感谢你啊。工作人员跟我也说这个鹿胎的药免费试用，一人一份儿。他说你这多一份儿。是人家导师从家给你邮寄过来的，
啊，他说我接。

您要那一刻我，哎呀，我都感动了。我今天我想当面谢谢你，啊，是你给了我老伴重生的机会。老哥说说，啊，还激动了。啊，我说你这么的，啊，咱别激动，只要能好比啥都强，啊，能好比啥都强。他说这药吃了能有十多天了，一天就给吃一瓶，那瓶我都给刷的老干净了。他说老伴今年脑血栓加重，之前翻身都翻不了，尤其到晚上糊涂了，也不认识人了，哎呦他讲话愁啊啊，这现在好多了。我说老哥哥这恢复的就挺好了，但肯定他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你看年轻人恢复的就快，同样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人家年轻啊，三十多岁，人的恢复指定比你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恢复的要快呀，体质在那儿呢，年龄在那儿呢，身上的精血在那儿呢，精气神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同样是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同样是后遗症啊，那三四十岁的脑血栓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跟咱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啊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你说它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人年轻啊，所以恢复起来就快，底子好，年轻，同样脑血栓，同样后遗症，人家恢复的就很快。所以你看啊，三四十岁脑血栓的人很少有那个夸框的啊，那五岁以后得脑血栓的都有后遗症，几乎就全夸框。你看同样用药，人年轻，精血也足，后遗症啊也轻，好的也快呀。你看老人他就不行了，岁数大他就不行，为啥呀？因为人老了以后精血就不足了啊，就不行了，所以啊他就没有那个恢复能力了啊。就不说别的，你就看那个手拉个口啊，年轻的时候那有什么创可贴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哎，不管他自己愈合了，那同样是一个口，上岁数以后呢，有的甚至好几天都不爱好，好几天都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人老了以后精血不足了，所以啥恢复的都慢啊。就像同样骨折，你看有的那小孩有的骨折了啊，手骨折了腿骨折了，有的三四十天就好了啊，石膏就拿下去了，该活动活动该打地打地。你再看咱们老人他就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三四十天了啊，你别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有的就是两百天还没长好呢，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过去说小孩精血足，所以小孩的这个骨髓啊都是红骨髓，成人的是黄骨髓，这人老了以后我讲话了，精血都快没了，所以他那个骨髓啊都是白的了，所以身体他啥啥恢复的都慢，啥啥恢复的都不好。你同样看心衰啊，小孩啊就自己慢慢的能恢复，你看这老人就不行啊，心衰就自我恢复不了，就同样腰托啊，我给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治过这病，一个礼拜好了啊，这孩子还是脱出的那种，最严重那种，一个星期好了。老人就不行啊，有的都治了一个月还那样，就是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啊，就像这牙齿松动似的。有的小孩爱闹啊，踢球啊打篮球啊啊，把这牙给整活动了，三个月你都不用管，你这段时间呢别吃那硬东西，慢慢一个月啊这牙就长硬似的。那你扭个头你看老人就不行，那牙只要活动了你无论怎么保养没用，慢慢啊他自己就掉了，那牙慢慢自己他就死了，因为人老了精血没多少了，所以他固摄不住了，明白没？所以为啥我让你们用鹿胎这药呢？因为这药它能大补精血，能补我们身体的损伤，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补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啊，能补肾滋阴，能改善糖尿病三多一少，补我们损伤的胰岛，能补肾壮骨，补我们损伤的关节，能补肾延年，补我们的寿命。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偏瘫病人

那个小孙女，是不是小外孙？你看人家上下楼啥样？你再看看人家那精气神儿，啊，看看人家平时走路啥样？你看人家一天那精神头啥样？完事儿你再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现在，上个楼费劲不？买点菜拎着费劲不？干点啥活费劲不？就洗两件衣服，你看你费劲不？人家小孩睡觉可以不枕枕头，你看你行不？你可能得枕两个枕头还都睡不着呢，甚至讲话了得靠着睡，为啥呀？心脏上不来气儿，心脏憋得慌，因为你心脏没劲儿，因为你心衰。你看那小孩那一天的精神头足不？你看你一会儿是不是就累了、乏了，得休息了？为啥精神头跟不上了？人家精神头啊，从哪来呀？就从你身体里精血来呀。中医讲了，心藏神，精神精神，有精才能有神呐，没精哪来的神呐？所以你没有精神头了。就比如冠心病，冠心病，心脏一定是有淤堵的，有淤堵指定影响心脏供血，所以心脏供血它就上不来，所以心脏就表现出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包括有的喘、心律不齐等等，同时人也感觉到什么呢？乏力，啊，累得慌，胳膊腿没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的可能就出现咱说心梗，啊，心衰。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吃上参白以后，淤堵改善了，心脏憋闷疼痛全都改善了，道路畅通了，血呀也是进出顺畅了。但你之前因为精血不足导致的心脏受损。心肌损伤问题还在呀、啊，所以为啥你成天啊总是没精打采的呢？对不对？为啥你成天浑身没劲儿呢？为啥你成天总感觉到浑身乏呢、累呢？因为你精血没有补上，所以冠心病这么多年，不是说化了淤堵通了，或者是支架搭桥完事啊就彻底完事了，不是啊？那受损的心脏你不管吗？亏虚的精血你不管吗？心衰你不管吗？所以鹿太极要干啥的？针对你心脏，就是帮助你强心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讲话了，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和参柏这药完美结合，一补一治，是不是心脏就没有憋、没有闷、没有喘、没有疼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啥样？是不是人家有劲儿啊？干点啥不费劲，是不是人家有精神头啊？那你这个劲儿谁给的？精神头谁给的？是不心脏给的？是不心肌给的？是不你身体里精血给的？所以鹿胎这药，针对你心脏病人干啥？说白了就是强心补肾，帮你避免心梗、心衰的出现。啊，你包括我们说脑血栓、中风这么久了。啊，我这半拉身子怎么还不好使唤呢？啊，你溶栓这么久了，包括化淤堵，你脑血管这条路通了，说明你这个病不会再加重了。但你之前这个脑血栓、脑淤血带来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细胞的损害啊，包括一些萎缩坏死的这些细胞，你得解决呀。身体胳膊腿靠啥去支配呀？说话、吞咽靠啥支配呀？人体温靠啥支配呀？包括人的思维意志靠啥支配呀？靠你脑部的神经，所以你得补精血。为啥补精血不补别的呢？因为补别的没用，知道了吧？中医讲脑为髓海，啊，这髓是精化生的，所以你就得补精血。这就是梅花鹿胎这药的作用。我讲话了，能强心补肾。啊，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这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啊，胎盘补肾是最好。

0: 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辈子啊，你一定要吃上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啊，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什么呢？皇家御用，就现在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啊，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啊，在晾晒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颜色呀就逐渐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啊，甚至讲话呢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出很多。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啊，你治病你治到点上，花鱼花到点上，通你通到点上，补你补到根上。人的根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所以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了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啊，你再看你那脚有劲没劲。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特意啊，我去找的院长啊，我去的院长家啊，我说我在你家小区门口呢，我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啊都不愿意接，这看着我电话来了，他知道肯定是有事儿，这跟我说话当中啊他叹了口气说，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在门尾那地方你等我一下，我这就下楼。看着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鹿胎的这个药效情况跟他那么一反馈，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这药效果好我能不知道吗？我说大家都说了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的情况给他讲，院长就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你究竟有啥目的，你直说吧，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啊临床试用为理由给我们来一批呢，你这样老百姓省得单独花钱了。院长说那肯定不行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用量这么大，涉及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合伙把这药卖了呢啊，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私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没有钱获什么利呀、啊、院长说你知道鹿胎这药有多贵不？我说老百姓现在吃参白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我就想让大伙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着参白呢。院长说用啥也不行，指定不行啊，这咱俩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一直没说，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出诊，但我一直没去，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这是有感情的，对不？不，你看咱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我说咱们今天把这话都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的求你帮忙啊，你是一个劲儿的拒绝。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底我就上其他医院，完我的那个患者如果跟我走啊，我说你也别多心，因为病人呢人家也不傻，病人心里面都明镜呢，而且病人那腿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反正说完我转身就走了，大概能走出去五六步啊。啊，院长就说你别着急走，你回来啊，怎么这么倔呢，这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倔呢。 一说就拿事儿卡我，一说就拿事儿卡我。完事儿，院长就说：“那你看看你需要多少药。”我说：“院长，我这也不是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这病友啊都是实名制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因为多了我也怕给你添麻烦。”院长说：“你这已经给我添麻烦了，这鹿胎这药不卖是吧？”我说：“你放心吧，啊，我签字画押，鹿胎指定不卖。”啊，院长就说：“那咱就这一回。”我说：“就这一回，你放心吧，院长。”院长说：“那你还走不走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昨天晚上我们俩说了很多。其实院长这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位置上他顾虑的比较多，对吧？你讲话呢，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你在这个职位上，你就要考虑。对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那医院那么多人都归他领导那么多事儿呢。但不管怎么说吧，啊，促成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啊，咱们老百姓啊就花一份钱，然后同时咱们吃的是2份药，大伙高兴不？激动不？咱们就花一份钱，就同时吃2样药。我相信这一补一治，大家的病啊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好。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的治病。所以我把这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森柏这药呢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拿上6盒森柏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是3000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森柏，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呢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300出头。拿上20盒森柏的，赠送你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270多块钱。可能有些人呢没太听明白，那我就再说一遍，森柏这药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森柏赠送3大盒，能吃上90天，这个价值呢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森柏的呢，咱们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要是300出点头，要是拿上20盒森柏的呢，赠送20盒的这个鹿胎饮片，啊，能吃上将近2年，啊，这个价值是2万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呐，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270多块钱。你像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多病重的，像这两天咱们有些人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老两口一起用，啊，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我又心脏病又高血压，啊，完又怎么怎么病的，啊，病多病重的，我建议啊你拿20盒这一档，为啥呢？平均算下来才合适，对吧？一盒要相当于275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一档，啊，我讲话了，你这是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错过了，那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咱们呢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呢，还是花一份钱，对吧？咱没多花一分钱呐，对不对？这是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咱没多花钱，机会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没？是明天早上的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400-656-3009，明天早上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森柏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森柏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 拿上12盒深白舒心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

0: 三百出点头，拿上20盒柏树新颗粒，送20大盒价值2万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柏树新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柏树新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哎，我刚才啊，听你说这个梅花鹿胎盘药，你再给我整个后门吧，我想订个20盒的。
3: 走后门走不了，因为啥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呐，它的数量有限。第二一个呢，你对于我来讲，你看你是我的兄弟姊妹，那其他人同样也是啊，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所以没办法，咱们只能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打电话报名。啊，所以这个机会对大家呢是均等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想治病的把握机会。
2: 我主要是怕吧，明天人多，我打不进去电话呢。
3: 啊，
2: 我就怕这个。
3: 啊，
2: 再一个，我就觉得吧，就咱这个鹿胎这个药吧，搭配这个深柏树新颗粒的一起吃的效果真好啊。
3: 那肯定的。
2: 啊，尤其是这回哈，你让我们花1份钱就吃2个药，
3: 嗯，
2: 还买20盒的深柏树新颗粒，还送20盒的梅花鹿胎盘，
3: 对呀、
2: 啊，这不顶买一赠一吗？
3: 对呀、啊，就是
2: 啊，这一共4盒药，哎呀，你说咋的？我算了一下哈，
3: 嗯，
2: 咱这一盒药才合2.75块钱，
3: 嗯，差不多，就这价。
2: 你说这2.75哪能买的这个鹿胎这好药啊？
3: 对呗。
2: 我就觉得这真是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省钱。
3: 对，因为我出发点就是啥呢？那咱们有病肯定要治，但是我们要是能做到啥呢？ 哎，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能把咱的病情稳定住、控制住、治疗，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就尽量让大伙儿能够少花钱，啊，那一份钱两份药，这一平均下来，你看这钱啊就不多了，275一盒啊，这一盒有的都能吃一个月，对吧？所以说还是合适的，还是省钱。但是省钱呢，咱们得把握住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只能是什么呢？大伙儿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
2: 我跟你说哈，我这是辽宁沈阳的哈，我都今年都64岁了，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是最舒服的时候。
3: 是吧？
2: 哎，就以前呢，怎么说呢？一个月我这个止疼药啊，又心脏病的药啊，降糖降压的药啊，还有一些外用那个药膏啥的，我不说啥的，一个月啊我也得好几百。
3: 哎呦，你看看，
2: 关键我吃的就这些药啊，它不见好啊，没什么，
3: 就是啊，
2: 没啥效果。就是我最近就用的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开盘的药哈，觉得这个身体的变化太大了。我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你是不知道，就这关键是咋的？我疼的时候，我是睡不着觉
3: 啊，
2: 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3: 是啊。
2: 哎呀，我说从头到脚，就我的关节啊，没有不疼的，我挺的脖子都难受啊。
3: 啊，大大小小关节。
2: 啊，对，那脖子哈，我要是受一点风，那都不行。关键我这腰也不太好，就走路啊，那疼的。那都是发热那种，就寸步难行啊。
3: 哦。
2: 那弯腰也疼，那走道时间长也疼。
3: 嗯。
2: 反正我家住一楼还可以吧。
3: 嗯。
2: 我要不然我就是那个楼梯啊，对我来说那一个台阶我都迈不了。哎呀，就像我这边就像是咋的哈，就像里边有什么东西扎的那种感觉，真扎的。
3: 啊。
2: 反正我这个前两年吧，开始我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完了，这警察说我是那个心脏病，心脏上不来气儿。这怎么说呢？就好像一动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3: 是不够用，气短。
2: 对。
3: 嗯。
2: 哎呀，这一口气儿都喘不到底儿那种感觉，一点气儿都没有嘛。就那个时候，大夫跟我说我是瓣膜的事儿啊。
3: 啊。是心脏2.5、3.5。
2: 啊，对，他说不让我做手术，换瓣膜。
3: 啊，
2: 我没听啥的，我也没做。
3: 嗯。
2: 然后就吃药维持呗，反正就是。就这样的。
3: 你这个主要还是由风湿引起的，啊，就是先是着凉了，你自己回一回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凉了？你包括生产之后啊，是不是有那产后风啥的，身体里有寒湿，完了影响到关节了。啊，完了之后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啊，出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啊，对呀，风湿性的心脏病，2.5、3.5关闭不严，它关闭不严，它那个血呀，它打出去一部分，它又回来了，打不出去，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气儿啊就不够用的。所以就总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这么事儿，那你没做手术就吃药维持，他维持也不是个办法呀。你这个
2: 维持
3: 治疗
2: 我吃别的药，我原来吃的不好使。但是我这个就用上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哈，我发现这个可能是化瘀才是治病的开始啊。
3: 那对呀，因为本身你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啊，就是咱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这些，它怎么来的呢？它是从瘀这开始的。啊，就是这些病情的加重都是从瘀开始的，感受到风寒了，着凉了，完了之后你想这一凉，这就寒凝啊，对不对？凝它不就瘀住了吗？你想想是不是？而且越瘀越厉害，越瘀越厉害，你最后关节受损了啊，包括我们心脏瓣膜受损了，所以这个病情才形成才加重的。所以治疗上呢，就是先以化瘀为主。啊，化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先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啊，你就感觉轻松多了，你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难受了。
2: 是我感觉以前方法也不对。
3: 嗯。
2: 我反正我这用到这个舒缓舒心颗粒，我用了半个月吧。
3: 嗯。
2: 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疼痛就减轻了。
3: 是啊。
2: 啊，就最起码活动不那么受限了。
3: 嗯。
2: 昨天那个晚上睡不好觉。

0: 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好多了。
1: 啊。
0: 今天我都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后来吧，我的这个配上这个鹿胎子一起用，哎呀，我这才发现。
1: 嗯，
0: 那效果出奇的好啊，
1: 对吧？
0: 我没有想到的效果有这个神奇。你一共不给了7天的吗？啊，这梅花鹿胎盘呢，我用3天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这个腰腿就好像有劲了似的。
1: 啊。
0: 啊，就像有那种那个那个暖流来回串。
1: 啊。
0: 就这种感觉就特别舒服。
1: 对呀。
0: 这后来我这个后腰我就开始热乎了，
1: 嗯，
0: 手脚吧，反正比以前能灵活多了，
1: 啊，
0: 等我7天用完，哎，我就发现我的关节，
1: 嗯，
0: 哎呀，那好多了。咱们说啊，就是以前我走路那就像针扎那种疼的，这几乎就没有了，
1: 啊，
0: 啊，要不使劲那个我往上蹬啥的，那就那种感觉那都没有了，那原先都不行。现在我现在是咋的，整个人不是那么怕冷了，这白天出去吧，我都蹬溜达溜达都行，
1: 嗯，
0: 还有这个晚上这个心脏吧，我也不能憋醒，而且这喘气特别就是顺畅那种感觉，
1: 嗯，喘气也舒服也匀畅了，气也能喘到底儿了啊，
0: 啊，对，今天得说就是，
1: 嗯，
0: 就在心里的这样子，哎呀，就开了一下窗子一样，那个敞开，哎呀，
1: 对呀，不堵的话吧，啊，
0: 你听我这样说，现在说话底气是不是足？
1: 嗯，挺好。
0: 你能听出来不？
1: 能听出来，啊，你说少气懒言的啥样？有时候说话这气脉不够了，他就得停顿啊，就得喘口气儿。
0: 对，
1: 但是你说话这个气脉，咱都说话这一会儿了，啊，感觉挺好。嗯，
0: 哎呀，我这个偶尔的感觉也是，
1: 嗯，
0: 哎，我真得感谢这个老师啊，
1: 哎呀，
0: 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所以我这回呢赶上这个优惠活动，
1: 嗯，
0: 我一定要参加，
1: 可以，
0: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
1: 你这么的，我只能说啊，尽量给咱大伙呢都留下名额，但是呢还得是明天，尤其明天第一天啊，咱大家伙一定要自己打电话。不好打的时候就多拨打2遍，没别的办法，真的啊。
0: 这两个药啊，哎呀，我用的也太好了，我就想长期也继续用的。
1: 嗯，用一段时间，把身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好了，
0: 嗯，
1: 啊。好了，
0: 是，
1: 好，好，再见。
0: 再见啊，老师。哎，
1: 您能打电话就行了。
0: 嗯，好。
1: 哎。
0: 啊。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导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深百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深百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百舒心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

0: 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慧心呐，今年60多岁了，坐在诊室啊大半辈子了。那作为大夫呢，要经常学习呀，啊，因为患者的病，你不知道他是什么病，来找你看病的人很多很多，你要每天都看书学习，让自己的大脑啊丰富起来。患者来看病了啊，一说你就知道啊，这个病我知道，你看我学了一辈子啊。那么《黄帝内经》易经我还学过，这都是《黄帝内经》易经伤寒论，这都是咱们老

祖宗留下来的宝贝，这是最基本的啊，四大经典，内经啊，难经，哎，你这都要学。哎，你越读觉得吧越有意思。哎，这人呐和天地之间，咱们大活人上边有天呐，下边有地呀，啊，跟这个天地万物啊，就是一棵树上的树叶和树枝儿，那根儿都是连着的呀，那都是通气儿的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咱不说别的，一棵大树，你树枝儿、树杈、树叶、树根子、树皮，这不都是连着的吗？它内外都通气儿。那这一棵大树靠什么通气儿？也是靠营养。你这树要死了，干巴枝子了，那树叶也掉了，树枝子一撅嘎巴它也折了。那咱们人呢，上边有脑袋有头发丝儿，下边有脚丫子有指甲盖，有胳膊腿筋脉肉皮骨头，有肚子里的肝心脾肺肾。那么要是没有气血养着，这就干巴了，就空壳了。你想想，你心脏里没血，那不干巴了吗？啊，你头发没有血养着，那不都掉秃了吗？啊，为啥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那手指盖子有竖纹，那脚趾盖子有白的都酥了，一脚都酥了，都有竖纹，就是气血亏虚了。你永远记住，咱们大活人跟天地之间的这个节气它是通着的，节气一变，咱们的身子骨就跟着变。你看这不，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进入寒露节气了。老话讲得好，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啥意思？过了寒露这一天，你再看大街上光膀子的，穿背心裤衩的人那就少了。不是人家不想穿，这天儿它冷了，光膀子它不冷吗？它穿背心是穿纱裙儿啊，你穿大裤衩它不冷吗？啥叫寒露？寒露，寒露，一个寒字，一个露字，这俩字儿就把这个节气的魂儿给说透了。露水本身就是秋天的一个景致，可是你到了寒露，这个露水就带着寒意了。上秋了，你看这树叶上有那露水珠，有的人会照相，哎呀，照的那树叶上、花草叶上那露水珠照的可好看了。但是等寒露之后，它带着寒意，你慢慢的一凉了，它就变成啥了？它就结成霜了啊。所以在月令七十二候集结里头就说了，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啥意思？就说的就这个理儿啊。等过了九月份，那个露气一见寒冷，它不就凝了吗？不就冻了吗？变成小冰碴了吗？对不？那你看咱们农民最知道，上秋了，一早一晚你收拾庄稼去，说带露水了，在露水，你再一冷了，咱们去收拾苞米盖子、毛壳盖子，收拾盖壳的时候，是不是那露水都冻成小冰溜子了？所以你看古人起这名多讲究啊，老祖宗最讲究，一个寒字就把这个节气的性质给点出来了。你不是那种刺骨的严寒，而是那种早晚袭人的初寒，让你冷不丁的打个冷战，不知不觉你受凉了。早晨你出去

戴口罩，你就打喷嚏，你受凉了。晚上你出去，你穿的少点，机灵一下子，哎妈，爆膀了，哎妈，这么冷呢，是不是？就这种，叫早晚寒气袭人，它侵犯你了。所以慧心经常说，咱们呐，就跟着天老爷走啊，人与自然相应。你跟老天爷对着干，你能干过他吗？你就跟着他走。那个寒露节气有啥特点呢？慧心给大家总结三个字儿：燥、寒、收。咱先说燥，秋天本身就干燥，到了寒露，燥气更甚。这个燥吧，不是夏天那个湿热，夏天那是闷热闷热的，那叫湿热。秋天这个干燥呢，它是凉燥，就是有点凉还干燥。凉燥伤谁呢？伤肺子，它也伤津液。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这两天觉没觉着嗓子眼发干，鼻子干，皮肤干，大便也干，这就是燥气在作怪。那你想想，秋天雨水少，那秋天要哗哗下雨，那坏菜了，那不埋汰秋吗？那你秋天这庄稼你没个好。所以秋天呢它干燥，你看你收拾粮食，你晾黄豆晾苞米，你晾啥折腾几个个它就干了，空气当中它也干燥。那你想，那咱们身上要有点津液，就像啥呢，你外边是湿毛巾，那风一吹它不就干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老伙伴们，秋天晾啥都愿意干，就把被窝拿出去抖了抖了，把那棉袄棉裤拿出去抖了抖了啊！你家要住一楼啊，那它反潮都容易长毛，是不是？你夏天你晾啥呀？夏天经潮的，湿的乎的。秋天适合晾衣服晾粮食，你晾啥都是晾豆角干儿，晾土豆干儿，晾萝卜干儿，啊！你看晾干菜不都是秋天吗？所以这个季节呢，咱们呢光喝水是不够的，这要养阴润燥，把津液补进去。津液是啥？就是血，你的眼泪，你的鼻涕，你的唾液，你的汗液，放是糖水的吸的，这都叫津液，它都是由血液生成的。所以上秋之后，你要是心脏供血不足，你就有感觉，哎，脑供血不足就有感觉，干巴的就难受，就觉着没劲儿呢，有没有那感觉？特别是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觉着没劲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重点要干啥？补血。说补血喝血呀，说喝点补血口服液呗。那我们家有鹿心血。啊，我喝点阿胶不行，打铁还得自身硬，外补的你不好吸收，得自己造血。你看咱们这个身体是万能的，为啥说人是万物之灵？说那火箭能上天，没有人它能上天吗？人才是万物之灵啊，啥事没有大活人你也干不成啊。你机器人，机器人不也得靠大活人操作吗？大活人把它研制出来的吗？而现在 AI， 你啥 AI 不也是人研发的吗？对不对？所以叫人是万物之灵。那我们缺血缺津液，你靠外给呀，还得自个儿啊，哪能造血呀？身体哪能造血？对喽，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慧心现在就告诉你们呢，就吃好睡好拉好尿好，把自己的脾胃养好，别吃凉的，别着凉。一旦你有老慢病，你缺血的时候，你

就脑袋迷昏，眼睛发花，看啥模糊，浑身没劲儿，觉着气闷不够用，这就缺血了。看哪儿？看嘴唇，嘴唇干巴还发白。当然了，你那抹口红就不看了啊，你这正常洗完脸，你看你那嘴唇干巴的还发白，你还没劲儿，你还气短，你还头晕，你眼睛也干巴，看啥呢？视力下降，眼睛干巴的，哎，这就是缺血了。根儿在哪儿？在脾上呢。你大便保证不好，这就是我们养血。再一个，我们要说这个寒，寒冷严寒，现在是初寒，早晚凉，晌乎头热。早晨出门你要穿少了，着凉了，是不是觉着伤风？为啥现在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出门戴手套，脖梗子他要扎个纱巾，寒邪顺着脖子往里钻，寒邪收敛，收敛啥？收敛血管，让你血管收缩，血流不畅。所以现在就咋的了？颈椎病犯了。颈椎病犯病就是寒邪造成的血管收缩，引起脑供血不足。它收缩了，它掐紧了，捏上了，给你捏上了，用手一攥捏上了，脑袋供不上血，脑袋迷糊，后背前胸都憋闷，就是缺血了啊。这个收引就是啥呢？天地之间阳气往回收了。你夏天你人出汗，你到秋天五脏六腑的气血它往里走，它走到五脏六腑里边去了，所以你胳膊腿供血不足，有风湿类风湿的，手脚僵硬，骨头节发白，哎呀疼，绑硬的打不了弯，说明啥？你缺血了，你血虚了。那血往心脏走，往脑袋走，往肝心脾肺肾走，你有冠心病，你心脏都供不上血呢，你胳膊腿能供上血吗？所以为啥天冷了关节疼啊，颈椎病脖子疼啊，腰椎病啊，腰腿疼，胯胯疼啊，因为气血供应不上了，它就疼。所以你说治颈椎病治腰椎病，这根儿从哪儿治？就是补气养血呀。注意啊，我可说的要气血同调，你单纯的补血，你憋到这儿，那你容易血稠。咱们都听说过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你气血要是都亏，那你手脚麻木啊，咱们气血流得慢，天冷了，老百姓都知道，您家门前小河了沟子里那水夏天哗哗淌，哎，等上秋呢它淌得慢了，冬天呢哎上冰碴，最后冻实心子了，它得一点一点来，对不对？所以上秋之后寒气重，它收敛着血管，让你这血流得慢，就会出现手脚麻木，肩膀头子发紧，腰酸疼痛，气血不足。那你再有脑梗呢，你再有心脏病呢，那不叫雪上加霜吗？你没病你都手脚冰凉麻木，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第二呢，就是一到秋天冬天，咱们浑身的气血吧，它分布不均匀，就是分的不匀乎，你出汗呐，你活动啊，天热呀，那零上30多度，你等到现在零上10多度，然后零上几度冻冰碴了，然后就零下了，一点一点就冷了，这个时候呢气血主要往五脏六腑供了，所以秋冬啊咱这血都走到里头去了，给心脏，给肝，给脾，给肾，在肚子里头。你肢体脑袋脚丫子胳膊腿这皮毛它供血少，供血少为啥？你看咱们老祖宗告诉你，过两天天凉了，穿个马甲，穿坎肩，戴护膝，戴围脖，戴手

手套，为啥？你末梢供血不足了，就要给它保护起来，不然的话它就疼啊。有风湿的人为啥手绑硬啊？一到冬天绑硬，它血窜不过来了，还跛了盖绑硬，蹲都蹲不下。这是说我们体表一大批脑梗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犯病啊，心梗心绞痛了，脑梗脑血栓了，因为他气血容易堵，本身秋冬凉了，血管收缩，血流的慢，哎，他在里边供应，外边供不上，那你心脏缺血就心慌胸闷，冠心病就犯了，手脚冰凉，前胸后背疼，要堵脑袋那就脑梗，就头晕眼花。记住，有脑梗的、脑血栓的、脑出血后遗症的，典型的症状是啥？脑袋迷糊，或者脑袋疼，咱们术语就叫头晕。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或者你做过支架搭桥的，典型症状就是没劲儿，上不来气儿，咱们叫乏力气短。所以这个时候看哪儿？看嘴唇子。所有人照镜子啊，不带抹口红的，你把你那牙刷干净的，嘴漱干净的，洗完脸你就自个儿看你那嘴唇子，你别抹口红，看嘴唇子，嘴唇子干巴还发白，没有啥血色，这都是末梢，说明啥？你供血不足了啊。所以有老慢病的人一到这个季节他是非常遭罪的，特别是咱们有这个根儿，像我讲到了有心脏病的、冠心病、心肌缺血、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心脏有问题的或者心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心脏不缺血吗？你不心脏有病吗？所以天一凉了，他就打蔫儿，就上不来气儿，就没劲儿，脸儿发黄，嘴唇发白，哎，一上秋那就像霜打的茄子，它就蔫儿了。为啥？它气血不足。气为五脏六腑之父，血为五脏六腑之母，就是你五脏六腑那个气呀，是五脏六腑的爸爸，血是五脏六腑的妈。你说没有气没有血，五脏六腑就干阳了，那就等于没气没血没爹没妈。所以人活着你得有气有血，他就撑起你的精神头。这是轻的，重的心衰的人就是心脏严重缺血造成心力衰竭，出现了什么呀？浮肿，腿胖了，呼吸困难，人乏力没劲儿，那不是要命吗？所以慧心一再强调说，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季节你就别瞎吃，说我吃这个买那个，你就记住，打铁还得自身硬，寒露过后一定要健脾胃补气血，气血是人身体的粮食啊，五脏六腑吃的就是气血呀，气血是他爹是他妈呀，喝的就是血呀，你没有他能活得了吗？再加上你光吃药，你吃什么仙丹妙药不得靠气血带到那儿吗？你看你亏气亏血的人，他吃药不爱吸收，你血他流不到那儿，那药他带不过去呀， 所以说补气血健脾胃啊，咱们呢一定要让我们肝脾肾五脏六腑的这气血都充足，不能亏呀。为啥？中医讲，你看我们先说肝脏，肝脏主疏泄，肝藏血的，就是肝脏是我们身体的气血的调度中心，它是调度，它叫调度，要你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呗，要你走多少你就走多少，是肝指挥的。所以肝要是肝血足，咱们这个调度中心就运转正常，气血该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该干活干活。那一旦你肝血虚了，你这调度中心出问题了，气血乱套了，该到心脏坏了，去脑袋了，那不脑梗了吗？叫肝阳上亢啊。该去胳膊腿堵半道上了，

那不静脉血栓吗？所以《黄帝内经》里边说了，肝者将军之官，谋略出焉。一个将军要是没劲儿，你说他咋打仗啊？咱们身体里就是一个战场，你气足血足，肝血旺，送到全身，气机通畅，哎，这个时候养心、养脑、养肝、养肾、养脾胃、养全身。一旦你肝血虚了，首先咱们看看啊，肝是干啥的？肝开窍二目，眼睛干巴的难受，看啥模模糊糊，那可不是说你滴的点眼药水就好使的。一旦肝血虚，干涩模糊，玻璃体混浊，眼珠子发黄就来了，眼甲子刺挠。再个肝七滑在爪，爪就是这个手爪子，它就痒这个手的。一旦肝血虚，有胆囊炎的，有脂肪肝的，手脚麻抽筋，指甲盖发白，自己就折了，你都不用脚，上边还有竖纹。肝血要虚，肝气郁结，就老生气。第三呢，你情绪不行啊，肝血虚，脂肪肝的，肝囊肿的，肝纤维化的，肝脏有病的，首先这人就爱发脾气，气机不得舒畅，情绪不稳，要么烦躁易怒发脾气，要么闷闷不乐不吱声，郁闷了，谁也没惹他，他郁闷了，那肝脏就容易出现的囊肿，长东西。而且肝呢一旦不疏泄，气机不畅，全身哪儿哪儿都容易出问题。再一个，它直接引起失眠，睡不着觉，睡也睡不踏实，半夜就醒。中医讲肝藏魂，叫魂神易破之，肝藏魂，心藏神。像你肝血不足，睡不着觉，魂不安，魂不安，咱们叫啥呢？魂就飞了，睡觉魂飞了。你说你能睡好吗？你也睡不着啊，这一宿就跟放电影似的啊。所以肝血不足，肝不藏魂，那第二天呢？那哎呀，跟没睡似的，这身上特别累。你晚上睡不着，你白天就累呀，稀里糊涂的一宿，那还被人家追了，被人家打了，掉坑里了，上房没上去呀，啊，这就肝血虚，那魂不守舍，所以你眼睛干吧，腿抽筋儿。再一个，女同志会出现什么呢？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啊，两肋叉子发胀。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到秋天这个季节，两边肋叉子胀疼胀疼的，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总想长出一口气儿。哎呀，注意呀、啊，你可别觉得说哎，那这是小毛病，我早就有，我总那样没事儿。时间长了，它就是大病。再一个，浑身没劲儿，没精神头。那你肝脏血一虚了，人不累挺慌吗？你看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觉得说我也没啥活干呢，哎，那干啥呀？我咋累挺慌呢？就是肝血虚了，它不够用了，身体给你报警了，老觉着累，缓不过乏来，老抽筋儿，脸焦黄，掉头发，耳朵响，耳朵还聋。那脸像蒙一层灰似的，因为肝主筋呐、啊，你筋骨梆硬，你就麻爪、抽筋、僵硬，胳膊腿都佝偻着。那早晨起来手脚都梆硬梆硬的，说明你肝血虚了。再一个，肝血虚呢，影响了肝的藏血，藏不住它就出血，所以你要是出现了牙花子出血。鼻子出血，皮肤长老年斑啊，你觉得说哎呀这不上火吗？那这个时候你要补充肝血，因为你肝血不足了啊。所以大家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五脏六腑啥都靠血养着，没有血养着五脏六腑就干巴了，没有血养着咱们人呢就没法生存了。这就是大家知道气血的重要性。我们是按照顺序肝心脾肺肾，我来给大家

越来越大，尿还少，你就笨想，肚子大，尿不出来尿，人还越来越瘦，那不皮包骨头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头，而且呢，这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发完火之后呢，他还哭，自己一个人掉眼泪儿。他老伴儿就问他说：“家里家外呀，啊，你看都靠我一个人儿，你老这儿得病你不见好，咱那个孙子还上学呢，这日子没法过了。”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妹，这种情况，啊，他这个心脏呢是忽悠忽悠的，咯噔咯噔的。他坐下之后，我一把脉，啊，脉象啊又细又弦，像一根紧绷的那琴弦，一按就断了。说明什么？缺血。那左手是心肝是血脉，右手是肺脾它是气脉，所以你出现血瘀之后手脚梆硬啊，手指盖发青，舌头发青，有齿痕，肝血虚了还抽筋儿，烦躁易怒，肝功能受影响了。哎，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肝血不足啊，气血两虚，你再不补啊那就不赶趟了，来不及了啊！哎，随后我就给他开这个气血方，啊，益气和血方啊，益气和血方，我告诉大家，它是呢二陈汤，加上四逆散，再加上补心保肾汤，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为啥要先健脾呢？为啥要搁苍术呢？你看我第一位就是苍术啊，还有呢造反干啥的？健脾祛湿，健脾祛湿，湿就是西医说的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那你健脾祛湿了，它就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让血干净。那么与此同时呢，哎，养心安神。所以根儿要健脾，脾好了，吃啥都吸收，有劲儿。是不是给大家留作业了？看大便，大便是不是一条？是大条是小条，是粗条是细条，是长的是短的，什么色儿的，是黑的是绿的还是黄的，一天拉几次，拉完之后肛门舒不舒服，这都要详细介绍。那这些病你占一条你就气血虚了啊，气血一虚那什么病都来了啊。你像这个老哥哥，我给他开药，他吃了一段时间之后来电话说挺好，哎，腿脚有劲儿了，睡觉也香了，哎，关键是人不发脾气了，那你看家里也和睦了，所以他就说是慧心主任呐，你这个气血方啊，真是救了我的命啊，啊，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按着他的体质，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肠子呢有息肉，做了几次手术啊，还是不行，又长了。哎，所以你看他这个情况，我从健脾祛湿、化痰浊、降血脂，把气血送到全身。这个气血方呢，它主要是给肝脏补血，让肝脏恢复功能。肝血一足了，眼睛就亮，哎，气儿就顺，脾气就好，肚子也不胀了。哎，你气血一通畅，你腿脚就不浮肿了。所以说呢，治病还是要找对方法，你补气血也是一样的，那只要气血补到位，人呢就会健康啊。另外呢，这个有的老伙伴问说，慧心呐，那你给开这个气血方究竟是什么方啊？啊，后续节目当中啊，慧心呢还会给大家呀详详细细的讲啊，你就知道现在你要干啥。现在不天凉了吗？你就每天啊，大枣三个，小米粥，把小米粥里放上大枣三个，山药一小段，哎，再放点枸杞，啊，你这样的你煮水喝。我们首先从脾胃入手，要健好脾胃。要是说吃汤药呢，你买点什么呢？苍术啊，陈皮，再放点呢，党参，再放点呢，哎，我们这个黄芪，

0: 放点山药，干什么呢？各15克煮水，治啥？专门解决胃肠道不好，就是大便胶粘或者大便溏稀，胃肠不好。胃肠不好，你吃啥都不吸收，你血也不足。你看，凡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样的患者，他大便都不好。那你首先要知道啥是好大便，黄色香蕉变成条的，一天拉一条，你破破糟糟胶粘的，啊，糖稀便一天拉几次，这都不行。所以我们要从根儿上来治，健脾燥湿，健脾养气血，活血化瘀清垃圾，让气行血畅，来治疗脑梗和心梗和糖尿病并发症，包括呢我们风湿骨病，这些根儿都是在气血亏虚上啊。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是不是我的老师啊？我是慧馨呐。
5: 啊，你就是我最亲爱的老师慧馨。
0: 哎，老姐姐，你是谁呀？
5: 我叫江果兰，我今年83，我家是长春的。
0: 啊，我上你家去过没有？
5: 没来过，孩子，没来过。
0: 啊，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我都上你们家去过啊。
5: 我老师，我是2021年的4月份一直听你的节目，一直跟我的老师走到现在，这个6-7年光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跟我的老师说。我现在想求求我的老师，能不能叫我说两句客套话？
0: 你说吧，我听着呢，咋说都行，大伙。

0: 我都听听啊，听讲座听几年了。
1: 啊，嗯、啊我祝我最亲爱的老师，那个祝你们夫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夫妻恩爱过百年。这涉及夫妻之间的涉及我老妹跟妹夫，在年年。工作一年比一年更上一层楼。
0: 嗯，好，我代表你妹夫谢谢你啊。
1: 完，我再祝咱家老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嗯，祝我老婆婆90多了，万事如意。嗯，
1: 啊，我就称为我的老妈妈。
0: 哎，那咱的老妈呀，啊。
1: 哎，完了，我呢，下次，那个老师，你还有啥话说？说完了，完我再说说我病的情况，因为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
0: 那我也说两句，就是呢，我祝愿老姐姐健康长命百岁，吃啥都香，大便顺畅。
1: 那我谢谢我最亲爱的老师，我今年83了，属猴的。
0: 哎。好，现在说说哪儿不得劲儿吧。
1: 那我就说说，我从脑袋往下捋捋说吧。我的脑瓜顶正当腰有两个像手肚那么大的一个大深坑，就脑瓜顶。
0: 嗯，
1: 有个挺深的坑，一摁就疼。再就眼睛，
0: 嗯、
1: 眼睛吧。右眼失明了，就剩一个左眼了。左眼呢，右眼呢，我这眼睛是从小生来，掉胎包时候就7天不睁眼睛。把我妈抱到怀里给喂奶，她说这孩子7天咋还不睁眼睛呢？完她就给扒了，就扒着右眼，扒完淌血水。过了3-2天，里头那黑人给铜人掉下来了，掉出来了。完等没扒着左眼呢，12天睁开了。完听过后听些老人说，小猫小狗下生不睁眼睛，你要扒它也坏。就这么的，我今年83就坏这就这眼睛。完了这眼前通着就用力啊，完了就。现在这个眼睛啥？现在这左眼啥样情况呢？老师，高度近视、白内障、眼角膜脱落，这是头几年检查说的。完了那平平常常吧，我也不给药店买眼药，又买眼药水，那我都不用，就用咱家这个叶黄素，我一直到现在还用着叶黄素含片。
0: 嗯，
1: 完了再说说五脏的吧。就五脏呢，有心肌缺血、心肌劳损，完了再呢有12指肠溃疡、浅表性胃炎。完了还有啥呢？还有这左边这个肋叉子每天老蹦蹦蹦蹦蹦，它总跳，我也不知道啥毛病，跳好几年了。再就是啥呢？腰。现在腰，我就说大土话了，我的老师，我告诉你，就像大虾米似的，净毛腰走道，不毛腰直也能直起来，直接不能走道，一踩，24小时黑心白心，金价就是毛腰走道啊，完了现在吧，下边俩四五节的大两股已经都支出来了，完了还有啥呢？老师帮我说话嗓门高点。还有啥呢？还有手麻木，完了嘴还干，嘴一般晚上睡觉总干，早晨起来手脚特别麻木，帮我就搁手甩甩就觉得能好一点。再就是最主要最主要老严重老严重，就是这腿抽筋。头几年呐，头2-3年他也抽，我拖拖脚后跟，麻着这小腿从脖子盖往下，这小腿麻他就过来了。现在咋麻了也过不来，一直到大腿根，我天天离不了那个我姑娘跟网上给买的小黑膏子，天天贴那个。完了呢，那个打麻子也不好了，疼的我都嗷嗷叫唤。我说我咋想法跟我的老师通通话，我就信着我老师给我出点啥偏方， 叫我这抽筋病别抽了，太遭罪了了，老师啊，他一抽抽老半天，刚刚我可下马上过去了，我刚上床没等睡呢，他又抽上来，他一宿真得抽两三次，真得九十点钟能睡上觉。
0: 哦，
1: 打九点来钟一直抽到那天。
0: 这是肝血虚，岁数大了，肝血虚他就抽筋儿，说明啊你肝脏血少了，不养筋，浑身就有一个抽筋扒骨的难受，就像五花大绑我给你上刑了似的，你就难受啊。
1: 啊，就这十个手指甲都是紫的，完都有竖纹，谁知道好不好。
0: 肝血虚不养爪甲，肝脏开窍二目七滑再爪，一旦肝血虚了，人手也麻抽筋儿，手指盖子自己劈了，脚趾盖子容易就酥了就厚了，一脚直掉白渣子啊、哦！
1: 哎呀，老师，哎呀，我的老师啊，你咋说的这么，哎呀妈，这么好，这么准呐、啊？不怪你是咱们国家最伟大的白衣天使，老师你呀、啊，你呀、啊，今天就真你没看着我，你咋就说的就像你看着了似的？
0: 老姐姐，这个肝血一虚吧，不养心脏啊，容易呢心脏也不好，完了还有点胆小，怕动静似的。
1: 啊，是啊，有时候领兵的，完谁跟我说话，我说把我吓一跳，是那样。
0: 嗯，哎，就这样。然后呢，老姐姐这样，一旦肝血虚，肝脏在右边肋叉子这长着，它气机不畅，你吃点啥吧，就觉着右边肋巴窝子这块就不得劲儿，胀得呼的。
1: 是，是。
0: 嗯，
1: 老师说的可对了，我的老师啊。
0: 嗯，所以这就是血虚，岁数大了，活的就是这个血，血虚人就没劲儿。心脑缺血迷糊没劲儿啊，一旦血一虚了呢，不养脏气，人家肝血虚，胃肠道血少，它就不消化，堵到脑袋就会得脑梗，脑血管疾病啊。
1: 啊，
0: 嗯，哎，你这个情况这样啊，老姐姐，你呢，我给你开一个中成药，它治你这个腿抽筋儿，然后呢下一步啊，重点是健脾养血，血生万物，血足治百病。你别着急，我先给你开一个小中成药，叫木瓜片儿。
1: 那我也不会写字，我也记不住。
0: 记不住没关系，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工作人员都给你记好了啊。
1: 啊啊，我
0: 哎，到时候问他就行了啊。
1: 我这眼睛老师就得这样了，打生下来吊牌包坏的，我都83了，我估计也就这样了，不能，这只眼睛我估计能保持住了。
0: 咱们剩这只呢，给它保持住，能看得见，晚年吧，生活能自理，拉尿自己能伺候自己，别啥也看不着，把它保护好就行啊。
1: 是，我有我的最亲爱的老师，我这么亲，我不能瞎了，我就跟你俩走到死得了，我总有这想法。我旁的台以前我也听，我现在不听了。2011年的4月份，我一直听我的慧心老师讲课，一直到现在。
0: 嗯，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咱慢慢调。你这个吧，先买木瓜片吃，治你腿抽筋儿。然后呢，配点呢，腿脚是不是凉啊？
1: 凉。
0: 嗯，腿脚凉，去买一个中成药，叫右归丸。
1: 啊，右归丸。
0: 对，右归丸。木瓜片这俩搭配着一起吃啊。
1: 啊啊，那我知道了。
0: 哎，然后呢，等日后有机会呢，我有机会啊，我看给你们开点这个补气养血汤，配合一起吃。他就你就是岁数大了，缺血了。
1: 啊啊，那我知道了，都八十多岁。
0: 他就会造成呢脑供血不足，走道呢就抓蛤蟆，脚丫子抓不住地发飘。
1: 对了，是。
0: 行，那先开这俩药先吃着，吃一个月，然后呢我后续啊我正在给你们掂量，看看下一步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该怎么治疗，我现在正在给你们筹划这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啊。
1: 那我知道了老师。
0: 好嘞老姐姐，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这位老哥哥你好啊。
3: 哎，好，我那个什么呢，接到你的电话非常高兴。
0: 哎，老哥哥家在哪嘎达住啊？
3: 家在吉林市啊，丰满区啊。
0: 啊，吉林丰满的。
3: 哎。
0: 啊，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4。
0: 属啥的？
3: 属蛇的。
0: 啊，叫啥名？
3: 蔡永超啊。
0: 啊，我看永超，永超啊，
3: 哎、
0: 大哥呀、啊。
3: 对，跟随你6-7年了。
0: 哎呀，这可是老人了。
3: 那是。
0: 睡觉做梦，我这声都在你耳朵跟前转悠吧。
3: 对对对，我这半导体就搁那旁边了。哎呀，你那个胃走法那个图啊，助播疗法那图我都有。
0: 哎，好，
3: 多好，
0: 没事就拍的拍的。
3: 哎，实力拍。
0: 嗯。
3: 大爱集。哎、
0: 嗯。
3: 完、啊，我还买了那个青青胶囊。
0: 嗯。
3: 我还买了那个，现在还吃的那个葛芥保肾丸呢，挺好。
0: 嗯。
3: 有两个问题吧，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好，请讲吧。
3: 你说我这个耳朵眼儿吧，它怎么刺挠呢？这是一个。
0: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肌有点缺血吧。
0: 嗯。
3: 我想是这样的，就吃点什么猪血啥的行不行？以形补形不是吗？
0: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那、咱一个个
3: 我不知道行不行。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也不高，都挺好的。
0: 啊，耳朵眼儿刺挠。那耳朵眼儿刺挠，你就愿意搁手指头抠抠，拿棉签抠抠，看那耳蝉是干的，是湿的。
3: 里边是那个干的。
0: 干爽啊。
3: 不，他不总刺挠，就是，这2小时、3小时他刺挠一次。
0: 耳朵眼子。肝经和胆经都在里转一圈儿。
3: 哎呀，那跟那有关系啊。
0: 哎，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肝经在哪儿走呢？起于大拇脚趾头，顺着腿内侧脚踝棱骨往上，大腿里子正中间这条线儿往上到裤裆这儿。过阴骨入阴毛，要阴气进少府，夹胃夹着胃走，到两肋入心膈，咽喉后边入脑，到耳朵转一圈顶到脑瓜顶。所以这个肝经有热淤堵，往下你看看吧，就有腿抽筋儿。到裤裆这儿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刺挠。
3: 对对对对。
0: 到小肚子这儿，男的有，你看他不入小腹走两肋，夹着胃入胸膈。这就女的容易得输卵管、子宫卵巢，男的就小肠换气、鼓包串气儿，肝胆容易闹毛病，然后胃这儿容易闹毛病，到咽喉后边找甲状腺，到耳朵转一圈直出脑瓜顶，所以耳朵眼刺呢是肝经有热。你看我说这一圈你是不是差不离的都有点消息？
3: 差不离的跳。
0: 这个消息就是肝经有热。肝经有热呢，到眼睛这眼睛干吧。
3: 对，有点干吧。
0: 腿肚子抽筋儿。地力减退。
3: 对。
0: 大哥。
3: 哎。
0: 你们家电视开着呢，还是广播开着呢？
3: 我那电视吧，那什么，那个电视没开，有什么事儿，他们在搁那嘎达说话呢。
0: 那你往旁边。

0: 溜达溜达，跟咱们有点听着了。
1: 现在行吗？
0: 行了啊，所以这个嗓子眼儿寸呢，咱就说耳朵眼儿寸呢，这是肝经有热。
1: 啊。
0: 眼睛肯定是干吧。
1: 哎。
0: 啊，不得劲儿，是不是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也刺呢？
1: 嗯，对对对对。
0: 哎，这就是肝经啊，大哥呀。
1: 哎。
0: 这就说明你肝血虚。
1: 啊。
0: 肝血虚呢，它有肝郁化热，容易拐的你胃烧不烧心？
1: 胃还行。
0: 啊、嗯，胃还行呢。这个一会儿我告诉你吃点啥药啊。
1: 哎哎哎。
0: 嗯，然后解释那个心肌缺血，你要吃猪血的事儿。
1: 嗯，
0: 不当事儿。
1: 不当事儿啊？
0: 不当事儿。
1: 嗯，
0: 你吃到胃里到肠子拉出去了，还得拉黑屎
1: 啊、
0: 哦、那么说心肌缺血就正常养心血
1: 啊，这养啊，
0: 哎，养心血，凡是心肌缺血的人记住，他脾不好，大便不正常
1: 啊，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虚弱了，就会造成心肌缺血，心脏缺血，脑袋也会缺血。
1: 嗯，因为
0: 所以就伴随着记忆力减退。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要健脾养血。
1: 哎，行，好。
0: 健脾养血，安心神，你会有心脑供血不足。这当中还要怕啥呢？你这个年纪70多岁了，加小心血糖和血压。
1: 嗯。嗯，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还行，标准5.多，6.1那样。
0: 那还行。
1: 嗯，还行。
0: 啊，你不吃降压药，不吃降糖药吧？
1: 不吃，不吃，不吃。
0: 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有的大喘气。我这血糖咋样？挺好。血压咋样？挺好，啊，吃这降糖药，打这胰岛素呢，那哪叫挺好啊？那不是有病才吃药的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先告诉我咋回事，省得咱猜闷儿啊。
1: 对对对，好啊。
0: 嗯，那现在呢，那个耳朵眼儿刺呢，我告诉你，你去买龙胆泻肝丸，就买2盒。
1: 哎，好好好。
0: 不多吃，就吃2盒。
1: 哎，好。
0: 它不刺挠了之后，你去买一个。再买一个药膏，
1: 嗯，
0: 再买一个药膏啊，
1: 嗯，
0: 哎，买个药膏啊，你上药房去买，就买个药膏，这叫清湿热的那个药膏。
1: 哎，好好好，嗯，
0: 啊，就往耳朵眼那里抹。
1: 哎，好，
0: 那、
1: 嗯、
0: 就不刺挠了啊。
1: 哎，好好好好。
0: 啊，叫湿毒清。
1: 嗯，湿毒清，嗯，
0: 哎，就抹的，
1: 嗯、
0: 一抹冒凉风，它就不刺挠了。啊、
1: 哎，好，
0: 然后呢，吃2盒龙胆泻肝丸。
1: 好，好，好，好。谢谢。
0: 然后心脏缺血，
1: 嗯，
0: 你去吃一个归脾丸。
1: 啊，归脾丸啊。
0: 加上四物颗粒。
1: 啊。
0: 为什么吃四物颗粒呢？因为四物颗粒呀、啊、和归脾丸，它俩都是从健脾来养心血的。
1: 啊。
0: 啊，健脾来养心血。平时呢，你可以用大枣5个。
1: 好。
0: 啊，生姜3片。
1: 嗯。
0: 啊，白术、苍术。
1: 嗯。
0: 各10克。
1: 嗯。
0: 煮水。
1: 好好好。
0: 喝，它就养健脾养血。
1: 嗯，好。
0: 这就入心脏了，这个血入心脏，你就能睡觉好。不然的话、
1: 哎、
0: 你睡觉容易稀里糊涂的老做梦。
1: 嗯，好。嗯，
0: 是不大哥？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老哥哥啊、哦、
1: 哎，好了，谢谢你了啊，
0: 没啥事咱就再见啊、哦、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气氛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日期。

0: 雪莲净圣殿，一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身上这些小毛病小问题该怎么解决。我相信呢给大家讲了几天这个感黄草啊，很多人呢心里面对这个感黄草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也知道了这感黄草啊在孟非老师他们这个中心里面呢是个很好的东西，很被重视。这么一棵小小的草啊，它能够解决很多很多这个小问题。那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长辈们再说一遍啊，这个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一定是先打基础，然后呢再治症状，然后最后啊再去养护。那这三个流程走下来才是咱们治病这一个合理的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啊就是遵循的这个流程，所以呢我们治疗起来哎最后的结果比在外面要好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用药的选择呀甚至说比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医院还要严格。同样用一种药，你看有一些医院里的这个药啊它叫集采的，哎，这个集采的这个药啊质量也确实没得说，都是国家检测标准完全合格的。可是呢大家要记住了，它是合格的不代表它是最好的，因为说一旦要到最好它的数量就会少，所以啊它这个东西质量上还有成分上啊包括这个安全标准上这都没得说，完全遵从着国家质量的这个标准。可是呢如果说同样是这个药方，同样选择这个药材，那么在这个药方和药材雷同的基础上，我这边呢是去定制，我把这里面用到的这几味药材选用当今市面上最好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大规模的生产那就不一定能卖得掉了，它只能适合于小地方或者是特殊人群。所以说呀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如果说是极少数极少数人才能用到的东西，一般叫什么呢，叫特供，哎，特殊供给。你打个比方来讲，世界最顶尖的企业要做一批服装啊，这是给他们企业的高管， 那可能就几十个人，那几十个人，我告诉你，买的这个衣服定做的，它可能啊，每一件要比外面买那种品牌的贵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就这个意思。咱们说一个简单的，同样做六味地黄丸，你呀，到任何一个药店，货架子上摆的至少有七八个品牌的六味地黄丸，价格呢也都不一样。同样用这六种药，如果说咱们现在把这六种药材每一种都选择最好的来做出来，那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用到这个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比你在药店里面买的成品的六味地黄丸的效果要好的不知道三倍还是五倍。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定制。那反过来啊，在我们中心也有这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贵的药还是便宜的药都有，不一定说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天价，没有那回事的啊。我们是服务费、治疗费、住院费，这些费用比较高。可是如果在用药上面，除非说用到那种特别特别贵的进口的，这个价格高了，这我们也解决不了，因为进口来就这么贵。要不然呢，我们用到的药一定是定制的，但是定制的我们是原料选择的好，而在中间里面呢，我们也不加什么价，我们是找到这种标准化的生产企业，或者说生产某一类药比较有名的企业，找到他们，让他们帮我们加工，我们提供最好的原料啊，或者是他那里就有最好的原料，我们呢进行加工。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一定派人从选料到下料到生产到出来的成品，我们必须全程派人在那跟着，而且这一套的检查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就什么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来讲，我们生产这个东西，好了，就以感黄草为例，咱们就以感黄草为例啊。如果说我们去定制这个感黄草，那首先我们要找到感黄草的制作标准，而感黄草的药材加工定制标准一般遵循哪里呢？遵循四川这一块的，四川药材炮制的这个标准啊，是最精细的，是最尖端的，也是最标准的。我们按照这个标准，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感黄草。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有野生的，有种植的。那么一般来讲，野生的感黄草或者是野生的其他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还要好，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谁也别开杠啊，说种植的一定不一定比这个这个野生的差。我告诉你，一定差，只是差多还是差少。那咱们就人参为例，十根人参啊，种植的它也不如一根野生的，这就是区别。感黄草啊，也有跟这个有关，但是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要说清楚，就说药材的野生的和种植的，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在生长年限。你看人参，动不动长几十年啊，上百年，那这样的话，越是野生的，效果就比种植的要高好几倍，甚至能达到十倍。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当年长的就用的药的，那这种种植的和野生的他们两个药性相差就小一点。大家说孟非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哎，你就像那个艾叶艾草，这个东西种植的和这个野生的差的就不多，不是不差啊，差的就不多。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呢，自古以来它就长在四川泸州啊，古蔺县这个地方的最好，不是说别的地方的不行不能用，而是要说优中则优，最好的最道地的就是泸州古蔺县的。所以啊，咱们这感黄草就选这儿的。那第二，有人说呢，现在找不找得到野生的感黄草了？能，现在在那儿山上还是能够找到一点点野生的感黄草，可是啊，基本上不够加工的，就像哪怕我们单位定制都收不到那么多野生的感黄草了。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环境跟古代时期的那种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地方啊还是树林，在这里面就能找到很多的感黄草，甚至说一个泸州地区的感黄草啊能供应半个中国。可是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整个中国才几千万人呐，是不是？而且呢，有一些地方能运到，有一些地方还运不到，它用量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第二个，你看现在

现在多少人口？14亿，比那个时候多几倍呀、啊，是不是？那再有第二个呢？现在很多是山的地方啊，环境都变了。现在很多是那个坡的地方啊，野草长的地方，现在都种庄稼了，所以啊，它的生存环境就变少了。再有呢，原先山里面随便进，现在有些山不让进，那这种野生的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种植的，只要是在这个环境内种出来的，跟野生的几乎区别不大，不是说一点区别没有，不大。就是现在想给你弄点野生的赶黄草，能不能弄到？能，弄几根，弄一把可以。可是如果说要是加工出来多少盒多少箱，那找不着了，也没人去采了。大家记住吧，赶黄草便宜不贵，你说种植一种种一大片，一长长一堆，你去采去你也卖不贵啊，你即使野生的你也卖不了那么贵，是不是？大家别忘了，赶黄草它是治疗身上的各种小问题的，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是几乎能够解决你身上绝大多数的小毛病，而这些毛病才是困扰我们的。那你说就一个眼睛干涩，谁愿意花大价钱去解决呀？除非说家庭条件特别好，是吧？你们记住一个事啊，小病就用小药，这个事儿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吧？那什么人用赶黄草合适啊？眼干眼涩、眼压高、视力模糊、屁多尿多、拉不出来、拉不净，我不说了吗？容易上火、失眠、烦躁、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身上长疙瘩、手脚肿、眼睛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头晕、牙龈出血、耳朵响、情绪不稳定、黄褐斑、胆囊炎、肝炎的这些人，你用到赶黄草，对吧？那是小毛病的，咱们用赶黄草，哎，效果就确实真的好。这说了半天，这我们呢定制的就是在这个泸州这一块来定制的，那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很少啊用到一些什么种植的，但是赶黄草我们是无能为力。为什么？就这东西你收购野生的也收不来，但是呢它是定制的，它定制的就不一样了。我刚才不说定制从头到尾要派人去吗？我们这儿的核检是很多企业啊又摇头又认同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摇头啊，就证明啊这事儿有点难。难在哪儿呢？我们全程监管啊。又点头，点头的意思在哪儿呢？又认同，认同的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们能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高标准的单位啊。我们单位里面要求的尽善尽美，就是他摇头就是证明他接我们的活难做，但是他认同就认同什么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的批次和质量，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他们也非常的高兴啊，能进我们中心里用到他们的产品，他们也很高兴。什么原因啊？给大家说清楚，就是以赶黄草为例，我们派人过去监督，好了，我们要先选料，选什么料？这赶黄草收回来了之后，它也有高有矮呀、啊，也有胖有瘦啊，啊，也有产地不同啊。就以古蔺县为例，古蔺县山坡上900米到1100米左右的，这是最好的。你古蔺县虽然是这个县，它也有区别，就跟五常大米一样的，中心区长的，它一定比边缘区长得好。你看吧，你这个路边上就是玉米地，挨着路边的这几棵，它就长得小，往里面就长得高，而且都一样，是不是？那就分外围区和中心区。那我们选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就一定是选中心区域的，中心区域的就是900米到1100米左右海拔，你有这个海拔高度长出来的赶黄草才最好。好了，我们就选第一个收上来的这些药材，它就标注了这是海拔多少米的，海拔多少米的。选完这个，再选第二步，就是哪个长得高，哪个长得匀，哪个长得矮要挑一挑，太小的不要，太高的不要，哎，就要那种大小个头颜色啊一样的匀的，挑这一批里面质量最好的。好了，把这些质量最好的挑出来了之后，先不加工。为什么？不是信不着企业啊，这是合理的监督。什么叫合理的监督啊？就跟站岗是一样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不干坏事，但是呢，我虽然信得过你们，我们也要派个人站个岗啊。你看这站岗就在这儿呢，对不对呀？那么这个时候把这批原料挑完了，把这赶黄草挑，我们才这么干。

0: 而且不是一个啊，是我们中心生产的所有的药都这么对待。好了，选完了之后检测，这一批选过了之后封存，贴上我们的标签，这就是我们中心的了。优研诺的大牌子夸就往那个原料地上一放，就这一堆这一框就我们定了。定完了之后抽检，那老大一堆了，抽检拿出来，这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那边拿两颗。好了，拿过来之后干下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检查检测化验，化验里面的成分含量，这个成分含量的表一出来，跟你以往的对照一下，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如果说没有太大的出入，就证明没问题。如果有出入，那就再选一批，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含量高的。好了，这个第一批的检验检完了吧，检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事儿，干什么？开始整体进行加工。整体进行加工，它一大堆呀，这一大堆加工起来那就费点时间。可是呢，无论是加工三天五天还是一个月，是每天加工完，在加工完了的这些成品当中再去随机抽检，然后再去做成分检测，然后再出一个表，跟以往的去年前年做的成分含量一不一样，跟昨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也对比一不一样，一定是这些指标全都能够过关，然后整体全部生产完，所有的都生产完，实际每天都检验。而这些每天检验还不算，最后好了，再把整体的这一大堆，一个库房里面装的全是成品的感化草，再随机的抽检，然后再做平均值的检测。所以在这一块，这种严格的检测流程和标准，企业都配合。就说你们这些人呢、啊，真的是干实事的，你们对这个生产这么个小东西都这么上心，你说要是生产一个大的，那得多上心呢。所以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这感黄草在我们中心虽然价格不贵，但是生产加工是一丝马虎不得。我们给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是个100%负责任的态度。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了，我说我给大家想办法，也算帮大家个小忙。本身感黄草也不是特别贵的一个东西，你在外面呢能买到，但是如果说你花一样的价钱去买的情况下，那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更好嘛，对吧？定制的，质量好，入产区的。所以啊，这个我也跟中心里面领导打过招呼了，中心领导也说了，你跟厂家也熟，我跟生产我们中心所有的药的企业都熟，因为一直打交道嘛，我都曾经过去做过质检。然后啊，这不就说完了之后就跟企业说了吗？企业也很高兴这个事，他怎么讲？他说能够通过孟非老师的嘴啊，向全国人民，他们都知道感黄草是好药这个事儿，本身呢无形之中就给他们企业和给感黄草这个东西做了个宣传。再有啊，这个中国的药都最有名的安徽的亳州，第二有名的就是哪里啊？保定的安国。保定的安国控制着北部啊和中原呢、啊、然后呢安徽的亳州那控制着大半个中国呀、啊、然后这江西的樟树那范围就小了。可是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替樟树打广告了，那企业也很开心了。然后我就跟企业说，企业说可以，我们核算一下，商量商量。今天此时此刻，哎呀，我就想把这个昨天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告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就什么事呢？这次啊，孟非老师这面帮你们搞到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好药，就是这个感黄草的成品。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心用的什么样，给你们拿的就什么样，同一个批次，一样的。而且我说了啊，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本来就不贵，你在外面药店去买啊，便宜的40-50块钱一盒，贵的也才123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是20包，一天用这一小包，一小包是3克，我不说了吗？一天超过20多克感黄草就对身体不好了，但是一天一包，这就是感黄草弄好加工切成的小段，放到包里面，你回去煮也行，泡水也行。我建议你们就当茶一样泡水来喝，喝它一天，啊，然后呢就一天一包，那一盒20包是不是不够一个月呀？我们中心的不是，你看他们那个，如果按照40-50和123啊是20包啊，我们中心什么价格呢？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再听清楚了，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 还比它多一半。那这价格上如果要按20包来算，是不是就不便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中心是99块钱一盒。第二个事儿给大家要说清楚，就说这个感黄草到底要喝多久能起效果？我跟您说，小问题，一般半个月到2个月，哎，这个现象和病的症状就开始减轻了。再怎么样，它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货真价实的药。一般来说，15天到2个月有效了。我们喝多久呢？大家听好了，它分两块，就是说你呀，感觉病症小毛病少的，你喝多长时间呢？喝4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说你拿4盒到6盒。如果说你问题比较多的，或者说就想拿这个东西一直来解决小问题的，人年纪大了怎么会没有小问题呢？那这样的你就照着12盒来拿，12盒就够一年的了就行了，第二年想喝再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就能保证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中心生产的这个感黄草，一定是比外面市面上你们要买到的质量更放心啊，加工起来的这些监测、监管、化验更完整啊，用起来的效果也一定比他们那些要好一些。那其中最核心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个价格。你看，咱们这是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30包。那这次呢，没想到啊，这里面我跟大家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没想到企业呀对这个节目啊很支持，同时呢也是对孟非老师个人很支持。那这次呢，企业呀拿出来了一个好的态度来帮助我们做节目的推广。那他也说了，他说你们做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好。他说我们以前也想过，你们中心再怎么样，就那么几个中心，能治多少人呢？他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节目啊，刚开始讲我不知道，这两天听你说完了，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也在听。他说好事啊，他说这不帮了更多的人吗？是不是？他说我们这边呢，挣多少钱是多呀？他说我们是赚钱，对吧？他说做企业哪有不赚钱的？但是呢，你们节目再用，你能用多少？不可能说几十万人用吧？他说我们这感黄草啊，你也知道，说是一年生产一年的，绝对不假。也就是说，今年到了主产，啊，收割了，拿回来，那么就加工，一直加工到什么时候呢？加工到明年感黄草下来了，我们这感黄草也加工完了，不存不剩，没有陈的，绝对保证质量是好的，都是当年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孟非老师，你跟我们商量说一盒99，能不能便宜个10块20块，是不是？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慎重的商量了一下。他说你看，你们中心里面卖是99一盒，咱们就说整吧，按100来说啊，就是99一盒，找个10块20块，是不是？那不就变成了90和80吗？他说这个呀，不是说同意不同意的事儿。他说实际上呢，给你们中心，我们也不是99给的呀。他说这次呢，我也问你们中心的领导了，说这个事儿你自己孟非老师就能全权做主。他说这次呢，你呢通过节目跟大家讲，而且你也表示了能给听众朋友带来健康，那我们呢就做一次援助性的支持。他说你这样，咱们也别破坏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别让人家别的企业的不好做，同时呢也别让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感觉心里不舒服，咱们呢还是99一盒。我说那一分钱不给便宜啊，你多少少点啊。我说我都跟听众打保票了，我说怎么也能少个一盒，少个10块20块呀。结果人家那边的企业领导就笑了，他说孟非老师，还是按照99块钱一盒感黄草来定价，你给听众就这么说，但是呢，他只要要一盒，邮寄的时候我们给发2盒，就等于99块钱给大家拿2盒我们中心定制的优等的感黄草。哎呀，我一听完，我说那太感谢了，我说这无形之中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一半的钱呢，也就是说等于99块钱，到最后到你手里就多少啊？就2盒了。我说我原本还算呢，我说用上6个月呀，就6盒，咱们就别按99啊，咱按100来算，6个月就是600，12个月就是1200。我说没想到，咱们那边给了这个好的价格了之后，变成什么？变成了你6个月才花一半的钱，按正常差不多是600嘛，咱们600再去掉6块钱，是不是？是594，那这一下594变成多少了？变成了 12盒了，是不是？这一下子等于你正常花半年的钱，现在变成了一年的量。我说那好，我说我呀就把这个事儿明天赶紧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所以这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抓紧了，这是个好机会。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次啊多少呢？你花99，邮寄到你手里面，能拿到2盒，就等于花99一盒的钱拿到了2盒。你们告诉我，这个事情孟非老师给你们办到了，你们高兴不高兴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这次这个消息啊，我相信很多老人家，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之后啊，应该很开心。咱们这个好东西啊马上就拿到手了。我们现在中心里面定制的绝对是选材最好的，产地最正宗的，咱们这个感黄草带优研诺这3个字的感黄草，这次啊是特殊的原因啊，特殊的一个机会，也感谢厂家里面的一个领导给咱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大家听好了，是99块钱一盒，99块钱一盒的情况下，邮寄到你手里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99块钱就是2盒了。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来去选，你是选6盒，还是选12盒？你选6盒。到你手里就可是成了12盒了，大家听好啊。所以说你要是选6盒的，那你就不用拿6个99，你拿3个99就够了。3个99到你手里面，正常是3盒吗？结果到你手里就是6盒。那如果你想拿12盒的，你也不用拿12盒了，哎，你拿多少呢？你拿6盒，结果到你手里他给你多邮寄，你拿6盒他给你多邮寄6盒，就成12盒了。也就是说等于花1盒的钱到您手里面是2盒。而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最大的实惠拿到自己手里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啊，我再说一遍，抓紧时间，咱们这个时机把握住啊。而且呢，厂家也说了，说这是给咱们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当然这个活动仅限这一次，那你以后再想说99块钱拿2盒感黄草，这个事儿就不现实了。那你细算下来，比你在外面买那种杂牌的这个价格还要实惠。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在这里啊一定要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迷信。大家听好了，感黄草啊它就能够解决你身上所有的小问题啊。你像我们身体当中药毒过多，湿气过重，身上沉累小问题的，影响你身体健康的一些小症状的，那几乎感黄草哎都能用得上。你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用到这个感黄草呢？平时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眼睛疲劳的、眼压过高的啊，包括有一些像青光眼前期啊、玻璃体浑浊呀、视力模糊的、这眼睛干痒涩流泪的这些情况下，包括眼睛经常长红血丝的，那咱们呢就可以用感黄草。那第二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太好的，要不然肚子鼓鼓胀啊，要不然屁又多，要不然拉不出来，要不然拉不净，要不然呢拉完了之后啊沾马桶的，那这类的可不是小事了，知道吧？这类的情况严重了，那影响咱们身体健康，影响药物吸收，那你啊把感黄草用上。那再有啊，经常容易睡不好的，怎么失眠呢？啊，晚上烦躁啊，情绪不稳定啊，是不是？嘴上容易起泡啊，

常血脂偏高、血糖不好的，你在正常用药的情况下，你再把赶黄草加到里面去，哎，你一天喝上这么一袋赶黄草，那我告诉你啊，它起到的效果比你原先用到那些降脂、降压、降糖的药效果要来得快了。这什么原因呢？这个赶黄草它能够配合你其他的药物辅助降压、辅助降脂、辅助降糖，因为赶黄草啊对肝脏的功能恢复是非常的好的。我们人呢血糖高、血脂高，实际上是跟肝功能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赶黄草它让你脾胃好了，让你肝脏疏泄了，血脂和血糖就会跟着有所下降。如果你在用着一些降脂降糖的药物的情况下再用上一些赶黄草，那你降脂降糖的速度就会比以往还要快。那同时呢，血压这一块，你无论是吃着中药降压还是吃着西药降压的，你把赶黄草加到里面去，肝骨疏泄呀，情绪不急躁了，不慌了，不烦了，是不是？那无形之中血压也会有所下降。哎，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治疗三高的过程当中正常用药，那赶黄草加进去效果会好一些。包括平时什么经常头晕呢、爱上火呀、啊牙龈出血呀、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斑的、啊肝炎胆囊炎的这些类的，你用上赶黄草效果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啊，赶到这次难得的机会，99块钱一盒的赶黄草，这一次呢你是花99块钱到你手里面能拿到两盒。大家听好了，赶黄草是好药，赶黄草是一个小药，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小药。哎，小药解决的都是小问题，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一大堆的小问题，那你要单独起解决一个的情况下，那你就吃一种。那你说这么多你得吃多少种啊？结果今天好了，今天有这么一个赶黄草，这一个东西解决你这么多的小问题，那你说这个划算不划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每个人都能够用得上，那每个人都能够用得起。那你说吧，你说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再说一遍，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而且呢这两盒能用两个月，一盒用一个月，一盒30包，两盒两个月，你算算账嘛，就等于50块钱一个月，那一天下来1块多钱，那你算算吧，你说什么人用不起？吃低保的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咱就别说按照这个数来算了，咱们就是拿上啊6盒，你才花多少钱呢？花300块钱，拿上1年12盒，你才花上6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呢？我认为啊，这个价格已经到底了，划算了。这是咱们生产企业的一个态度，也是对咱们节目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有了这次机会啊，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对身体原先不怎么重视的，或者有影响不知道怎么解决的这些小问题，以后啊就选赶黄草。那这个事儿啊，对大家来讲都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好事儿啊。那另外呢，我就跟大家说了，我说赶黄草啊，要想让赶黄草的效果来得好一点，你呀、别单独只用一个赶黄草。我昨天说了，我说你往里加点其他的料，加什么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那这五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按照小捏的方式往里面加，不用很多啊，一包赶黄草，它呀带着纱网的袋，就往被子里面一放就可以了。你看啊，这个别的不说，孟非老师手里面现在就有这个赶黄草。哎，这赶黄草啊拿过来之后，这个你看你们能不能听到我手里面有这个哗啦哗啦的这个声音？哎，你们听，你们听到了吗？哗啦啦，这就是一小包赶黄草。这赶黄草是谁的呢？这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怎么了？我平时包里面呢就好装几包啊，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我每次啊就习惯性的，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个赶黄草啊、海棠茶呀、我就经常放在包里，想起来了我就喝一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问题啊。但是呢我拿这个也能喝呀、疏泄呀，是不是？结果我包里有，然后啊这个主持人呢就跟我说了，说那个孟非老师给我拿几包尝尝，我尝尝什么味。

爸爸呀，这个年纪也大了，我想给他拿一点。我说行，所以我说给你拿一点吧，我这没多少了，我就剩个半盒了，我给他带过来了，我留了一包，我待会儿说要喝的。这个感黄草啊，一小包是3克，你拿过来之后啊，它这个是个白色透明的纱网啊，带个绳，然后呢带个小纸片，这个啊你把它放杯子里，纸片放到杯子外啊，就挂到这儿，然后加开水就可以了，就这么泡。一包是3克，大家听好了，不要多喝。再说一遍，不要多喝。有人说我想快点，我喝2包，不着，一包就够了。你早上泡上，你喝一天，啊，然后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样捏一点，你没有具体的数量啊，你要捏一点就行了。这个加重了之后，咱们中和药性，咱们讲了吗？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咱们讲啊，药性要平和，你加上这几个，就把这感黄草的药性啊，就给它平和了。就是体寒、体虚、体弱、体壮的，啊，体热的，什么样的体质的就都能用了，明白了吧？这叫中和药性。那再有啊，我教你们点小绝招，啊，你们手边有笔有纸的，你们现在就要开始记录了。也就是说，这5种小药材，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往里加，其实有小妙招。什么呢？就是如果哪种或者哪2种额外加的多了，它能够对某一些单独的疾病效果来的更快。如果说你记不住，你就每种都想，反正是这些小问题它都管。如果你想单独的让某一种问题、某一种疾病、某一种症状来的效果快一点，那感黄草这个药啊，你就额外的多加上这么1种2种，也就是说这1种2种量稍微多点，就能够起到变了药方的作用。而这个药方是多种多样的，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每个人都能用的。那我说来，你们开始记录好不好？拿好笔和纸，我慢点说，你们慢点记。如果说能记住呢，后面啊这感黄草到你手里了，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这么喝。如果要是没记住没关系啊，手边没有笔没有纸的都没有关系。你呀，到时候没记住，可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他们会记录，然后啊，他们慢慢的告诉你怎么用，用什么，怎么加。如果说你现在手里有笔有纸的，那咱们呢现在就记录一下。还有的人可能说孟非老师啊，我手里面有在外面买的感黄草，这个用完了之后啊，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你说我呀也想用你们的，但是我手里这感黄草是不是就浪费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不浪费。怎么呢？那个也是感黄草，只是说质量啊没有我们这个好。那你说他那个稍微差一点，咱们混着喝不就行了吗？明白了吧？就是你喝2-3天我们这个，再喝1天他那个，哎，不浪费。那个也是，只是效果来的慢一点，差一点，质量没有我们这个好。那我说了啊，你们记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受高血压困扰的啊，血压忽高忽低的，或者一直高的，吃着降压药的，那你经常吃降压药，时间久了对肾脏功能损伤大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你呀、啊、有了感黄草了，泡感黄草这个药包喝的时候，这5种东西嘛，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啊，你呀、啊、把其中的2种稍微放的多一点。哪2种呢？如果高血压是患者的，你呀、啊、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放的比其他的那3种要多一点。哎，你把这2种放多一点，那它就能够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了。这回就是不只是辅助你降压药降压了，现在你是加上这个感黄草，加上这5种东西，那这5种东西里面呢，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你喝这个，哎，你血压降的就能快一点了。而且它这个、啊、降的还不多，每次啊给你降个2-3个毫米汞柱，最多给你降5个毫米汞柱。有人说这降的也不多，你降那么快干啥？我跟你说，持续高血压的人突然之间血压正常了，他反倒头晕，明白吗？降压太快了，人反倒不舒服。他慢慢慢慢的一点，今天降一点，明天降一点，哎，你时间长了，这血压慢慢的平稳下降了。大家听好啊，血压高的，你喝这个感黄草加这5种小药，其中啊里面的决明子和山楂

0: 你多放点，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你看这是不是简单呢？房子不动，就是把这个决明子和山楂多加一点。第二个，血脂高的人，血脂高的人呢，还是这五种东西不变啊，就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哎，对了，主料是赶黄草，这个得放啊。血脂高的，你呀、啊，把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这三样多放点。我再说一遍啊，血脂高的，你泡这个药茶的时候，你把这个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一点，这东西都不贵，你就花几十块钱买一大堆啊。听清了啊，血脂高的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这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的，这回可是治啊，它这个方就已经能够降压，已经能够降血脂了啊。来，第三个降血糖，我一定是先挑问题大的啊，三高的啊，降压、降脂、降糖。你说孟非老师，你不说了吗？这个赶黄草的不降压、不降脂、不降糖吗？是啊，但是加上这个五种小药，而且这个里面额外的某两种或者三种多了，它就能降了，这是变药方了吗？咱们不就是一个赶黄草为主，你现在配上药了吗？这也是六种成分呢，那六种成分加一起降个压、降个脂，不很正常了吗？对不对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那血糖高的呢，大家听好了，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再说一遍啊，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这个效果好啊。那还有就是眼睛不好的，无论你是什么黄斑呢，眼红的、眼干的、眼涩的、视力模糊的、眼睛不舒服的、眼睛发胀的，这个时候你放里面多放点啊，多放点菊花和这个枸杞。再说一遍，视力方面的啊有问题的，你多放点菊花和枸杞。然后呢，大便不好的，无论你是便干的、便稀的、便溏的、拉的多的、拉的少的、肚子硬的都算。听好了，大便不好的，你往里面加点这个，多加点啊，就是五种那几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都放啊。但是大便不好的，你哪两种需要多加？多加点陈皮和枸杞。再说一遍啊，多加点陈皮和枸杞，这是对大便的，便干、便稀、便溏的、便多的、便少的、肚子硬的啊、屁多的、肚子不咕噜响的，你多放点陈皮和枸杞。好了，那有些人呢是经常容易浮肿的啊，无论是手肿的、脚肿的、眼皮肿的、嘴肿的啊，这些了，包括这个腮帮子肿了啊、牙床肿了这些的，听好了啊，有两种需要多放，多放什么呢？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啊，菊花和陈皮多放一点。嗯，我就不给你们解释这个药性了啊，因为说这点小药，这个药性大家比我都懂，久病成医嘛，是不是？嗯，放点菊花，放点陈皮，这个是起到肝脾双合的作用啊。这个浮肿的各类浮肿，多放点菊花和陈皮。还有一类啊，就属于烦躁和失眠的啊，烦躁，经常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这个时候啊，五种小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正常都放。那这个时候你有一种多放点，有一种多放点，放什么呢？多放点菊花。就这个就多放一个了，对，多放一个。哎，对了，提醒大家一下，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所有的菊花呀，什么白菊花呀、小菊花呀、雪菊花呀、胎菊花呀都行，唯独有一种菊花不行，就那个大朵的贡菊不行啊。那个大朵的贡菊啊，喝着好喝，但是它的药性最差，咱不要那种大朵的贡菊啊，就是普通的那种菊花、胎菊啊、雪菊都行啊，就小粒的那种菊花，普通的就行啊。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这个，啊，这菊花清肝利胆，听到吗？所以说呀，加点这个，你这个经常烦躁、失眠的，你就用上它，好不好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关节不好的，这个呀，老人家呀，在关节不好的这个问题上，很多很多人啊，关节不好。那关节不好的也是这五种，像菊花、山楂、决明子、 枸杞、陈皮正常放啊。那其中有一种多放一点，哪一种呢？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如果说要按照数这个粒儿来算，我给你们大概算一下啊，你放上30粒到40粒吧，就多一点儿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般关节不好都肝肾嘛。那咱们说枸杞啊，在《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有个记录，他这么说的：说枸杞啊，使人气可充，血可生，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所以说，它对气血肝肾很好。那关节问题不都在这儿吗？要不然是风，要不然是湿，要不然是寒，要不然是筋骨微软，骨肥空虚啊。所以啊，这个多放点枸杞，其实就是一大捏。你说具体去数吧，咱也用不着说放多少粒儿，是不是？但是呢，一大捏约摸着就是30-40粒，多一点没关系，这个东西多点少点没关系。但是呢，尽量这个五种成分里面，枸杞是最多的。我再给你们从头说一遍啊，血压高的，你泡的时候，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血糖高的，啊，这个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模糊的，菊花和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消化不良的，陈皮和枸杞多放点；啊，浮肿的，各地肿的，菊花和陈皮多放点；啊，烦躁的、失眠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哎，你等到你手里收到了这个感黄草啊，你就这么配合着来喝，效果更好。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痒，我这个身上累正常喝啊，身上痒也正常喝，你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就随便往里捏啊，这个时候就行了，明白了吧？一样都随便放点，没有那么具体要求。这几种是其中的病症的，咱们有个一两种多放点，最多3种多放点，剩下你就正常放就可以了。你看好方子就这么来的。哎，这样的话就叫配伍了，就手里面你有了一个主料感黄草，加上这个放，那效果就不一样了。为啥前两天那老同志打电话说他用的感黄草效果不好啊？不就在这儿吗？你不配伍单独用就差一点，不是没有用，他那问题再重一点，那效果来的就差了吗？对吧？那现在呢，这个咱们换一种咱们最好的感黄草，再加上配合感黄草优秀的小方。我告诉你，这方都是我们中心里面那个苗医大夫，他把感黄草弄完之后他给的方，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这么多年我用下来了，我可是挺开心。为啥？用完了好处多呀，啊，谁用谁好啊，甚至我自己在家我都喝呀，是不是？我是方便了，我在办公室了，我就那几种泡，我要出了门我就单独喝感黄草，对吧？你们呢，喝上个几个月也可以单独喝感黄草了，前期就这么配着喝，好不好啊？那你看咱们这个感黄草这个事儿啊，我帮大家办啊，也是帮你们也是帮我。帮你是帮什么呢？让你们健康。帮我是干什么呢？我给大家谋点福利啊，对不对啊？是不是？我得让你们谢谢我呀，对吧？那既然说进到节目当中了，咱得聊表一下心意。我让你们少花钱，花小钱儿就解决身上的病，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初心。所以说呢，赶上这次机会啊，厂家说了，感黄草在中心里面卖99块钱一盒，这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花99块钱拿2盒，啊，就是也是99块钱一盒啊，但是邮寄给你的时候不给你加一盒，到你手里就2盒了，你呀就用正常来讲，要不然你拿6盒，就是你买3盒到你手里就6盒。你要用12盒的，你就买6盒，到你手里就12盒，好不好啊？好了，那这个机会难得，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咱们呢，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咱们继续说健康，讲健康啊。那导播帮个忙，帮我接进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聊2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天天听你讲课呀，哎，你讲的真好。 我跟你说，我可愿听了，全是大实话。
3: 哎呦，谢谢您表扬，谢谢啊。

0: 感觉他干的厉害。
1: 啊。
0: 完了身上吧，动不动就起那个红疙瘩。
1: 啊。
0: 一挠一见，你要不挠吧，你刺挠挠的钻心都。
1: 这湿火窜出来的。都是
0: 湿火
1: 呀。嗯，湿火。
0: 嗯。这听你讲课我才知道。
1: 啊，
0: 你这赶黄草是干啥用的？
1: 以前没听过吧？
0: 没有，没听说过。
1: 啊！
0: 哎呀，孟非老师，我给我自己，我定一年的。完，
1: 啊，
0: 我寻思啥呀？我寻思我再想再给我儿子再定一年的。
1: 啊，就是你们母女俩母子两个都吃是吧？
0: 对呀，啊，你没有多少钱。
1: 啊，可以可以，那就这样。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0: 我儿子才40岁。
1: 啊，那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给你跟母子两个一个人定上一年的。
0: 啊，
1: 这个没问题，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有个事儿，就是给你儿子喝了之后，你可千万跟他说清楚啊，别因为喝了赶黄草酒量提高了，他天天多喝酒啊，可得说一声啊。
0: 哎呀妈，这孩子不就是吗？原来就是天天喝酒，买了肚子喝挺老大，
1: 啊，
0: 血糖还高。
1: 你看，哎，您这个事儿你可得提醒他，就是喝了赶黄草之后啊，不只说对身体有效，解决严重的这种湿，又能够解毒。喝了赶黄草酒量能提高一半，你可给他说清楚，喝赶黄草是对身体好，不是让他多喝酒的啊。
0: 啊，行行行，孟非老师，
1: 啊，
0: 我一定跟他说啊。
1: 啊，然后再有就回去了之后那个方，你就按照那个五种小药都配上那个方那么喝，你俩都那么喝，好不好？
0: 俺俩一起那么喝呀。
1: 啊，
0: 行。
1: 嗯，
0: 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碰到你就对了。你说咱说好的东西吧，不一定能多花多少钱，是不是啊？
1: 对呀，这个多便宜啊，是不是？你算算，
0: 对呀，
1: 99一盒，结果99给你邮寄两盒，你算算一个月按50来算，一年12个月才多少钱？才600块钱呢。你说这是不是已经是最实在的价格了？是不是？
0: 实在不说，关键是为我们老百姓争取，
1: 而且东西也好。你们娘俩一个人一年才600块钱，俩人才1200，这上哪儿找去啊？所以你邮到了之后，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然后呢，就给你们两个一个人邮一年的，到时候邮给你2年的量，你们两个就吃，吃好了，到时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真是的，那感谢你孟非老师。
1: 啊，不客气，你到时候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地址，给你邮，好吧？邮给你2年的，啊，24盒。啊，
0: 哎，好好好，
1: 哎，好，祝您健康，
0: 孟非老师，
1: 不客气，哎，再见，嗯，
0: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3: 我觉得你讲起课来，我就很愿意听啊。你看你不墨迹，而且还都是大实话。
1: 哎呀，谢谢你表扬我。
3: 啊，这不你把老百姓现在那些小毛病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现在这不就天天啊，这个肚子胀的难受的不行，哎，嘴里面还苦啊，而且吃个油腻的就感觉犯恶心呀。
1: 啊。
3: 这不这个眼睛呢，也有问题，是青光眼。
1: 啊，这眼压高了。
3: 对呀，反正这个脑袋啊，一贴就觉得啊，你整天晃晃动动、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扣了个帽子似的。
1: 嗯。
3: 哎，脑袋也不好用啊，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你说前脚走啊，后脚就忘，就甚至就我上顿吃啥饭我就忘了都啊。
1: 哎呦，这有点严重了，
3: 哎，
1: 有点严重了。
3: 这不从您，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以后啊，知道了，这都是一些小毛病，哎，但是不注意改成就改成大毛病了。
1: 对对，都是这样来的，就是开始不注意啊。
3: 对呀，啊，这说身上是有湿啊。
1: 哎，你说到点上了，实际上这个都是小问题累积的。啊，
3: 啊！你说这以前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反正药房的服务也告诉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回来吃。
1: 啊。
3: 哎，哪难受就买点治哪的那个药，完事儿你说也不好使。哎，这不到后来才知道，你说这也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治到根儿上。
1: 对对。
3: 哎，这听你讲完才知道。
1: 你看你这回你学的不少吧？你这回知道怎么治病了，咱们得病根治啊。
3: 对对对，是啊，是啊，孟非老师，这不听你讲完课才知道哈，才明白。所以呢，孟非老师，我要订一年的，也不贵呀。
1: 啊，你订一年的那就是12盒啊，咱们是这样，99一盒，但是买一盒发2盒，你就等于花6盒的钱，就是到手里就是12盒了，好不好？
3: 嗯，
1: 这次我给你订上了，然后。你这边呢回去了之后，你这种情况刚才我听了，嘴里苦，吃东西有油腻恶心，是不是？眼睛还有青光眼，眼压高，脑袋迷糊，是这个情况吗？而妄性还大，
3: 啊，
1: 你这个都是这个肝。

0: 血运化不好，瘀滞的比较严重了，明白吧？所以说这都是湿气太重，把这个血呀搞得流速变慢了，然后呢出现的这些问题。你这个不着急，你这个一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吃特别多。回去了之后呢，就是把这感冒草加上那五个小药放到一起，好好吃。这个东西啊，用上了几个月之后，你这个湿气一减轻，你这个症状就能够减轻了。到时候这一年喝完了之后，就差不多了，就足够了。我给你定上这一年，你把那个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安排今天就给你发。你争取早点到，你就早点用上。那几个什么菊花、决明、山楂那个，你在家自己买，好不好？然后这感冒草子你就记到，看好了，一盒是30包，咱这个不是20包啊。你就回家了，好好吃，这个症状一定有用，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啊，
1: 好，谢谢你马孟非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哎，
0: 好，祝您健康。哎，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再见。
0: 再见。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

0: 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2到24度，其他地区15到18度，最低气温西部4到6度，其他大部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堪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麒麟，古韵悠扬。
3: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不只是一件件展品，而是透过器物触摸一段真实滚烫的岁月。很多文物没有宏大厚重的体量，没有绚丽夺目的色彩，只是一纸墨迹，一幅绣品，一张画作，却承载着一代人的信仰、理想与坚守。笔墨无言，却可以穿越几十年的时光，把先辈的心声送到我们眼前。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吉林省博物院，探访一场意义深远的红色主题展览，作史也简，将毕也巨，董必武手记展。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书法家。他留下的大量手记诗词，是他60余年革命生涯最鲜活的记录。这场巡展落地长春，让吉林的朋友不用远行，就能近距离品读董老的笔墨风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吉林省博物院讲解员李子尧一同走进吉林省博物院3楼 A 区展厅，开启这场红色笔墨的探馆之旅。
5: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博物院的讲解员李子尧。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作史也简，将毕也巨，董必武手记展。那本次展览呢，是位于吉林省博物院的3楼 A 区。那接下来呢，就请随我一起参观展览。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长征中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家。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作史也简，将毕也巨，董必武手记展”吉林省巡展。同时，董老也是一位热爱书法的杰出诗人，他题写的诗词是其60多年革命生涯的重要 记录，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本次吉林省巡展一共展出展品60余件套，其中6幅艺术品原件，包含苏绣2件、油画3件、版画1幅，其余为书法作品。其中设长征主题展品1幅，设吉林省展品共2幅。我们以此展缅怀先辈功绩，传承不朽革命精神。那展览一共分为4个部分，我们首先进入展览的第一部分，坐史也简，将毕也巨。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董老在1956年重返中国一大会址时所写的题词，坐史也简，将毕也巨。那这一句呢，是出自庄子那篇人间事，它的本意是一个事物开始时单纯细微，临近结束时变得纷繁巨大，用来形容我党从小到大的伟大巨变。
3: 8个字凝练了百年大党的成长之路。庄子里有这句古老的哲言，被董必武用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100年前，中共一大只有10几位代表，在南湖的小小红船上点燃革命火种，起点微小，前路茫茫，没人能预料这颗微弱的火种最终会燎原华夏。从嘉兴红船到领航巨轮，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正是坐史也简，将毕也巨最生动的写照。这8个字也成为本次展览的主题，贯穿整个展厅。我们跟着李子尧继续前进，看看董老留下的更多笔墨。
5: 我党自建党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在同一时期董老为中共一大会址的另一份题词，他说，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5年董老为烟雨楼所题写的匾额和对联，对联上面写道，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住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折起，到处皆闻烟烟雷。那这一幅呢，是在1964年的清明节，啊，董老再次来到啊嘉兴南湖红船所题写的诗词，上面写道：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工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那这首诗呢，现刻于石碑上，置于嘉兴南湖湖心岛的舫宗亭中。
3: 时隔数十年重访红船旧地，董老写下了这首《访南湖》。当年建党之时风雨飘摇，多年之后重回烟雨楼，回望那段开天辟地的往事，心中感慨万千。革命声传画舫中，一艘小小的画舫见证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幅烟雨楼对联同样震撼人心，此间曾住星星火，当年的星星之火最终化作神州大地的燎原烈焰。这笔墨之中既有回望历史的深沉，也饱含对革命力量的信心。展厅中以董老诗文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同样值得细细品读。
5: 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苏绣作品《百年风华》，那上面除了有董老的字迹之外呢，我们在左手边看到的是一大会址的石库门建筑，那上方就是上海市的市花，正在怒放的玉兰花，这是原件。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苏绣作品《初心》，那这幅作品呢，也追忆红船建党的历史，回望了共产党人的初心。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3幅油画作品，分别是青年董必武，这是清末民初董老求学求索阶段的一形象。那中间是董必武在旧金山，1945年董必武赴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时的一形象，那也向世界发出了中国人民的声音。那前方是晚年董必武。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铜丝版画《黎明即起》，那这幅版画呢，也再现了中共一大期间毛泽东与董必武在博文女校研讨建党事宜的场景。黎明曙光象征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新生。
3: 3幅油画串联起董必武的一生， 青年时期

0: 他在乱世之中求索救国道路，终年远赴旧金山，在国际舞台代表苦难的中国人民发声。步入晚年，依旧心系国家，笔耕不辍。童子版画定格了一大时期博文女校的一幕。长夜将近，曙光将至，一群心怀理想的人在一间普通的校舍里商议改变国家命运的大事。 黎明不仅仅是清晨的天光，更是一个民族挣脱黑暗、迎来新生的希望。第一单元，我们读懂了建党之初的初心与火种。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展览的第二单元“风景这边独好”。
1: 前方呢，我们进入展览的第二单元“风景这边独好”，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两幅涉吉林省作品。那第一幅呢，是1959年董老在参观长春定制片厂所留下的诗词：“七枝已实，驻守成春，离情得似，古镜照神。”那这也期许着电影创作立足真实，重在传神，用佳作映照时代精神。 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涉吉林省作品，是1964年董老在参观通化葡萄酒厂时所写的一句话。他说：“技术革新需在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进行，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
0: 这两件手记是董老留在吉林大地独一无二的红色印记，也是本场巡展非常珍贵的看点。上世纪50年代末，董必武来到长春，走进长影。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用一部部影片记录时代，讲述中国故事。董老提笔写下寄语，希望电影创作不要只追求外在形貌，重在捕捉精神内核，以影像为镜，映照时代。时隔数年，董老又来到通化葡萄酒厂，留下关于技术革新的箴言。在那个工业化建设的年代，东北作为工业基地，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 董老看到工厂生产建设，提出思想先行、技术革新才有根基。这两件手记跨越长春与通化两座吉林省城市，是董老对黑土地建设事业的殷切期望。
1: 那前方呢，我们看到的是1962年董老在读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所题写的咏梅词二绝句。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59年董老陪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总统道比在访问四川成都时所题写的一首赞美都江堰的一首诗词。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74年7月董老在晚年时在北京所抄录的《七律·到韶山》。那前。
0: 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董老在1965年游览广州兰圃公园时所作，他夸赞竹子的舞好以及兰花的四青，也体现了董老所欣赏的君子风范。在董老的笔墨世界里，山河风物、草木花鸟都寄托着他的品格追求。读《卜算子咏梅》，他有感而发，写下绝句：欣赏梅花不畏严寒，傲然挺立的风骨。 游览岭南园林，他赞美竹与兰，竹有五好，兰有四青，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君子的象征，也是董老一生坚守的人格标尺。董老一生游历祖国大地，每到一处观古迹、看工程、赏山河，便以诗词记录见证。在成都，他凝望都江堰，怀念古人治水的智慧。 晚年，他提笔抄写《到韶山》，重温领袖笔下故土巨变的豪情。笔墨之间，藏着他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对民族历史的敬畏。继续向前，展厅还有更多手记等待我们品读。
1: 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3年董老到山西大同考察时，游览中国四大名窟之一大同云冈石窟，对石窟的艺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赞扬。 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57年元月，董老为华中农业大学所题写的一副对联。此副对联呢，出自《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愧；性习于俭，俭以养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物资匮乏，故董老大力提倡勤俭建国，并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
0: 民生在勤，勤则不愧。” 短短几字是董老一生恪守的准则。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物资紧张，国家建设一切都要从零起步。 董老深知勤劳方能富足，简朴才能守住清廉。他不仅写下了这句话赠予高校学子，更以此约束自己、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朴素的生活作风。勤俭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节约，更是一种精神底色。这份对联跨越岁月，今天读来依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离开大同石窟，离开华中农大的题词，我们继续往前走，看董老走访重大工程留下的手迹。
1: 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4年董老在视察西安江水利发电工程时所题写的。西安江水电工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县，是中国第一座自己勘测、设计、施工和制造设备的大型水电工程。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董老在1965年在参观游览五座。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5年董老在参观武侯祠时所写下的一幅对联：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物对古今情。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4年董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所题写的安不忘危，学以致用。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1965年4月董老在参观成都杜甫草堂时抄录的《沁园春·雪》。那这一幅呢，是1958年董老在成都杜甫草堂所写下的这首七律诗。那1965年呢，又重书此作，也是今昔对比，赞颂人民翻身作主，感念杜甫广厦庇民的仁爱理想。
0: 新安江水电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座里程碑，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成勘测、设计、施工、设备建造。董老亲临现场视察，见证祖国基建事业的飞跃，挥笔留下文字，记录这项伟大工程。而武侯祠这幅对联源自杜甫名篇，董老题写此联，品读历史，感悟先贤为国尽忠的情怀，以史为鉴，读懂为国为民的担当。到这里，我们跟随讲解员走完了展览第二单元的大部分展品，但这场展览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在展厅的第三部分，我们将目光投向漫漫长征路。本次展览专门设置了长征主题展品，这也是董老人生中极为艰苦也极为难忘的一段征程。作为长征队伍里的一员，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行军。在长征路上，他坚持读书写诗，用文字记录那段风雪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董老留存下来的长征相关手迹，字里行间是绝境之中永不熄灭的信仰。哪怕环境苦寒，前路未知，革命者依旧心怀希望。这些笔墨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钢铁般的意志。还有第四单元，聚焦晚年董必武的家国情怀。步入暮年，董老依旧心系国家发展，坚持读书作诗挥毫。岁月虽染白双鬓，革命初心从未褪色。他坚持写下大量诗词题词，勉励后辈，寄予时代。展厅里60多件套展品，有原件，有艺术创作，苏绣细腻，油画厚重，版画凝练。而数量最多的还是一件件书法手迹，一张纸，一支笔，在不同年代，在不同地方，董老把所思所想全部留存下来。这场巡展落地吉林意义特殊，我们在吉林能够看到董老到访长影通化葡萄酒厂留下的手迹，这是独属于吉林观众的一份惊喜。几十年前，董老踏上东北这片黑土地，看见东北的工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留下寄语。今天我们站在展厅当中重读这些文字，仿佛跨越时空和先辈对话。董老的笔墨故事，长征路上的诗词，晚年岁月里的坚守，还有更多展品背后动人的往事，我们这一期来不及细细品读。接下来的参观，我们将继续走进第三、第四单元，去读懂风雪长征中的董必武，读懂暮年仍心怀家国的 老一辈革命家。笔墨藏岁月，手迹见初心。今天种草博物馆探馆作史也简江碧野剧董必武手迹展的上集，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跟着讲解员李子尧认识了展览的缘起，品读了建党初心的笔墨，也看见了董老踏遍祖国山河留下的一篇篇诗词与诗文，更看见了董老留在吉林黑土地上的珍贵印记。但展厅的长征篇章、晚年手记，还有更多震撼人心的故事等待我们继续探索。请大家继续关注种草博物馆，下一期我们将继续留在吉林省博物院展厅，继续解锁董必武手记展留下的展品，聆听那段风雪长征，感受革命者贯穿一生的信仰力量。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种草集锦，
3: 来来，咱们赶紧说下面这件啊，下面这件厉害了啊，商青铜太阳形器。一般啊，说到古文明当中，说到太阳，那基本上就是对天神一般的崇拜，所以这件器物相当不一般。青铜太阳形器呢，在1986年三星堆两坑一共出土了六件，直径呢大概是85厘米左右。它是用二次铸造法铸造而成，先铸晕圈和五道光芒，再将这个太阳啊嵌铸在上面。
4: 对这类器物，它在用途上呢也是有过不同的看法的。有的人说啊它是车轮，有的人呢说它是盾牌上的一个装饰物。但是我们看它有85厘米，大多数的人呢都认为说它表现的是太阳形象的一个器物。在中国古代啊，就是许多早期出土的文物，包括一些岩石的岩画当中，都有类似太阳图案的发现。
3: 对，刚才不是说我们说有太阳的这个都厉害，为什么呢？太阳崇拜呢是早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的这种宗教信仰。太阳神呢一直作为古代人心中最高的主神来加以崇拜。那在三星堆出土的许多器物都跟太阳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啊，但这个轮形的青铜太阳啊还是首次发现，是非常直观的这种实物造型。
4: 在大自然当中呢，阳光滋养万物，常被认为是万物之源，周而复始的日升日落现象呢也被赋予了非常神圣的一种象征意义。关于古蜀国呀，先秦文献里呢只有零星而神话色彩浓厚的记载。比如我们熟知的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个蚕丛呢，它又称蚕丛氏，传说它是一位养蚕的专家，蚕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蚕丛最早呢是住在岷山石室当中的，后来为了养蚕事业，率领部族从岷山定居于成都的平原。传说蚕丛是义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他伟大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了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
3: 这位古蜀国最早的这个君王啊，就长相也相当不一般，就跟他超群的智慧一样。说呀，他长着一对纵目。什么叫纵目呢？就是像这个大家见过螃蟹啊，就说像螃蟹一样啊，这个眼睛向前凸起。正常人的眼睛呢是不会长成这个样子的，这种描述大约是对君王长相的夸大传说。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呢，就有能和他这个相佐证的部分。
4: 而这个鱼凫呢，他是古蜀国的第三代蜀王，夏商之际啊，这个鱼凫带领蜀人再次东迁，成为了蜀地奴隶制政权的第一位统治者。蚕丛是教人养蚕的，而鱼凫呢，他教人捕鱼，两位都是非常贤明的君主。
3: 蚕丛、百冠、鱼凫，哎，这几位传说中的古蜀王啊，这名字里都跟鸟啊、鱼也有关，可能反映了这个部落的图腾。而三星堆遗址，学术界普遍认为呢，极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神权与王权合一的古老王国，统治中心呢就在成都平原北部，影响力可能辐射甚广。
4: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定是在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很多观众呢也会称它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3: 这件面具呢高66厘米，五官极其夸张， 梅尖上挑，

0: 双眼斜长，眼球是极度夸张的，呈柱形向前纵突伸出，达到了16厘米。双耳呢向两侧充分展开，两个耳朵之间的宽度达到了138厘米，那是一米多啊。
1: 嗯。
0: 啊，短鼻梁啊，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伸长上扬，啊，似微露舌尖，先做这个神秘微笑状。它的额部正中呢有一个方孔，啊，可能是圆补助有这个精美的额饰，所以可以想象它原来的这个整体形象啊，应该是更为精绝雄奇的。它是三星堆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造型最奇特的青铜面具，整体形象凌厉威严。
1: 嗯，那听到这个面具这个这么大，大家也应该知道它其实不是一个实用器，而这个面具呢它也不是一个装饰品，它是古蜀国用于大型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礼器，体现的呢就是三星堆文明非常独特的信仰体系，以及呈现出那个时候独有的艺术风格。
0: 嗯，学界就普遍认为啊，这件体量超长、五官夸张的面具塑造的并非凡人，而是古蜀人心中的某种神的形象。
1: 嗯，
0: 他的这个纵目啊、聚耳啊这种特征被解读为具有超乎寻常的听觉和视觉的能力，能够洞察人间、聆听天地，是法力无边的象征。
1: 他呢可能是和太阳神或者是祖先神崇拜有关。有学者认为啊，说他的这个柱状双眼是类似于某种甲虫的复眼，或者呢与太阳的光芒有关，这个也是古蜀太阳崇拜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了。
0: 嗯，不知道大家伙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在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说这个古蜀国有一位长着纵目的君王。
1: 嗯，
0: 啊，他是蚕丛。
1: 对，
0: 东晋史学家常渠所著的《华阳国志·蜀志》当中就记载着，说这个有蜀侯蚕丛啊，其目纵，史称王。这是将面具纵目特征与古蜀始祖蚕丛相联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了。
1: 所以呢，一种广为流传的猜想啊，就说这个面具它可能是古蜀先民为了纪念他们的始祖神蚕丛氏而塑造的一个偶像。他把文献当中神话式的那种描述其纵目，是通过那种极致的青铜艺术给具象化了，使它成为了族群记忆和祖先崇拜的一种载体。
0: 哎，但是在这儿得注意一下啊，这是一种基于文献的合理学术推测，而非考古学的直接定论。三星堆没有发现这个文字的记载，所以说呢，这个关联没有办法被证实真伪，但已经成为了这个文物最著名的文化标签之一了。
1: 对，而且这个青铜纵目面具呢，也是三星堆文物当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富精神象征意义的一个器物之一。它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跟卓越青铜铸造技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人神互通这一原始宗教理念的极致物化表现。
0: 对，可以说啊，这个造型突破了人类五官的写实束缚啊，进入了一种符号化、象征性的艺术创作境界，展
2: 铸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西部地区4到5度，其他大部分地区6到11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15到19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今天呢，又到了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了，就是寒露啊。
1: 嗯。
0: 这天儿也是一天凉过一天了。这个十一假期呢，我们在长春的朋友能感受到哈，这个天气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1: 嗯。
0: 热的时候真的是很热，凉的时候啊又是动手动脚的啊。
1: 对，而且在我们东北最明显的一个体感就是看上去外面是大太阳。
0: 嗯。
1: 但是呢，走出去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会感觉那个凉风习习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一早一晚出门的话，这个一定要备好一件外套。
0: 的确是啊，不过呢，这个说到冷，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咱们吉林的买卖那可真是真热啊，两头都热。为什么说两头都热呢？就是一头啊是我们市民游客呀疯狂的买买买，另一头啊是农民兄弟的好东西疯狂的卖卖卖啊。这买的火，卖的也火。那有多火呢？大家可能好奇啊。我们先来报告一组数字，银联商务大数据统计，光是假期的前三天，长春全市的消费金额就超过了50亿元，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3.4%，消费的人次达到了646万。再看整个假期，长春接待的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9%，游客花的钱呢增长10.74%。数字热闹，热闹的背后啊是啥呀？咱们一起今天来现场看一看，听一听。
1: 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长春市区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在自媒体上都能够看得到，比如说这有山，就是红旗街商圈吧。正好是5号地铁5号线开通之后啊，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可以说红旗街商圈也是异常的火爆。因为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想去这有山去打卡。
0: 对。
1: 我看到很多这个媒体上哈报道出来的，就是这有山门口的那条马路，就是连通着万达和这有山的那条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路口，人行通道已经完全红绿灯没有办法，就是有序的让它进行了，因为人群一个绿灯它走不完。
0: 今年的这个国庆呢，我没有去咱们市区任何一个热闹的地方，去凑热闹。但去年我是深有感触，那个门已经封住了，然后呢，这有山的门口是拉起了这个排长龙的那个排队的底线，大家要听从商场工作人员指挥才能进。我相信今年应该也是这样。
1: 对，不光是这样啊，就是它首先它的这个容客量是有限的嘛。我们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虽然它非常火很有名，可是其他那个商场里面并不是很大。
0: 其实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啊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这有山呢不光是商场，它更是一个文旅项目。
1: 对，
0: 它是一个旅游景点，
1: 它非常的出片啊。可能在我们吉林省内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交警那个大喇叭里面喊的是什么呢？说现在稍微等一等吧，让车过一会儿。就是那个人群的这个人群的那个已经队伍太庞大了哈，这个一个绿灯没有过完的话呢，可能大家还会陆续的跟着一起过，但这个时候就会后面滞留很多的这个机动车。

0: 辆也造成了交通的拥堵，所以说呢没有办法了，交警呢除了现场维护这个秩序之外，也要通过这种大喇叭的方式哈，让行人稍微的等一等。这是红旗街商圈，还有就是看这个雪饼猴的朋友特别的多。
1: 动植物园这个假期呢，动植物园真的是火了一下啊。人山人海，我们用这个形容词一点都不为过。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么有感触呢？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说一到十一假期的时候去野外比较多，可能我们
0: 净月潭，
1: 对，去或者说去这个周边，
0: 对，
1: 很少其实去这个市区里面，包括这个动植物园，在以前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们都是觉得这个
0: 是一个老园区，
1: 老园区没啥事儿呢，
0: 就是好像也没有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精彩啊。至少比如说外地来朋友了，我们首选不会带他去这个动植物公园，但是现在就不用你推荐了，就是外地来的亲朋好友，我想去看看雪饼猴啊，看看这个唐僧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会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各个园区，东北虎园也是我们长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园区。另外呢，就是净月潭也不得不提啊，就是它一年四季四景，每个季节都非常的美。那现在东北的秋天应该是南方小伙伴非常向往的层林尽染的感觉啊，只有在我们东北能够看得到。另外，其实我自己深有感触，就这一次我走了一下那个331国道的一部分。真的是开车就自驾的过程当中心旷神怡，
1: 享受是不是
0: 特别的享受哈、头一次感觉开车会有享受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网红城市延吉，在今年的十一假期也是迎来了一波旅游的旺季啊。这都是传统的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全国各地朋友都比较了解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些特色。
1: 今年呢这个假期大家还有一部分啊，就是除了传统的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人山人海，还有一部分我们这个人呢都是往这个村里转钻，
0: 我们这叫小众啊，小众的这个旅游景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珲春市的静信镇房川村，它呢办起了一场特色农产品惠民集市，名字叫山海连城乡味富民。房川村呢坐拥一眼望三国这样的好区位啊，这331边防国道打家门口过，这个假期自驾来的游客是一波接着一波。集市上呢，像原生态的大米，还有边境海鲜先干货、农家蜂蜜、土鸡蛋摆得满满当当的。从黑龙江大庆来的游客孙维就说啊，说当地的村民非常热情，美食呢也特别的好吃，明太鱼、辣白菜都是我的最爱，准备啊再买点土特产带回家给亲朋好友。另外就是静信镇镇长齐鹏介绍到哈，说办这个集市呢，就是要把公路流量变成富民增量，让游客啊看完边关的美景，再把咱们乡土好物带上，村民呢增收的路子也就宽了。
1: 城里的市集啊也是人气非常的足，我们这个假期里呢，你像这个我们的重庆路商圈啊办起了这种特色好物市集，有延吉的米酒，来自于通化的葡萄酒，还有我们长春最有名的这个道口烧鸡，福玉德道口烧鸡啊，都上了摊儿。那最受欢迎的呀是一款人参咖啡，自动驾驶咖啡售货车呢是沿街卖起了这个人参咖啡、人参奶茶。你像这个不少年轻的游客呀，尝完了还得打包一份。
0: 你看哈，就我们到上海，很多朋友会尝一尝桂花咖啡。就这个味道可能只是这个城市的限定，那人参咖啡可能就是我们吉林省的限定的咖啡的味道啊。听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城里确实挺热闹的，那农民兄弟他们收成咋样，卖的怎么样呢？咱们来回长春地里看一看哈。10月1号开始呢，长春的秋菜集市就已经陆续的上市了，一直供应到10月25号。长春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呢，今年全长春市秋菜播种面积是46.7万亩，同比增长7.8%，预计产量是147.5万吨，光是白菜就有67.4万吨。秋菜这东西呢，一头连着市民越冬的这个菜篮子，一头呢也系着菜农 容的钱袋子，产量上来了，价钱咋样呢？长春市发改委今天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秋菜价格呢比去年基本持平，12种重点蔬菜的平均价1斤3.38元，比节前呢只涨了1.81%，量足价稳，想囤秋菜的市民朋友不用着急啊，25天的上市期我们可以。

0: 慢慢挑，比着买。
1: 嗯，而且呢，这个质量上也有保障。你像假期前后呢，长春已经集中的检测了2800批次的秋菜。省市市场监管厅的检查组啊，还有这个重点盯着人参这样的特色产品，还有米面油、肉蛋奶。往后在市场上遇到问题食品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去拨打12315，去合理的维权和投诉啊。
0: 嗯，说到这个节气呢，今天已经是寒露了，这个带个寒字的节气在我们东北是非常非常应景的，天气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凉，秋天就这样的走深了。那秋菜呢，这个秋菜点之前的这个白菜哈，集市上卖的新米哈，这份热闹呢还会一直延续到秋粮归仓。
1: 嗯，
0: 记者今天就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40%，其中呢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是20.5%，西南呢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1: 单看20.5%这个数呢，感觉不算快啊，这有节气的原因。咱们东北秋粮的大头呢是玉米，还有一季水稻，收获的窗口啊跟中原地区是不一样的，双前抢收节奏啊就在那儿摆着。不过呀，数不算大，分量可不轻啊。秋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今年夏粮已经首次突破了3000一斤。那全年这份成绩单能不能稳稳拿下，就看这一秋了。这块进度条呢，每年都往前走一格，全国人的饭碗就多一分踏实。那具体到咱们吉林呢，田野上眼下是什么光景呢？今天咱们就顺着这条进度条啊，说一说咱们家门口的秋收。
0: 嗯，其实呢，很多朋友会开玩笑说哈，身边已经有朋友回村里扒苞米去了。
1: 啊，对。
0: 啊，大家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喜闻乐见、非常喜庆的事儿，因为一提到秋收呢，就意味着收成和收获啊，而且呢，金灿灿的田野确实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那我们先来看水稻，咱们省呢水稻种植面积哈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眼下呢主产区正陆续的进入成熟收获期。在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在田里来回穿梭，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遍过。今年呢，咱们省优选了13个水稻主导品种，配套推广呢也是侧身施肥、一喷多簇这些技术。侧身施肥呢，说通俗点就是插秧的时候把肥料精准的送到稻苗根边儿上，
1: 就喂到嘴边了。
0: 对，那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团队还下沉到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的药方。也是今天啊，吉林市全面开启了秋收的工作，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展成了金色的画卷，农户抢抓农时收割作业啊连成片。
1: 那我们再往西看啊，来到松原前国灌区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呢，水稻迎来了丰收。这块地啊，前几天刚刚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里说呀，咱们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1260万亩，还在继续加强农田平土地平整、渠网配套和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啊改成稳产良田。
0: 嗯，我们再往南看一看哈，说通化的柳河，今年呢夏天发大水，部分呢稻田受了淹，农业部门呢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渠道，还有防止水稻早衰倒伏。眼下这里的稻子呢已经陆续的开镰收割了。
1: 玉米那边啊，同样的热闹。四平梨树县今年种了340多万亩的玉米，总产量啊预计达到44.5亿斤。这几天，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报道了当地的机收减损，机器收得快，还收得净啊，损耗降下去啊，就等于什么呢？多打粮了。
0: 嗯，那丰收的账呢，也不只是粮食这一笔啊。我们往东，合隆市的千亩辣椒基地红红火火，查干湖的鱼呢也非常的肥，镇赖的茭白呢。那刚测完产，每公顷纯收入能到6万到7万块钱。丰收宣传啊，不止粮食、玉米这些特色收成，都是咱们田野上的好消息。
1: 收获忙啊，后勤保障也跟得上。收割机还有运粮车提前的检修调度，跨区作业的通道呢也已经打通了。国网松原供电公司组了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无人机加人工特巡，还有巡检涉农线路283条，24小时值守。这里呢也给农民朋友提个醒，粮食收下来啊，抓紧时间晾晒，及时的入仓。受粮

0: 当时要是碰上压急压价拖欠粮款，可以拨打12325全国粮食流通监管热线，有关部门呢会依法的核查处理。
1: 哎，我们按眼下这样的安排呢，吉林市哈、预计当地水稻收获10月末基本收官，全省的秋收呢也会一环扣一环往前赶。一句话，这个十月田野上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抢，抢晴天，抢进度，抢颗粒归仓。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其中日本9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5: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实在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6: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粮食在抢收啊，科技在抢滩。接下来咱们聊这个新话题呢，是人工智能种田。人工啊，智能进农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有的地方啊，用财政资金一次性采购设备，建呢是建起来了，后期的运营跟不上，结果呢，设备睡大觉，数据呀、也成了孤岛。
1: 嗯，那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一地一家的烦恼啊。有一组数据，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已经超过30%，植保无人机有30多万架，一年作业面积超过4.6亿亩。到2026年，智慧农业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340亿元。那盘子这么大哈、更得把账算明白了。怪圈怎么破？在公主岭呢，9月21号，一场玉米智慧农场现场观摩会在田间地头里开上了。千亩示范基地里呢，装了北斗导航的拖拉机自己沿着直线走，植保无人机呢是列队升空，最出挑的就是一只4条腿的机器狗，驮着激光测距的仪器哈、沿着玉米行间走，给玉米量株距，还有粮茎粗、数株数，误差呢能控制在5%以内，还给每株玉米打上数据标签。省农科院团队自研的苗情识别系统，靠无人机影像认苗情，精度呢达到88%。从6月初到9月中旬，基地连飞了5次航拍，不同播种机型、地块的长势差异，图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数据呢直接用来优化播种作业。
0: 那到场的专家呀说了句实在话，这些技术呢不是实验室里的高冷成果，是经过成本测算，真正算得过来经济账的适用技术。光绿色防控这一项，这个推下来呢，化学农药减量30%以上，玉米啊，玉米苗防治效果达到了95%。还在永吉万昌呢，就是开头说的那个水稻的那个镇啊，这个地方呢是稻米核心种植区，一片镇子有水田8300公顷，今年呢稻谷总产量预计10万吨， 镇里有位90后的小伙子张帅，是当地河谷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管着300多公顷的稻田。他种地啊，不总蹲在田埂上啊，他是干嘛呢？清点电脑，你像气象啊、土壤伤情啊、病虫害预警的数据呢，是在电脑上实时变化的，他也可以实时监控。靠的就是咱们吉林自己造的吉林1号卫星啊，卫星在天上飞，结合地面的光谱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给每块地开出了管理处方图，哪块地缺肥，哪块地该控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1: 嗯，如今在万昌呢，田间布上了高清监测设备啊，摄像头实时的盯着田块，土壤传感器不间断的回传伤情，无人机快速的排查病虫隐患，种得好还要卖得好。当地呢，把育苗、生物防虫、智能灌溉的全过程开成了可视直播，海外客商隔着屏幕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年呢，万昌的稻米啊，已经卖到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市场。
0: 同时啊，在梨树的黑土地上，梨树模式升级到了3.0，天上卫星、空中无人机、地面传感器，全线支起一张智慧监测网，新研发的电控器稀释的精准播种机，一次能进地啊，就能干完13道工序，播种精度论毫米算，已经拿到了7项专利。这套耕播一体化技术还进了全省农业10大重点主推技术名单。当地的强盛农机专业合作社连着6年用秸秆覆盖加免耕播种，工顷产量比5年前提高了1000公斤，化肥用量减少了20%。
1: 嗯，机器呢不光下大田，还往山里去呢。敦化有家农机企业啊，专门针对丘陵山地改良机型，迭代推出15款山地专用的玉米收获机，10小时能作业3晌地，1晌地呢是10亩，还有籽粒破损率啊控制在0.8%以内。山区呢地块零碎，坡地多，而且大型机器啊进不去，这是老难题了。如今有了吉林智能的帮手，山区种地啊告别了累弯腰。
0: 嗯，回头再看建得起养不起这个问题，吉林的这几块试验田呢，其实给出了4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先算经济账，机器狗也好，卫星处方也好，先算清这笔投入农民几年能挣回来，算不过来的啊这个不上。第二条呢，把标准立起来，生产标准化了，设备适配的成本就降下来了，数据也能通用，不至于各建各的孤岛。第三条呢，是钱要花在作业上，补贴从补建设转向补作业、补成效，农民按亩付费，以租代售。说白了，农户不用一次性的掏大钱买设备，植保飞房、变量施肥、智能巡检都能像叫这个出租车啊、滴滴快车一样按次买服务，设备赚进来啊才能有效益。第四条也是底线，农民不能只当数据的提供者，增值收益里得有农民的份儿，别让人工智能成了新的中间商。
1: 科技下田落下来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粮，全国呢过40%的进度里啊有咱们黑土地上的一份，这块进度条还在一天天往前赶，咱们跟着它一起等满仓的好消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西部4到5度，其他大部地区6到1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
1: 长春、吉林两市开展多元系列主题活动，迎接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活动今天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4: 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国庆假期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1: 11假日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国庆档票房亮眼，交通运输安全顺畅，节日氛围欢乐祥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黄强围绕长春大冬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积极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

0: 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一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政党。大家要坚定四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成勘界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志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冬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三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俭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宇、马庆、白家伟、李亮、蒋义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昨天，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请听报道。
3: 昨晚，长春航空博览城广场变身开放式舞台，街头音乐会、千架无人机光影秀精彩上演。夜幕下，无人机编队在空中勾勒出长春大冬会会徽、吉祥物集冰集雪等造型，璀璨光影点亮夜空。
4: 欢迎世界的大学生都来到我们长春来了解长春，预祝我们的大冬会能够圆满成功。
5: 每一幅图案都寓意着青春奋进、冰雪相约，展现长春迎接世界大学生冰雪盛会的热情。
3: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6: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3: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7: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3: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8: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0: 吉祥新闻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活动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随团参与文化交流演出，以歌舞、民乐等形式向世界传递吉林的冰雪文化与城市名片，知识之火将跨越山海奔赴春城，为长春大冬会拉开序幕。
1: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3: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4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族魅力。
9: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图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3: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太鱼啦啦队创意出圈，特色明太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太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10: 我们也是说看到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太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太鱼，也非常可口。
3: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

0: 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1: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请听报道。
2: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3: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2: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4: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的自然的神奇。
5: 说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0: 国庆假期，长白乌快速铁路迎来客流高峰，这条连接长春、白城、乌兰浩特的动车通道缩短了西部城市时空距离，让白城的湿地风光、草原风情走出远在西部的交通瓶颈，成为省内游新热点。交通之便正推动白城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6: 自长白乌高铁贯通之后呢，从长春抵达白城最快就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在这个假期，也有不少游客选择搭乘高铁来到白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西部生态之旅。
7: 高铁带来的不只是出行的便捷，更重塑了白城旅游的发展格局。镇赖孟孟格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节点，素有中国白鹤之乡美誉。如今高铁直达，让这些世界级生态资源真正走进了大众视野。
8: 游客量上来之后，不仅激活了景区人气，也带动周边餐饮民宿发展，拉动文旅活跃度持续提升，也把咱们镇赖的生态资源真正转化成了旅游发展优势。
7: 依托长白乌高铁，白城紧扣全域全季全龄文旅定位，推出花飞鹤舞、摄影赏春线等精品线路，串联查干浩特旅游度假区、镇赖孟孟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向海保护区、大安嫩江湾国家5A级旅游区等核心景区，四季全域旅游格局初步形成。
3: 参观了咱们冰麦的那个生产基地，也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大地，特别开心。
9: 高铁的贯通啊，带来了客流量的增长，既提升了白城对外的知名度，也扩宽了我们本地农产品的销售销路。
7: 长白乌铁路开通以来，沿线地区接待全国各地游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今年上半年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34.39%，旅游总花费达到140.18亿元，同比增长12%。
1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请听报道。
0: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 游客李兰希，
11: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0: 吉安市崔家火盆负责人金小林，
12: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0: 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程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长春市活力城副总经理罗楠，
13: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呢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0: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14: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请听报道。
0: 铁路方面，9月23号至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
15: 依据客流变化，随时增开人工售票口、安检通道、检票通道，持续提供免费充电宝、红十字药箱等便民设备。
0: 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家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
1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请听报道。
16: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17: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 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森林鉴定拓展到五个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森林、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16: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18: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啊，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16: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1: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依托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统筹推进林下种植、林果经济、森林康养、林特产品加工，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19: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林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20: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参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19: 通化县立足资源加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辛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21: 目前呢，有利家庭农场发展了40000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19: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0: 央媒听吉林。
14: 今天人民日报推出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逐梦冰雪相约长春，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拉开帷幕。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央媒也发布相关内容。
1: 10月6号，新华网推出吉林东风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报道辽源市东风县持续筑牢种源根基，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文旅融合，让传统养鹿产业从出售原料向着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文旅体验一体化转型。
0: 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以视频展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雄浑景象。10月6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假日服务台消费市场新一族人气旺报道，在长春浙有山商场创新性的将山地景观引入室内，前来体验。
1: 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我省在央视播发稿件50篇次，其中国庆节期间播发稿件31篇次，节目内容涵盖农业丰收、市场消费、节庆活动等。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7篇，央视联播平台每天都有吉林的内容体现。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西部4到5度，其他大部地区6到11度。全省最高气温为西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23: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24: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2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23: 咱们这个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26: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0: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

0: 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

0: 销售主管王慧说，
1: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0: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0: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0: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9: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牌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牌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3: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6: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5: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4: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8: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7: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20: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9: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0: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9: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1: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2: 明显的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2: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9: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
23: 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9: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

0: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啊，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节后第一天的节目啊，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儿呢聊天唠嗑，说有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遇到让我们心理压力大的事儿，无论您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无论是哪些事情的困扰，只要说是这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特别闹心难受啊，心里头不舒服啊，压力非常大的话，都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唠一唠，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西部4到5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6到11度。最高气温西部15到19度，其他地区是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0度，最高气温是23度。啊，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这两天啊，有一个气温的小小的回升啊，这个最高气温又到了20多度了啊。但是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作为一个老灯也好，或者老岁数大一点的也好，跟年轻人说一下啊，就是咱那个衣服啊，就比方说你那个线裤啊，穿上了就不要脱啊，穿上了就不要脱了，真的听话啊。就是秋天加衣服不要随便减，因为你随便一减，有的孩子本来说身体就比较弱。你再一减下去必感冒，真的是必然感冒的，因为过两天马上就又下去了啊，就所以说呢，这两天暖和点暖和点，但是呢就是加上去的衣服就不要再往下减了啊，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更一定的啊。好了，这个唠叨一句啊，这个说话有点多了，但是呢就是等于说人岁大了嘴就碎，没办法啊，这个非常抱歉。再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等热线，等热线的期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之后呢，这个咱们的节目呢，这个播出的频率在长春市是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播出频率各不相同，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这个频率啊，大家记好啊，各个城市播出的不同啊，播出的不同，所以说呢各有各的城市，自己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您查一下就可以，反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直播啊，小哥节目直播。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收听这个节目啊，收听这个调频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如果是这个外省啊，外国的地方，朋友们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可以选择呢用这个蜻蜓 FM。 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然后网络收听。在网上呢，你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因为全天节目都有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9点半到11点还有一档重播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在蜻蜓上还能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直接搜小声长谈，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啊，说完收听啊，两位朋友热线都已经接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继续为大家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打进3号线的这位北京的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哎，能听到说话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我快速说一下我这边的问题。
0: 啊，不用，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慢慢说也可以啊。啊，不用着急。
2: 我怕咱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0: 啊，
2: 那个我跟我老婆结婚2年多了，然后这个今年4月份小孩出生嘛，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俩这个工作情况还有家庭情况都是属于可能老一辈那边比较满意的嘛。我在这个所谓的互联网大厂工作，他在国家部委当公务员，就是属于这个家庭组合，其实也都父母双方父母一开始都比较满意的，然后对彼此都是比较认可的。但我就感觉从这个孕晚期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事儿，就导致现在家庭是有一些矛盾产生的。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春节期间我放假，然后我老婆也开始也是，然后小孩快出生嘛，4月份预产期，然后春节是二月份，我俩就一直在这个房间里待着，给小孩选一些要买的东西啊之类的，然后就没太陪我爸我妈出去逛嘛，然后我妈就当着我老婆面，哎呀，真是有个媳妇忘了娘。孕晚期的事儿，然后当我老婆出生那个就是生小孩那一天，我妈也赶过来了，然后就是帮忙一块照顾。然后我老婆生完孩子当天，然后医院是不能留人的，然后这个我妈我丈母娘我们就一块从医院走。然后因为我丈母娘家离医院比较近，就6公里，然后自己家呢离医院就20多公里，那很明显了。为了考虑到老婆的情况，那就要住丈母娘家，第二天方便去接她呀，或者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丈母娘来接。我妈就比较坚持让我回家陪她住。然后这个还在问我丈母娘，那你说实话，那个这几天晚上到底该在哪儿住？他根儿在哪儿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这事儿其实闹的当时也都是我丈母娘也不太开心，我也不太开心。那很明显嘛，当天那个事儿产妇最大嘛，这个产妇这个事儿最大嘛。然后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事儿，在你这都算是暂时先过去，因为有小孩出生了，然后这边那个喜悦就把这事压过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想是雇2个月的月嫂，然后呢让月嫂帮我们带2个月，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学一些基本技能，学一些喂奶呀、换尿不湿啊，怎么给小孩拍嗝、洗澡、洗漱。然后呢，这期间最想让奶奶也学，因为2个月月嫂过去之后，想让爷爷奶奶帮着带，因为姥姥姥爷还在上班。然后爷爷奶奶都退休了，然后这时候我妈就表现的就学东西是很抗拒，比如说她报数明显不正确，我们就去纠正她，这么报更安全。他就说你躲开，你躲开，我自己抱舒服，他就肯定安全了，不用管我，你躲你躲，就直接跟我说嘛。然后想让他跟月嫂学一下那个换尿不湿，他就直接啪把尿不湿放下就走了。然后我们一看这情况也不行啊，这个他也不学，然后我也要上班。这个所以就考虑还是去聘月嫂吧，然后他就决定跟我妈说了。然后他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可能还是就是在闹情绪，包括在北京这段时间，他就不再跟这个跟我老婆说话，也不再跟月嫂沟通。然后小孩比如常常去哇哇哭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那屋小屋里头就待着，也不过来看一眼。其实这些我虽然上班，但我通过摄像头也都看见了。我当时也是心里也是不太得劲儿的。然后包括他跟我丈母娘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也都跟我丈母娘那个抱怨，宁肯信任农村月嫂来帮我们带孩子，帮他们带孩子，也不信任我这个奶奶。然后还他们教我怎么抱，让我学尿不湿，这都笑话我，我都把他带大了，然后现在怎么让我跟他们学，这都是。
0: 你慢点说，不着急啊，这位兄弟
2: 啊，
0: 别着急。我发现你越说越快了，你平时说话也快吗？工作节，你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应该都很快。
2: 工作节奏确实挺快，应该
0: 对，所以说听出来了，这个就不要这样。生活当中，哎呀，你们在这个一线城市生活呀，不像我们这头，就是我觉得回到东北其实挺好的，慢慢悠悠的是吧？就是虽然没那么有钱，你肯定回不来了。我就说，我是主要缠缠你啊，你家这头慢慢悠悠的，不缺吃不缺喝的，都挺高兴。别哭，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慢点说，兄弟，没有那么着急，没有必要那么着急。那个我都跟你说了，
2: okay.
0: 你第一个电话，咱们可以慢慢说，是吧？
2: 哎，好，
0: 就是现在的情况，咱就说了，老太太那头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咱们知道了。
2: 对对对，
0: 现在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就是然后六月份小孩两个月之后嘛，月嫂我们就给续聘了嘛，然后奶奶就撤了，回哈尔滨了，就是回老家了。然后那个就感觉到现在一直还有情绪，比如说我们给小孩的一些照片上传到 APP 上了，就是那种亲子分享的，然后什么小孩的姨姥啊、舅姥啊、什么大姨二姨都进来了，然后就看他们每天都在看小孩的动态，然后分享啊，就是发表评论的点赞什么的。然后爷爷奶奶就其实就看了几十次，说一百多次，然后其他的舅姥姥、姨姥都看了快上千次了。而且我爸我妈从来不点个赞的或者评论什么的，我这边就只能跟我丈母娘、我老婆解释，他们平常连我朋友圈都不动、都不点赞、都不看。那其实他们也不信嘛，都能看出来他们是有情绪的嘛。然后一般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问小孩怎么样了，也从来不说，因为他也有丈母娘跟我老婆微信嘛，也不主动去问一下身体恢复怎么样了，或者说是你们这段时间带孩子辛苦了。然后包括后续我感觉我爸是有情绪的，就是那个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最近好累啊，怎么照顾小孩好累什么的，我爸就直接说了，你们不累，累的是月嫂，我告诉你那个什么，现在就你累，不是，现在就月嫂累，你老婆、你丈母娘你们都不累，就月嫂累，如何如何的，明显带着情绪说这个事儿嘛。
0: 咱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
2: 就怎么能让他们把这个情绪消化？就第一，他们不该有这个情绪，我们都是好好跟你说的，就是让你学会。
0: 就是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掰他们的情绪呢？
2: 因为这样的，那个妈妈也都到年底也要恢复那个要正常上班了，我们肯定不太放心白天月嫂单独在家。
0: 没问题，你找个好保姆一样，没啥不，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兄弟。
2: 是这样的，那个北京这边其实我们也带了，也用了很多月嫂了，当着我们面都能给小孩晃悠啊，或者是使劲拍呀、之类的。
0: 那很正常，没事，没事，拍也没事。
2: 对，而且说实话，真要找到一个真就是完全放心金牌月嫂，说实话，在北京，你说没两三万其实是下不来的。现在我们这个常规月嫂就一个月就几万多。
0: 这个是这样啊，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即使你找一个没事乱晃的那个保姆，也比你妈看强。
2: 就现在她带情绪了，
0: 就是大小账你得算清楚，你妈不适合带孩子。你妈还在这块跟儿媳妇俩还争说的谁？这我这儿子，我这可是有个出息儿子。那能行吗？那不是扯，这不扯淡？你们在一块儿，他不是他分不清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妈今年多大岁数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性格，有的人能带孩子，有的人带不了孩子，他就属于带不了孩子。你别看他能带你，但他不能给你带孩子，所以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一定要商量好了，没事孩子都到最后都呼噜大了，知道吧？你就不要有这种想法，说一定要让老公公老婆婆来，然后呢让他看着这个保姆怎么地的。我跟你说，到最后他一定不是看保姆，他看着儿媳妇，看着儿子。有保姆的，得给他保姆能看跑他，知道吧？所以说，你要是信我话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对不对？这个有我不说吗？你有个保姆，这保姆只要能会说话、会来事，你也有监控，啥都有。那保姆不会过格的，对吧？差不多就行，晃的晃的睡觉，晃的晃的没问题，啊？对不对？实在不行，他晃不了，你给他买个摇篮。那咱小时候睡摇篮，都摇吗？哪有不晃的呢？对吧？那个没有必要照着书养孩子，那犯不上。
2: Okay.
0: 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就是小米说老话说得好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啊。你让他来，真的就是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要让你妈来，你就想一下，那孩子刚生完，那个你送他回家，完了他还得要求你跟他在一块住。那这是病态，这不是正常人。听明白没有？那你说我哪儿也不住，我就得回到产院旁边住去，我跟那个，就是明显就是不是正常人，得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把一个不正常的人整到你的家庭当中，尤其这个小家小孩子，你鸡飞狗跳都不能说，我跟你说，房倒屋塌都有可能。对呀、所以说我提醒你，你跟你爱人你俩好好商量商量，你就说我问小哥了，小哥特别不赞成让他来。你说如果你爱人也听我节目的话，也是咱们东北人的话啊，你就说我问小哥，小哥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不赞成让他来，因为他自己都摆不平自己，他怎么去照顾孩子？他来了之后，我跟你说， 真的看着你，看着你媳妇儿，完了看着保姆，使劲使劲看人保姆，到最后保姆人都不给你干，人都走了。
2: 嗯，
0: 知道吧？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干，你不如找一个，咱这么讲，不用那个非得金牌的。我跟你说，在北京8000块钱行了，对不对？那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那小孩一糊了，就是你不能，我告诉你，小孩绝对不能照书养。就说这么抱不行，那么抱不行，没啥说的，脑瓜朝下抱都没事儿。真的，但只要别成天朝，偶尔朝下一下没事儿。就像小孩从床上掉下摔一下，摔摔孩子乐意长，没事的。
2: 嗯，
0: 知道吧？那孩子那哪能籽儿抱籽儿裹的呢？就简单这么讲，我知道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个那啥的，但也不是那清华教授，俩人都清华教授，孩子不也考倒数第几吗？对不对？祖坟不能辈辈冒青烟，所以说就是正常孩子正常养活就得了啊，听话。
2: OK。
0: 听我话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这事需要你们小两口协调一致。
2: 嗯，
0: 就是我宁可找一个稍稍贵一点的保姆，不用月嫂啊，月嫂太贵了。咱说实话，月嫂太贵了，就是保姆就可以，啊，住家保姆就可以，就带小孩的保姆，你家又有监控，啥都有，对不对？
2: 嗯，
0: 听明白了吧？那么就是
2: 那
0: 就是
2: 延伸一个问题，小哥，
0: 嗯，
2: 那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父母这边还是把我当成原生家庭那波，而没有把我这个小家单独，就是觉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已经独立出去，是有这么一个小家了。
0: 就是他们，就是你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
2: 嗯。
0: 然后没有了，听明白？
2: 就是还是把原生家庭切割开来，是吧？
0: 嗯，就是他们认为你应该是，就是这样的家庭吧，就是这样的父母挺不可理喻的，但是我。真的是我做这十几年节目，经历不是一个两个了，好多了，
2: 嗯，
0: 好多了，就这样。所以说到最后，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就是说啥呢？就是逐渐让他习惯。
2: 明白了。
0: 嗯。
2: 最后。

0: 人身问题，那这跟我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是也算是反噬？比如因为我在北京，他们在老家，然后就属于那个他们想管我的时候，我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激化，我就哼哈先答应了，但是我该做啥做啥，反正有这种10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的隔离，我真做啥他们也管不了，然后我就哼哈都答应了，至少让他们表面上顺从，但实际上我自己另行一套。
1: 对啊，你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哦，那个我觉得就是说的，作为你来说也没啥反噬的，你就记住兄弟，这些都是人生的正常情况。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不同的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0: 嗯。
1: 处理不了就接受，对吧？但是你跟你爱人，你俩一定把这个口径统一。一定商量好，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我个人是真的，真的兄弟，你妈要真来给你看孩子，你家绝对房倒屋塌的家庭，都不是鸡飞狗跳，就那鸡飞狗跳都是幸运的，到最后肯定房倒屋塌，这个不行啊！
0: 明白
1: 了吗？
0: 啊，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哎，
1: 好嘞。

0: 铁杆小米说，战国时期就有墨子大曲中有言，没有偏执较真的老人拆不散的两口子。信话吧，可听说吧啊，老话说得好，战国末期都够老了，乖呀，问题尽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好解决。对，就是他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性格啊，这就是或者说他这个状态就不适合跟儿媳妇在一块生活，真的。总觉得儿子是自己的财产啊，你就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来做啊，一旦说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啊，甚至是由于儿媳妇介入导致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没办法，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这种思想了，那不好改啊。我们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最近家里面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讲讲，让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
1: 就是，休息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儿子发生了个争执，然后他要出去，我老公不要他出去，
0: 嗯，
1: 两个人就发生争执了，发生争执，我最后拉不开，最后我就出去了，我老公出去追我了，然后孩子就在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他就在房间里拿我的手机问 AI， 问了好多，就说不可，我不敢相信的话。
0: 啊，
1: 然后呢就，然后我们都以为他在房间，我们就出去吃饭了，然后回来。
0: 嗯，
1: 敲门还是不开，走的时候敲门不开，回来敲门，我说那咋回事，怎么孩子在房间这么长时间不出来。
0: 嗯，
1: 我就看着窗户，看着他把那个，刚好那天我们擦窗户嘛，老公把那个纱窗卸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从窗户绑着床单，他从四楼他跑下去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挺有本事啊。啊，
1: 就是他绑我都吓死了，我说不知道孩子有没有事，我老公当时说没事，有一次的话他跟着人就在下面躺着了，我说那没有事，孩子怎么不见了，我说有没有扭到脚啊，我就担心，我老公说没事啊，那扭到脚，扭到脚他还能跑了。
0: 嗯，
1: 然后他说要不信我给你试一下，我说你不要给我瞎说，我说你多大呀，他多大呀，是不是？
0: 嗯，
1: 我说你就不要整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要出去你就出去，让他出去吧，我说你看着明摆着你是管不了他的。
0: 嗯，
1: 你说话他都不听，骂那么难听的话，对你根本就没有父亲这个，他就把你没有当父亲，你知道吗？你不是他问 AI 问的那么难听，都语言我都没法说了，我说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就说，哦，你就像孩子你都不像着我，我说不是说我像着孩子，你选的你就管不住他了，你管不了他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就是出去两小时以后怎么，咱规定时间他出去了，他没回来可以啊，
0: 不是他现在回不回来啊？
1: 最后你知道还后面还有后续了，后续我就到房间躺着了，然后我老公他就出去了，我过了十几年了嘛，我想着他是不是有干啥事情。
0: 嗯，
1: 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去看一下爸。
0: 嗯，
1: 他出去了，他说爸你干啥呢，他说我散伙心，结果我女儿刚进来就痛了一声，我就赶紧往外跑。
0: 嗯，
1: 就是你给人家干了个啥事，人家从二楼往三楼爬，爬到三楼了，实在爬不动了，往下溜的时候，把左后跟骨髓已经骨折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
0: 就你爱人呢？
1: 对呀。
0: 那这还脚后跟做跟骨折啊？
1: 跟骨折了呀，现在要做手术。

0: 就说这个事闹的。
1: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儿子回来没有啊？
0: 儿子回来了，最后十点多了，人家在楼底下呢，我女儿上去把人家叫上来。
1: 女儿是老大是老二？
0: 女儿老大。
1: 啊，女儿听话一些是吧？
0: 女儿好。
1: 女儿上大学没呢？
0: 我儿子吗？
1: 我是女儿。
0: 女儿现在上大专。
1: 上大专了，儿子现在16岁，应该正在高初中考高中啊。
0: 初三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那个今天你想问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为啥跟我老公讲不通呢？我说你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吧？
1: 他都能从一楼往上爬了，你还想跟他讲通事儿？
0: 哎呦，我就是跟他讲通事儿。
1: 你家老爷们虎，你不知道吗？他儿子也不精啊。所以说为啥要讲道理呢？讲不了道理啊，你就怎么能得劲儿怎么整吧，妹妹啊。那老爷们是喝酒喝多了出这事儿啊？
0: 没有，他没有喝，他不喝酒不抽烟。
1: 那是不
0: 出这种事儿了？我
1: 就是
0: 跟他讲，
1: 这种事儿出的，那他们家有随根不？他爹虎啊？
0: 他爹也不虎呀。
1: 那妈呢？
0: 妈就是有点燃。
1: 有点啥？
0: 有点就是犟那种。
1: 对呀、
0: 啊，
1: 那随那就是用咱东北话来说，随他们虎六舅了吗？那不就？
0: 他妈没念过啥书，反正。
1: 对呀、啊，那么虎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那个妹妹，我要跟你说，你摊上这倒霉的玩意儿了，没招了，没啥招，就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能闲着没事顺着那个四楼
0: 水管，
1: 顺着水管往上爬，说这不就是他冲着啥？用咱东北话来说，冲着啥都不带这么干的，这就是虎啊！
0: 我说你当时咋想的呀？他说就是他儿子往下摔，他才会去爬的。
1: 那
0: 他说跟他儿子有99%的关系，他现在就说这
1: 样。那就是他儿子随他了，那不是他儿子，他随他儿子。
0: 就是我就想不通，我说这不可能。
1: 我想跟你说，我想跟你说啊，就是你们家这个事儿啊，作为你来说，你呢，你就是息事宁人啊，就说哎呀，这事这么地吧，就是比方说，我告诉你，你家老爷们儿。不尖，但是在孩子离家出走之后，你的语言又刺激了他。
0: 对对，就是我。
1: 所以说呢，他那虎劲儿上来了，他不做出点事儿来，他不带玩的。
0: 我还害怕他做出点事儿。
1: 所以说，那你好好说呀，你说那么地吧，走就走吧，你这他那，我跟你说，老娘们的嘴呀，我跟你说，那跟机关枪似的，一般老爷们受不了。你像那个胸怀宽广的，就那么地了，他虎子扔的，心还窄就出那事儿啊。以后再有这个事儿，他们爷俩解决，你不要参与，不要去讲话，听不听着？他能整了他儿子，他就整；整不了他儿子，他就受着，知道吧？你就不参与，你也别管，你别说，你既不谴责你儿子，也别谴责他爹。如果说你儿子干败了，你去安抚那个败的人，但是不能说对方的责任啊。如果老爹干败了，你去安抚老爹，你不要也不要说他儿子的责任，别往那对方身上推，就安抚就得了，行不行？
0: 啊，
1: 这个听明白了吧？就是你家老爷们儿偏激，然后呢，脑瓜子吧，其实不算太够转，不算太够转，容易跑到一股道出不来，所以说呢，就是。他之所以爬那个，肯定就是跟你前面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给他叨的闹心了啊，闹心钻胡同出不来了，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分析这事儿啊，等儿子那头呢，16岁，那正是人话听不太懂，但是呢，那个又不能说他不懂，他你有一句话，他有8句等着你那时候。
0: 对对，是的。
1: 那你更得需要想招，你虎子扔的肯定整不了他啊。
0: 就是越虎也整不了他老是。
1: 所以说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记住，以后他俩发生冲突，哪怕他俩打一块儿去，你都不要管他，听不听着？就是你记住，不能拿棒子，不能动刀，就你们俩他俩电炮子什么大炮脚啥乐咋咋，完了之后你说你儿子，你跟打你爹不行啊，打你爹犯法呀，是不是？
0: 我都跟他说过呀，
1: 你说
0: 他动手，
1: 你就想想他爹都不听你的，他儿子能听明白你说话吗？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知道吧？你就保证安全，然后让他自己琢磨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没有更好的办法。你记住，你在中间起的作用，因为现在来看你在中间起作用。

0: 其实你想平事儿，但是由于你说话的那个，你说话很厉害，你这个人，然后又很急，你的性子是个急性子，
1: 对，
0: 所以你往往你所做的，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对啊，就是遇上俩虎玩让你做的不对。如果是个两个聪明男人，你做的就对，对不对？遇上俩虎玩让你的这个性格一爆发，你看他俩吵架你跑了，你这正常人没有这么干的，对不对？是不是？
1: 我不跑，他要打都不
0: 打去呗，又能怎么样？你直接关上门，你上卧室自己看刷视频去，刷快手看中小直播，不挺好的吗？是吧？等他俩分出胜负再说，听着没有？
1: 哦。
0: 然后以后记住，就是说谁败了，你去安抚安抚拉倒了，就别的啥也别管啊。好了啊，记住了啊，你这性格太急了，你以后就是得你慢三拍啊，查个三，有啥话查30个数再说啊。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小汤圆啊，小汤圆说的，刚刚公交车上有人吃烤鸡腿，好香啊！那你是饿了啊？这个小米告诉他说，你要在咱东北的话，你问问那个吃鸡腿那人，你说好不好吃？你大几率能分你一口啊！现在就问，我们在线等你的好消息。对，你去问问他，你这鸡腿好好吃，谁家的？咋烤的？是奥尔良的还是炸的？大概率你能撕一瓶吃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好视力眼贴这个事儿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马上到重阳节了，26年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咱们面向吉林省的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限时呢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呢越来越差，而且呢现在秋天气候干燥，温差又大，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吹点风呢眼泪哗哗淌，这个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

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特别的舒服。限时十分钟，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啊。来，接下来呢，再说一个辅酶 Q 十啊。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呢特别的累啊。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节目最开始啊，给大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节目的收听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和这个收看啊，也是等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0: 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好的，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哥。
0: 哎，你好，我听你说话有点听不清，大点声说，谢谢。
1: 啊，能听见吗，哥？
0: 好的，好的啊，说吧。
1: 啊，好，哥。就是最近发现婚姻里边存在点事儿。
0: 哎呀，
1: 我感觉，
0: 你这说话污了呀！你这个是你是用那啥，是用免提了吗？还是用啥呀？
1: 我动一动，哥。这回呢？
0: 啊，这回行了，说吧啊。
1: 好，
0: 就是别离话筒太近啊。
1: 啊，好好哥。嗯、我最近发现我爱人可能是出轨了，外面有人了。嗯。然后。
0: 多大岁数了？
1: 四十左右吧。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十岁。
0: 十岁上小学才啊。
1: 对。
0: 那个结婚11年、12年那样，
1: 对，差不多。
0: 啊，那个你是看着了，还是发现聊天记录了，还是那个他的什么玩意不正常啊？
1: 表现也不正常。然后我手里边现在也掌握点东西，也有点确凿的证据。
0: 就是准备这事儿，就是准备，不是猜的，不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是吧？
1: 不是哥。
0: 多长时间了？
1: 就这两天，我发现是这两天，但是他们俩这个事儿应该是有不到半年。
0: 不到半年啊。那接着说吧。接着说吧。
1: 然后这两天就是精神压力挺大，这个身体也不舒服。然后现在就是我还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的话，所以我先给你打电话，哥。然后那个，我先听听你的建议。然后我的顾虑主要是哪几方面呢，哥？就是跟这个事相关的这么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老人，双方老人的身体都不太好。再一个是咋的呢？就他们眼里边，我们就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尤其是他，就他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跟他们说这个老人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再一个怎么去接受这事儿，这是我可挺顾虑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其实还是孩子吧，孩子太小。然后我担心是这个肯定会给孩子造成影响的，但是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本身吧，他其实是那种，为啥我说那谁也想不到他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他是心理极其脆弱的那种人。那种就是怪怪你形象吧，可能是。然后那个就是他可能对人家可能心理上依附比较强吧，但是究竟他俩现在发展到啥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事儿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方吧，哥，其实我这个也挺憋屈，说心里话。然后我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需不需要跟这个对方，我是希望我心里我肯定想让他补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怎么去面对。完了就是这几方吧相关的我的顾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先没跟他谈吧，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谈合适。是不是有必要再去掌握一些东西。再更有力的去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未来我们俩这个婚姻我怎么面对。然后还有就是就包括这两天我其实掌握一些东西的基础之上，我是感觉他现在好像就以前他那么严，可能我不觉得，因为我对他没有猜忌。但现在他有的时候就很多事我就觉得是在演了。我就觉得可能对撒个小谎啊如何的。所以说，但是我还没有揭穿，所以说这个事儿现在反正就是我拿不太定主意，因为我之前我总听节目跟你说这个婚姻大过天。我也没想到这事儿能发生我自己身上，然后我现在先跟你打电话，哥。
0: 就是我跟俩说实话，兄弟啊，就是你现在想的这些看似考虑非常周全，实际上狗屁用都没有。就是都不要想这些东西，现在就是做不了决定，那我现在不想看你，我就出去溜达溜达。 是吧？
1: 嗯，
0: 我找一些朋友聊聊天，也没不一定非得说这个事儿，对吧？我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要把这个时间熬过去，熬过去，让你真正能有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都可以，因为你现在想的东西明显不理智，看似极其理智，实际上强迫自己理智，一点都不理智，一点用都没有啊。
1: 嗯嗯，
0: 就是真要离婚了，我管你爹你妈，我爹我妈的呢，对吧？对不对？主要是考虑考虑孩子，可能你脆弱，你脆弱个六饼，你脆弱，我凭啥考虑你脆弱？我比你脆弱多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看似理智，实际上，实际上没啥用，就是没啥屁用。说实话啊，那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啊，最需要做的，我个人觉得，你需要把这十天、二十天，甚至这一月八、个月七成的，你熬过去。熬过去，熬过去，真正的说有能力来回头考虑这个事情的之后再考虑。现在考虑啥？你会考虑很多，考虑完这个还考虑那个，考虑那个，这些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
1: 嗯，
0: 知道吧？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你这个状态倒是说什么呢？比普通人是强，就最起码来说，你知道我这个事儿我不能，就是贸然行事，是吧？
1: 嗯。
0: 即使我想离婚，我这么贸然行事也是不对的。何况我未必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度过自己心理的伤害，现在你属于心理伤害应激期，对吧？你需要把这个应激期过去，过去之后，然后回头再考虑说我这个婚姻、孩子啊，这头我个人，尤其你需要考虑更多的是你个人。
1: 嗯，
0: 啊，那就不用替别人着想，就别人都比你那啥，都比你置身事外，知道吗？
1: 嗯。
0: 对吧？那这是直接对的是你，那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你现在想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
1: 嗯。
0: 啊，就需要沉淀，或者需要转移，或者怎么地。总之，你需要熬，就一句话，熬过这段时间，然后再说。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听我话，听我话，因为这个不会有更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看我最多的功能是啥？也就陪你唠唠嗑。那也就陪你唠唠嗑，因为我现在给你提的任何建议其实都没啥用，
1: 嗯，
0: 真的都没啥用，那真都得说你得说真正能唠唠嗑、能交流了的时候再做。你看现在你说啥我听着，我说啥你听着，但是真正的这种交流是，就是说真正实操性的这种交流其实是没有的，啊，你知道这点不？而且你也不用跟别人说这个事儿，你跟别人说，现在别人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你好似是听进去了，但是当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那样。所以说为啥到最后只能说你就是熬过去，熬过去，把自己最痛苦这段时间就应激期熬过去，然后再考虑我离婚还是不离婚，我这个怎么面对这件事儿？听着没有？你不用替别人考虑那么多啊，谁都比你接受能力强，包括你媳妇儿，知道吧？那你要考虑的是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知道吗？
1: 师哥，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啊，我想的倾向性是，我感觉可能过不下去了，哥。就是
0: 你说这些都没用。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你肯定停不下来想。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你赶紧离婚吧，你说我离婚吧，但是回头你又不这样，知道吗？你现在想，我刚才跟你说了，你想孩子，想老人，想我过不过怎么的，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把自己这个，我不说嘛，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熬，能熬过这段时间，然后真正冷静下来，清醒起来，然后再考虑问题。现在考虑的你，但是现在你就属于啥呢？就是精神不好了嘛，人就停不下来想，你知道吗？一直在想，在想，在想，没啥用。
1: 嗯嗯，
0: 就是精神病人也一直在想，在想。我不是说你是精神病人，我就告诉你，就是精神病人也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脑袋停不下来。你这个症状跟那是一样的，那有啥用啊？对吧？
1: 是哥。
0: 所以说你需要，因为我说的你听进去的很少，我也知道，也知道你听进去的很少。你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怎么，一直想表达嘛。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对吧？不，你要找格林老师行，格林老师一个小时1500，你可以尽情的表达啊、哦。但是咱们这时间就10分8分的，我希望告诉你，就记住我跟你说句话，你必须把应激期熬过去，完了再说。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啥，你跟我说啥都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你信我的，真都没用。
1: 嗯，明白哥。我再有一个问题啥，就是假设，因为我心里边倾向于离了，但是就是我说这孩子的这个问题以后抚养权
0: 解决不了。
1: 嗯，我想要就是
0: 你那再说，你也到时候你要人不一定给你。现在我不告诉你，现在想这一点用都没有，到最后你可能就不离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讲的一点用都没有，屁用都没有，真的不是说我在这儿武断，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就最开始前都这样，完了到最后你跟说啥，就是我当时我要死要活的就不过了，到最后过得挺比谁都好，比谁都有劲儿。现在说那玩意干啥呀？没有用啊。
1: 师哥，那你说我现在要什么时候跟他摊牌这件事？
0: 不要摊，你想明白再说，现在没到那时候呢啊。
1: 嗯嗯
0: 嗯，好了，熬一个月，先熬一个月再说啊。
1: 一个月是啊。
0: 对，一个月之后再说，好了啊。
1: 行哥，谢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嗯、再见哥，
0: 哎，好嘞。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温馨提示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在复述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春点啊、哦，翻译起来听就费劲啊、哦。实在不知道用哪个词来代替的话，用什么词代替的话，我建议你用买大米或者是盐田香听道来代替，或者你直接说你拍了几单，为了销量，我脑花拍碎了给你翻译明白了，放心啊、哦。不要说春点啊。这个世间万般关系，结事合则聚，不合则散，唯独夫妻是拿命做抵押，以魂做契约，既成夫妻尽量以诚相待，看看背叛多伤人，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我们理解你的伤很疼，对呗？但是现在他真的是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想法也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停不下来想，他指定是停不下来想啊、哦。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郑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有个婚恋方面的问题，然后想请教你。
0: 嗯，说说吧，怎么了？
2: 我今年34岁，然后我男朋友31岁。
0: 嗯。
2: 我是事业编，他是国企。
0: 嗯。
2: 然后他有一套全款的房子。
0: 嗯。
2: 他小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他跟他爸和奶奶过。妈妈再婚了，但是没有孩子，爸爸没有再婚。
0: 嗯，
2: 我俩处了1年多了，然后我爸妈就是一直觉得我俩条件不匹配。
0: 嗯，
2: 就这个条件不匹配，主要具体一点就是工作。
0: 嗯，
2: 就觉得我工作比较好，我学历比较高。
0: 嗯，
2: 然后就经济条件，觉得他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我俩相处过程中，就是我俩也就是谈好了彩礼，就是多少钱，三金多少钱，我俩也都谈好了。
0: 嗯，
2: 然后我男朋友知道我父母不同意，然后期间就买东西啊，什么逢年过节那些都来，但是我家里还是不看好。
0: 嗯，
2: 然后他就有点泄气了，不像之前那么温情了。
0: 嗯，
2: 主要就是我一直在磨我我爸妈。
0: 嗯，
2: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打算年内那个结婚了，我们俩。
0: 嗯，
2: 然后他家就想先订婚，然后我家就是觉得不同意。
0: 嗯，
2: 但是当时就觉得酒店有点紧张，然后两家就商量，就先订了酒店那个结婚的日期，在今年底，然后当时他家就是说打算就是五一订婚。
0: 嗯，
2: 然后到五一的时候，我家还是不封口。然后就说那就暑假的时候8月份吧，然后我家这边还是就是有意。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磨我家里，
0: 嗯，
2: 我家里说那同意订婚嘛，因为离婚期也挺近的。
0: 嗯，
2: 然后这时候男朋友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家提出来想让我家提前还房贷。
0: 嗯，
2: 就是这个房贷是因为我名下有一套房子，
0: 嗯，
2: 是用公积金贷款的，
0: 嗯，
2: 现在还有10几万贷款没有还。
0: 嗯，
2: 然后他提出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
0: 嗯，
2: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啥的。然后俩就闹僵了，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分手。
0: 嗯，
2: 分手之后，后来然后我又那个去那个缓这个事儿，他说的是，就是他家提了2次订婚，我家一直没有同意，他家就想用这个还房贷这个事儿，想让双方父母见面去谈结婚这个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直说就得了，为啥非得拐弯抹角的？
0: 嗯，
2: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他家那边就是房贷什么的还是用公积金还，就不提这个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彩礼三金一直都照旧，但是我爸妈知道了房贷这个事儿以及咱们要分手这个事儿，就坚决反对。
0: 嗯，
2: 就是感觉他俩就是印证了他俩就是他们家就想算计我，然后我要跟他结婚，我就跳到坑里了。
0: 嗯，
2: 一个一个也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是想和他结婚的，但是我又想得到父母的祝福，就是本来就是日子定到年底了，然后我看父母这样坚决反对，然后我就跟男朋友商量说，要不然咱俩先延期，然后这段时间再磨磨父母。
0: 嗯，
2: 我这样做可行吗，老师？
0: 唉，你今年34。
2: 嗯。
0: 你所处的位置是一线城市吗？
2: 不是，就是一个18线小城市。
0: 还是小城市是吧？
2: 对。
0: 那你能接受二婚吗？
2: 我不太想找二婚，
0: 不太想找二婚，就是条件好的二婚也不想找，是吧？
2: 嗯。
0: 那妹妹，我问你，
2: 没有太条件好的二婚。
0: 我问你，就是你爸你妈没想开这个事儿。如果你这个年龄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不是问题，在长春就已经有点略略的是问题了。那在你家那头，你自己想，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比你大个两岁，就是咱总讲条件又能达到你这样的，然后比你再好点的，肯定得比你大。
2: 对，
0: 比你大的又非常优秀的男生，是不是基本都是二婚的？都是二婚的了，对吧？就是咱这么讲，那二婚的有可能都不优秀了，人家别的女生都不跟他过来，才能轮着你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人家好的，咱那就好男生不流通。你记住啊，好男生其实真不流通，基本上到单位就被拿下了，或者是在学校就已经被拿下了，对吧？那么咱这么讲，你要不接受二婚，然后呢你又想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条件又比你好的，你觉得可能吗？你父母这想法可能吗？那如果完全按照他们俩的想法去做的话，那你就想想，你到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说的，很有可能再过个五年六年到四十了，你都够呛能找着对象。
2: 是。
0: 或者说到时候到最后呢，认了，说啥呢？那我就找一个二婚的吧，是吧？找一个二婚的，条件好一点的，也就这样。完了，桑叔说，人二婚条件好的，人可能也想找22的，找25的，你也不是找不着啊。
2: 嗯，确实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认清这个事儿。你如果在北京，我啥话不说，真的。你要在上海，我啥话不说。你要知道你在咱们家这头，而且你还不连长春都不是的话，34岁你想找一个就按你爸你妈那个要求，什么家庭条件又好是怎么的，这个事儿咱们总讲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那肯定得是月下老喝多了，
2: 嗯，
0: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时候才能有，是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我就是希望你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我必须得跟你俩说清楚。这个不是说我有年龄歧视啊或者咋的，因为当我你如果是我妹妹我也得这么说，对吧？你得分析情况啊，是不是？
2: 嗯，这个情况就是我也跟我，
0: 所以说呢，就是你父母这头呢，你他还不给你介绍相当的，我估计他也找不着。
2: 对，他也给我介绍这些，就是之前我就有一段时间，因为之前总处对象，就是黄了，然后就他俩不太同意就黄了，
0: 是不是？都是他们不太同意，是不是？
2: 对对，是的。
0: 那到最后就是你爹妈很有病啊，很有病啊，所以说你就是自己，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来说去，我的意思是啥呢？妹子，我不给你出主意，但是你自己得有主意啊。什么祝福不祝福啊？我也想结婚，赶紧结呀。我多大了，再过两年生孩子怀孕都费劲了，对不对？
2: 嗯嗯，
0: 你想是不是啊？你自己得有主意啊，没主意到最后多少个姑娘都是因为自己没主意让爹妈给耽误了，爹妈肯定就觉得他不是啥，爹妈肯定就是觉得我姑娘好，我姑娘就是谁都配不上，那不耽误人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嗯，那你说我就是那个坚定诚意一点，然后就是
0: 你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可以了，不用考虑他们。你同意也是，不同意好，你我婚礼你都可以不去，对吧？我离婚是我离婚的，我乐意。只要你自己认准了，但是条件是啥？你真得认准了，你别自己也认不准，完了自己没主意，那就不是爹妈耽误你，那是你自己耽误你自己了，是吧？
2: 嗯，就是之前那些对象吧，我确实有时候主意拿不太准，所以他俩在一说，我就影响我。但是这个其实我还算坚定，我还就是。
0: 对，咱哥俩唠就唠到这儿，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涉及到婚姻大事。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得你自己做主。但是我的意见，所以你问你信着我了，参考意见我一定要给你，是吧？就是咱就说，因为你想，你要是在那个某个地级市或者是某个县城。你就想你身边36、37、38的没结婚的，然后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占着房躺着地的，完了有了吗？真没有了，真没有了。我不说那好，那这有这水平的男生，初中有不少都被预定了，高中的那就一大批了，上大学那更跑。

0: 跑不了，没有能跑了的，就按你爸你妈的要求，在你那块实现不了，对吧？
1: 嗯
0: 嗯，那好了啊。
1: 嗯嗯，好了，谢谢什么？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

0: 这个有一些爹妈真的是，我孩子真的肯定就好。那谁孩子谁稀罕，咱们肯定支持。但是你得看看条件呐，你看看，那你去上哪能找出去了？不好找了。好的，铁杆小米说要总结经验，说这妹子啊，要学会总结经验，总结出来解决它。该猜人的时候猜人，该猜事儿的时候猜事儿啊！好了，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啊，那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膜的难受的话，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啊，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的朋友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啊，雾蒙蒙的看不清啊，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啊。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他都会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给咱们吉林听众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凡是今天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给你78块钱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在最后呢再送您一套叫艾灸热敷理疗包。入七月了，天气凉，咱们这个颈肩腰腿呢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那膝盖上一裹呀，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国和堂辅酶扣十啊。咱们上半时段呢，就给大伙介绍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扣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那就抓紧时间呢，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扣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了。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呢说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大家说一下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时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6。

8056116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想要报名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别盲盲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啊，那欢迎大家啊，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另外呢，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记住啊，我们现在广播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谢谢月耀朗啊，月耀朗说这个祝您长虹大爆特爆啊，越来越好，非常感谢啊。再有一个陈露白说一周未见，甚是想念的，谢谢啊。金鹏说老人呐都给起小孩，老人都给起个贱名，就是小名，什么狗蛋儿啥的啊，说好养活啊。这个是那啥吧，这个是咱们东北，好像吉林这头好像少一些啊，吉林这头少一些。我呢在保定啊，在保定住过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周边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那些农民企业家们啊，这个他们家那个孩子，尤其男孩啊，越是男孩越是娇贵，越要起一个特别特别难听的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这个好养活，说的那个一念名的时候，说阎王爷一听，哎，这啥名？不要了，叫就是他有一个企业家啊，姓石啊，姓石，他家大孙子小名叫石球啊，那还长太壮呢，我天哪！这个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啊，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咱们长春周边好像是我没太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我在这个真的啊，就是在关里，在关里确确实实是啊，确确实实是你看我知道有一个企业家啊，就是都待时间长了嘛，他们之间互相之间啊，他们互相之间那个唠嗑，我大学刚毕业我也不懂，人家他们那之间互相之间唠嗑就叫小名。有一个企业家小名叫啥？你说叫骚，就是骚轰轰的骚，完了都管叫老骚啊、嗯！不耽误人家做大买卖，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一个地方一个令嘛，这个都是没啥可那什么的啊。没有说一定对或者一定错或者怎么样，没那说的啊。

好的，这个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朋友啊，大龄未婚呐，女青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是喜欢婚内的男领导，两人年龄相仿，男士婚姻不太稳定，什么毛病？那不就小三儿吗？那有啥？那啥毛病就三儿呗。你管那？你给他，你研究他干啥？有事研究研究自己家狗为啥掉毛都比这个强啊。你研究他没有任何意义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钟表老师啊，小哈、啊、小，虽然说差不多啊，但是和钟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钟表是24小时抖抖等，咱们这钟小就早着那一阵儿啊。说我想问一下呀，我妈总是有点事儿就闹心、焦虑，成天洗衣服。家里来客人刚做完那沙发垫子，人走了就开始洗，每天擦地呢必须是2到3遍。这个是不是心？这不明显已经有病了吗？你赶紧领看看去吧。这个是啥？有点就不是他，这不是洁癖，他这不是洁癖，他这有点焦虑症啊，有点抑郁症。这个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这个下定义，但是你找心理医生，你问问，这肯定有病了，这是啊，不是心态的事儿，这是病态。

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这个快手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好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钟晓老师，我是从我姥爷之前听您的小声长谈节目认识您的啊。我姥姥和我姥爷和我之前和现在都挺喜欢你的节目，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哎。

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钟晓老师可以告诉我你的微博号吗？啊，多长时间都不使了，你现在还用的？你到快手上来就得了呗。到快手上来，快手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啊。这个说什么想要男孩的家庭一般不愿意给老二起名，我妈一开始生我姐啊，人家还有个正经名啊，我爸就想要男孩，结果第二胎是我，又是个女孩，人我妈和我爸就懒得给起名了，从小就叫多余，叫小多余，叫了好几年，后来上户口了，我们队长说的不给你家孩子起个名啊，多余咋上户口啊，才想起来给起个名，你说上哪儿说理去？哎，啊，这个现在就说这个都不算太好了啊，这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现在当然不是了啊。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大部分嘛，最起码尤其反正我觉得在咱们长春啊，在咱们吉林，绝大部分那个重男轻女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非常非常少了。那个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那家里头，老大。啊，是这个老大是个这个女孩，正经给起个名啊，正经给起个名啊。老二再是个女孩，那肯定就是招弟儿、来弟儿、带弟儿。就这名了，就这名了啊。老大可能还叫小娟儿啊、小珍儿啊、小玲啊、小凤啥的，都这名呢。老二就基本上就是像刚才那个向我光明说的了，就找地儿啊、带地儿啊、来地儿啊，就这个了。老三啊，老三是最惨的，老三要还是个女孩啊，十个得有五个到六个叫老岔子。真的就三姑娘叫老岔子可多了啊。就也不是为啥叫老差，说这孩子生差了呀，还说差一下下一个就能是男孩了，就不知道，反正是说是这就不知道，老辈人好像说就是一个是说就应该生男孩，应该生男孩，完了后来生个女孩，这孩子生差了。第二个呢就是出个差不拉，出个叉不拉，然后这个是这个，完了叉不拉出了那个就生男，全是女孩，不能一溜气呀，就是再叉一下，叉一下呢，就像走五岔道似的，能生个男孩啊。完了，等老四再生女孩，就叫多余的就多了，啊，叫老多余啊。老五生个男孩，耀祖、光宗。或者是人家真正进入到家族排行啊，那个犯哪个字儿，他们家那犯哪个字儿，完就哪个哪个哪个啊，起个相当显贵的名字啊。这个就是早些年生人的吧，就是我估计80后就少了啊，80后以后就少了。那个八零后之前，60、50、60、70这些人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这个说一个我身边的事啊，就是我们家邻居，他家三个姑娘，老三叫老叉子啊，然后老四是个小子啊，这就差了。然后我有个同学，他们家是老三啊，他学习特别好，他也叫老叉子，然后他家老四是个姑娘，所以这个名啊其实没啥大用，50%概率就是。

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那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也接不进来了啊。咱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啊，说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那么一般的来讲，这个。在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一定要给我这个，就是一定要就是用文字的方式留言啊，不要留语音，也不要留这个图片，因为啥呢？就是咱们直播间嘛，因为广播直播间的这个电脑，它没有声卡啊，也没有声卡，打图片特别费事，就是文字交流的啊，就是文字交流的，所以说呢，大家用文字发上来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快手。啊，快手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记好，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呢，咱们这个名字啊，咱直播间的名字叫中小啊，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啊，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这俩字儿啊。为啥叫这名呢？是因为我从2000几年了，忘了01年也不是00年开始做早班节目啊，一直做了将近7年啊，7年多的早班节目啊。在之前呢还叫过别的播音名，那就不说了，好多年，总之啊，叫中小，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来到咱们广播，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呢，现在今天这个点赞点的特别少。到现在为止才2万多，大家能不能在2分钟之内咱们点到3万？谢谢大家啊！大家在这个公众号上，现在差7000啊，差7000，一人点个10下8下的啊！谢谢大家啊！咱们所有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0: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小儿常谈节目啊，就是由于时间关系啊，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是一个小时的广告时间。一小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儿常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8: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我在今天又跟人大伙相聚了。早上起来的很早啊，闲着没事啊，就打开手机看一看，就无意当中啊，看着了一部电影的片段， 是什么呢？叫我不是药神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的，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患者因为高价药，最后呢很多人呢放弃了治疗，不愿意脱离家里人呢。那这个电影啊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男主人公叫程勇啊，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糟糕，老婆跟他离婚了，孩子呢归女方了，他老父亲呢有病住院，完事自己还没有稳定工作啊，也是个偶然的机会啊，有人问他能不能上印度带那个仿制药，因为国内的这种抗恶性病的药啊都算进口药啊，几万块钱一瓶，而这个仿制的呢就便宜多了，那不到1000块钱，所以呢他就开始啊走私药品，初期赚到钱以后呢，他也是因为惧怕法律，所以呢他挣点钱呢他以后就不干了，就开了个工厂啊，开了个棉纺织厂啊，就跟以前的人呢啊包括那个仿制药就脱离了啊，直到有一天啊有一个病人家属找到他了，这病人本身呢就是白血病患者，一直吃这种仿制药，因为他不干了，所以呢别人接手以后就把这个仿制药的价格提高到7000-8000块钱一瓶，所以很多病人就又吃不起了，那吃不起就当

就说了一句话，我多钱拿的就多钱给大家，机票钱路费钱啊都是我自愿的，因为他走私药啊肯定是不被允许的，后来呢这不就被抓了吗，啊抓了之后就得上法庭啊，那他在法庭说了那么一句话，我就想他们能好，我就想能救活他们，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那么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对话，就一位患者啊，是一个老太太，就跟警察说，说我病了三年了，4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他说警察同志啊，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呢，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他说我不想死啊，我想活着，这部电影也好多年了啊，差不多得快10来年了吧，所以每一次我在这个电脑上啊或者手机上看到的时候也都是眼含热泪，就心里边啊总是酸酸的。如果像有个老姐姐跟我讲的，她说导师啊我这病为啥到今天呢，她说我是乳腺恶性病啊，最早我自己都能摸出来那有个硬疙瘩呀，早就应该看，早就应该做手术啊，我和我爱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单位双双买断啊，俩人双双下岗，完孩子念书，老伴儿那个时候保险都马上快交不上了，你说难不，你管谁借钱去啊，那个时候家家都有下岗的，管谁借钱呢，你关键是你怎么还人家呀，这边孩子念书等着交学费呢，他说没办法，不是不想攒钱啊，挣得少，吃饭都强工嘴，所以他一说完呢我就特别感慨，其实很多病啊真的都是耽误出来的啊，有钱谁都会花，对不对，你说花钱谁不会呀，你给那3岁小孩他都能给你花出去，你像咱们这边人呢经历的太多了，吃不饱啊，下乡啊，买断的，下岗啊，4050啊，孩子就业呀，孩子成家呀，啊甚至还得帮着孩子带孩子，这一辈子谁都想了，谁都照顾了，唯独就是亏待了自己。那天跟一个老兄弟唠嗑啊，老兄弟给我眼泪都说出来了，说老师啊我不瞒你，你也别笑话我，他说我这一辈子自己一个人我没下过饭馆，连一碗面我都没舍得吃过，因为肾不好，肾病排尿困难，他说我得插尿管啊，那一根尿管50多块钱，我用的可仔细了，这一根尿管我能用半个月，你知道就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我是心疼他，就都这样了他心里还惦记小孙子呢啊，还挂记着给孙子攒钱呢，这就是咱们这波人，我告诉你就咱们这波人是最伟大的人，就咱们父母可能都做不到咱们这一点，就咱们这波人呐，没了就没了，再也没有这么为家这么艰苦奋斗的一波人了，不知道疲倦，不知道喊一声累，心里有的只是为家庭奉献这个字儿，所以你知道咱们一晃相处1年半了，我就是心疼大伙你知道吗，可能有一天我不在了，可能也就没有心疼你的人了，我在这儿我就多心疼心疼你啊，多心疼心疼咱们这大伙，都是同龄人，都不容易，都经历过，所以每次大伙吃药治病我总是翻来覆去，第一我怕大伙多花钱啊，怕大伙啊有负担，第二呢我惦记这药行不行啊，我给大伙整药我得有保障啊，对不对，得整那有保障的药啊，就说白了得有效果的药啊，我是大夫，这是我心里的一杆秤，所以每一次总挂念大伙，总怕你多花钱，你像这次我去找院长啊，院长就

我几句，你给我几句就给我几句呗，我能达到目的就行呗，对不？我以达到目的为原则，我的目的就是大伙治病能少花钱，最好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最好。所以你吃了我几句，那就吃了我几句呗，你开心就好，是不是啊？咱们兄弟姊妹呀、啊，治病吃药能少花点钱，实实在在的，那比啥都强了。我讲话了，一份钱两份药最好了。所以你看，咱们相处一年半了，为啥每次啊，我说咱搞个活动都这么难呢？因为咱们总想着省钱，对不对？让大伙儿能少花钱啊，我总这么想，总是什么呢？就是能少花一分，咱就少花一分。对不对？所以难在这儿了啊，因为我这心里心疼着大伙儿，我讲话了，治病吃药钱啊，能省下来咱就给他省下来，对不对？你省下来你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舍不得，咱老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爹那句话他总说啊，你们小那吃的时候在后边的，所以家里你看有那好吃的我爹先吃，就到我这儿有好吃的呢给老伴吃给孩子吃，我相信大伙也是这样。所以咱们这一辈人呢、啊、是最讲究奉献的，对谁都行，就是对自己不好。所以为啥身上这么多病啊？因为对自己不好啊。那你对自己不好你不病你咋的？我说这些一般人可能说不出来，因为他没经历过呀。咱们是同龄啊，你说咱们之间不互相惦记点，再不互相理解点，再不互相安慰点，那真的就没有人去理解安慰咱们了，那没有人为咱们着想了。咱们都老了，一天天这身上的病啊给你拿的，你说你跟谁说去？所以你信我说的，就无论你退休金多点少点，你一定要有个好身体，你这样你才能扛过去。有个健康的身体，这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唯一呀。说这也贵那也贵，你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一看，其实你自己最贵了。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的时候，你就想一件事，我得用多少钱能把自己扶起来。所以人到老了有个健康的身体是最明智的，人生只有单程没有往返，让自己健康这是责任，也是对家人的责任。所以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说你住多大的房子，拼的也不是说你退休金开多少，拼的是你得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对啊，让自己健康这是责任啊，是对家人的责任。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有一患者，算今年他得这个脑血栓卧床得有20多年了，以前就有糖尿病，完他还抽烟喝酒。你正常你不能说我隔三差五，最起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你就得验一回血糖，他从来不验啊，就从来也不吃药啊。谁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啊血糖这么高啊你得吃点降糖药，不行，他特别反感，从来就没拿这个病当一回事，抽烟喝酒打麻将熬夜啊。孩子那时候不在身边，在外地念书，所以他每一天呢就更不管不顾了啊，爱人说也不听，俩人还因这个事经常发生争执发生口角。最后那女同志一看这日子过不过没啥意思了，这俩人两句话不到头就吵吵，你说这日子还过得有啥意思啊？咋过呀？关键是见面不说话，说话就吵吵啊。正好孩子也大了，俩人一合计啊，与其这样啊，那就不如相互成就，对不对？你愿意干啥你干啥，我也不管你啊，我也不跟你在这遭这个长罪。所以呢俩人一商量离了啊，离了。那女方离婚不到2年啊，就又重新找了一个。这人呐、啊，重新找这个就不抽烟不喝酒，脾气也好啊。他这糖尿病抽烟喝酒啊，这俩人离了以后呢也没人给他做饭了啊，所以他这想起来吃一顿啊。

饿了呢就挺一挺，实在饿过劲儿了啊，不行了再想办法，反正就饥一顿饱一顿吧。那个生活也是糟烂不堪，啊，也没有啥规律。你想想，就自己一人讲话了，一个老光棍儿啊，他能有啥规律？啊，他但凡有规律，他都不至于那样啊，能离婚吗？对不对？这回好了，没人管了，打麻将，这没人管了，一打能打到半夜，大半宿。结果你看，每2年。住了2次医院，第一次在麻将桌上犯病了，啊，送医院一检查，腔梗，脑梗当中最轻微的呗，在医院住了10多天，大夫也交代了，说你以后不能这么玩了啊，哎，本身血压就高，血糖还高，啊，完了不能熬夜了，那麻将啊尽量少打。大夫讲话了，你这次你幸运，你是腔梗，你下次要是再犯病的话，那整不好，那你就直接卧床了。所以你这降糖药、降压药啊，这个溶栓通血管的药，你得天天吃。一开始还行啊，但后2个月之后啊，这一看也没啥事啊，也没人管他，又是该吃吃，该喝喝，也自己不注意，就那饮料啊，什么可口可乐啥的，拿起来就喝，什么橙汁啊，拿起来就喝。结果呢，第二次又脑血栓了。这一次直接就说不了话了，你到医院没有家属不行啊，一问几年前离了，离了你就不能再算家属了，你就不能说我再找人家签字了。说一问还有个姑娘，说姑娘在哪呢？姑娘在上海念书呢，啊，学习挺好，毕业之后啊想留在上海工作，所以一打电话，啊，你父亲脑血栓了，挺严重的，现在说不了话，生活什么的都不能自理。身边也没有个直系亲属啊，你得赶紧回来一趟啊！姑娘这一听，那时候已经实习了啊，又跟单位请的假就回来了。回来一看老父亲那样，说话说不了，都插着管呢。一开始啊，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的，那尿管都插着呢。大夫说昨天还有点发烧，直系亲属啊不在，我们不敢往那重症监护室里推呀。好在啥呀？半夜的时候得烧退了，正好你这也回来了啊！之前住院押金已经也花没了，你赶紧交上吧。就这样，这姑娘呢就开始伺候她老爸了。你像一个小姑娘，还没有对象呢，啊，就开始伺候她老爸，每天是擦身呐、翻身呐。那父亲那大体格子180、90斤，啊，这姑娘还瘦，还不到100斤。一开始就在医院呢，那同病房的其他病人的家属呢，还能帮一把，啊，你等回家之后呢，谁去帮你啊？就指望这孩子一人了，啊，有人说那就找个保姆伺候呗，就现在就卧床这种，一个月你要是没有个5、6千块钱，你根本下不来，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你看没病怎么都行，你说吃一个月能吃多少钱？对吧？老两口啊，就买菜，就肉啊、鱼啊，你正常吃，一个月2000块钱够了，甚至讲话都花不完。你老人一个月谁能花2000块钱呢？对不对？你要说买衣服、买裤、买鞋，那没数了，那有的一件衣服都好几千呢。但是咱一般老人谁买那衣服啊？对不对？那超市啊，改那特价车里边那鞋10块8块的，有那衣服往那一挂。啊，30、50的，再不就赶个大集，便宜着呢，对不对？所以一个月2000块钱基本上花不完，所以吃饭吃不了几个钱，就怕啥呀？有大病啊！这一有大病，你多少钱都不够。你像有的家里边那老两口70、80岁了，啊，一人病倒了，你说另外一人怎么伺候？本身都老人呢，有的讲话了，晚上不睡觉。得看着点儿，有的讲话了，晚上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所以都得陪着。那你这一宿你就不用睡了，这晚上睡不好，我告诉你，你就2个白天你都缓不过房来。你像有的那个儿女，是不是也都60、70岁了，儿女身体还都不好，有的儿女都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了，有的晚上陪护一宿，血压就上来了。所以谁家都是吃吃喝喝不怕，啊，吃也吃不了几个钱儿，是吧？就怕啥呀？大病。

像刚才我说这病人，这有病，这姑娘啊，就得赶紧从上海回来伺候啊。你一天行，两天行，你两天单位不说你啥，时间长了肯定不行啊。你现在用人单位可不管你这个，那应聘求职的人老了去了，所以这闺女回来之后呢，也跟这主治大夫交流了，啊，说我爸这情况啊，最好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什么阶段。啊，人家大夫就明确告诉他了，你爸就是第二次犯脑血栓，之前犯过一次了，他自己不注意，啊，他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基础病也很多，现在心脏还有衰竭的表现，脑梗的面积也很大，所以他的情况不好说呀，恢复好了也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但最起码生活能自理。要恢复不好的话呢，那毁了，常年卧床，不好整啊。可能有人说了，有叔叔大爷没？有叔叔大爷能咋的？一家有一家的日子啊，你还能指望着叔叔大爷去照顾他呀？人家来看看，这就算是走亲戚，对不对？知道你有病了，过来看看你啊。完了之后，顶多给你扔个1000块钱、2000块钱，这就顶天了，很好了，对不对？那有的亲戚。啊，还不怎么来往，就当不知道了。所以人到老真的是啥呀？有啥别有病。这闺女一看这样，没办法，说不可能把这老父亲扔这不管呢，就留下来伺候老父亲。结果这一伺候，你看4、5、6年，把这孩子也给耽误了。所以当父母的，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病，你留啥你别给孩子留负担。所以，就像我说的，有个好身体啊，它是一种责任，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人负责。没病没灾呀，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有时候你瞅着这个患者挺大岁数，心梗了、心衰了、脑血栓了、脑淤血了，包括说肾衰、尿毒症了，一看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了，我瞅着都心疼。有时候。我们上那个住院部去查房，啊，有时候看到那个陪护的那个家属，啊，那老伴儿都70、80岁，那么大岁数了，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尤其一看年龄30、40岁就心梗，啊，就脑血栓偏瘫的，啊，我瞅着心里都不得劲儿，怎么的？太年轻了，你说那以后日子怎么整？你像这脑血栓，不是我今天得了，我休息一天就能好的。有的那个感冒啊，都10天半拉月的，你何况脑血栓偏瘫呢？咱讲话了，拿钱砸，你填不满，那是无底洞，对吧？你有多少钱行啊？所以这一说脑血栓偏瘫，你看前2天的时间呢，我给咱们沈阳的一个病友家属打电话，这老哥哥老伴儿就脑血栓，我打电话问问他这段时间怎么吃鹿胎的药怎么样了？老哥哥，这电话那边啊接通了，声音挺大的，啊，说道士啊，我说你老伴儿最近身体近况咋样啊？挺好，啊，都挺好的，啊，谢谢你惦记。我说说话能清楚点了，说话能清楚点了。我说在床上现在能自己翻身不？说也能了，这两天呢就让他自己翻身行了。我说那挺好啊，最起码他翻身好了，他不容易长褥疮啊。他说就是啥呀，还是自己撑不起来，坐不起来。我说那就挺好啊，这饭呢，咱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啊，这就变化挺快了。他说老师啊，我特别谢谢你，特别感谢你啊。工作人员跟我也说这个鹿胎的药免费试用，一人一份儿。他说你这多一份儿是人家导师从家给你邮寄过来的。啊，他说我接到那药那一刻，我哎呀，我都感动了。我今天我想当面谢谢你，啊，是你给了我老伴重生的机会。老哥说，还激动了。啊，我说你这么的，啊，咱别激动，只要能好比啥都强，啊，能好比啥都强。他说这药吃了能有10多天了，一天就给吃一瓶，那瓶我都给刷得老干净了。他说：“老伴儿今年脑血栓加重，之前翻身都翻不了，尤其到晚上糊涂了，也不认识人了。哎呦，他讲话愁啊，啊，这现在好多了。我说老哥哥，这恢复的就挺好了。

但肯定它跟年轻人是没法比的。你看年轻人恢复的就快，同样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人家年轻啊，30多岁，人家恢复指定比你60、70岁、70、80岁恢复的要快呀。体质在那儿呢，年龄在那儿呢，身上的精血在那儿呢，精气神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同样是脑血栓，同样偏瘫，半身不遂，同样是后遗症啊，那30、40岁的脑血栓、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跟咱50、60岁甚至70、80岁啊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你说它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人年轻啊，所以恢复起来就快，底子好，年轻，同样脑血栓，同样后遗症，人家恢复的就很快。所以你看啊，30、40岁脑血栓的人很少有那个跨框的啊，那5岁以后得脑血栓的都有后遗症，几乎就全跨框。你看同样用药，人年轻，精血也足，后遗症啊也轻，好的也快呀。你看老人他就不行了，岁数大他就不行，为啥呀？因为人老了以后精血就不足了啊，就不行了，所以啊他就没有那个恢复能力了啊。就不说别的，你就看那个手拉个口啊，年轻的时候那有什么创可贴，包吧包吧，裹吧裹吧，哎，不管他自己愈合了。那同样是一个口，上岁数以后呢，有的甚至好几天都不爱好，好几天都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人老了以后精血不足了，所以啥恢复的都慢啊。就像同样骨折，你看有的那小孩有的骨折了啊，手骨折了，腿骨折了，有的30、40天就好了啊，石膏就拿下去了，该活动活动，该咋地咋地。你再看咱们老人他就不行啊，对不对？你别说30、40天了啊，你别说伤筋动骨100天，有的就是200天还没长好呢。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过去说小孩精血足，所以小孩的这个骨髓啊都是红骨髓，成人的是黄骨髓。这人老了以后，我讲话了，精血都快没了，所以他那个骨髓啊都是白的了。所以身体他啥啥恢复的都慢，啥啥恢复的都不好。你同样看心衰啊，小孩啊就自己慢慢的能恢复，你看这老人就不行啊，心衰就自我恢复不了。就同样腰托啊，我给一个20岁的孩子治过这病，一个礼拜好了啊，这孩子还是脱出的那种，最严重那种，一个星期好了。老人就不行啊，有的都治了一个月还那样，就是精血没多少了，所以恢复起来就慢啊。就像这牙齿松动似的，有的小孩爱闹啊，踢球啊，打篮球啊，啊，把这牙给整活动了。3个月你都不用管，你这段时间呢，别吃那硬东西，慢慢一个月，啊，这牙就长硬实了。那你扭个头，你看老人就不行，那牙只要活动了，你无论怎么保养没用，慢慢啊，它自己就掉了，那牙慢慢自己它就死了，因为人老了，精血没多少了，所以它固摄不住了，明白没？所以为啥我让你们用鹿胎这药呢？因为这药它能大补精血，能补我们身体的损伤，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补我们受损的脑组织脑神经啊，能补肾滋阴，能改善糖尿病3多1少，补我们损伤的胰岛，能补肾壮骨，补我们损伤的关节，能补肾延年，补我们的寿命。所以针对于心脏病人能强心补肾，针对于脑血栓偏瘫病人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针对于糖尿病人能滋补肾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针对于风湿骨病病人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针对于肿块恶性病人能补肾延年防止病情恶化。你比如说心脏病患者说，我为啥要强心补肾，我就一句话，你往回想，往回看啊，说往回想，想谁？想你年轻的时候啊，你对比一下年轻的时候，就同样心脏，你对比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你看差距多大。你往回看，你看谁呀？你不用看别人，

哎，你就看你那个小孙女，是不是小外孙？你看人家上下楼啥样？你再看看人家的精气神啊，看看人家平时走路啥样？你看人家一天的精神头啥样？完事你再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现在，上个楼费劲不？买点菜拎着费劲不？干点啥活费劲不？就洗两件衣服，你看你费劲不？人家小孩睡觉可以不枕枕头，你看你行不？你可能得枕两个枕头还都睡不着呢，甚至讲话了得靠着睡。为啥呀？心脏上不来气儿，心脏憋得慌，因为你心脏没劲儿，因为你心衰。你看那小孩那一天的精神头足不？你看你一会儿是不是就累了乏了得休息了？为啥？精神头跟不上了。人家精神头啊从哪来呀？就从你身体里精血来呀。中医讲了，心藏神，精神精神，有精才能有神呢，没精哪来的神呢？所以你没有精神头了，就比如冠心病，冠心病心脏一定是有淤堵的，有淤堵指定影响心脏供血，所以心脏供血它就上不来，所以心脏就表现出什么呢？心脏的憋闷疼痛啊，包括有的喘心律不齐等等，同时人也感觉到什么呢？乏力啊，累得慌，胳膊腿没劲儿，没有精神头，严重的可能就出现咱说心梗啊，心衰。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吃上参白以后，淤堵改善了，心脏憋闷疼痛全都改善了，道路畅通了，血呀也是进出顺畅了，但你之前因为精血不足导致的心脏受损，心肌损伤问题还在啊。所以为啥你成天啊总是没精打采的呢？对不对？为啥你成天浑身没劲呢？为啥你成天总感觉到浑身乏呢累呢？因为你精血没有补上。所以冠心病这么多年不是说化了淤堵通了，或者是支架搭桥完事啊就彻底完事了，不是啊。那受损的心脏你不管吗？亏虚的精血你不管吗？心衰你不管吗？所以鹿太极要干啥的？针对你心脏，就是帮助你强筋补肾的，大补精血的，讲话了补你受损的心肌，所以和参柏这药完美结合，一补一治，是不是心脏就没有憋没有闷没有喘没有疼啊？这是第一。第二，你看心脏好的人啥样？是不是人家有劲儿啊？干点啥不费劲？是不是人家有精神头啊？那你这个劲儿谁给的？精神头谁给的？是不是心脏给的？是不是心肌给的？是不是你身体里精血给的？所以鹿胎这药针对你心脏病人干啥？说白了就是强心补肾，帮你避免心梗心衰的出现啊。你包括我们说脑血栓中风偏瘫啊，脑淤血，很多人讲话了，我溶栓这么久了啊，我这半拉身子怎么还不好使唤呢？啊，你溶栓这么久了，包括化淤堵，你脑血管这条路通了，说明你这个病不会再加重了。但你之前这个脑血栓脑淤血带来的这个脑神经脑组织细胞的损害啊，包括一些萎缩坏死的这些细胞你得解决呀。身体胳膊腿靠啥去支配呀？说话吞咽靠啥支配呀？人体温靠啥支配呀？包括人的思维意志靠啥支配呀？靠你脑部的神经，所以你得补精血。为啥补精血不补别的呢？因为补别的没用，知道了吧？中医讲脑为髓海啊，这髓是精化生的，所以你就得补精血。这就是梅花鹿胎这药的作用。我讲话了，能强筋补肾啊，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这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筋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啊？就是鹿胎啊，胎。

男补肾是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人啊，这辈子啊，你一定要吃上一回这东西。从专业的角度，好好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一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那根儿。啊，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啊，所以男的吃了之后补肾精，女的吃了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过去这药属于什么呢？皇家御用，就现在这也不是给普通人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啊，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鹿场，我知道那梅花鹿的胎盘呢，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的。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啊，在晾晒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颜色呀，就逐渐逐渐的从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啊，甚至讲话呢，比人的胎盘都好，啊，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都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也高出很多。所以我最近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你治病。你治到点儿上，花瘀花到点儿上，通你通到点儿上，补你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就是精血，人就是从胎盘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啥东西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男女吃了都大补。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治到点儿上，花瘀花到点儿上，补补到根儿上。所以你看，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好不好？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了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啊，你再看看你那脚有劲儿没劲儿。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要给身体好好补一补。所以我昨天晚上我特意啊，我去找的院长，啊，我去的院长家，啊，我说我在你家小区门口呢，我想见你一面。这院长电话啊都不愿意接，这看着我电话来了，他知道肯定是有事儿。这跟我说话当中啊，他叹了口气，说：“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在门卫那地方，你等我一下，我这就下楼。”看着院长，我就把最近大伙用鹿胎的这个药效情况跟他那么一反馈。讲到一半的时候，院长就说：“这药效果好，我能不知道吗？”我说：“大家都说了。”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大家都说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又把沈阳老哥老伴儿的情况给他讲，院长就说：“你跟我说这么多啊，你究竟有啥目的？你直说吧，你有啥想法？”我说：“你看鹿胎这药能不能以医院啊临床试用为理由，给我们来一批呢？你这样老百姓省得单独花钱了。”院长说：“那肯定不行啊。”他说：“我告诉你为啥，因为你用量这么大，涉及金额这么多，不知道的以为咱俩合伙把这药卖了呢，啊，不知道的以为我以权谋私，跟你合伙非法获利呢。”我说：“没有钱获什么利呀？”院长说：“你知道鹿胎这药有多贵不？”我说：“老百姓现在吃参白已经花一份钱了，我就不想让他们再花第二份钱。”我就想让大伙花一份钱，因为现在大家用着参柏呢。院长说用啥也不行，指定不行啊！这咱俩不用研究。我说院长啊，我有句话一直没说。之前不少医院找我，希望我过去出诊，但我一直没去。我一直念着你的好，念着咱们医院的好。我说我觉得咱们之间呢，就是有感情的，对不？我说你看咱医院，我这属于返聘。啊，出诊给的也不多。我说咱们今天把这话都说开了，你看我一个劲儿的求你帮忙，啊，你是一个劲儿的拒绝。我说我这都已经退休了，不行，我出诊到这个月底我就上其他医院。完，我的那个患者如果跟我走，啊，我说你也别多心，因为病人呢，人家也不傻，病人心里边都明镜呢，而且病人那腿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反正说完，我转身就走了，大概能走出去五六步啊。啊，院长就说：“你别着急走，你回来。”啊，怎么这么倔呢？这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倔呢？

0: 一说就拿事卡我，一说就拿事卡我。完事院长就说，那你看看你需要多少药。我说院长，我这也不是给你添麻烦，因为咱们这病友啊都是实名制啊，我说够2000人就行，因为多了我也怕给你添麻烦。院长说，你这已经给我添麻烦了，这鹿胎这药不卖是吧？我说你放心吧，啊，我签字画押，鹿胎指定不卖。啊，院长就说，那咱就这一回。我说就这一回，你放心吧，院长。院长说，那你还走不走啊？你得给我签字。我说我给你签字。昨天晚上我们俩说了很多，其实院长这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在那个位置上他顾虑的比较多，对吧？你讲话呢，你不在这个职位上，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问题，你在这个职位上你就要考虑，对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那医院那么多人都归他领导那么多事儿呢。但不管怎么说吧，啊，促成了咱们这次的医疗活动，啊，咱们老百姓啊就花一份钱，然后同时咱们吃的是两份药，大伙高兴不？激动不？咱们就花一份钱，就同时吃两样药，我相信这一补一治，大家的病啊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好。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的治病。所以我把这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森百这药呢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拿上6盒森百赠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是3000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森百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呢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300出头。拿上20盒森百的赠送你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270多块钱。可能有些人呢没太听明白，那我就再说一遍，森百这药依然是裸价550块钱一盒给大家，拿上6盒森百赠送3大盒，能吃上90天，这个价值呢是3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森百的呢，咱们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是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啊，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出点头。要是拿上20盒森百的呢，赠送20盒的这个鹿胎饮片啊，能吃上将近2年啊，这个价值是20000多元的中药鹿胎饮片呢，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是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病多病重的，像这两天咱们有些人给我打电话啊，我们老两口一起用啊，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我又心脏病又高血压啊，完又怎么怎么病的啊，病多病重的，我建议啊你拿20盒这一档。为啥呢？平均算下来才合适，对吧？一盒药相当于275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啊，我讲话了，你这是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机会，错过了那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咱们呢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我讲话呢还是花一份钱，对吧？咱没多花一分钱呐，对不对？这是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咱没多花钱，机会就这一次。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没？是明天早上的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是400-656-3009，400-656-3009。明天早上抓紧报名。
1: 好，感谢老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森百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森百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 拿上12盒生柏树新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生柏树新颗粒，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心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生柏树新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生柏树新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哎，我刚才啊，听你说这个梅花鹿胎盘药，你那给我走的后门，我想订个20盒的。
0: 走后门走不了，因为啥呢？首先第一，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呐，它的数量有限。第二一个呢，你对于我来讲，你看你是我的兄弟姊妹，那其他人同样也是啊，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所以没办法，咱们只能是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打电话报名，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想治病的把握机会。
3: 我主要是怕吧，您是人多，我打的这些电话呢，
0: 啊，
3: 我就怕这个。再一个，我就觉得吧，咱这个鹿胎这个药吧，搭配这个生柏树新颗粒这一起吃，的效果真好啊。
0: 那肯定的。
3: 啊，尤其是这回哈，你让我们花1份钱。就吃2个药，还买20盒的生柏树新颗粒，还送20盒的梅花鹿胎盘，
0: 对呀、
3: 啊，这不得买一赠一吗？
0: 对呀、
3: 啊，
0: 就是
3: 啊，这一共4盒药，哎呀，你说咋的？我算了一下哈，咱这一盒药才合275块钱，
0: 差不多，就这价。
3: 你说这275哪能买的这个鹿胎的好药啊？
0: 对呗。
3: 我就觉得这真是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省钱。
0: 对，因为我出发点就是啥呢， 那咱们有病肯定要治，但是我们要是能做到啥呢？那花最少的

0: 用最好的药能把咱的病情稳定住、控制住、治疗，那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就尽量让大伙能够少花钱啊，那一份钱两份药，这一平均下来，你看这钱啊就不多了，275一盒啊，这一盒有的都能吃一个月，对吧？所以说还是合适的，还是省钱。但是省钱呢，咱们得把握住机会。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了，咱们这个梅花鹿胎盘就没有多少，所以说只能是什么呢？大伙儿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
1: 我跟你说哈，我就是辽宁沈阳的哈，我都今年都64岁了，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是最舒服的时候。
0: 是吧？
1: 哎，就以前呢，怎么说呢？一个月我这个止疼药啊，又心脏病的药啊，降糖降压的药啊，还有一些外用那个药膏啥的，我不说啥的，一个月啊我也得好几百。
0: 哎呦，你看看，
1: 关键我吃的就这些药啊，它不见好啊，没什么，
0: 就是啊，
1: 没啥效果。就是我最近就用的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开盘的药哈，觉得这个身体的变化太大了。我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你是不知道，就是关键是咋的？我疼的时候我是睡不着觉
0: 啊，
1: 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0: 是啊。
1: 哎呀，我要从头到脚就我的关节没有不疼的，我挺的脖子都难受啊。
0: 啊，大半小小关节。
1: 啊，对，那脖子哈，我要是受一点风那都不行。关键我这腰也不太好，就走路啊，那疼的。那都是那发热那种，就寸步难行啊。
0: 哦。
1: 那弯腰也疼，那走道时间长也疼。
0: 嗯。
1: 把我家住一楼还可以吧。
0: 嗯。
1: 我要不然我就是那个楼梯啊，对我来说那一个台阶我都迈不了。哎呀，就像我那边就像你咋的哈，就像里边有什么东西打的那种感觉，真咋的。
0: 啊。
1: 反正我这个前两年吧，开始我这个心脏就不行了。完了，这警察说我是那个心脏病，心脏上不来气儿。这怎么说呢？就好像一动气儿就不够用似的。
0: 是不够用，气短。
1: 哎、对。哎呀，这一口气儿都喘不到底儿那种感觉，一点气儿都没有嘛。就那个时候，大夫跟我说我是瓣膜的事儿啊。
0: 啊。这心脏2.5、3.5。
1: 啊，对，他说让我做手术换瓣膜，
0: 啊，
1: 我没听啥的，我也没做，然后就吃药维持呗，反正就是，就这样的。
0: 你这个主要还是由风湿引起的，啊，就是先是着凉了，你自己回忆回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着凉了？你包括生产之后啊，是不是有那产后风啥的，身体里有寒湿，完了影响到关节了。啊，完了之后又影响到我们心脏瓣膜了，啊，出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啊，对呀，风湿性的心脏病，2.5、3.5关闭不严，它关闭不严，它那个血呀，它打出去一部分，它又回来了，打不出去。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的气儿啊就不够用的。所以就总觉得浑身乏力没劲儿。这么事儿，那你没做手术就吃药维持，他维持也不是个办法呀。你这个
1: 维持
0: 不了。
1: 吃别的药，我原来吃的不好使。但是我这个就用到这个深海舒心颗粒哈，我发现这个可能是化瘀还是治病的开始啊。
0: 那对呀，因为本身你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啊，就是咱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这些，它怎么来的呢？它是从瘀这开始的。啊，就是这些病情的加重都是从瘀开始的，感受到风寒了，着凉了，完了之后你想这一凉，这就寒凝啊，对不对？凝它不就瘀住了吗？你想是不是？而且越瘀越厉害，越瘀越厉害，你最后关节受损了啊，包括我们心脏瓣膜受损了，所以这个病情才形成才加重的。所以治疗了呢，就是先以化瘀为主。啊，化瘀就是把原来不通的地方先给它疏通开，这一疏通开啊，你就感觉轻松多了，你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不难受了。
1: 是我感觉以前方法也不对。不过反正我这用到这个深海舒心颗粒，我用了半个月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关节疼痛就减轻了。
0: 是啊。
1: 啊，就最起码活动不那么受限了。
0: 嗯。
1: 那昨天那个。

0: 个睡不好觉。
1: 嗯。
0: 那个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好多了。
1: 啊。
0: 心口窝都不那么难受了，尤其是后来吧，我在这个配上这个鹿胎子一起用，哎呀，我这才发现。
1: 嗯，
0: 那效果出奇的好啊，
1: 对吧？
0: 我没有想到的效果有这么神奇。你一共都给了七天的嘛，啊，这个梅花鹿胎盘呢，我用三天的时候，我发现，哎，我这个腰腿就好像有劲了似的。
1: 啊。
0: 啊，就像有那种那个暖流来一串。
1: 啊。
0: 就这种感觉就特别舒服。
1: 对呀。
0: 这后来我这个后腰我就开始热乎了，
1: 嗯，
0: 手脚吧，反正比以前能灵活多了。
1: 啊，
0: 等我七天用完，哎，我就发现我的关节，
1: 嗯，
0: 哎呀，那好多了。咱不说啊，就说是以前我走路那就像针扎那种疼的，这几乎就没有了。
1: 啊
0: 啊，要不使劲那个我往上蹬人啥的，那就那种感觉那都没有了，那原先都不行。现在我现在是咋的，整个人不是那么怕冷了，这白天出去吧，我都能溜达溜达都行。
1: 嗯，
0: 还有这个晚上这个心脏吧，我也不能憋醒，哎，就是喘气特别就是顺畅那种感觉。
1: 嗯，喘气也舒服也匀畅了，气也能喘到底儿了啊。
0: 啊，对，就像你说就是，
1: 嗯，
0: 就在心里的这样子，哎呀，就开了一个窗子一样的敞开，哎呀，
1: 对呀，不堵的话了啊。
0: 你听我现在说话底气是不是足？
1: 嗯，挺好。
0: 你能听出来不？
1: 能听出来。啊，你说少气懒言的啥样？有时候说的话这气脉不够了，他就得停顿啊，就得喘口气儿。
0: 对。
1: 但是你说话这个气脉，咱都说话这一会儿了啊，感觉挺好。嗯，
0: 哎，我这个我的感觉也是，
1: 嗯，
0: 哎，我真得感谢这个老师啊，
1: 哎呀，
0: 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所以我这回这个赶上这个优惠活动，
1: 嗯，
0: 我一定要参加，
1: 可以，
0: 你得给我留个名额。
1: 你这么的，我只能说啊，尽量给咱大伙呢都留下名额，但是呢，还得是明天，尤其明天第一天啊，咱大家伙一定要自己打电话。不好打的时候就多拨打两遍，没别的办法，真的啊。
0: 这两个药啊，哎呀，我用的也太好了，我就想长期也继续用的。
1: 嗯，用一段时间，把身上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好了，
0: 嗯，
1: 啊。好嘞，
0: 是，
1: 好，好，再见。
0: 再见啊，老师。哎，
1: 您能打电话就行了。
0: 啊，好。
1: 哎。
0: 啊。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导师。这次活动依然是让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将少花钱用好药治好病的目标贯彻到底。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深百舒心颗粒，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深百舒心颗粒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深百舒心颗粒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深百舒心颗粒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化瘀化到点上，补到根上，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

0: 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活动从明早8点开始报名，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916新闻。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呢是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偶尔的带点科普啊，而且呢是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是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觉得不顺的啊，觉得不顺序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觉得很委屈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接进来啊。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啊，是在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档18年的老节目啊，我是一个老主持人，很老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那么怎么听呢？在这个广播里听啊，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找调频 FM91.6，调频 FM91.6，因为咱们这是省台嘛，所以说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够找到。啊，都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它直播的这个频率啊，就是各个城市都是属于自己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但是到白城就不是了啊，就是其他的频率了。所以说您需要找，但是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都是完全一套的，只不过就是发射频率不一样啊，发射频率不一样。这是用 FM 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各位听众啊，家里有收音机，离城市比较远，收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清楚的，就用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收音机两个波段啊，一个是调频 FM91.6，适合城市收听啊，适合城市收听。那么中波738千赫适合呢，就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啊，比方说山里啊，比方说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这个乡村呢啊，听着覆盖，因为它覆盖非常大啊，功率非常强，只不过容易受干扰，是吧？可以用中波738，就记住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个节目就可以啊。如果是这个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这很多年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是原来有收音机都已经坏了，使不了了。或者说也有呢，就是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听不到吉林台的信号啊，收不到吉林台信号。那这些朋友如果想听咱们广播的话，我就想听广播，那怎么办？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这个是有办法的，您。

0: 稍后，因为有一个朋友等候了半天了啊，等候半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电话打进半天了，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啊，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子。
0: 啊，请教不敢当啊，这是咱唠唠嗑呗，哥俩啊，咋的呢？
1: 行行。我现在就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完了我大概我描述一下的这个情况，老师，完了你给我做一个判断。
0: 好，说吧。啊
1: 啊，行，那个是这样，这个23年的时候，就是姐姐没结婚，完了之后的话，这个离异，完了之后家庭挺好的，就是大概，也有这个积蓄或者是这个男嘛，这个收入。
0: 23年的，他是哪年离的婚呢？
1: 他是19年。
0: 啊，19年离婚，他今年多大了？
1: 他今年是46。
0: 啊，孩子多大？
1: 孩子是19。
0: 19上大学没？
1: 已经不念了，现在
0: 就是不乐念书，是不是啊？
1: 不念了啊，完了之后在社会上现在也学一些这个技术
0: 啊，学技术啥的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算出手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说媳妇儿，是小小子是吧？
1: 对，小小子
0: 没说媳妇儿啊。
1: 没说媳妇儿，完了之后的话，23年之后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这个姐夫，完了之后是在25年的时候就结婚了。姐夫这个家庭情况，不算太好，因为经济条件各方面啥的，包括工作收入，也是非常低，大概3000到4000元左右。
0: 啊，收入不太好
1: 啊。对，
0: 姐姐上班不？
1: 姐姐上班，但是在25年的10月份离职了，不干了
0: 啊，不干了啊
1: 啊，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现在我想请问的是啥呢？就是也是关于姐姐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当老弟的，完了心里也有一些过意不去
0: 啊，说说吧啊，
1: 行。那个姐姐之前没找姐夫之前的情况下，对我的帮助挺大，包括买车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上帮助，说实话对我都挺好的，完了23年，22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台车，买了一台车，姐姐几乎都是她给我付的首付，大概是4-5万块钱，完了之后的话一直欠姐姐，也没说要，也没说那个还的，反正当时老弟弟心里也有数。完了是在25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家里边有一个这个父亲生活在于农村，
0: 啊，老爷子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几乎的话就是家里边亲戚姑姑给照我，一个月给是生活费是2000块钱。完了之后的话，这2000块钱呢，是我有的时候，我因为我条件不太好，我一直到现在没结婚，33。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出1000块钱，因为我俩一人一半嘛。我大概就是在这个3年当中的情况下，我出大概能有个10000多块钱。
0: 那3年应该是36000。你出10000多块钱，你欠2万多块钱呢？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完了之后的话，自从这个25年的时候，就是跟姐夫之后，他俩就正式工作不干了，完了自己在长春现在开宾馆呢。投入金额的话大概是70万左右。姐夫的话几乎应该是拿了4-5万块钱，剩余60多万的情况大概都是姐姐拿的。就是刚开始没认识我姐夫之前，我姐夫是就是几乎是啥也没有。
0: 咱们先再接着往下说，不介绍这个情况了，因为人家结婚，那人家找啥样的跟咱们其实没关系。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1: 现在就是姐姐她这些钱全投入这个宾馆当中了。包括车呀、或者是电话都是我姐给买的。就是我想表达是啥意思呢？现在吧，我亏欠姐姐是正常的，大概是5万到6万。完了之后呢，姐姐现在所有这个奋斗的这些钱啥的，都投入在这个宾馆了。对我们现在是爷俩、父亲包括弟弟这个家庭上一点任何帮助没有，不像之前可能一个月看个4回5回，现在几乎连电话都不打了。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姐，我说你看咱们其实生活都挺好的，我说你看你有这些钱你养老非得干买卖，我说现在呢还不太景气，我说你上个班一月挣点钱多好，就因为我说这些话他不乐听了。现在导致我们现在这个也没有联系了，所以说弄得也挺僵的。

0: 因为我的工资在5000到6000元左右，每月还有房贷，完了之后还得照顾老人的开销，包括我自己的开销，所以几乎也不剩下啥了。完了，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因为我也上班，她也上班，所以说的话，这个照顾老人吃饭是一个问题。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可以找一个这个保姆也好，可能做2顿饭或者3顿饭。我说你看，你给我出一部分的钱，我说咱俩一人一半，因为我这个能力吧，确实也没有限。我说你跟老弟分担一下吧，当时就跟我俩急眼了。啊，那就几百块钱，你还跟我俩分摊，这东西你就自己去花就完事儿了。把电话挂了以后，自从今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我的意思想表达是啥？姐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多次劝阻，也很多回了，但是也听不进去了。所以说，我有没有必要跟她去谈这个
1: 你
0: 赡
1: 这个
0: 养老人这个？
1: 你这个你谈不着，你谈不着啊！这个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啥本事你就使，谁能谈着呢？老爹现在糊不糊涂？老爹不糊涂，老爹可以朝他要，对
0: 老弟
1: 吧？
0: 现在葫芦。
1: 那糊涂的话，那这个事儿你就得找明白人问问了，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你姐呢对你也算够意思，你这头呢，你挣钱其实也不少。我不知道你还这个房贷是你跟你爸一起住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么如果说老头是在农村住的话，那不涉及到还房贷的事，那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房还你自己房房子还你自己房贷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自己没挣那么多钱，非得还那么多房贷，那不怨你自己吗？怨着你姐了吗？怨不着啊。这是你自己没设计明白啊，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的这个你姐这块，实际上你还该人好几万块钱呢，对吧？那
0: 对，
1: 你该还呐，你该还，你得还，你得想办法还机会呐。还完之后再跟你姐提要求。你这个，咱这么讲，你嘴也软呐，手也软，嘴也软呐，你这没法说呀。你去跟人谈一谈啥？人说你现在该我多少钱？自己该6000-7万块钱不给你这农村那一个月1、200块钱3、400、500块钱能花多少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也得是人家老爷子打官司也好，或者说上哪起诉去也好，或者说朝他要啥，得老爷子出手说话，对吧？那么不是说你想跟人家谈，你谈第一人家可以不跟你谈。因为跟你谈不着，就孝心这玩意儿，就个个孝心个个的，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孝心，对吧？你自己能孝啥样就孝啥样，你姐能孝啥样孝啥样，谁孝敬谁得，对吧？你姐就说了，我就不孝敬了，我就天打雷劈了，对吧？那人家认了，你有啥招啊，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作为你这块儿，你没有资格跟你姐谈这谈那个的，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那这样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个自己那个承担老爷子的抚养费用、赡养费用又有问题，那你可以找一个律师，你问清楚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哎，找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我倒是不反对，我倒是不反对，但是你去跟你姐谈，说句实话，你张不开嘴，因为反正要搁我肯定张不开嘴，那该人家姐姐太多了啊。听明白了吗？
0: 那个老师，我再多说一嘴啊，
1: 啊，
0: 那个我刚才有一个事儿没表达清楚，是从23年之后，老爷子在农村，完了他想接城里，完了之后说的意思是给我买房，但是没写我名，是写他们的名，完给老爷子接过来了，这房子话说白了，就是我可能是在这块儿的住，我养活老头，他不用花这个钱了，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要租房子一月还不少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真的兄弟你自己算算你那个账，你跟你姐算不出账来，你跟人家咋算你都算不出来，听着没有？
0: 明白了，老师。
1: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如果说实在说你自己伺候不起了，养活不起了，你需要姐姐共同承担。那么说，如果老头已经葫芦巴嘟的说不明白话、听不明白话了，那你问一个律师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啊？明白了吗？
0: 行，
1: 哎，好
0: 明
1: 了，
0: 白明白明
1: 好了，
0: 白，
1: 再见啊，好嘞，
0: 好嘞，
1: 哎，
0: 哎，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哎。

哎呀，话呢不能可自己说，这个账也不能可自己算，因为是你是想花人家钱，对吧？再者说了，你这玩意儿，你他姐够意思了。

果说你真整不动了，那你就跟姐说真整不动了，对吧？那你姐那头有啥能力使啥能力，她姐那头我估计现在就是后找这个姐夫也不太会做买卖，赔的可能也都是七个碗朝上八碗朝下的那种程度。你这一天天在挤着她干啥，你这玩意儿不是那回事了。就我还是建议就是说的各自承担吧，就是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孝心这玩意儿是吉庆自己儿女的啊，吉庆自己儿积福积德嘛，积自己儿女。他这边连对象都没有，所以说他不考虑这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啊说一说唠一唠，咱们不是为了把啥事掰扯明白了，最起码来说咱们心里头难受，心里头闹心，心里头委屈，我们可不把这事说说，不管对不管错，说一说心情能缓解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想法。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啊，这整个什么什么整一套科，说这种说法很有可能就像我这种穷人吧，想象有钱人都拿金粪勺子浇菜，床头放红糖，床尾放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啊。完事，我的妈妈，我的姥，我的褂子，我的袄，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大伯二舅爷，我心心念念的金粪勺啊。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想象啊，想象可能就是那个只能是，就像我说的那个网上有很多。有很多介绍那个什么夫妻攻略、情感攻略，写这些攻略的孩子们都没对象，他说不上媳妇，用我话，用咱农村话来讲，都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他在那块写那些玩意儿，专门制造焦虑让你去看去，完了你们还信他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经历，他就是想的，就想就是那个说那个皇上家的浇粪都是金粪勺子。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真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啊。

好的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说法吗？就是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吧，啊，老师文学老师给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故事。那个就说《红楼梦》啊，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啥说肯定不是曹雪芹写的？就是他写那个富贵就特别落俗，他写不出来，就大鱼大肉，他就觉得大鱼大肉就是富贵了。他说等前面你看人家写那个。有钱怎么写？人家那窗户是玻璃的，对吧？那个贾宝玉想给探春，那是他妹妹吧？那个送两颗荔枝去啊，送几颗荔枝啊，得特意挑一个碗啊，特意挑个玉碗，说这个碗呢，你别随便拿个碗把荔枝送去，就是荔枝本来很好吃，他得挑一个碗，这个碗是放上这个荔枝是最漂亮的、最合的，才能给他妹妹送去。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人家是真在有钱的生活过，他知道那个生活，后来这些都是想象。

小米说的，哎，对，看施耐庵的《水浒》，一切值钱的玩意儿都叫金银细软。就是看那个《水浒》的时候，你都不得不想象，就是说施耐庵这小子年轻前肯定杀人越货，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犯过事儿啊。对呀、啊，小米说，你看他写嘎人的时候刀是怎么卷刃的啊？砍人砍到刀卷刃啊。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你没有这些抢劫的经验的人，你写不出来。就是你看他们这些贼人啊，就是说梁山贼寇嘛，咱就说这些义士们啊，壮士们，杀人之后抢大户之后，他有这么一句，他说把那个金盏银盘一律放在地下踹扁，啊踩扁，然后放在兜囊里边。这种细节你不是真干过强盗的，你不知道，你写不出来。

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

0: 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儿子交的女朋友我不喜欢怎么办啊？”第一，你有没有能力把你喜欢的女孩介绍给你儿子，而且你儿子能同意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毕竟要知道处对象是你儿子在处对象。不是你在处对象，而且有一些我觉得你应该，这是一个老妈，这是个母亲啊，绝大多数的母亲基本上看不上所有的他儿子能看上的女生，没有，就是非常有没有有非常非常少啊，也是得就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别那么多条件了，就挺好的啊，所以说就是你看不上是很正常的啊，你不喜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不喜欢想办法变成喜欢啊，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你日子也不好过，是不是？你聪明点啊。我记得咱们在网上不看过一个段子吗，那个儿子把一帮那个同学都找回来了，都找回在家里头坐围着桌子在这块大伙干活啊，一准备吃饭吧，准备吃饭，又分这筷子又分碗的啊，那个儿子就逗他妈说：“妈，你知不知道这群里头有一个是你儿媳妇儿？”完了，他妈说：“是不是穿红衣服那小姑呢？”完，他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她来呢？”他妈说：“我一眼就烦她，那这帮小姑里我最烦的就是她，肯定就是她。我就瞅她最烦人。”所以说呢，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呢，那个你得认真的想这个事儿，因为你特别喜欢你儿子，所以说呢，谁把你儿子从你身边要领走了，而且就讲话了，好不容易养朵花，竟然连盆都捧走了，他肯定不喜欢，肯定是心里难受，肯定是闹心啊。所以说不能以你喜欢为标准啊，就是你儿子喜欢，特别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儿子好，或者你儿子真心对他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没那么重要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路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 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啊，就是只要您现在感觉到这个心情不好啊，自己比较闹心难受的这样的情况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中小呢，这是在陪您过节嘛，这是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大过节的，您这个人别人都团团围坐，都在那块 happy 啊，都高兴的举国同庆的时候，然后你在那块你因为某一些生活当中的事让您感觉到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咱犯不上啊，咱犯不上。所以说呢，给小哥打个电话，陪您唠唠嗑，陪您聊聊天，作为一个最好的朋友，愿意分享您的心事啊，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最大的想法。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我和我儿子这样关系破裂了啊，见面跟仇人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步了。比如说大年初一他没给他爸拜年，我就说了他，他就撵我出去啊。当时还在妈妈家啊，母亲77了，儿媳妇怀孕，我就忍了啊，去厕所哭了一会儿。中秋节呢，我们又去妈妈家过节。因为我担心孙子着凉，就把窗户关上了，孙子就热了。儿子把窗户打开，孙子打了一个喷嚏，我还没在屋里，刚走到门口，他就和我来劲了。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我当时就懵了，啥话没说，这上姥家去过节去了。当时就懵了，我啥话没说，又忍了，也不知道错哪儿了。现在我们不联系了，中秋节他也没来看我了。我妈昨天来电话说，你俩老了可怎么整，这孩子脾气咋这样。儿媳妇倒挺好，大家都挺尴尬，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这心拔凉拔凉的。老师你说我下不该怎么办，愁死我了。这玩意儿这冤家转儿女吗？仇人转弟兄吗？你这生就生了个冤家呗，那还有啥可说的，受着呗。你到老了就不一样了，到老了可能转性子了。再者说了，他都那么老大了，他给不给他拜年用你管？你管那事干啥？他爹，我不知道你们俩为啥大过节的，大年初一的没在奶奶家，是在姥姥家，是你离婚了吗？还是咋回事啊？如果说你离婚了，那你管那事干啥？他乐意给他爹拜就给他爹拜，不给他爹赖拜拉倒呗。完了你赶这块操那心，所以说你这也该，你这也该。我跟你说，然后人家那个孩子在那块儿的，你关窗户，你问问人家，你说孩子关不关窗户啊？孩子别冷着，你人说不用关，你拉倒吧，你这赶着自作主张。所以说呀，你以后吧，就是你这儿子吧，你也别说指责不指责，你也别听你别听你妈说这说那，你就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能伺候你走就完事儿了。你这个状态啊，我听着也不太好啊，听着不太好。你应该是不止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是常年出，所以说给你儿子也整没着没落的。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这是一位老先生啊，这是啊。
1: 老先生，今年我73岁，我老伴71岁。
0: 啊，大两岁啊。
1: 周小老师，我们就不经常听你的节目，就很喜欢你这个节目。
0: 那
1: 遇到点啥事儿呢？哎呀，我这几天给我气儿憋的呀，我都房都找了，我一寻思跟我老伴俩过这一辈子了，
0: 啊，
1: 你还我可怜不及，可怜他的，因为啥事儿呢？
0: 啊，
1: 就是我。因为啥事儿呢？我和我老伴上广场了，
0: 啊，
1: 广场有那个器材吗？就是蹭腿的，一边打一轱辘，两个轱辘吗？
0: 啊，
1: 杆我
0: 就是那个什么蛋大腿肚子那个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就是两个大轮子，上边带些包，然后把腿肚子过上头顶轱辘去，都就是这样的话能锻炼，是那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打一个吧。
0: 啊。
1: 我老伴搁那轱辘。
0: 啊。
1: 搁那轱辘嘛，不大会儿来个老头，70多岁，胖子啊的，挺高个子。我老伴儿奶
0: 啊，
1: 他跟我，他就这个老这个男的不是正经人，我看他
0: 啊，
1: 跟我老伴儿就搭上话了，说老伴儿，哎，你蹭腿因为啥蹭腿呀？就慢慢唠上了。我老伴儿说这腿疼，腿不得劲儿，唠了能舒服点，能好点
0: 啊。
1: 完了，他俩就唠上了。这个老爷，这个男的吧，老头吧，他不打算搁那个唠。

0: 对，他跟我老伴唠，我老伴穿的新鲜的，他一瞅这小老太太，
1: 嗯，
0: 完了他搁那边了，不还有个轱辘吗？那个奶轱辘，
1: 嗯，
0: 他个挺大吧，跟那小奶轱辘就那么也轱辘，
1: 嗯，
0: 老伴搁这边刀轱辘轱辘，那个老头子就不走了，
1: 啊、
0: 问我老伴家长这里短的，我老伴都答上了，
1: 啊，
0: 说他俩唠的可欢了，
1: 啊，
0: 搁旁边。我搁旁边吧，你看我等着那个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咕噜腿呀、啊，他没咕噜完呢，我等着挺着急的。
1: 啊、
0: 完了他俩唠的，我还挺生气的。
1: 啊，
0: 家长里短都唠了。
1: 哎呀，
0: 问你，这老头问你有老伴儿没有？
1: 哪个？
0: 我说的
1: 啊。
0: 这老头问我老伴儿，他说你有没有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
1: 啊，
0: 我老伴儿就跟你后边那个呢，就我搁在后边老生气了，就跟你后边那个是我老伴儿、
1: 啊、
0: 说的。
1: 啊，
0: 完了他俩唠家常，又是开多少钱，怎么个来的？
1: 啊，哎呀，
0: 唠了十多分钟，我给我气的呀！
1: 这老头，那得说这老头挺会唠嗑啊。
0: 那
1: 你就不会呗？
0: 我搁旁边给我气坏了。
1: 那你光生气，你们干点啥？你一大撇给他周边去。
0: 哎呀，我没敢呢，我就气的
1: 对呀、
0: 啊。
1: 这老太太，我跟你说，这老头太烦人了，这我都没看着他。你小米都说了，说这老头这老渣男，说我在旁边我薅脖领我就揍他，是不是、
0: 啊？给我气的，周老师啊，
1: 啊，
0: 你听我说，
1: 啊，
0: 唠了老半天了，唠老半天给我气的，我说老伴，我说走啊。我就横着好的走，他就跟我走了。
1: 啊，
0: 走到半道，我说他，我说你跟一个老头唠个三五句就行吧，大话。
1: 啊，
0: 完了他黏的，你黏的呼的唠，他黏的呼就不走了，他也搁那蹭腿。你看
1: 这反应啊。
0: 一个小干干净多出侠，他俩腿都蹭。
1: 你可不是咋的，你手不像。
0: 那高个挺高，我老伴可挺奶的。
1: 嗯呐。
0: 他俩就像距离就紧挨着，就紧挨上了都。
1: 那几个可不是咋的，你这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不知道避点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你离那么近干啥？你说这个真是。
0: 我说周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我老伴吧不是那种人。
1: 嗯，对，
0: 破鞋的那种人，
1: 那肯定不是啊、嗯。
0: 我平常，我和我老伴平常吧，
1: 嗯、
0: 我和他都磨不开，就是搁一个架上住。
1: 那你看看，可不是咋的，咱们都传统人，你说是不是？
0: 我这么大岁数，我两口子我都磨不开，你那个老头子单就搁那他咕了，他也咕了，磨不。
1: 你看真气人啊！
0: 我老伴他也不走，那老头又不走，给我气的，我就不招呼他走吗？
1: 嗯、
0: 走到半道叫我，我说我老伴，我说老伴说啥呢？我跟着他就去，老头唠几句和你不要，我说唠几句行，你唠多半天了，
1: 那
0: 我搁那个你搁那俩蹭，他搁那俩蹭，你是个小个就
1: 他就是，你说在这块还蹭个没完没了，你蹭就蹭吧，还唠就唠吧，还蹭又唠的，你多烦人，你说说。
0: 我说的你俩就是没脖搂脖的。
1: 对呀、啊，没说搂脖绷腰的啊。
0: 那个老头个挺高，我老伴不点小个。
1: 对呀、啊，
0: 就差不没搂脖的。
1: 那可不，
0: 我老伴就气的，我这个男的唠嗑咋的了？唠嗑咋他可硬啊？
1: 嗯
0: 啊，咣咣的给他削两杵子搁腱骨上。
1: 哎呦我天哪，那么小你还那么打，会打坏了吗？你这老头，你说是你这是怨你了啊？
0: 我没打脑瓜子，打后脊、
1: 打哪儿
0: 地啊？
1: 你长得那你家老太太有抓地都没打地上，你还能打？你打人家不对呀？你家几个孩子？你家几个孩子？你听我的，你都说这么半天，轮到我说，你家几个孩子？
0: 我家三个孩子，老优秀了。
1: 三个孩
0: 子，
1: 我知道老优秀了。三个孩子，那个几个儿子，几个姑娘啊？
0: 小的是儿子。
1: 啊，老大老二都是姑娘。离你们近，离你们远，离你们近呢？
0: 那个小的就跟你们伴郎。
1: 啊，在我们伴郎啊。那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啊。
0: 我是辽源的。
1: 那这不挺远的吗？那也没太远，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是吧？
0: 嗯呐。
1: 啊，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那现在就是你那房子买没买呢？你不要出去买房子去吗？
0: 我出去租房子，我现在跟我老伴住的吧，是个80多的，可好了房子。
1: 啊、
0: 我是我给给我气的，我老伴就说的，咱俩吵吵的，你就走得了，这个房子、
1: 要把你撵走是吧？啊，
0: 把我撵走，给我气的第二天，
1: 啊，
0: 当天没找，那是星期一那天发生的。
1: 啊。

0: 星期二那天，我就找房子去了，
1: 啊，找着了。
0: 我找有的是，这
1: 啊。
0: 我租的，反正没交钱，都回家得看看呢。我有点舍不得，这一辈子啊，我老伴个小，完了照我小2岁，完
1: 你
0: 了
1: 这
0: 人
1: 个小，你还给打，你多烦人家老头儿，你说你。
0: 我到家我还揍他来呢，到家气得
1: 那对对对，你
0: 他
1: 赶
0: 正
1: 紧搬走吧，人到最后人老太太肯定不要你了，你老头儿
0: 不是。
1: 太雄厚啊。
0: 周老师啊，
1: 啊，
0: 我老伴儿现在什么？我看他什么的，怎么个情况呢？我
1: 你
0: 到
1: 不用说怎么情况，你要想搬走你就搬走吧，让老太太过2天消停日子吧。这老头吃醋吃成这样，再说你也太凶了。你有那功夫，你打你媳妇，你那老头整钱，你直接骂走他就得了呗。
0: 我
1: 那你没那个能啊，你没那个本事，回家跟人老太太这撒村去。你说你算个啥？啥？你多大岁数？你也没理呀？多大岁数？你这玩意出这事儿？你出这事儿，你让人不宾服，你知道不？
0: 不憋乎，我寻思人外人咋？
1: 你外人咋的？外人多了个六饼，防的就是外人。完了，你可倒好，回家了，你就一熊货。你多大岁数，你也一熊货。那玩意儿你要看他不顺眼，你告诉你上一边来去。我媳妇儿，再说再给我领媳妇儿，咱俩走。你在后边在这块站着瞅，人家跟你媳妇唠嗑，你连声，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屁都不敢放。完了之后回头来收拾自己媳妇儿来。说句实话，你媳妇儿也就长得小，那老太太小，那老太太长得。比你高，比你壮，人家老太太揍你，你这老头你可真是的啊！听不听啊？你这个事儿怨你啊！都到现在为止，我也说怨你啊！你这老头太凶了，啊，这凶的别的本事没有，打自己老太太，还是老太太长得小，老太太长得大，老太太都揍你都啊！
0: 我问问你，周老师啊，
1: 那
0: 现在该不该走啊？我现在没走，
1: 你走你饭都吃不上，你走个六饼，你走。还走呢？你走完之后，你老太太去找那老头去。人家老头没媳妇儿，你老太太给谁做饭谁不吃？
0: 我老伴现在就气的就说：“你找你的吧。
1: 对啊”对呀，
0: 我找我的，你也别管。
1: 对对对，你走吧，你再走吧。
0: 啊，
1: 你就是熊货呀！那玩意儿，你老伴儿在那块儿呢，来老头了，你乐意唠唠，不乐唠的话，你告诉他，你说老伴儿走了，咱俩回家了。或者说啥呢？你别叫老太太跟他唠，你过去跟他唠去呗。你问问你媳妇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还有没有了？他说他媳妇没了，你看你作孽了吧？你媳妇没了，是吧？你看我还有媳妇呢，你就跟他唠呗。那你不唠，你在后边生气，你除了生气，你还会个狗屁，啥也不会，完回家跟老太太在这块作妖。你除了作妖，你还能干啥？你还有理？你气得我咳，你气得我咳嗽都犯了。我跟你说，28000都治不好。
0: 周老师啊。
1: 啊。
0: 我说几句话，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俺们俩挺好，
1: 我知道挺好，但是因为啥？因为你熊货。
0: 他这个做的不对，
1: 你不对，啥不对？那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该干啥的？你不保护自己家老娘们儿吗？你保护了吗？你搁那挑理，你除挑理，你保护啥了？你如果正经老爷们儿，你乐意唠唠去，人家你跟他唠，我找别老太太唠去，也算你尿性。对吧？然后呢，你那个在那块儿，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唠了，你就上去，你说的我老太太，你下来，我干会儿腿，完了你跟老头你就唠呗，跟那老胖头你就唠呗，你也不能就在那除了生气，别的啥都不会干，那怨谁呀？怨不着别人啊，听不听着？
0: 嗯。
1: 那你自己毛病大了去了，完了到最后还能那老太太小成那么样，还杵人两杵子，你可真不要脸！你多大岁数，我也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啊。好了，再见。
0: 这一辈子头一回儿揍他，
1: 头一回儿也是你自己不行。啊，以后不行打老太太，听不听着？然后回家给老太太赔礼道歉，是你做错了，没本事啊！好了，再见。哎，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在外边连个宣誓主权都做不到，你这。

小米说的，再有这事儿，老爷子你揍那个搭讪的男的，可不能在家里使横啊，老爷子不生气哦。那真是的啊，你这个咱都说的，你这老太太呀，你这真是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吧，就是老人家乐意聊天，乐意唠嗑，这很正常，但是也考虑一下自己那老爷们儿，那老爷们儿多大岁，老头也是个小心眼的玩意儿。所以说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啊。

0: 再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一个老奶奶，这个岁数更大。喂，你好。
1: 喂。
0: 哎，能听见我说话吧，老奶奶？
1: 听到了，你是中小吧？
0: 那我是中小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啊。
1: 我也是高龄老人了，我的耳朵背呀。
0: 啊，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我大点声说啊。咋的了这是啊？你咋寻思给我打电话了呢？
1: 啊，我那个我86了。
0: 86了，哎呀，这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1: 啊，那个老爸89，今年走了，去世已经4个月了。
0: 没了4个月了，这是几月份？5月份没的啊。
1: 我5个孩子。
0: 啊。
1: 孩子都挺孝顺。
0: 啊。
1: 我谁家我也不去。
0: 啊。
1: 自己过。
0: 啊。
1: 完了那。那眼睛那个白内障，不能手术，去长春看了。
0: 啊。
1: 完了，那个因为做过青光眼手术，就不保证全好。
0: 对，拉一回就第二回拉费劲了啊。
1: 确定啊。
0: 哎。
1: 完了，我就自己过，我就雇个人，挺好的。完了，中秋节呢，完了那都儿女都回来了。完了，那个办个好吃的，完我就吃别的好吃的，我没讲留，就那个饺子吧，已经给我儿子留着，因为我儿子有一个孩子上那边打工去了。
0: 啊，
1: 我知道打工吧，那个活，那个吃那个饭菜，就是顿顿是那个汤，顿顿汤，
0: 对付吃，
1: 完了不同样，这不特别辛苦。完了，我孩子说吧。16回来，我就16回来，那饺子也不能坏，我不留别的好吃的不给他留。
0: 啊，
1: 完了，那有保姆吗？
0: 啊，
1: 我就给你留点饺子了。完了，正好那个礼拜天呢，保姆休了，完了那姑娘回来了，一看那个饺子，怎么我说给我儿子留的？
0: 啊，
1: 完了说你不说今儿回来吗？
0: 啊，
1: 这就。这俩姑娘，一句他一句，哎呦我的妈呀，就怎么样的？
0: 挑理了？
1: 有错吗？
0: 俩姑娘挑理了。
1: 你给我掰扯掰扯，我错在哪了？我哪方面哪个角度不对呀？
0: 那个他俩也不是故意的，他俩就故意挤着你玩呢，你跟你俩开玩笑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哦。这个
0: 逗老太太。他这个逗老太太跟逗小孩似的，你跟你俩闹玩呢。
1: 完了那说我错在哪？我哪方面？
0: 你没做错。你
1: 完了，他还这么说。
0: 啊。
1: 那个俺俩说吧，俩姑娘说，俺俩说你也不爱听。儿懂天理，母担忧。母懂天理而不愁。
0: 啊。
1: 还说这话。
0: 啊。
1: 他就说我怎么样，说那几句话我都没反驳，我有两句话把他。他冲一边去，
0: 那可不是咋的，你要说冲他们，不给他冲墙上去，你这不岁数大了吗？不乐雷他们了吗？你别跟孩一样的，咱都86了，跟他们一样干啥？
1: 就是一激的，哎呦妈，就说
0: 这个大娘啊，大娘，你听我说啊，你没毛病啊，是他们俩逗乐子逗过头子了啊，那俩孩子不懂事儿啊，你啥毛病没有？
1: 是俩孩子都50多了。
0: 你
1: 说那我心里都不得劲，我说我错在哪方？
0: 你没错，
1: 不对。
0: 你我不跟你俩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我就让你给我掰扯掰扯。
0: 我跟你掰扯，你
1: 就是不对。
0: 我跟你掰扯，我就告诉你，你啥毛病没有，听不听着？哎，就是他们俩也没毛病，他俩就是开玩笑开大了，说话说过头子了。就这么个事儿，别的事儿没有，人家还过来伺候你来了呢。你知道保姆回家，人过来伺候你，要不孝敬那人过来回来找你干啥？人家自己没有家呀，人家对自己有的都有孙子了，是不是？
1: 完了吧？不是，我就寻思施工吧，不回来一个礼拜吧。保姆休，还能回来一回，大伙聚一聚。
0: 那不挺好的吗？
1: 没说
0: 啊。行了，你要是憋气了啊，我告诉你，你憋气了，你挨个给他俩分开打电话，打电话骂他们，骂过瘾了再说啊。

0: 我这么大岁数，我说那个怎么这点事儿，还他们那
1: 我不说了吗？你听我说啊，听我说，你啥毛病都没有，一点都不怨你啊。一点都不怨你，
0: 我就觉得
1: 你要是，
0: 我就从小到大，
1: 哎，你要是来气了，你要是来气，你就给他俩分别打电话，一顿绝的气儿算了，就拉倒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好嘞，就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用寻思了，哎，好嘞，哎，再见，哎，好嘞，哎，啊，这老人家这官司不好断呢，我跟你说呀。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铁杆小米说是，但是刚才那个老爷子啊，我想跟你说啊，不生气啊，动手是没错的，但是下次可不能和自己老伴儿了啊，揍那个没深沉的勾搭的阿姨的那人啊，也不能拱火啊，不能拱火啊。老伴儿确实是不对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呢59，老爷们儿在国外22年了，近10年不给生活费了，2年前孩子结婚他回来了，他呢办退休，我也要退休工资，我要他退休工资卡他不给，我说你要不给我就跟你离婚，他就把工资卡给我了，钱我也没动，半年后发现密码改了，我就打电话大吵了一架，之后呢这2年没联系，今年7月份突然回来要办离婚，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我大姑姐劝我不要离，这次呢我就没和他吵，也没离成，他又回到国外去了，最后一次打电话谈离婚条件，我要50万，他说考虑一下，一个月没消息了，他坚决离，我不想离，怕财产归小三儿，天在国外玩也没有他出轨的证据，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现在应该怎么办啊？谢谢中华老师啊。就是在国外待了20多年，家里有老婆有孩，连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这还有啥可寻思的啊？你自己这头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哎呀，还说啥了？这玩意儿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玩意儿那老爷们在外边一年年不回来有好？就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半年不给生活费，这事儿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挺了这10多年，是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是这样了，你就怎么有利怎么来就得了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想要离婚，你也别稀里糊涂离，你也找个明白人问明白了，怎么查他在国外的财产，是吧？一定是有办法的。对，所以说你，咱这么讲，是我说实话，就是你不离，现在就你糊涂成这样，人那是该给谁给谁，你他在国外有多少钱你不知道，有多少账户你不知道，国外的钱都存到那个人家那个新媳妇那个，不能说新媳妇，就是那个三媳妇那个手那个名下，跟你有啥关系？人俩又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找个明白人问一下，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的，然后就怎么做就得了啊，别赶这块还有什么这样的幻想那样的幻想，这是实在太没有必要了啊。真的，谁好人能跟他这么过呀？在外边整不好，在外边都离2回婚了。这个真的就是整不好，人孩子挺大的了，你还说啥了？所以说那个你这头啊，就是现实一点啊，现实一点，对自己怎么最有利就怎么来啊，找着明白人，因为我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你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啊。刚才这位朋友就说的，就说你以为不离我说弄半天啥意思，就是你以为不离他那钱就都给你了吗？不可能，在国外的账户人家就说句实话，人家存到那个女的那个名下了，你有啥招？所以说你就别想那些东西了，你就既然说这个钱你想保卫住，因为毕竟我都不明白为啥你能等22年，十年不往家邮钱都不回来，完了你还能跟人家过20多年，你这是实在找不。

着了还是咋回事啊？但是也算你坚守吧，也算坚守，但这种坚守不值得感动啊，就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坚持没有意义，就是说我就不离婚，那钱就得给你，那可能吗？他在国外，国外那个钱是怎么挣的你查不着，这在谁账户你也查不着，所以说为啥你找个明白人看看怎么能查着，查着完之后再说离婚的事儿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啦，有什么心理压抑的事儿啊，已经影响到咱们工作、生活、身体了，犯不上啊，时间长了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都是不行的啊，我们需要减轻压力，这样的话呢，聊聊天唠唠嗑其实是减轻压力的一个很少的很好的办法啊。您可以拨打，因为我们团队做这个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这个我是从一个年轻人做成一个老头啊，这个欢迎大家这个打电话唠唠嗑呗啊，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也有我们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我们的真心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我正在单位上班呢，我爸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是上班还是休息，说他和我姨啊，这个姨是括号说重组家庭，也就是后妈，是不是到楼下了，我立马带着情绪说到就到呗，跟我也没啥关系，然后也再没说啥就挂电话了，挂了电话我就感觉气得不行不行的。我跟他呢不在一个城市，虽然不远，开车2小时，但来之前也不说一声，我就懒得搭理他们。接到这个电话呀，我下意识的很抵触他们这种行为，不提前说就来，这个情绪一直持续到下班到家都没缓解，越想越生气。上次见面还是过年初几的时候，也是他们来看我来了，但是呢也没说一起吃个饭有啥的，就是晚上到我上班的店聊了1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也是没说，直接就到我住的地方了，我和我表弟住一起，家里呢没准备啥吃的，他俩就说出去买点菜和鸡蛋啥的，我就在家里准备烧点开水，这个支个桌子和碗筷准备一下，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回来，打电话一问吧，人家俩人在小区门口吃上面条子了，就问我用不用带回来点，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气得够呛啊，又怕忍不住跟他们发生言语冲突，就赶紧出去了啊。今天一共就见这两次面，上次不愉快我消化老久，这次又特别闹心啊。啊，这个应该是个小伙子啊，是个小伙子。你这个，你爸是就看出来，这是相当不靠谱的一个人。就这么不靠谱的，他爱咋咋地，你跟他生气就犯不上。你真生气，你真生气，你图啥呀？生完气之后他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到楼下你告诉他我今天上班，你得来早点说呀，你早点说，你而且吧，就是你看你说那个话吧也不好听。对吧，这跟你没啥关系，到你家楼下怎么能跟你没啥关系，你那么处你那么处你爸，这不伤天吗，是吧，你就说爸呀，今天真不行了，你以后再来吧，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之后我跟领班请假我就能回去陪你们去，但今天肯定不行了，以后一定要打电话呀，不打电话我没准我这班不定啊，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么说是不是就好点儿，你犯不上那玩意儿，你也得学着好好说话啊，也得学着，但是你爸这人确实不靠谱啊，确实不靠谱，但是你跟他生气犯不上，他那么大岁数他改不了了，他就是个不靠谱的人，我就问你说你还能把他剁不喂猪啊，你还是能挖坑把他埋了，不都不能吗，他是你亲爹，你亲人无法选择，只能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就是以后呢就是你对你这个父亲呢、啊、和你这个阿姨啊不要有啥期待啊，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期待，你那么期待是因为你那为什么那么生气，你那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有所期待，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啊，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然后每次期待都落空，一落空你就特别生气，所以说你就先落空，就知道他肯定办事不靠谱，你那个爹就是个不靠谱的爹，他就那样，那以后你靠谱点就得。

儿，那你亲爹对吧？你这是，所以说你就像我是，像我刚才教你这个的，他要是没打招呼你来，没打招呼要来，除非给你堵家里头，对吧？只要没堵家里头，你就说我今天加班，我今天还没在我班上，是领导派我出来干活来了，对吧？我今天回不去，那你俩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这实在陪不了你们，就完事儿了。他要说，哎呀，我几点几点到。那你就跟他讲，你说那个，那等我请假，我要能请下来呢，我就回来；请不下来的话，就是你就别过来了。然后过一会儿呢，你就给打电话，爸呀，我没请下来假。那你要来的话，我把钥匙给你放门口，你们进来自己做点啥吃再回去吧，对吧？好言说话，完了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办得硬点，那个话呢可以说得软点，对不对？然后你呢？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话说的特别硬啊，话说的特别硬，也不教人，得罪人，完了之后把自己气够呛，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为啥我说你事儿办特别软呢？就是你对你爸始终有期待啊，你期待你他能认真点，你期待他能靠谱点，你期待他能正常点，你期待他能关心你点啊，做不到。所以说你为啥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话说的特别硬，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以后呢你可以事儿办的挺硬的，但是话说的软点啊。这孩子啊，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没人教，家里头没教过，他爹不靠谱，妈妈我不知道是咋回事，离婚了还是过世了。这个都不太清楚咋回事，但是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没人教过，没人教过他就生这些气啊，做这样事都很正常。大家也要理解他啊，也要理解他啊。好了，铁杆小米说啊，同志你好，收悉你有这样一个爹，我台我频率我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项调研工作部署会议，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高标准全流程严要求的推进了分析，目前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下次不和他玩了。

就是真的是，就是你不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做了18年节目，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家庭已经非常不靠谱了。我们组经历过比这不靠谱多的奖，比这个不靠谱多得多的奖。我们救助的小孩有那个爹比这个还不靠谱。所以说呢，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生长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和您都是一样的，和您都是有同等的认识的，就是这样。有的人在地下，有的人在天顶，人和人绝对不一样。就是人和人的差别。那你是咱说实话，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但是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大嘛，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都大，只不过你是没见到，只不过你没经历过，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你像这个孩子，就是一定是，就是没有谁教过他说的为人处事啊、唠嗑啊、什么这个怎么那啥呀，就都没有人教过。这从小到大也挺不容易的，也挺不容易，一个男孩子，那就这么长起来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要理解啊，要理解。啊，要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你到社会上之后啊，有些事记住了，说话是说话，做事是做事儿，啊，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是服务于做事儿，是吧？就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真的是那个那啥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好了啊，这个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

0: 进一号线的，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小哥你好，那个我今年是37岁，然后我是在北京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妻子是您忠实听众，
0: 啊，
1: 我北
0: 客气啊，
1: 工作上面是遇到点问题，所以她一直推荐我给您打个电话。
0: 嗯。
1: 想请教一下您，看看。
0: 哎，请教不敢当，请教不敢当，咱说唠唠这事儿就行啊啊。
1: 就是是这样，我是在一家外企工作，然后这家外企我负责，我是在那个销售部门下面一个业务板块，
0: 嗯，
1: 然后负责这个业务板块，
0: 嗯，
1: 这个业务板块呢，相当于是我从零开始做起，做到现在，
0: 嗯，
1: 然后这两年这几年正好赶上了一个契机，所以发展的特别快，
0: 嗯，
1: 然后这基本上这两年每年都翻倍，
0: 嗯，
1: 翻倍的就是增长，然后我现在由于今年就已经非常冒尖了，然后就导致那个公司的国外老板和国内的总经理这边是，就好像是对我这边稍微有一些想法了。
0: 嗯，要拆分你还是怎么的啊？
1: 对对对，他明年的话会看到我明年的增长是严重冒尖，所以是想对我有一些拆分想法，所以我现在比较困惑，想听小哥有什么意见，看看。
0: 他
1: 有什么建议？
0: 这个东西我觉得第一个啊，调整心态啊。你就是如果说你想不被拆分的话，你就得要有一些不被拆分的条件，是吧？那么外部条件是什么？内部条件是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
1: 拆分肯定是要必然要被拆分，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们总经理也跟我谈了一下，他想听听我的意见，然后让我去给一个计划，给他做一个计划出来。拆分呢是拆分之后，或者是我有什么想法？
0: 嗯，那你拆分之后很有可能业绩萎缩啊。
1: 总体公司业绩不会萎缩啊。
0: 嗯。
1: 但是我估计领导的意思可能是不是想听听我有什么其他别的想法？
0: 嗯，
1: 或者说是
0: 你不用听他的，你想自己的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单位不是咱们自己家的，对吧？
1: 啊。
0: 所以说被拆分是正常的。啊，任何一个部门占的比例太大了，那领导都是不开心的。啊，领导最起码来说，开心是开心，挣钱的时候开心，但平时管理的时候，他总是要多一些心眼的。不管中国领导、外国领导，他都一样。啊，
1: 我是否能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这个股票期权方面呢？
0: 可以啊，那有啥不可以的？你有啥要求你提呗，这个没问题。你提人家可以，你可以提，人家可以不批，你得看批的可能性不大，不大呗，不大是他欠你的是吧？
1: 但是拆分的话，一旦说是，就是因为这整个业务板块，虽然说我把基础这一块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整体的技术问题，
0: 嗯，
1: 整个对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产品技术这块离不开我，然后公司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嗯，对下一代去培养一下，
0: 嗯，
1: 拆分之后再培养，
0: 嗯，
1: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他现在正好是也是算是一个比较，我有一定的筹码的时候，我想去，因为拆分的话，我心里面其实也不好受，因为我每天以前加班各种给客户做方案，
0: 嗯，
1: 然后积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是我应该得的，但是这么一找我要拆分的时候，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0: 嗯，那你就想办法不拆分呗，想办法拆分之后出事呗，这玩意儿你不很正常？对啊，你就把乘客利害说清楚。你这个东西，你他作为一个部门的话，他会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你甚至说你提级代管都行，你副总当我这经理都可以，是吧？

0: 但是你要拆分了，可能会有很多种这个意外情况，或者说无法控制的一些情况发生，给公司给部门造成损失，这都很正常。那么能争取，能不能争取？能争取那就争取，争取是没问题的，对吧？第二个，那如果确定需要拆分了，那就怎么拆怎么分，是吧？把哪块业务分出去，哪块业务分完之后给谁，对吧？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你脑子要清晰这一点。那么你自己留哪块，是吧？那同样一个西瓜，那咱们这么讲，同样是一个咱们说杀猪吧，同样是一个杀猪，你要说杀猪，你就一刀把猪后球砍下来，完了剩下那些给另一个部门，把猪后球给另一个部门来，那不也算拆分吗？怎么拆呀？对不对？把猪尾巴嘎下来也是拆分，这个是需要你拿政策。所以说，在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脑子要清晰啊，你不能糊涂啊。那第一能不拆分，那就不要拆分啊。如果是第二，我确实整不过他们，他们确实要拆分，那怎么拆？我要哪块是吧？
1: 是，如果不拆分，那相当于是我比我们总经理得到的还要多。
0: 对呀、啊，那不科学。
1: 所以，对于总经理和我们老板来说，就是必须要拆分我。
0: 嗯。
1: 然后又想着让我再培养其他人。
0: 培养其他人再说、啊。那玩意儿嘴上会气的玩意儿，我高兴培养，我不高兴就不培养。那玩意儿，那都是脸面上的话，是不是？培养的有培养价值，有培养一个培养价值没有，我怎么培养啊？我培养谁呀、啊？那玩意儿，那这个咱这么讲，就说你这部门，那当初的时候，那个跟他差不多部门多了去了，为啥就你这个起来？那不是因为你在干吗？那别人为啥没起来？那不因为别人在干吗？那能是说我培养谁谁就能起来的吗？那这个都是场面话，你说可以，那一定怎么样？但是能培不培养是你的事儿，对吧？
1: 小哥，那您觉得如果我要这个期权，那个可能性能给到的大吗？
0: 就是给不给你都可以要，
1: 啊，
0: 给不给你都可以要。然后你跟这家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你要盘手里的资源。你都有啥资源，哪些事儿是必然你说了算的，哪些人是必然听你的，然后人和事儿归拢好了之后，你把这些人集中到自己手里就可以了，其他那些爱谁谁爱谁咋地谁咋地呗，对吧？
1: 我现在把我自己的筹码先捋清楚，然后再想想筹码对应的我能得到什么。
0: 对，思路要清楚。这玩意儿你不是人家领导跟你说，领导就一个目的，就是说你挣太多了让你少挣点，
1: 是
0: 不就这么一个目的吗？那好，那可以少挣，可以少挣，但是那这个东西，我争取自己点利益，改哪个领导那这都不算毛病，对吧？没啥抹不开的，没啥抹不开，甚至说你都可以到他那去哭去。那我这就费这么大劲，我这做起来了，你把我一分为二了，我心里疼啊！哎呀，我天哪，是不是？这是
1: 找我的时候，我就挺难受的。
0: 那你就直接你就直接呜嚎啕哭，他就没啥招了。那你是做不出来啊？你有的真能做出来。所以说这头你就不要，就你信着我了，我也跟俩说实话，因为你那个行业我肯定不了解。我是作为一个两旁事人，说你那啥的话，我觉得你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技术专业技术人才，稍懂管理，但是呢又有些抹不开的那种，知道吧？
1: 我主要就是销售，我们公司是
0: 这样说，专业
1: 销售
0: 专业人员嘛，你是专业人员。我告诉你，销售人员未必能当官。你说销售人员，那你看跟谁都能很快的就认识，把东西卖给他，那能不能当官？不能，当官是另一回事，是另一把业务。啊，
1: 其实那我相当于，如果我要是拆分的话，那我相当于是可以算是那种变相隐退一下吗？
0: 嗯。我为啥要隐退啊？为啥要隐退？我只不过是蛰伏两年而已啊。
1: 嗯，
0: 对，凭啥隐退？我这么大本事，我凭啥隐退？干不了这个还干别的呢，对吧？
1: 是，
0: 对，所以说你调整心态，这个时候真是需要聚精会神、认真的对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
1: 这两天都没睡好觉。
0: 主要是那啥，主要是那个拢资源。
1: 嗯，
0: 一个是。哪些渠道？因为你销售就讲渠道，哪些渠道不能给，一定把自己手里，对吧？然后哪些人一定得跟我，这个是要整准的。
1: 就是我跟我们总经理在谈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直接就是把我所有的想法就直接就全部。

0: 那摊开了就说，对吧？这一次，
1: 嗯，对，就是该出方案出方案，嗯，而且还都得是打着什么，打着那个为整体着想啊。
0: 明白
1: 啊。然后那个小米教你啊，先生来小本本记一下啊。说的说那虽然是单位的事情，但是啊是我们一手干出来的，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似的，看着长大的，这么多年的感情我舍不得呀啊，就希望能交到一个靠谱的好人手里啊啊，就这么回事嘛啊。
0: 明白了，明白
1: 明白了，就是就是该用心的时候用心，该用脑子的时候用脑子，就是我们经常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该用脑子的时候用了心，完了该用心的时候用了脑子，那没好，我跟你说。你现在就需要用脑子的时候别太用心了啊。
0: 明白
1: 啊，就是一个这个事儿，就是审时度势嘛，就是如果一定必须得分了，那你哪些是必须哭着要也得要到我手里的啊，哪些是必须跟他俩干仗你也不能够拿走的，哪些是我就是壮士断腕给了你们，其实那个没啥太大意思的，对吧？
0: 嗯
1: 嗯，
0: 明白。
1: 所以说别犹豫，这个时候别犹豫，别失落。咱这么讲，说句实话，就是把这部门你干得特别好了，你今年才37，干得特别好了，咔嚓下就不用你了，人家就不用你了，人给你另外一个冷衙门，那你不得老实去干去吗？
0: 是，
1: 对吧？那走，老实去干，而且我还得有本事，过两年我还能把他干起来，我还牛，这就是本事啊。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叫谁来着？叫那个啊，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个企业家，叫就是小霸王那个原来的总经理，不就是吗？
0: 段永平。
1: 嗯，对，段永平。就你说这个东西我干起来了，干起来之后你说不行，那行，那我该走走呗，我干别的，对吧？说给是一开始说对半，后来说不对半不行，那就46不行，37完一到最后19了，19说那我得走了，不能在这干了。虽然一九也挣很多钱，但是不是那么认识，你说话不算数了。但是在之前的时候，你该干啥干啥呀，得有这个本事。因为你这个年龄的话，你要以后再想干几能可以干好几轮事业啊，不要在这一城一地上就是还就想不开这个那个，犯不上，调整心态啊。
0: 明白，那我把这个心态调整了，然后
1: 对
0: 资源稍微拢一拢，
1: 对，然后该哭先哭，该哭先哭，该骂先骂，反正目的是我要达到的目的能达到就行了啊，
0: 达到利益最大化就行啊。
1: 对对对啊，所以说该用脑子还用脑子，别用心去跟他们交流，那你就吃亏了啊。
0: 明白，我有时候吧跟他们交流就感情用事了，有时候
1: 对那绝对不行，那绝对不行，那不是那时候啊。嗯，
0: 明白。
1: 嗯，好了啊。
0: 行，好，谢谢小哥。
1: 没事，你一定行的，你没问题啊。嗯嗯，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再见啊。
0: 我那个我想。
1: 喂，
2: 小哥。
1: 哎，你好。
2: 小哥，
1: 哎、
2: 我是从12年开始听您的节目的，然后我特别喜欢您。
1: 啊。
2: 然后昨天给南希打电话的时候，开始我们也有点犹豫，没打过，有点紧张。
1: 啊。
2: 但接通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好亲切，就也是还想打电话，然后还想说小哥对老人和小孩的态度，我又觉得特别好。
1: 好，谢谢啊，
2: 很喜欢，很喜欢。
1: 啊，在外边吧不容易啊，在外边不容易。我还是那句话，在外边呢，外边是个干事情展现拳脚的地方，是吧？打拼的地方。但是呢，就是最后有一天，就包括你爱人也是，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能干成大事，对不对？但是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咱们东北孩子有一点啊，就是你在外边哪怕吃不上饭了，回到家来足吃足喝，啥也不缺，你就这点你就放心。是不是？所以说在外边你们就放开手脚干，哪怕干的不行了，咱们不是吃不上喝不上，对吧？家里这头人情味非常浓，非常温暖啊，对不对？不用担心啊。
0: 对。
1: 啊。
2: 听小哥说就都有底气了。
1: 哎，好嘞，不用怕啊。
0: 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好嘞。好了，今天的小人畅谈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0: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2: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3: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迎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董贞演唱的歌曲《星星》，以星星为核心意象，比喻为黑色的眼睛，探讨孤独、爱与自我救赎。黑夜是孤独的外衣，冷漠是心动的伪装，刻画情感中矛盾与脆弱。天空是羽翼的，羽翼是自由的，象征对自由的向往与挣扎。最终在原来呀，我们是爱着的傻瓜中达成和解。

董真创作演唱的阔云歌，充满诗意与神话色彩，以与民国人的故事为背景，表达对自由天地与归途的哲思。歌词中运用大量古典意象，如西河之光，云又渺渺，红尘茫茫，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通过与生之灵居于大荒，心之所向纳湖海与山川等句，描绘了与民国人守护正义、追求自由的形象，同时隐喻现代人对精神解脱的向往。

董贞演唱的《分辨》，以细腻编曲和富有哲思的歌词，探讨个体在社会规则中的自我认同与挣扎，批判了社会对个体的标准化要求，强调格格不入一张脸的独特性，并以我正试着将我分辨表达自我探索的历程。副歌部分以吟唱释放情绪，突出从压抑到觉醒的转变。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有日与月作为专辑《灵山听海》的终章曲目，创作灵感源自古籍《山海经》。董真的演唱突破了传统国风歌手的模式化唱腔，展现出灵气与宏大格局，歌词充满哲理与意象，以日与月为核心元素，探讨阴阳、刚柔、昼夜等对立统一的哲学概念，展现宇宙运行的规律与和谐之美，赋予歌曲神秘而空灵的意境。

董贞演唱的《万籁载渊》，歌词意境深远，融合古典意象与哲学思考，展现着自然生命与宇宙的宏大关照，以川泽山之渊、苍之穹等自然元素开篇，构建辽阔的时空背景，一花一叶、一林一雨，各争朝夕，体现了对万物生机的细腻观察与赞美。歌词情感层层递进，最终达到物我两忘与天地共呼吸的境界。

0: 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做出了将德国在中国山东强占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的决定。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北京青年学子发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并迅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同年七月，毛泽东为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1: 广播剧《一大代表》，毛泽东，总监制陈刚，监制杨长江，出品人胡树斌、曾雄、罗浩，总策划潘开正、邹鹏、邓文娟，制作人张荣梅、刘勋，编剧刘星、尹颂军、全胜，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第一集，
2: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3: 顺他的神，逆他的死。
2: 根治啊，你的这篇创刊宣言写得太好了，我何书恒就一个字，服。
3: 哦，何虎子啊，你讲讲哪里好？
2: 过去中国之改变并没有思想之改变，到头来不是袁世凯复辟，就是军阀轮番上台，换汤不换药。如今不一样了，新思潮来了，漫漫长夜终于有了一缕曙光啊。
3: 嗯，讲得好，这缕曙光可以唤醒我们的民政，唤醒整国之头沉睡的狮子。哎，老胡子，叹莫自欺啊。
2: 这新思潮这么多，除了大家都认得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有什么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林林总总。到底哪一个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呢？
3: 博大的李大钊、陈独秀教授正在寻找，蔡和森、小子神他们就要到法国留学，他们也会去寻找。留在长沙的莫和妮，还有彭黄、陈子博，也都在寻找。这么多人一起找，我相信一定会找得到的。
0: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湖南学生积极响应，在新民学会的暗中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相继成立。面对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湖南督军张敬尧又恨又怕，他悍然下令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开始了暴力镇压。
4: 毛先生，毛先生，
5: 王学良，你不是在上夜班吗？
4: 兵，毛先生，好多的兵！
5: 哎呀，你这头上怎么在流血呀？
4: 他们把我们印刷厂给封了，我和工友去跟他们理论，结果脑袋挨了一枪多。
6: 这帮该死的球棒，来来来，先把伤口处理一下啊。
4: 谢谢
5: 何虎子。
4: 先生，
3: 昨天夜里胡玉召集国民大会的两位代表被人潜入岳麓书院暗杀了，今天晚上又来封印刷厂，

0: 天啊，这是唐山中学的，领头的老先生是他们的校长贺民范。
1: 哎，真的是人老心不老啊！走，我们也帮学生拿吧，还扣好扣，快快走！
2: 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们，一点前，长沙城里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湖南革命联合会，发起人呐，都是一干社会贤达和体面人。我们张督军讲了，这不是要跟学生联合会打擂台，还要兼听则明，搞清楚哪个才代表湖南真正的民意。这个话呢，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大相信的。么子是湖南真正的民意呢？第一条，我想大家都没得意见，那就是希望有安居乐业的权利。民国至今，南来北往的兵已经把三湘四水糟蹋了好几轮。在此，我吁请张督军整顿军纪，从今往后，再不要发生兵痞们半夜遇事抢劫、强奸和绑架勒索的事情了。
3: 台上讲话的是哪个？
4: 讲得好啊！
5: 妈呀，讲讲评论的主编毛泽东，
6: 是他是他。哎呀，他文章写得真好啊！
2: 第二条呢，就是减少苛捐杂税，保护劳工，让大家有吃饱饭的权利。比如长沙城里有6000多泥木工人，官府规定每天只能拿3毛钱的薪水，几年下来还不挣8个闹市。现如今物价飞涨，工人们养家苦不堪言呐、啊！哎呀，第三条，就是坚决抵制日货。日本人已经把魔爪伸进山东了，日货却还在市面上畅销无阻。更可恶的是，万国禁烟大会都开了10年了，欧美国家都洗手不干了，日本人却勾结不法商家，竟然还在大肆贩卖从朝鲜、台湾偷运来的鸦片和吗啡。长此以往，中国将越来越弱，而日本则越来越强。这个道理世人都懂，偏偏我们的北京政府不懂，还把提倡爱国的北大教授陈独秀给抓起来了。
7: 抵制日货，释放陈独秀。
8: 督军早就3令5申，不准集会闹事，更不得破坏经商自由，明知故犯啊！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9: 我们善过学生集会，这不能大朝王法。
8: 对啊，
9: 莫非你张炳尧兄弟几个想给日本人当孝子贤孙？

0: 小年纪，你不怕吗？他们手里可是有强的呀。我练过武，才不怕他们嘞。哦，你叫么子名字啊？
1: 我叫陈素香，这一带我蛮熟的，经常挑担子拿这边卖菜。哦，马先生，刚才遭子被家骗烟，我还爬上去点了一把火嘞。哦，
0: 你真勇敢呐、啊！哎，徐向伢子啊，到过渠毛的？哎，
1: 家里穷，忙得过。
0: 我的名字还是画了两朵米，请一个老秀才骑的嘞。哦，徐祥啊，以后有空来学爷学校照我，莫叫你识字，接你徐看，识了字啊，行李才会亮堂，才不会收人欺负。
2: 哎，要得。
3: 毛先生，
4: 景之，
0: 毛先生，
4: 卷帘，
2: 何虎子，
4: 哎，
2: 谢天谢地，
0: 你们总算都安全的跑出来了。
4: 哎。
0: 今天真的好险呐！张金尧的兵冲进来的时候，我还在后台张罗会务，要不是小方反应快，拖起我就跑，我怕是啊交代在那里喽。也不知道会场那里怎么样了啊？会场那边幸亏有很多市民死命阻拦，大部分学生都已安全撤走了，但还是被打伤了很多，抓走了十几个。哎，这个张金尧，
2: 今天。
4: 他安排革命联合会，跟我们学联搞辩论费，因为被驳得哑口无言，当场就要用绳子帮我困揍，还是有人劝说，要唱文戏，才帮我放了。没想到，今天他就给我们唱了一出这么大的武戏。
2: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润之，我想好了，就由学联出面，叫上二十多所学校的师生代表，像这个。
4: 易李荣、周世钊、谢觉哉、张国基，还有陶思勇的。
2: 哎，
0: 不论权势，心理学费的，把匡福生一喊来，这个邵阳报告了，闷得很。嗯，伯吉的学生五月通达卖国贼，他是第一个翻墙挑金科的。
4: 要得，今晚全都到楚一学校开会，号召全市总罢课，逼他们放人。
0: 何虎子，
2: 哎，
0: 局长。 已是大势所趋，但张金尧肯定会对外封锁消息。商讨悠悠，万喜大佬段祺瑞，各他程咬。 我们这边捞的再大，只怕也于事无补嘞。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看要夺冠旗下，我们要赶紧去奏旨局长代表团，去武汉、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打造舆论，揭露张金尧狠毒混霸的罪孽。当然最直接了当的就是向博鼎政府请愿，要求立刻将他撤职查办。
1: 润之，你要去北京？
0: 对，可博鼎。
2: 进京，驱张运动达到了高潮。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身患重病，住进了医院。
0: 小师妹，先生怎么样了？
3: 润之哥哥，我爸，我爸他快不行了。
0: 啊，小师妹。莫哭莫哭，先生他今年还不到50，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
3: 医生已经偷偷跟我妈妈说过了，可能就是这两天了。
0: 老天爷，你何其不仁呐！先生这一辈子全心教学，待我等学生真是人中于山。当年一时闹学场，要不是先生一力承担，恐怕我早就被开除的。到了博大，先生又聚众牵线联络，让我们湖南学子来博京准备赴法勤工建学。
3: 润之哥哥，我爸要是走了，你会不会也和何森哥他们一样去法国？何森哥哥上个月刚刚跟我爸辞行，这会儿估计已经在海上飘着了，恐怕有两三年都见不到了。
0: 局长保佑结果，莫是不会造的。再讲了，求学问道也不一定非要取客。
3: 你真不出去了？
0: 补课了。
3: 正好。
0: 啊，墨子。
3: 啊，没什么。对了，润之哥哥，你来之前，大钊先生已经来看望过我爸爸了。他说今天早上看见你带着人在总理府门前静坐，他很关心你呢。
0: 这次来博京匆匆忙忙，还忙来得及登门去拜访大钊先生。
3: 我爸爸也很担心你，他今天趁着自己还清醒，特意为你写了一封信，让你转交给一个人。
0: 哦，一个人？哪个？
3: 给你，信封上写着呢。
0: 哦，张行言乌兄亲戚。张新言，张世钊，落为鼎鼎大名的南博议和代表。
3: 嗯，张伯伯是我爸刘英时的同学，他现在在上海。爸爸说这封信你将来一定能用得上。你看信特意没有封口，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
0: 吾真忠于君，俄子海内人才，奸臣冤大，君不言救国则义，欲言救国必先诛俄子，茅塞而君当代隐载，望山失之。这是先生跟我和蔡华森写的举荐信啊。先生，你病得那么重，还记挂着你的学生。先生，
2: 毛泽东是幸运的， 在长沙，他得到了杨昌济等一批恩师的悉心栽培，而前后两次北京之行，又让他相继结识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两位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
4: 润之，听说金云鹏金大总理还是不肯出来接受你们的请愿书。
0: 大钊先生，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到门口请愿了，没想到张金尧买通一帮无耻政客，也组织了一个保障代表团和我们唱对台戏，这下子我们这位总理大人就更有理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
4: 嗯，他们同属于皖系军阀，此事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的。
0: 灾难也要和他们斗下去。
4: 斗？怎么斗？
0: 嗯，我倒是还没想好，反正就是斗。我就不信他们能够一手遮天。
4: 润之，你主编的《湘江评论》我看了，很好，让我也受益匪浅。
0: 啊，先生过奖了。民国七年，要不是先生你接纳我进到博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又让我旁听了半年课，恐怕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我在偏远地方的井底之蛙嘞。
4: 润之啊，你在北京领导区章动静这么大，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我觉得单靠和平请愿写文章批判，恐怕是打不倒也赶不走军阀的。
0: 先生，实不相瞒，来北京之前我安排人去了衡阳找吴佩孚，他和张金尧有矛盾，只要策动吴佩孚撤军北犯，谭延闿的湘军就可趁虚而入，到时候啊，张金尧这条破船铁定就要沉喽。
4: 想不到啊，润之，你还是个有勇有谋的实干家。可是说到底，这批判的武器还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0: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4: 对。
0: 这句话我好像在某本书上见过。对，莫克思讲的。
4: 对呀，北大正要发起成立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取了个谐音叫抗木易斋，你老乡罗章龙、邓中夏、何孟雄，哦，还有缪伯英这个女娃子都参加了筹备工作，尤其是德文组已经翻译了好些本马克思的著作。怎么样，润之，有没有想加入？
0: 啊，不敢轻贰，姑所愿也。大钊先生，自从去年在天安门广场聆听了你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
4: 庶民的胜利，
0: 对，还有不失为决议的胜利，之后啊，我就对莫克斯的学说产生了很大兴趣啊。
4: 你若有兴趣，应该再去见一个人
0: 啊，拉瓜。
4: 你认识陈独秀、陈仲甫，他和我一样也很关心你
0: 啊。这是真的？
4: 嗯，陈独秀先生出狱后去了上海，他一直夸你后生可畏啊。这是最新一期的《新青年》，上面就有他声援你们的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好好看看。
0: 太好了，过段时间我正要去上海，一定会全程拜访他。
4: 嗯。

0: 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易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15: 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出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叫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漫漫兮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慢慢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迅速。

0: 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
15: 麒麟，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缪子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5: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

0: 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青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新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

0: 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上下一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

0: 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假如说啊这个事儿已经憋屈了你半辈子了，或者说有的呢是10天20天的，有的是3月5个月的啊，这种情况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翻过来调过去成天总想这个事儿，让自己感觉到心里特别压力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最开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我们等一等热线电话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办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咱们已经做了18年了啊。在18年当中陪伴咱们很多朋友度过了每天晚上的这段时光，也陪伴很多朋友啊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走出来啊。我们最大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啊。记住，听我们节目最早的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啊，到现在也是用收音机听啊。您可以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呢在长春市内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地市州这个都有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在城市里都有啊，调频的播出啊。当然了，在乡村可能就收不到调频，那你就找中波738千赫。但是各个城市的调频各不相同啊，各个城市调频各不相同。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什么的，我那完全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呢，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能做到了啊。只要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这个老朋友都知道啊，蜻蜓 FM 上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收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好了，说到这儿呢，有一个老奶奶啊，一个老奶奶说，你这导热线编辑告诉我抓紧时间接，岁数大了啊，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接一下啊，打进一号线的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吗？
1: 听到了，哎，你是钟晓吗？
0: 哎，是我，编辑提醒我说岁数挺大的老奶奶啊，遇到啥事儿了啊？
1: 哎，啥事儿啊？
0: 啊，
1: 我是啊，这老伴儿走10多年了。
0: 啊，
1: 老伴有病的时候吧，我也有病，我没照顾好
0: 啊，
1: 我总找是心憋就不痛快，我求你吧给我开导开导，怎么给我解释解释，我怎么能过去这个关。
0: 老头是多大岁数没的？
1: 72。
0: 72岁哈、啊、你这是10多年，你比他小比他大呀？
1: 我比他小3岁。
0: 你比他小3岁，那也就是说呢、
1: 哎、
0: 你是69。
1: 对，
0: 他72没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我也有病。
0: 然后你是听你说话，身体确实挺那啥，挺弱的一个老太太，是吧？嗯。
1: 哎，高血压，心脏不好。
0: 原来竟他伺候你了？
1: 没有，那时候我还能伺候，我就从他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去病重了。
0: 啊，那你现在是跟谁过呢？自己过呢，还是跟儿女啊？
1: 现在我没跟儿女搁一块住，他们的饭菜我不愿意吃，我各搁旁边，各搁省心乐意的更好
0: 啊，自己还能做吃的，
1: 哪能吃，我就各搁防护能做，我各搁能伺候各个
0: 啊，自己能伺候自己是吧？
1: 哎，
0: 那但是你这岁数可在这了，今年80几了，
1: 过年84了，
0: 过年都84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啊、
1: 哎，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呀、啊，就是这段时间别的都挺好，别的都挺好，就觉得没伺候好老头，这家心里头不太得劲儿，是吧？
1: 对对，心里老是总憋屈。
0: 啊，那个平时白天呢，出不出去溜溜达达的，还能出去悠登悠登不？
1: 也不往远走了，就搁当院子当街上来回溜达，不往远走
0: 啊。你家是那个农村的还是镇里的？
1: 农村的，农村的。
0: 啊，自己家有大院儿。
1: 哎，有个院儿、
0: 啊、那伺候远子啥的？
1: 不对了，我现在不能干活了，干不动
0: 了。啊，园子的这个在是综合收啥的管理啥的都不行了哈。
1: 嗯呐，我都不能整了。
0: 啊、鸡鸭鹅狗猪啥的呢？
1: 那我都不能干，有时候捐个鸡了，
0: 啊，
1: 捡个鸡蛋了，这我能干。
0: 啊，捡个鸡蛋、捐捐鸡啥的还行，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哎，
0: 别的都没，别的都没伺候是吧？
1: 嗯呐，干活孩子不愿干了，
0: 啊、
1: 干不动了、
0: 啊。孩子离多远啊？跟你俩邻居啊，还是那个前后院啊？
1: 大的前后院，小的搁一个屯子。
0: 啊，小的也在一个屯子，这俩都是小子。
1: 俩都是小子，还一个女儿离地远。
0: 啊，姑娘嫁走了啊。
1: 嗯呐。
0: 啊，那个大的今年也得60多岁了吧？
1: 哎呀妈，我大儿子今年都63了。
0: 63了，也有没有孙子呢？
1: 我孙子都挺大，我从
0: 不是我说你，我说就是你大儿子也有孙子，重孙都18了，是不是、啊？
1: 那我从孙都17、18了。
0: 哎呀，我天哪！哎呀，这挺好，挺好，挺好啊！这正姐就不错了，这老太太这家你这有福了，看着从孙子了都啊！你再努努力，
1: 就是、
0: 这是你再努努力，这小崽儿到时候再给你生个从从孙子，啊！
1: 那感觉好了，给你吉言吧，
0: 对吧啊？
1: 哎，
0: 你是这样啊？
1: 我爸哪样都挺好的，就是一瞅人家老头啥，我就想起我老头，我就不憋屈。
0: 嗯我是跟你俩说，我就说完这些事儿啊，我就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哎，
0: 你说咱们都是上岁数人了，是吧？咱得知道咱这命是老天爷说了算的，是不是？阎王爷说了算，不是咱自己说了算吗？
1: 对对，我总听你说。
0: 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咱说了算的？你别说你不伺候他，你要不伺候他呀，他还能多活两年；你伺候他，整不好68就没了个屁的了啊！知道吧？所以说，他人和人这命不一样，有的人呢，他该他的他就得多活两年，有的人不该他就少活两年啊。
1: 哎，
0: 所以说呢，他72岁就是阳寿尽了，他这玩意儿说的，咱说黑白无常来了，这玩意儿让你三更死，你留不到五更，你伺候你也留不到五更啊。
1: 哎，我总听你说。
0: 所以说啊，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你寻思也没有用。其实我也挡不住你这玩意儿，也挡不住寻思，你说是不是老太太？是不是大娘？对吧？挡不住
1: 你
0: 寻思啊！但是呢，但是咱们说说唠唠呢，心情能好点，能敞亮点，
1: 对，
0: 是吧？啊！
1: 我总听你的节目，我自己给别人说的吧，讲的吧，我都挺好的，
0: 是不是？哎，
1: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说。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啥呢？就是现在吧，活一天乐呵一天。别寻那些不乐的事儿，
1: 哎，
0: 对吧？
1: 哎，
0: 这个现在就从刚才你看我一说，这大儿子家这个大儿子的孙子都18了，
1: 嗯呐，
0: 是不是？你这一瞅一瞅这重孙子，这家虎头虎脑的，那家那家年轻人在一块儿，那家欢蹦跳跃的。
1: 嗯，
0: 多好啊！你多看年轻人啊，多看年轻人，别看那个跟咱一样岁数大的啊，多看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块儿，然后你听听他们唠嗑，你再给他们打打岔，是吧？对吧？啊，听听着。所以说，身体还行啊，
1: 身体不咋好
0: 啊。
1: 我没说吗？心。

0: 跑高血压。
1: 你看你心脏病，心脏病高血压也没说咋地吗？你想是不是？咱的
0: 走道反腿不咋灵分。
1: 对，腿不咋灵分，这个事儿倒那啥啊，腿不咋灵分，那就80多岁啊，80多岁都是这样了。你就记住啊，你家是你是住炕住墙啊，住床啊？
0: 炕。
1: 那个你现在千万记住，下炕前儿你踩稳当了再下来。啊，这个你千万，咱们岁数大了吧，我跟你别的啥都不怕，就怕一出了摔那儿。
0: 对对对。
1: 啊，你千千记住，因为老太太比老头强，老头不听话，啊，总耍年轻，一整秃噜一下子就摔了，就完了，摔了就老实了。老太太吧都听话，就是咱们就慢悠悠啊。
0: 那我就把那炕沿下地。
1: 哎，对，把住了，踩稳当了再动弹，因为啥呢？到这个岁数啊，你不管吃啥，这玩意儿骨质它都疏松了。都缺钙，所以说那个骨头酥了，就不扛那个摔一下碰一下啊，跟一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啊！千万注意这一点，别的没啥事儿啊，别的没啥事儿啊，听不听着？不用担心，然后也别寻思说当年咋地了，这都10多年过去了，你就看现在，你就看孩子们啊，听不听着？
0: 听几遍
1: 啊，自己能不能喝点小酒啥的？
0: 不能，
1: 不能喝小酒啊，那最乐意吃啥呀？
0: 我就吃啥，就是咱家普通的一些个菜
1: 啊，这个豆角子、茄子、土豆子，
0: 哎，对
1: 啊，这是窝瓜好吃啊，啊，
0: 是咱家这些菜，
1: 整点窝瓜，整点豆角子，咱家炖上老香了，啊，哎，
0: 好，
1: 那行了，好了啊，可以陪你唠会儿嗑，你心情敞亮点啊，天天开心啊。
0: 好啊，我那啥，麻烦你祝福我，让我身体早点好呗。
1: 哎，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心快乐啊，哎。
0: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再见了，老奶奶。哎，好嘞，哎。
0: 哎，好嘞，
1: 再见，哎。这老太太83了，没啥大毛病，那个气脉比我都足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介绍了一半啊，介绍了咱们节目怎么收听。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怎么参与啊。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还有一个参与的渠道啊，就是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参与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呀，可以通过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通过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用文字的方式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就可以发啊。还有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样老太太唠会嗑，这不挺高兴的吗？是吧？好，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哎，不是啊，还没接进来呢，正在接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麻烦你别念我这名啊。这个本来想给你打电话了，但是编辑说呢声音不能处理，我怕我父母听见上火。有这么一个事儿请教你，我和我老公啊结婚20多年了，他对我特别好，特别宠我，家里财政大权也归我管。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他去外地了，他没告诉我，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和找别的女的去了啊。在冲动之下我就提出离婚了。今天是冷静期第一天，我有点后悔了，怎么办？那往回找呗。”那还有啥后悔？还不往回找？你装啥屁驴子？人家照顾你这么多年了，后悔往回找？脸不值钱啊！是，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吧，你能给他整回来，你俩能过日子，能过到老了病骨了，算你赢啊！你再呢，你离婚了，到最后人家过得挺好的，你在这头孤苦伶仃，冷锅凉炕。那你那日子过得多闹心呢，所以说现在赶紧想招，赶紧想招，就不离了，哎，就接着过，哎，能过挺好的，这是本事啊。他去外地，他没告你就没告你，没告你能咋的呢？完了就因为这事就要离婚，你这婚姻就是我跟你俩说，你婚姻。

观极其不正常，你有点毛病啊，多多少少我觉得你有点毛病啊。就是上外头去了，完了你怀疑，你就为你怀疑的事情就要付出婚姻的代价，或者说一生的代价，你是不是缺心眼子？就属于那种就是脑瓜里头。左脑是水，右脑是泥。你不能一思考，你脑瓜一转，你的脑里全是水泥，嗯。你那大脑就是那个咱们在大道上看着那个商通车，嘎嘎在那转，里头水泥、石头子儿啊，啥都有啊。但是就没有脑浆子，没有褶皱，你这种女的，你说是你。你知道婚姻是必须尊重的，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这不跟闹着玩一样？你结婚二十多年，你得四十好几了，将近五十岁个六饼的了，那你还完还整这事儿？你不缺心眼儿？你不缺心眼儿，谁缺心眼儿？这个小米说的，哎呀，没告诉就没告诉嘛，那都是小事儿。有个不让你看见、不占你家里的地上，还能长期供给你稳定饭票的物种，你想想就开心呢。你得抓大放小啊，乖呀啊！他这个我感觉吧，应该是没啥事儿，然后他在这块就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不但是长期饭票，而且我感觉他家老爷们还是他常年的勤务员，啥都给他干。完了就完了之后就出这事，就惯的嘛，就是张三不吃死寒，就活人把他惯的。好，来看一下雨过天晴时啊，说反悔的时候你就和他说，我逗你玩呢，我逗你玩啊。但是一定要记住，真的就是那个，就是婚姻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啊，真的是件天大的事儿，所以说你不能拿这玩意当儿戏，说离就离，说不离就不离，拿婚姻当拉锁，那不扯淡？你不尊重他，他一定不尊重你。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今天辛苦一点没关系，明天也好不到哪儿去，慢慢来，不要急，都是你的苦，没人跟你抢，所以千万不要没苦硬吃啊，别扮演悲情的角色，耍赖怎么了？耍赖又不丢人，那对呗。耍赖了，我这到最后我得到我想要的了，那就赢，啥这那个的。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通过热线电话啊说的啊，没发公众号信息啊，但是发了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位朋友啊，说他孙子36了，外孙女也都30了，俩孩处对象都处不长，想让钟晓老师祝福一下俩孩子各自找到真爱啊。好的，咱们祝这俩孩子早日的找到真爱啊！你孙子36了，36属马的，今年够呛，过年再说吧。外孙女差不多，今年年底处一个啊。别操心啊，别操心啊，没事，他俩都能找着，都能找着啊。孙子好像费点劲，孙女其实一点都不费劲，就是你不知道，人家不告诉你，想你岁数大了啊。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大家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生活是真美好啊，去掉美那是真好，去掉好那是真美，去掉真那就是美好啊。总之生活一定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个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很多痛苦的最大的根源啊，但是生活当中呢，往往都大家都不认这个账啊，都不认这个账，但是必须得你的这个，往往是我们的智慧提升了一个层次之后，才能认识到，学会内观了，学会反省之后，啊，才知道啊，果真是我们自己啊，果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烦恼。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呢，啊，就三样啊，就三样，一个是自己的事儿。一个是别人的事儿，一个是老天爷的事儿。别把别人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啊，自己的事儿自己好好干，老天爷的事儿你顺着老天爷干，别跟老天爷较劲啊。这个是别觉得我很聪明，我很厉害啊，我这长袖善舞，我左右逢源，我能胜天半子，料事如神，料敌机先啊，算无一策，把人性把握的特别好啊，你就这样的，你到最后你没发现吗？老天爷也不吱声也不撵语了，你看他就倒血霉了就。所以说记住啥呢？这事如果是老天爷的事儿，咱就按照天道来做。啊，咱中国人也叫天道循环，是不是？中国人的这个自然而然有一套道德标准在这儿，你就按这个做就可以了。否则的话，你一定倒霉。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别人的事儿啊，你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总当成你自己的事儿，操人的心，操人家心，完了实际上人家也挺烦你的，你自己不知道。哎呀，一天天净寻人的事儿，其实人家过得挺好的，比你强多了。啊，再有那个自己的事儿，自己事总怨别人啊，那就是自己没本事的表现，自己事自己处理是吧？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431-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和0531-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或者说快手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是正因为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啊，这个已经挺长时间了，无法释怀过。

不去这坎儿的话，都可以欢迎您拨打我们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同学。喂，你好。
1: Hello， 小叔。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叫大爷也行，没事儿。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嗯，就是我现在大学刚毕业，然后就是我有一份想干的工作，然后想自己就是在那拼拼闯闯，然后自己就是做个生意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碍于我母亲的原因，就是我妈妈这个人的控制欲比较强。
0: 你慢点说话，你说话有点连片。你妈妈的控制欲比较强。
1: 对，
0: 你大学毕业应该22岁啊。
1: 对。
0: 啊，那你是就是不想找工作是那意思不？
1: 应该不想找工作，嗯，我觉得我如果要是想就是靠自己，创业或者啥的话，得先找一份稳定工作干一段时间，然后赚点钱，然后再那个啥。但是我现在就是，就是看了几个项目，感觉有一个还行，然后就是想那个啥。想赶在双十一之前把这个店开起来，但是我妈呢，就是原来不是在家里边，然后她答应说就是说给我提供这边或者是啥的，
0: 给你大概需要多少钱方便透露吗？
1: 也就10万吧，
0: 10万块钱，
1: 我觉得10万应该就能够了。
0: 但是孩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10万块钱是挺多的钱，这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吧？那就行，因为有一些家庭10万块钱基本上跟咱普通老百姓花5毛8毛是一样的，但是绝大多数家庭10万块钱是比较多的一笔钱，然后有很多人都已经挺大岁数了，兜里都没有10万块钱，这个你要知道，所以说10万块钱不少。那接着说，这个你投这个钱是需要你妈妈给你投这笔钱，你妈妈现在就坚决不给投是吧？
1: 倒也不是坚决不给投，他就是不知道他是啥意思。他意思是说让我爸等我爸回来之后再商量。
0: 那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1: 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那个人天天给我发微信。
0: 那是人家为什么给你发微信呢？
1: 反正
0: 对啊，人家想挣你钱，但是你能不能挣钱，人家负责任吗？
1: 他说就是。如果干不上，就第一个月还是一年来着，干不上收入不到20万到60万，他会全额退给我。
0: 到时候你找不着他怎么办？
1: 他给我发10几公司了。
0: 你拉倒去吧，10几公司有的是啊，不可能，就这种包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除非，咱说句实话，利用你的身份，就是干点那个其他的事儿啊。到时候把你这孩子扔进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我问一下吧，就是你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因为你问到我了，我还是想帮你这个忙，不是说得打压你啊，因为你，我可以给你提一些建议啊。那个我是想问问你在大学的时候，你是学的什么专业？
1: 我大学学的什么专业？我学的工业机器人。
0: 什么？再说一遍。
1: 工业机器人。
0: 工业机器人是吧？
1: 对。
0: 那个工业机器人，那你这个现在咱们吉林省有这个相关的公司啊，你去投，就是到校招的时候你去没去看过？
1: 但其实这个吧，当时高考志愿都不是我自己填。
0: 咱别说高考志愿的事儿，因为那个事情改变不了了。我就问你，就说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咱们吉林还是工业还是可以的，需要用工业机器人的地方也很多，对吧？
1: 而且未来 AI 发展的也不错，我觉得可以往那个方面。
0: 然后为什么就是你们就是校招的时候招没去没去过？你了解没有？
1: 校招的时候我还真去了，当时来我们学校招聘，但是

0: 没，就是说舔那个信息是很，因为他们企业其实都有挂钩的。
1: 那是你认为的，因为你没有别的挂钩，你为什么不填呢？对吧？这个我为什么问你这句话？这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大学这4年，你在学校做没做过生意？和没和同学？比方说我们在长春的时候，我们那个南方的同学啊，因为我们念书的时候比较早啊，比较早。那个时候，南方过来的人，其实你像我们那一年大学生才几十万啊，100万都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南方，比方说四川的啊，这个湖北的啊，这个海南的同学来，他们回家的时候都是装了满满一提包人参回去，啊，在咱们这块儿大概是20多块钱一根儿，30多块钱一根儿，啊，那时候便宜，不像现在，现在贵了。那时候钱也值钱，他说5块钱一根都能有，回到家那头就能卖到200多、300多，当便宜东西卖还。所以说那些同学，人家就是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人参，吉林的人参拿回去，把第二年学费就挣出来了。这个听懂没有？然后呢，我们这些同学呢，这个东北这帮同学傻，没有人家南方同学那么有心眼儿。但是呢，我们同学之间也都知道，我上光复路，就我跟我们同学都干过这活，上光复路起一批袜子。啊，起一批袜子，那个插排，啊，插排，光复路可能卖5块钱，那个拿到那个寝室卖，就能卖到10块，啊，这些我们都干过，女生寝室，就是跟那个女同学合伙，我们去进货，女同学负责卖女生寝室，我们负责卖男生寝室，这个买卖我们都干过，虽然说跟那什么讲，挤子身上那点肉的买卖，但是我们做过，你做过没有？
0: 我卖过小零食啥的，
1: 卖的怎么样？
0: 然后贴过手机名，
1: 啊，
0: 贴过手机名，
1: 贴过手机膜，做的怎么样？

0: 啥的。
1: 这个就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你干过这个活就行，你就知道这个生意这个东西它里边有说道，对吧？你们同学是不是有干特别好的？比方说卖那个点卡呀，卖游戏卡，卖电话卡，乱七八糟的卖的。就我认识一个老小子，在大二的时候，他一年就能挣5-6万块钱了。
0: 咋挣的？
1: 就是卖游戏卡，那男生打游戏嘛，他那时候这个电脑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他有渠道能整着便宜卡。对呀、啊，所以说呢，我告诉你是在哪儿啊？就是为啥我要问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要知道生意这个东西风险是很大的。
0: 嗯，确实。
1: 风险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为啥我问你说来招聘的，为啥你不去那啥去？你都去了，你简历都不投，那说明你这个人是特别不自信，非常往后缩的一个人啊。我先投着呗，管用不用呢？你感不感兴趣？最起码来说，不可能一个感兴趣的没有，对吗？所以说呢，你的这个性格，我跟你俩说，最起码来说，现在这两年不适合做生意啊，这是我对你的判断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要想做生意的话，你跟你妈谈这个事儿，那你就要有能力让她认可你这个生意。那最起码来说，说句实话，比方说我有10万块钱，你妈有10万块钱。对吧？你来说服我和说服你妈，一定是说服你妈的难度更小一些，对吧？是吧？那么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说服很多陌生人来信任你，买你的东西，给你投钱。你连你妈都说服不了，你上哪儿去说服别人去？所以说，这是你的，
0: 我说不了他呀。
1: 这是你的，
0: 他就啥玩意都按照他自己想法。
1: 你别管是不是按他自己想法，钱在他那儿，你想挣他的钱，你想让他花钱，你就得按照他的想法让他把钱拿出来，这就叫什么公共关系也好，或者说这叫什么营销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最起码来说，现在我不敢说3年以后、5年以后你能不能啊？最起码来说，此时此刻到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第三个，人家那个人，我告诉你啊，就是追你追得越狠的，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发财的事儿，别人成天找你，还找你，我找你领你发财去吧，我领你发财，这个老有钱了，这个你不挣钱，真正挣钱的事儿有这么找人的吗？啊，傻孩子。
0: 他公司销售，
1: 他也不至于这么找你，因为他要卖给你是一个挣钱的项目，那个项目真那么挣钱，他自己就干了，他卖你设备干个六饼，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我给你说的话就是，你最起码来说现在啊，我这位末期少年穷，我对年轻人永远充满希望，末期少年穷，但是此时此刻你呀，不适合做生意。你适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真正的，如果说你真就想做生意啊，不管你想做哪方面的买卖，你先到社会上去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在这个行业内，比方说你听我说，比方说你想学 AI， 你想学 AI， 那你就到 AI 应用非常多的公司里面去打工，你不挣钱都行，就是我就来打工，我就来学习就可以，我都不说我学习，我就是来混的。你得做哪个行业，你要想做好了，你要知道到最后什么人能挣钱，不是说做这个行业的人在做就能挣钱，不是，而是这个行业里的油子，知不知道啥叫油子？做地产的人多了去了，为啥就那几家挣钱了？听明白没有？因为人家知道是谁在做，用什么在做，再怎么做，不是表面上这些老板跟你说我当年很励志，我就500块钱起家，你就500块钱起家，你知道他背后他做了哪些工作吗？为什么有一些条件没给别人就给他了？你以为这个条件是？我说句实话，有的时候这一个城市可能就3张执照，为啥他记不出名也不显彩的，他就能得到这张执照？听明白没有？那不是，那是他有他的渠道，这个渠道永远不会跟别人说的。傻孩子啊，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励志可以，你这个大学刚毕业说我就不想参加工作，我就想励志做生意做实业，好，你现在就开始不要朝你爸你妈要钱，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挣钱啊，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内挣钱。 你不用他控制，你要连离开你妈的能力都没有，你想说。

0: 说句实话，我用我妈的钱，我没这个能力，我连离开我妈的能力都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你还干个六饼了，你啥也干不了，别说买卖了。
1: 是啊，我
0: 真的，你还做啥买卖了？你连离开你妈妈的勇气都没有，你就老实在家。咱这么讲，你就泡着澡。
1: 他找人把我接回来的，他找人把我拽回来的。
0: 他拽我问你，他拽你，你就不回来能咋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啊。他拽你，很有可能你真就上当受骗了，整不好你都进传销组织了，听着没有？你没有个六饼，你50%以上有这个希望啊！我刚才说的这孩子，你听懂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么长时间跟你俩唠嗑，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儿掰开了跟你说。第一，我告诉你，你现在没有能力做生意；第二，我也告诉你，你真正想要做生意，真正要做生意的人该怎么做，听着没有？
1: 好的，
0: 好了，其他的不要说了啊，再见。
1: 那您
0: 别
1: 生气了，
0: 我不生气，我压根没生气。我一个小孩能信着我，我非常高兴，因为你没傻透枪，傻透枪的孩子早脑瓜更跟着就去干去了。你还值得问问我，这孩子挺聪明的，所以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啊。三年以后你和现在绝对不一样啊。好了，
1: 行，是的，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啊，这个小米说呀，小米说这个。自古以来啊，小米说，如果你的父母不是掌握着某种特殊权利的话，那这个人100%是骗子，还能追着你让你挣钱，对不对？自古以来做生意就意味着负担风险，没有任何一项投资是谁敢给做保证投资稳赚不赔的，更何况你投10万能敢着保证你月赚20到60万。所以别人做生意赔钱，你是以什么底气和资本保证稳赚不赔的？长得好看，绝顶聪明，能掐会算，穿越过来记得历史大事件，对吧？比你聪明，比你懂人情世故，比你会说话，比你自身条件好的多了去了，人凭啥找你呀？我说话不好听，但比你被骗以后找不着调的哭好听多了，好多了，对呗？就是，我希望孩子们也好，因为前些年就是这个事儿，现在这么多，现在还有孩子给我打这个电话，我都老欣慰了，真的。前十年，不能说前十年吧，前八年到前十年之间，老多大学生创业了，那家创的，本来爹妈还有点棺材本都没了。你压根儿不知道生意是咋回事，你就听人一说、啊，哎，这事儿能挣钱，我这怎么地的就去挣钱，怎么可能？我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啊，就是自。

哎，多了去了，凭啥找你？记住哥这句话吧，自古以来赚钱就是秘术，啊，当官也是秘术，那是传家的，那传家的，只有是咱这么讲，那个特别特别好的子女那不用说了啊，子女是从小跟爹妈，如果是爹妈是做大生意的，他跟爹妈在一起。啊，他跟爹妈在一起，爹妈在饭桌上唠嗑的时候就会说这些事儿，但人家在外边不会这么说。凡是在外边说，你看我当年的时候，我创业多么艰难，啊，我当时如何诚信，如何怎么怎么地，他讲的，他真是做到了，但是绝对不是他赚钱的啊最根本的原因。有一些人呢是天才。啊，他自己想明白了啊，虽然咱这么讲，虽然是没有人教，但他想明白了，他也做明白了，这是天才。剩下其他的，就是咱这么说，很难，真的太难太难了，做生意没那么容易啊。记住啊，记住最后哥最后说的一句话啊，就是孩子们，包括岁数大的也是，记住了，追着让你发财的没有一个不是骗子的，除非小米说的特别对，除非你有其他的资源，你有特殊的资源和人家换，人家图的是你这个资源，那好，你能那啥啊，你可能是这个财发的比较容易，你要啥也没有，说你就能发财，追而且追着让你发财的一百个里头有一百个是骗子，就是零点零零一个好人都没有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稳稳的幸福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有一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初三的孩子用 AI 学习可以吗？老师讲不可以，但是孩子说他不抄答案，他就想问一问，了解一下，让 AI 再给他出题，他再做，这样有助于他学习吗？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无法给你更好的回答，但是我希望在他使用 AI 的时候你在旁边。那不属于他这是学习是可以的，抄答案那不扯淡的吗？除非这道题啊，除非这道题就是说真的就是不会了啊，真的就是不会了，而且一点思路没有，那找着答案，启发启发思路是可以的，其他的时候你还是得让他自己有思路啊。我不知道，因为咱们这么讲，懂得说，不懂的不要乱说。但是我觉得你儿子这个不涉及到学习 AI 的事儿，你儿子这涉及到抄题的事儿，就他不会他就抄，不会他就抄，主要就是抄答案。所以说呢，他用的时候是可以的。第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第二呢，他用的时候你要在身边，你看着就好了啊。雨过天晴说，就是做梦也梦不到这么美的事儿啊。对呗。刚才这小姑娘还、哎、呀，小姑娘啊，哎呀，其实真的就是你要想进入哪个行业，你就先进到这个行业去干活去。你先进到这个行业里面，你知道这个行业，最起码来说，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在长春市，或者说我在朝阳区，我干这行，我知道这行里头朝阳区都谁在干，那然后用的什么方法干的，背后的那个道道到底是哪儿，然后主要客户在哪儿，怎么挣的钱，怎么加的价，怎么揽的户，这些东西你心里得有数啊。你心里啥数没有，人家告诉你说这么就能挣钱，你就挣钱了，那能那样的话他自己就挣了，用得着你吗？人家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啊，跟你不认不识的就叫你挣钱。

钱。先成为行业内的人士，但是这个行业内能挣着钱的1%都不一定到，但是你不成为行业内的赔钱的是100%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最近心情很不好啊，前几天楼上漏水把家里给泡了，事情解决了啊，但是还是很闹心，感觉什么事都不顺的，也没有什么兴趣，情绪低落，请小哥开导，你这是到底儿了。这个楼上财跑你家来了，所以你这过一段时间你看着吧，就逐渐你家这钱就挣来了。有句话叫山，叫什么？山管人丁，水管财，知道吗？楼上往你家漏水，就说明他家财气往你家来了。你就逐渐再过，顶多再过一个月到俩月，因为这个事儿应最远是仨月，我估计俩月左右，你看你家就开始挣钱了啊。你就干啥都顺当了，你挺过这俩月啊，就逐渐应上了啊。没事儿，马上就过去了啊。对，铁杆小米都说了，对，嗯呐，哗哗发大财，我说的，那、对不对？这所以说没事儿，别情绪低落啊，顶多再停俩月，有可能一个多月、一个半月、俩月左右，你这最远是仨月，你家就顺当了，就挣钱了啊。

好的啊，来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别说我名啊，说我们家呀今年年景不好，农村，完了先是涝了，完后来旱了，两头着吧，减产肯定是定局了。我老公在外边呢，务工啊，活也不好找，老转地方，工资都不准上，太难了。我这人呢心窄爱焦虑，现在正在吃药，也知道无力改变，但是呢就是上火。哥你说我可咋整啊，孩子读研呢还是儿子，压力老大了。你那啥，你一个一个来，你就先说种地这个事儿。种地这个事儿，你想一想，咱们老农民种地就有这么一句话，从古传到今，到现在也没变。因为我是农村孩子，我知道叫庄稼不收，年年都种；年年不收，年年种。年年不收，年年种，年年都得种，种地就这么回事儿。没有年年不收的时候，但是呢该种就得种，所以说地这事儿就这玩意儿，今年不好过年好，过年不好后年好，那就肯定有好时候，对吧？就是农民种地不就这么回事吗？这个事儿你要想不开的话，那你不是个合格的农民。你看那些成天算计，哎呀今年这个不能种地啊，今年种地得赔呀，把地包出去，一包出去人大丰收了啊，过年了我也得多收点地呀、啊、我这再包几个人地吧，他一包啊就那啥了，就那年了，大旱是吧，这就减产赔的啊，呀就是十票债还上九票，就剩一票啊。就是你看那种成天总算计那样的，他种地他挣不着钱。你凡是挣钱的都是咱老农民，就最起码来说发大财可能不大，对吧？但是呢咱们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年年都种，收了也种，不收也种，收不收都种，这样才是真正的农民，对吧？第二个，工资不准成这事儿，工资不准成这事儿没招，这个事儿年年不一样，年年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儿子，儿子自然有儿子的本事，你供他读研就是要他以后有本事，不是让你操心的，对不对？你压力也就这一两年的事儿呗，还能咋的？所以说你呀，就是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就是你不接受也没招，接受那就会越来越好。

0: 上面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啊，我说我家是男孩，今年26。
0: 啊。
1: 他处的对象是，完了你说的。还处应该处不处啊？完，但是工作，我家孩子工作在阜新，完这孩子还不想上阜新来。
0: 嗯，
1: 你说应该处这个对象，这意思？
0: 你管那事干啥？乐出处去呗，处成了算，处不成拉倒呗。
1: 不是，我这当地也不老给介绍，完还他不看还。
0: 人家处对象，你给介绍个六饼啊？你等他不处，你再介绍啊？
1: 不是，也到那个年龄段了，我寻思。
0: 26到啥年龄段呢？你闲的吧你啊？你就有个儿子，不知道嘚瑟好了。你别管他，乐处成了完就结婚，处不成就拉倒，有的是啊。
1: 处成他妈黄金时候过去了，我寻思。
0: 什么叫黄金时候？那就有不好整不好，他黄金时候38呢，你知啥叫黄金时候？
1: 那头30岁不就黄金吗？
0: 谁说的？头30岁找不着不一定能找着好的，等我好像38前找个18的。
1: 咱没那能耐。
0: 你咋知你儿没那能啊？你儿整不好找4个呢。所以说你别用你那种没啥文化也没啥见识的眼光去衡量孩子，行不行？
1: 哎，
0: 人家处对象呢，你别跟他掺和。人一般都当妈的掺和，你当爹的掺和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你闲的。
1: 我媳妇不乐打电话，
0: 你媳妇不乐打电话，你告诉你媳妇别操那个心。你家孩子乐出啥出啥样的，处成了结婚，处不成了就啥时候领到家了，啥时候是你家儿媳妇，没领到家都是好朋友啊。听明白没有？
1: 嗯，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哎，还乐呢，你说是。

26，他乐处处去呗，处成了行，处不成黄呗。你就跟他搁了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你真是，那都是道上走的事儿呢。你小米说的，一想到我现在吃的苦，竟然是我努力得来的精挑细选的报应，我就想笑。完了，我还不敢大声笑，我怕老天以为我不服。所以，这位先生，您几个30岁了，攒了几块黄金了？就是的呀。什么是黄金年代？什么是黄金时期？你姜子牙68说媳妇儿，还是72说媳妇儿？还叫媳妇儿给他家暴了还啊？一生当中你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是真正的黄金时段，你不要就是别人啥样你就得啥样的，不是那回事啊。

好了，接着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这段话特别逗啊，特别逗，我要说一下啊。他说我就是那个激励鹤群呐、啊，啊不是激励鸡群，我就是那个激励鸡群扮猪吃猪饲料的那种人啊，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得滴水不剩的那种人啊。我本来是想简单吃两口对付一下，结果发现自己是不好对付的那种人呐、啊。我还总是老谋深算，但算不明白啊。那些看不起我的，终于都懒得看我了，啊！现在的我呀，哎呀，可真是不错呀，哎，真是挺好的。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懒得看我了。哎呀，这活得太好了。我是一个扮猪吃猪饲料的人呐。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能把滴水不漏的计划漏的滴水不剩的那种人，哎呀我天。

我是本来想简单吃两口对付一下，结果发现自己不好对付的那种人，就是吃了就停不住呗。

好的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小米姐，你俩可太会说话了。那我们家住顶楼啊，那我得把我们家水看好了，可不能漏别人家去，以免把财带走了。那我得让他们家往我们家流。你这没事，你这个更好整。你们家住顶楼，你没事啊，你就洗洗涮涮啊，你就洗洗涮涮，经常使自来水。那自来水都是从别人家下边流上来的啊，那都聚到你们家了啊。

好了，时间到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呀讲到了一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到的，大家都竖大拇指的，说是一个好药的这么个好东西，就是这个赶黄草。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这个年纪比较大啊，家里面呢事儿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啊什么来个亲戚串门啊，有的时候啊谁家的亲戚这个结婚办事做寿啊，是不是？其实啊我是很清楚的，就是年纪大不是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年纪大的呀可能说他比年轻人还忙。你看早上买菜做饭送孩子的，然后呢出去锻炼跳广场舞的，然后呢什么老年大学的兴趣班的、书法班的、扭秧歌的、骑自行车的，哎呀这生活还挺好的。就是这种情况啊，咱们叫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那你看真要是都这样，这咱不就好了吗？对吧？可是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连门都出不了。哎呀这个腰也疼、腿也疼、胳膊也疼，哪儿哪儿都不好使，哪儿哪儿都是一身的毛病。那你看啊，有病咱们就要积极的治疗。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赶黄草啊，我相信入了很多人的心，大家呀心里面啊对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很接受了。那同时呢好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昨天呢我已经代表赶黄草的厂家啊给大家宣布了一个重磅好消息，就什么呢？ 这个赶黄草啊，你不用在外面东找西找了，不是说外面呢找不到，这赶黄草啊，这外面有，还挺多的，你几乎啊，到绝大多数的药店里面都有。可是如果说你到这个医院里面，诊所里面，包括门诊里面，不是门。

友啊就少，为什么啊？就是这个感光草这个，所以呢，药店里面经营，因为药店里面啊，这个人来送往的，必须要种类齐全。医院里面呢，这个东西啊，用的就少，所以呢，咱们这个感光草啊，一般在外面能买到。那价格呢，最便宜的我说啊，就是40-50块钱一盒，最便宜最便宜的了，40-50块钱一盒。然后呢，贵一点的，在药店里面就123这么一盒。有没有还贵的呢？有，我见过有啊，卖到200多块钱一盒的也有。然后呢，外面这个所有的感光草都是一盒里面是20包，不能说100%啊，但是90%以上的这个感光草啊，都是这个几十块钱、100多块钱一盒，但是就是20包。这个不是说国家明确规定的啊，可能说少放点呗，价格低点嘛，对吧？那我们中心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这边呢，就准备着怎么做呢？就是省事啊，这一盒里面啊，就直接放上30包就行了。所有的感光草啊，做好了之后的规格几乎都一样。你看外面你能买到这个感光草，也是药啊，用这个感光草做出来，然后呢拿个包给它包起来，一盒里面20包，这个回去了之后你要泡水煮水就都行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感光草啊，就是30包一盒，正好每天一包，每天一包，哎，这一盒用上一个月。我说了，我们中心里是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呀叫适中。但是呢，这次啊，这厂家的态度很好，而且呢，对我们这个节目啊也是大力的一个支持，所以啊，给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实在、非常非常实在的这么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呀。也是人家拿出了态度，也是人家拿出了一个诚意，也是对节目的一个认同和认可支持，也是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个照顾。99块钱一盒，但是呢，邮寄到您手里的时候就变成了两盒，就等于啊99块钱拿走了两盒，几乎能够解决所有小毛病的感黄草。所以说感黄草是好药，但是呢，这再好的药也得到咱自己手里。那咱们这次啊，你算算啊，99块钱到您手里两盒。那如果说你用6盒的，你就不要买6盒了，你就买3盒就行了吧，对不对？你这3盒多少钱呢？297块钱。你算算，297，你用了多长时间呢？你到您手里是6盒，297块钱到您手里6盒，一盒用1个月。你说是不是半年的量就出来了，对吧？297呀，啊，6盒就到你手里面了。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说你用1年的呢，你也不用买12盒，你买多少啊？你就买6盒嘛，是不是？6盒还差点儿，还不到600块钱呢，是不是？那基本上咱就按整数算，咱就按600块钱算，实际上呢，6盒应该是594。对吧？594是拿6盒的价格，结果呀，到您手里面是12盒，用1年。比如说孟非老师啊，你跟我们说说这个感黄草啊，正常用就是4到6个月一个周期，或者是1年12个月一个周期。那你说我能不能用上2年呢？啊，3年呢？可不可以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啊，你们要记住一个事儿啊。这个感黄草它是有保质期的，你不可能说永远放着呀。这盒子上写着呢啊，这个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说感黄草你放3年就过期了。所以啊，我不建议大家多存这个东西，明白了吗？是厂家说了，说这个政策和这个价格只给这么一次，那以后呢有没有？有啊，以后就按99一盒算了嘛。但是大家想想，你就是以后拿99一盒，也比外面的划算呢。最起码咱们保真呢，啊，质量好啊，品质高啊，定制款呢，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你不要多存。你要说是一个人喝，你最大量你就拿上12盒，实际上你就是花6盒的钱嘛，对吧？6盒的钱594，可别忘了是用1年呢，1年才594啊。你说就这个价格，是不是连吃低保的人咱都能用得上啊？咱用

个呀，是为了解决咱们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你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眼压过高啊，啊，这个屁多拉不出来呀、啊，肚子硬啊，啊，拉不净啊，粘马桶啊，是不是？屁股擦不干净的啊，咱们都可以用干黄草，啊，失眠烦躁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起疙瘩的、起疹子的，咱都用干黄草。你干黄草干什么？清热解毒啊，对不对？然后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这些你用干黄草。你手肿、脚肿、眼皮肿、大腿肿、小腿肿啊、脸上肿、牙床肿的，你用上干黄草，那个都有作用，很好的。你包括这个一直说干黄草啊，它不降感冒，可是呢，你用上干黄草了之后，它能辅助你降压、辅助你降脂、辅助你降糖，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头晕上火的、牙龈出血的、耳朵嗡嗡响的、脸上长黄褐斑的、肝炎胆囊炎的啊、胆管不好的啊，甚至说肝上有囊肿这些情况的，咱们都可以用到感黄草。也就是说你看，几乎我们现在老人家身上出现的这些小毛病，那咱们这感黄草啊都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这就是感黄草这个好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什么广谱面全，而且呢治的病还多，价格还亲民。你看这一次是不是孟非老师就这节目就给大家带来这么个好消息，带来这么个好福利啊。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你提建议，不是说你要不要用，而是你一定要用，应该用，你不可能没有说这些小问题。一定记住一句话呀，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都是大病在慢慢的变出来的，不是一开始就是大病，都是小问题，对不对？你就像你以眼睛为例，你眼压过高过高过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眼睛胀痛，那到最后不就青光眼了吗？是不是？你这个肚子里面拉不出来，拉不净啊，越拉越黏，越黏越拉不出来，到最后肚子越胀越鼓，越鼓越胀，里面宿便堆积了，毒素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容易诱发肠道息肉和肠癌了。你经常睡不好烦躁，经常失眠的，时间再久点，肝火过旺，血压就异常了，血脂也会跟着偏高。你说这是不是咱们从根上来解决你这些小问题啊？咱们所有的东西你记住一个事儿，就是越少越小越不起眼的时候来解决省事儿。就跟着火一样，刚刚着一点火的时候，你一盆水泼上去马上就灭了，你看看就一小盆水，甚至你一杯水都灭了。可是你呢，如果放任这个火不管，半个屋子都着起来了，你别说一杯水一盆水啊，你用一缸水它也灭不了了，那到最后是多大的财产损失啊。所以说呀，小事咱们呢要高度重视，哎，越早重视越早解决，对我们身体不就越好吗？所以啊，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个说法，就是什么呢，你相信我，感黄草绝对是个好药，而且呢人人都能可以用，除了这个孕妇、哺乳期啊、婴幼儿咱们不能用感黄草之外，剩下几乎过了六七岁以上的小孩子开始，他身上有这些小情况的都可以给他用点，只是说青少年给这个量用的少一点而已啊，剩下的人都能够用到感黄草。也就是说这个药材适用率强啊，用的人适用度广，这个针对的情况解决的也多。最好的也是我认为这个感黄草最有意义的、最无敌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便宜，那价格便宜了亲民呐。那再有啊，咱们不因为说感黄草价格便宜咱们就小看它，我们中心也把这个东西用到了，而且呢还专门定制的，所以你就理解一下，你说这感黄草的作用要是不大，它要是不能得到我们患者的认同，不能得到我们中心里面医生的认可，它能进到我们中心去吗？我们都是顶端顶尖高科技的东西，结果呢就一个小小的感黄草都到我们这里能扎根，就什么效果征服了我们。而为什么它有这个效果呢？为什么说我拦着你们不让你们买外面的呢？就一个事儿啊，外面的品质它得不到保证啊。你运气好，你买到这个好的了，那你吃上就有效，可是实际上外面的这个价格呀参差不齐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谁的质量到底好不好。

对吧？那怎么办？那咱选这个呗，中心出品的都是精品。所以说呀，我叨叨这么半天就一个字儿，我说你们忙，我说你们累，我说你们退了休了，老了呀还一堆事儿。那这时候啊，我就得多唠叨几天。为啥呢？万一赶上你昨天没听到呢，是不是？万一你赶上这两天啊，家里面有事儿出门了呢？这老人家现在旅游的也多呀，你出个门旅个游，没拿收音机耽误了，结果你这两天刚回来，哎，听到我了，原本还想着买赶黄草呢，结果这一下我这个说的这两天你没听到，等你回来了我过了，那不就可惜了吗？所以啊，我多说两天啊，慢慢说，把这赶黄草啊说清说细说透，让大家呀用的也放心，心里啊对这东西啊也是真真正正的好好的了解。同时呢，我还是一句话，你把它用上，你用到自己身上，喝到自己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你把这个赶黄草用上的时候，大家一定一定别犯懒。你说我就省点事儿吧，我就单纯的喝赶黄草，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一定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如果说你要是用上赶黄草，你呢再加上几个其他的辅料，哎，你这样喝，它来的这个效果呀快，而且呢它解决的问题呀多。你如果单纯的只用赶黄草，那赶黄草这个盒子上啊，人家是有说明书的，明白了吗？这赶黄草啊，它是个好药材，它这个说明书上的功能主治写得很清楚，清热解毒，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一般老人家都能用得上的呀？也就是说，你很多人用了像这个穿心莲呢、牛黄解毒片呢这类的药啊，它也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很多人呢用完了就拉肚子了，当然这个去火呀，你像什么咽喉肿痛啊、牙龈发炎呐、小便赤黄啊，是不是大便干结呀，这都通通的适用于清热解毒这个功效，这个功效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包括什么眼睛发红啊、耳朵嗡嗡响啊，这都是火嘛，对不对？然后清热解毒能解决，弄完解毒片穿心莲都能解决啊。可是这些药啊，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你吃了很多人容易拉肚子，而且那个药啊药性比较凉，很多人吃上个一两天还没事儿。如果你经常这个样子就不行了，哎，要不然连续拉肚子，你就说人呢正常情况下一天排一次便，两天排一次便也算正常，还有一些消化好的一天排两次便，大便成型的正常的，这都没问题，对吧？如果说你要是用上了一些凉性比较大的这些药，就比如说像穿心莲呐、牛黄解毒片这类的啊，你去这个火，你吃个一天两天可以，你超过三天四天，有些人身上就不舒服了，没劲，拉得多了，甚至有些人开始脱水了，可你火还没下完呢，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火呀，你要去掉也别太着急，慢点啊，慢点呢就要时间了，时间有些东西就不行，怎么办？赶黄草相对就温和呀，没有说像它那样的其他的那种劲儿那么大，但是呢作用一点都不小，是不是？这赶黄草清热解毒功能说明书上写的第一个，第二个退黄化湿。哎，我这两天不讲了吗？这湿啊有好几种，有湿热，有寒湿，有痰湿，哪个多了都是大事，知道吧？那赶黄草能把这个湿解决了，退黄，那我跟你讲，一旦人这个肝功能不好了，人身上啊就发黄。可是如果说这个人呢身上这个黄太大，就是这个肝脏出了问题了，明白吗？那这个肝脏一出问题了，最明显的就是黄疸，再有啊就脸上长这个黄褐斑，还有一些人皮肤蜡黄蜡黄的，这都是肝功能出现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的时候才有这个症状。那你看赶黄草能解决这个事儿，无论是大人的黄疸、小孩的黄疸啊、肝脏引起的黄疸，包括一些身上的皮肤发黄，它都能解决。你看一旦黄疸严重了，人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眼睛都发黄。不信你看看身边啊，只要是有肝炎的人，只要是有肝炎的人，几乎他那个眼白那个位置啊都有发黄这个现象。你要得了黄疸型的肝炎，那这个人就更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是

0: 头睁出来都发黄，甚至那个眼睛你再一看呢，那整个白眼球的那一块都发黄了啊，就都跟什么呀颜色，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就咱们家里面要说蒸馒头蒸包子，以前的时候不有那个东西叫屉布嘛，这屉布啊都是白的，一般都用那个棉布啊或者是白纱布啊来做，那么魏老师家里小时候也有这个东西，现在啊就用的少了，现在这个几乎家里面很少有用这个屉布的了，现在都是那种塑料的屉布，软橡胶的，甚至直接在帘子上，现在先进了，有那个屉布换了，换成一张一张蜡纸了啊，更好省着刷。但是收音机前的老同志绝对都见过那个屉布，那屉布刚刚开始用啊是白色的，那用上了一年了，你再去看吧，就发黄了。为啥呢？这锅里面蒸啊啊有油烟呐、啊，然后啊有的时候干烧啊，时间再久点了，氧化了，这就发黄了，就跟眼睛里面的那个黄疸那个黄一样啊，就那个黄，明白了吧？那感黄草啊，你爱美的脸上长黄褐斑的，你能去黄；身上皮肤黄的，你能去黄；眼睛黄的，你能去黄。所以它才叫感黄草，这回明白了吧？而化湿呢，就更厉害了，寒湿它能化，湿热它能化，湿寒，也就是这种寒湿它能解决。所以你看看现在啊，你外面无论是什么红豆薏米汤啊，还是什么祛湿茶呀、啊，我告诉你，它是单向的。外面的这些解决祛湿的，要不然是解决痰湿的，寒湿的这个行，那你寒湿的就用不了。那你寒湿用的方子啊，湿热的你就用不了。你湿热的方子，你痰湿的也不能用。那你看，这不就是制约了吗？明明都叫湿，它却分了三类。这痰湿啊，一般都是经络血管出问题了，是不是？湿热呢？那这里面呢是本身有湿，再加上燥火，那寒湿就不用问了，是不是？又湿又凉，那这就不能用一个方嘛，是不是？你必须得是三个方，那这三个方就针对的单独的来使用，才能解决掉这个湿。那感黄草不一样啊，这感黄草它是一方三用啊，也就是说这一个感黄草，它能够解决这三种湿，是不是？它不只是化湿。它最重要的还是利水，你看一般来讲有肿的有胀的啊，水多的舌头胖大的齿痕严重的，这感黄草用上都管用。你别忘了一个事儿啊，所有的湿开始之前它都是水气在里面，那这个水气啊你就要利掉这个水，利水才能够祛湿，祛湿才能够消肿，消肿才能够止痛。那你看这事是不是连的？那要不然感黄草为什么说能够列选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我们七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湿分三类，我们不可能选三个东西来吧，麻烦，而且呢一个东西能解决三样的，那还用那么多干什么？这就是感黄草进入我们中心的核心。你看，利湿利水，消肿止痛。那你平时的这个肿那个肿啊，是不是啊，小腿胖啊肿啊，一个一个坑啊，你用上感黄草那都有效，对吧？包括各地方的水肿，你像嘴里的水肿、咽喉的水肿等等都有用。然后就是肝脏，什么这个脂肪肝啊、化学性肝损伤啊，它都能解决。你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哪有肝脏不受损，对吧？老同志男的呢，年轻的时候有喝酒的，现在我无论你是喝还是不喝啊，实际上你这么多年呢，这肝脏分解酒精，那肝脏早都受伤了。咱不听说过一个毛病吗？叫酒精肝。那你高血脂的，马上第一个现象就叫脂肪肝，是不是？你没有脂肪肝的，你也没有酒精肝的，你身上有其他病的，什么高血压呀，啊，什么这个肾脏不好啊，尿酸高啊，啊，包括别的问题的，你吃一些药，尤其是这么多年，日积月累几十年下来了，这些药毒啊，它都要过肝脏，肝脏是解毒的呀。那你说这么多东西，有毒有害的东西，伤害身体的东西，肝脏给你过滤了，肝脏立功了，肝脏干活了，肝脏给你的身体保驾护航了啊，站了这么多年岗，风吹日晒的啊，跟敌人搏斗的，到最后你们想想是不是闹了一身伤，闹了一身伤，挨了一身打，是不是？大 但是人家站好了这个岗，那你反过来想想，你说是不是拖这个陈年病体啊？啊，受了伤啊，这叫啥？这就叫肝损伤。这肝损伤有好多啊，要不然是肝脏做过手术，你肝损伤；要不然就是药物过多，你肝损伤；要不然就是肝脏解毒功能下降了，沉淀进来的东西多了，你肝损伤；要不然呢，就是这么多年化肥、农药类的、重金属超标的吃的多，肝损伤。你包括这个现在经常吃剩饭剩菜的，有个亚硝酸盐，是不是？这些东西都会直接损伤肝肾。咱们呢，就干个事儿，干什么？以后啊，咱别的不说，优先的对咱们肝脏好一点，那你就把感黄草用上，它就能够专门解决这个事儿，保护咱们身体的基础健康。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那刚刚说到啊，这个感黄草可不可以单独用呢？可以啊，它单独用它也是药，它也有效果。那如果让它快一点怎么办？那我以前不跟大家说过了吗？我说这个感黄草它是苗族医药，也就是苗医苗药当中用到这个感黄草啊，用的就比较多。再有呢，苗族老百姓啊，把这个感黄草称呼为神仙草，在苗医苗药当中用感黄草的份额就比较多，很多苗药的药方当中就有这个感黄草。那在苗医当中啊，就把这个感黄草啊用的比较神奇，这是其一。其二呢，它这个感黄草啊一定是符合着其他的药一起用，形成一个方，那这个时候它来的就快一点。可能有的听众就有疑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既然说有感黄草了，再补上几个其他的药材成了一个方，那见效你也说来得快了，那是不是说我们用的时间就短一点了呢？我告诉大家，这个呀它是有说法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见效来得快了，咱们实际上呢是要解决核心问题，也就是解决的是根，对吧？那你治病有效了，它是初步的，也就是说你问题减轻了，这一定是初步效果。那只有说用到一定的量，用到一定的时长，按照周期来用，这才叫一个完整的治疗阶段。那感黄草啊，如果说单独用，它开始起效就来得慢。为什么呢？我跟大家前两天说过，我说国家有规定，就是说感黄草每个人一天不要超过20克，20克再多了对身体就不好了。记住一个事啊，感黄草是没有毒的，但是呢用量用多了，效果大了，人会不舒服的，这是事实。所以说咱们国家呀，药典上都对它有要求，要求什么？一天最大的量不超过20克。那咱们现在呢药房里也好，或者说咱们开方子里的好，这个感黄草啊一般来说没有超过10克用量的，这都是100%的在安全之内。那现在外面呢主流用到的感黄草啊，就都是给它包成了3克一包。有人说那我多用点吧，孟非老师说这个10克都没事儿，一定是慢慢的来，不能太快。因为这些问题你不可能说我身上水湿比较多，你利用的量大点啊，一下就给它下去，那不可能。那事情啊，是不是你这个水湿内停啊是不是脾湿啊痰湿啊，哪有那么一下就下去的，对吧？ 你要慢一点，给他时间，让他一点一点往。

前走。那我说的给大家说赶黄草辅成这几个药，就是我们苗医苗药当中经常用到的。这个证我呀不鞠躬，我也不会跟大家吹牛说啊这个是我弄出来的或者我失传的，不是的。这个呢孟非老师也是在我们中心里面跟我们中心里面苗医的师傅来学的，但是不是我的老师啊，这是我们称呼啊，那也叫师傅了，就是张师傅刘师傅，这都是老前辈了，那么我们也这么称呼人家，是个尊称啊。这个呢就是个老苗医，现在呀、啊、也早就退下来了，但是呢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里面就一直流传着，我们也一直以来就这么给用。那这两天呢我都说了，你们呢能记录的就记录，记录不下来的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啊有底儿，到时候告诉你。那这个辅药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让这个赶黄草在身上作用来的也快啊，效果来的也强，那你一定要辅上几个药。这几个药啊简单便宜好弄，没有一个稀缺的也没有一个贵的。哪几个呢？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看这一听啊，那是不是没有一个贵的？另外呢你用上这几个呀，不用买那种顶尖的最好的，有些药啊用好的时候，那我一定告诉你，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要用三七，那我一定告诉你买贵的，这都毋庸置疑的。你要用三七活血化瘀的，你我一定告诉你买贵的啊。你买这个水蛭啊、地龙啊，我也一定告诉你买哪的，是不是买贵的买好的。那这几个呀是必须要用好的，可是我说的这个方子里面用的菊花呀、山楂呀、啊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呀，不用顶好的，包括这个枸杞呀，是不是都不用最好的，也非要说我就用宁夏的，用不着，内蒙的都一样。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是这五种东西啊是激发加强赶黄草的作用，哎，是这方面的作用，你辅进去效果就更好。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我怕昨天有的人没记住，这赶黄草如果你按说明书来吃，那就解决那几个问题啊。哪几个问题呢？这个气热解毒、退黄化湿、利水消肿、黄疸、水肿、肝损伤、脂肪肝。可是如果说你配上这几个小药方，那就不一样了。哎，那有什么不一样了呢？我刚刚说的那些病，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眼压过高，哎，视力模糊，这个经常屁多拉不出来、便不净、站马桶的，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啊，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醒、手肿、脚肿、眼鼻肿、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头晕、上火、牙龈出血、耳朵嗡嗡响、情绪不稳定、肝炎、胆囊炎的，这些都用这个方都好。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那这个方子能调吗？我给大家讲了啊，我今天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昨天没记住的，那你现在呢再拿笔拿纸咱们再记一遍好不好。也就是说这五种啊，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它是配合赶黄草用，赶黄草为主，它们为辅。咱们讲君臣佐使嘛，是吧？那君就是这个赶黄草了，剩下这几个就是配料。那么这几个用多少量，我也再说一遍，一捏你多捏点少捏点都不重要，没关系，你只要放了就行了。有人说我多放点，那你那个杯子再装不下，那能行吗？泡冒了嘛，对吧？那如果细分，我这里面也给大家做了指导了，昨天也说了，说如果你单纯的就是想让血压这块来的效果快一点的，那这五种啊你都放，其中啊决明子和山楂你多捏点，也就是说平时这五种你每种捏一捏，那这个血压要是问题大的，你就把决明子和山楂捏两捏，哎，就这两个额外的比其他的那三种啊多的就行了。这样的话呢起到辅助降压的作用，你别忘了这是药方，大家听清楚了，这是药方，这不是茶。赶黄草是药，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都是药，我给你配的是药方，这是小药方。你说你再吃点降压药，是不是你加上这个辅药的药方，那是不是降的就更好了呀，对吧？你有些降不下来的，你喝上点这个，这就等于降压茶了呀，也就等于降压药方了，只是别的药是片儿的或者是煮的。

或者熬汤呢，咱们这个是在杯子里泡的，是一回事啊。这是药方，大家听明白啊。你血压高的这五种里面，决明子和山楂你也两年，嗯，起到辅助降压啊，帮助降压的作用。那血脂高的，你这里面有三种放两年，菊花放两年啊，决明子、枸杞，就这三种啊，就是五种都放啊，五种都放，但是菊花、决明子和枸杞稍微多放一点啊，这是起到一个帮着调节血脂的作用，这也是药方，大家听好了啊，这是药方也能够帮忙降血脂。当然你说喝了就把血脂降下来能不能啊，那不，但是呢现有的药你吃着的时候你加上这个那就帮忙了，哎，那效果来得快。你打个比方，你现在吃着他汀呢，对不对？你吃着红曲的，对吧？那你把这个现有的正常吃，再加上我这个以这个感黄草为主要的，然后再加上这五种辅料的啊，起到一个帮助降血脂的作用啊，就是药上加药效果更好。那哪几个呢？再说一遍啊，菊花、决明子、枸杞稍微多放点，哎，这是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再有啊，血糖高的，那你也可以用这个降糖草。当然咱不能说你把降糖药停了啊，可是你记住了，你无论是吃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那你说是不是伤身体啊，对吧？那打胰岛素了，一下子从根上来了。可是啊，你别忘了，你胰腺功能跟着退化了，是不是？你肝脏功能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糖，那怎么办呢？那咱们这个降黄草为主，五个都放，其中啊又以陈皮和山楂多放一点啊，就捏两捏，就突出这两个，就是实际上每一个方里面主料都是感黄草，然后再突出两到三个，你这样的情况下就成了一个新方子，就中药配伍不就这个样子吗，对吧？而且这五种配料配药啊，这价格都不贵，哪儿都能拿啊。我再说一遍，血压的多放点决明山楂，血脂的多放点菊花、决明子和枸杞，血糖高的多放点陈皮和山楂，哎，你这样来吃，这不就起到降三高的作用了吗？你单独用感黄草，它是不降三高的，但是如果说你配上这五种药，它就有了一定的降压、降脂、降糖的能力。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血压也高，我血脂也高，我血糖也高，那是不是说每种捏两捏啊？不是啊，你可别弄错了啊。如果每种捏两捏，是不是就统一了？那不是了，那你正常每一种都捏一捏的，这种是解决什么？肝炎呢？啊，眼睛干涩痒啊，身上起疙瘩上火呀，那是解决这些事儿的，是不是？水肿的这些事儿的，明白了吗？那你这个粥啊，你就分开喝了。我得教会你们啊，别到时候你们忘了。你可以分开喝。打个比方来讲，你今天决明子和山楂多放点啊，第二天我就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啊，第三天呢我就陈皮山楂多放的，你轮着来，明白了吗？你轮着来。您说孟非老师，我想啊快点，我能不能上午喝一次下午喝一次？我告诉大家还是不要啊。实际上能不能喝？能喝，你上午喝一包下午喝一包没问题的，可以，对吧？也不会有汗，也不会有毒，也不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实际上一天一次一包够了，哎，不用喝多，是不贵，不贵咱也不浪费，不是，明白了吧？啊，这是解决三高的。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眼睛不太好啊，视力都模糊了，眼睛不得劲儿啊，经常性的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眼睛花，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也有方，也是一包感黄草，然后呢，对了，提醒大家啊，感黄草那个包啊别撕开啊，别撕开，它有个纱网，这样的话泡到水杯里干干净净的。然后啊，一包感黄草放里面，把这五种都放里面了吧？什么菊花、山楂啊、决明子、枸杞、陈皮都放里了。那这里面多放啥？听着，菊花和枸杞子多捏点。哎，这就专门解决什么呢？专门解决眼睛这一块的，眼睛干呢，眼睛痒啊，眼睛上火呀，眼睛流泪呀，啊，包括我们这个眼睛上面红血丝多呀，是不是？这些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啊，这是解决视力模糊、眼睛问题的，多放一捏这个菊花还有枸杞。您说孟非老师，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好有啊，你大便不好的，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啊，没有力气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是不是粘马桶的、黏黏腻腻的？那你正常，咱们就是啊，感黄草、菊花。

再跟你们大家说，那咱们这个感黄草呢，能够专门解决跟肝燥有关的失眠。我们为什么说烦躁呢？大家听清楚了，这个就以睡眠为例啊，睡眠有心肾不交的，有肝不藏血的，啊，有脾肾失和的，啊，有气血两亏的，很多原因会导致失眠的。那如果说你就是睡不着，那你就是躺在那儿，就是两眼的望着房顶，就是睡不着，那你换一种方法。啊，这种啊，绝大多数属于心肾不交，心肾不交你就调心调肾了，对吧？那种的，我说的这个失眠呢，这个咱们要听清楚了，我不可能说啊，一个感黄草把所有失眠的都解决了，不现实。这个我也要实话实说，就是只要跟肝脏有关的引起的失眠的，它都会带个事儿，就是烦躁，或者呢，容易醒，醒了不好睡，这些呀。是属于跟肝脏有关的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你就往里面呢多放点菊花，多放点菊花啊。我再给大家提示提醒一下，这个菊花这个药材也是食品，也是茶，对吧？那这菊花呀哪里都有，你呀不用挑，唯独有一个菊花你不要用，用什么呢？就那个大朵的黄色的贡菊，这个不要用。又叫那个金丝的啊，金丝贡菊，那个不要用，那个是茶，好喝，它没有那么大的药劲儿，听明白了吧？你就用那种普通的菊花，药店里的也行，超市里的也行，茶叶馆里的也行，菜市场的都行啊，明白了吗？就用普通的那种菊花，什么白菊花啊，或者那个雪菊啊、胎菊啊都行啊，就用菊花，多放点啊，这是解决烦躁失眠的啊，这个是有效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关节不好的，那关节不好的都跟肝肾有关了。那感黄草呢？解决肝，它解决筋膜啊，它你拉伸力强啊，这就好效果，对不对？那枸杞管什么呢？枸杞补肝肾的啊，气可中，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十全大补功效就在枸杞。您说那我得用好的，不用便宜的就行啊。咱们这个是激活药性的，就是用这个辅料来激活药性、激活药效，达到一个起作用的作用。你看。这回我再给大家说一遍啊，血压高的决明子、山楂多放点，血脂高的啊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这个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视力不好的哎、菊花、枸杞多放点，然后大便不好的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失眠烦躁的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不就简单了吗？是不是？所以这感黄草啊，你们收到了之后啊，自己也准备点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啊，这东西都不贵，你花上几十块钱买一堆，是不是？不挑质量啊，只要有就行了，只要不买那些金丝贡菊就行了，好不好？那咱们呢就给你们说清楚了，感黄草能作用啊，能起什么作用，能治哪些病，怎么配方。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心拿出了中心的态度，人家说了，孟非老师你自己呀专心负责，那我呢也拿出了我的态度，我帮大家呀把这事儿办。那厂家呀拿出了厂家的态度，人家呀也对咱们这个节目有了一个大力的支持。你看给的这个政策让我们满意啊，给的这个政策呀也让我们高兴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卖感黄草还99一盒呢，是不是？结果这次呢，通过电波的方式，人家厂家说了也没有什么运输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费用，那咱们呢？就来个实在的，给这么一次照顾大家。那以后你要再拿，能不能拿？能，你找我，我也能帮这个忙。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又不是什么仙丹妙药，对吧？找不着，又不是说什么几百年的人参不好找，这东西好拿的。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再拿可以拿，99块钱一盒，人家也没多加价，对吧？你别忘了，你外面买的感黄草是一盒里面20包，咱们这个感黄草一盒里面是30大。比它多一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咱那个是正宗的四川泸州古蔺县的原产地，而且呢绝对是道地药材，正宗品质。那同时啊，再加上了我们中心里面的一个定制，我昨天不说了吗？我说从第一步的选料啊标签，到第二步的选材，到第三步的加工，到第四步的成品，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在我们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管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是给我们中心

0: 负责任的态度去带到这个厂家里面去干什么呢？做监督。当然了，不能指手画脚，但是呢，你不能出质量不好的，你也不能以次充好。我们要就要最好的。我们工信部不舍得花钱吗？那一定舍得。我们多少钱都舍得花，只要你这东西好，对吧？而且赶黄条也贵不到哪儿去啊。我们再舍得花钱，它成本价在那摆着呢，它也贵不到哪儿啊，是不是？所以这次啊，给大家邮寄的是什么呢？是上面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那就证明是我们中心出来的。大家听好了吗？我们中心出来的就叫定制款，普通的是普通的，品牌的是品牌的，定制的是定制的，定制的是质量功能最好的，但是不一定是价格最贵的啊。因为说这个我们是定制的，所以说在品质上你就放心，绝对比你在外面买的那个好。那再有啊，价格是真实惠了，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就变成2盒了，就等于厂家多给你拿了一盒，你算算吗？是不是你用上半年，你实际上就是花了399，就是297，你用6个月呀，你算算一个月50块钱，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呀？对吧？所以呢，我能办到的，我已经给大家争取到了。那第二个，对健康你的重视程度就看你自己了。你想解决这些小问题、小毛病的，你就抓紧时间啊，这个事儿别错过，因为今天已经说到了第二天了。大家明白啊，我是为了照顾有一部分老同志，他不可能天天听广播的，我就怕他万一错过了，所以啊，我多说两天。但是我多说两天不能无限说，所以呢，你错过了，最后你又听别人说用的好了，你再想买，变成99一盒了的时候，那你说你是不是等于多花钱了？是，没多花多少，但是多花一分，那也是多花呀。这现在你要是99一盒。后面呢？现在是99两盒，哪个划算？我相信这个账啊，大家都能算得清。所以啊，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利用6个月，还是用12个月啊？你就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来。建议大家不要多存啊，因为这东西有保质期，只有36个月的保质期啊。所以说你不要多存，再说一遍，不要多存啊，够用就好了。这个东西存着也没啥意义嘛，是不是？够用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再跟大家继续谈健康、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拥有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导播，帮我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给你打电话，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呀。
0: 都占线是吧？
2: 对对对，老是占线
0: 啊！现在打电话的人有点多。
2: 我说有事想请你帮忙啊，孟非老师。
0: 啊，您说。
2: 我要订上2年这个赶黄草。
0: 啊，可以可以，我给你订上2年，主要是这次价格划算吧？
2: 对呀、啊，你看这东西它也不贵，那就天天喝呗。
0: 啊，
2: 你别人没哪听啊，这些小毛病当回事，听着一想啊，这才知道是咋回事。
0: 啊，这回知道了，这回知道了，该解决了，是不是？
2: 对。我现在是啊，一天这种事要四个点的觉，
0: 啊，
2: 这白天啊脑袋里面迷迷糊糊的，那早上起来吧，他浑身扎紧，大便啊就黏糊糊的，每次大便完事啊都要用盆子接水冲，喝到两盆水，
0: 哎呀，你看，
2: 还有这个青光眼，
0: 啊，
2: 你见到风了他就流泪，这2年退休了，老婆孩子啊都说我脾气大，
0: 啊，你跟我讲课的时候说的一样吗？是不是大便黏冲不掉，然后莫名其妙的脾气大？这不是你发火，这是身体有问题的原因导致的，是不是啊？
2: 嗯、
0: 啊，他们还不理解。
2: 就这以前嘛，喝半斤酒那个白酒，几瓶啤酒的啥事都没有。现在喝完第二天呢，那是一点劲都没有啊，都是缓了个2-3天的。
0: 嗯。
2: 现在血压也高了，那血糖也高了，心脏还有那个房颤， 你说他六十多一点儿，咋就这样的了？孟非老师啊，
0: 啊，
2: 你肯定给我料理料理。
0: 啊，
2: 听你讲课，哎，听的时间过得还快，全都是大实话，真的可有意思了。
0: 愿意听是吧？那没事，
2: 愿意，
0: 我帮你解决。你听我讲啊，你这个情况啊，感冒少用绝对是对症。你看你刚才说了几个事儿，我都记住了，就说眼睛不舒服，然后大便特别的黏，脾气变暴躁了，然后呢？以前喝酒吧都没事，现在喝点酒第二天缓不过来，血压血糖还高，心脏还不好，是这个事吧？你发现没有，这些都跟你血液运行有关，血液运行的前一站就是肝，你现在就属于肝毒过剩，而且是常年喝酒，这个酒精肝再加上你血压也高了，这都是什么湿浊之气凝结了，这湿气一重啊，这个经络呀慢慢的就变得不通了，所以说你湿气太盛，你就身上没劲儿，压得慌，然后呢，这个造成了大便的黏腻，同时你这个肝脏瘀滞，气也不通，被湿气给压住了之后啊，你这个脾气就变得不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肝脏有主代谢呀，你看血糖、血黏这些，包括血脂都是肝脏代谢，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主要就在肝脏上。那咱们现在这个感黄草对你一个对症，你就按照高血压那个方啊，就是加上菊花和决明子这两个五种小药都加，但是感黄草。这个主料那五种药，什么菊花呀、山楂呀、决明子啊、陈皮呀、枸杞啊，这个都要，但是是里面菊花和这个决明子多放一点，你就这么来，这样的话就当以高血压那个角度来去用，效果就出来了。基本上你这个情况，两个多月吧，脾气会变好，半年左右，你那个喝了酒啊，没劲这个现象会减轻，眼压会降下点，等到七八个月啊，这个现象慢慢的就减轻了。但是像你说的这个事儿比较多。你说对了，你这个真得用长一点，你这个一年估计解决不了，因为感黄草是小药，它是慢慢的解决问题，但咱这也不会啊，一年下来十二个月才590多，是不是？你这个两年下来才1188，你这个算什么？一天才1块多钱，我给你按照你给我留个地址，我让工作人员早点给你邮寄过去，你把那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自己先买一点儿，我不用说质量好的，普通的就行，配上这个用，你用吧，越用效果越好，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0: 啊，不客气，你给我们工作人员说地址，让他给你邮寄，好不好？祝您健康，祝您健康，哎，好嘞，老人家，
2: 再见，
0: 哎，再见，嗯，
2: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打个电话是真不容易啊。
0: 太多占线是吧？好几个都这么说了。啊，你好，你好。
3: 这个我听你的讲课呀，哎，我就感觉这几天呢，你讲的特别的好。
0: 啊、哦，谢谢谢谢。
3: 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不注意的那个小毛病。
0: 啊。
3: 但是呢，你要不注意的话，你说他是以后是不是就会变成大病啊？
0: 对，你看你老人家，我得表扬你，你刚才表扬我了，现在我表扬你，你这就叫听懂了，都是小毛病拖成最后变大病。
3: 是呢。这个孟老师，你说我吧，我这人吧，我就是那个脾气不挺好，特别发脾气。
0: 啊啊，
3: 你说有那么一点小事儿我都急眼，你说哎，总这么弄的，现在我这个两个乳房啊，它都有增生了，
0: 啊，
3: 就能够磨到有那个硬块儿，有那么有两个吧，两个硬块的都，这个腋下这个淋巴，这个淋巴结也大，
0: 啊，
3: 哎呀，你说反正这个甲状腺呢也都四地了。哎呀，现在我这晚上睡觉啊，我都得有点这个压我的气儿了，喘气儿都费劲的。这个大夫吧，他建议我坐了。
0: 啊。
3: 但是你说我挺容易的，你说我这肺上也有结节，你说反正大夫说我都是这个结节的体质。
0: 哦。
3: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也不吃那么，也不怎么吃那个大鱼大肉的，那你说我这个平时还挺经常锻炼的。你就是爱生气这点小毛病，那你说我这个毛病，
0: 啊、
3: 你说我也是总想控制着，总想改一改，
0: 啊、
3: 但是我有时候我也自己压不住自己。啊、
0: 是是是，我能感受得到。
3: 是，
0: 啊、
3: 是现在我反正听天天听你的课吧，我这个你看人家这个东西是没有钱的，你都养生了。
0: 啊。
3: 嗯，因为孟非老师啊，我呀，我就赶上这个，我就这个不是感黄草吗？
0: 啊，
3: 我呀就想定上一年的。
0: 行，我给你定上一年。
3: 啊、嗯，我这不是听你这么说，天天喝它可以去火嘛，又祛湿又养肝的，又就是像我家的爱生气的。 我这肝肯定不好，反正是。
0: 你看我一直教你，我跟你学两句啊，就平时你讲话应该也是这个样子。你看，首先我跟你说一下，你讲话速度比较快，再有啊，你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这就证明什么呢？热心肠，这是第一个。你这个人就属于一个很热心肠的一个人，但是呢，乐观，所以你这样的人呢、啊，跟别人接触的都好。但是发脾气呢，这是什么？这谁都会有脾气，只是有的人发不发。但是你现在你说长了又结节啊，又是乳房有斑块，又是淋巴，又是腋下的这些，就是你说的呀，实际上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一定是有些时候压着这个火了，有些时候你就想着我要不然不发火了，老发火怎么样？实际上这些情况就是压着这个火反倒更严重，这叫气郁气结，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说的这个结节体质，这是西医说的，中医没有一个人说结节体质，因为中医都认为这叫啊湿寒凝结出现的这个东西瘀，所以说导致的这个结节，什么肝脏的囊肿啊、子宫肌瘤啊、啊肺结节呀、淋巴结节，中医都是以湿气凝结的。尤其这个现在有那种，比如说体表长那种小那个皮脂腺瘤的，那拿那个真阴丝往出挤出来的那东西是黏的，那都是湿。所以说你解决这个，实际上你刚才说的对了，就是去火去湿养肝。那这个感冒草对你就绝对对症了。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一年你用，然后你再听我一句话，我不是说那个五种小药吗？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和还有这个陈皮啊，每一种放一捏，你听我的，你把这个一捏变成两捏，稍微多点，然后感黄草一包，每天就这么用上，到时候这个一盒感黄草用一个月，而且这次价格也便宜啊，咱们99一盒，你算算这次。这99给你邮寄成两盒，你等于买6盒到你手12盒，多划算呢！一共还590多块钱，划算的很。你就按我说的这个治，好不好？一定对症。
3: 好，
0: 好不好？
3: 我一定按照，孟非老师，我一定按照你这个是说，我要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个把这个病好好的我调理调理。
0: 你这就对了，以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做我忠实听众，好不好？
3: 好嘞，好。
0: 哎，好，祝您健康。
3: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广地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 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最近呐，慧心呢天天给大家讲，人活一口气，没有血呀人就干阳了。大家知道了，这个气和血它决定我们的生命，气血充足与否决定我们能不能活得长远，气血不足百病都来呀，气血要足呢那百病都无。那气血哪来的呀？脾胃生成的，咱们吃的喝的一切的营养，不管你是粗粮大饭还是说包子饺子大虾，都要消化吸收，被我们所利用。说你吃了你不吸收，那你身体能好吗？你吃药你都不吸收，那能治病吗？哎，所以说人活着一辈子，气为百害之父，就四肢百害，五脏六腑，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害之父。那血呢，是五脏六腑四肢百害之母啊。啥意思啊？你活着，你肝心脾肺肾筋脉肉皮骨头，身上所有零件，上到头发丝儿，下到脚后跟，那个气就是他的爸爸，血就是他的母亲。那说你这个人没有气没有血你能活吗？活不了。你这个人你没有爹没有妈，你石头嘎蹦的呀，啊，就这个道理。 所以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呢，你看人生下来那小孩攥着小拳头，哎，讲什么呢？得学而能握，目受学而能视，你眼睛有血养着你才能看得着，你手你有血养着你才能拿筷子拿小勺系鞋带儿。那人死了为啥叫撒手人寰呢？人死了气血耗尽了，就连握手的劲儿都没有了，攥拳头的劲儿都没有了，气血耗尽，人的生命就到头了。所以说人活着一口气，死了叫咽气儿。大家发现没有啊？那婴儿刚生下那小孩儿啊，那胳膊腿儿啊，稀软稀软的。你看这小孩坐那儿，自己搬自己脚丫子还啃呢，他不费劲儿啊，因为小孩气血足。气血足，他那个筋呐、啊、和骨头，他就有韧性。那小孩说：“我大孙女六岁，练跳舞呢，练大劈叉下腰。来，老哥哥，来你劈个叉，我看看，啊，老骨头不给你弄折了。老姐姐，来你下个腰，我看看，手直不起来腰了，是不是？哎，再一个。”哪儿看气血跟随我们一辈子？你看你40岁之前，哎，你那脚丫子你受屈儿，所以哎呀，这鞋小点小点也行，捡我姐的对付穿吧。他穿小鞋他也能穿，等岁数大了，来这鞋无形当中都大一号。为啥呢？啊？为啥大一号？他不受屈了，气血不足了，你那筋呐、啊、你那骨头啊，你那脚趾头啊，它梆硬，它打不了弯儿，受不了屈儿。那鞋稍微麻边麻样的小一点，它顶的脚趾头疼，是不是这样？岁数大了，你看穿衣服都大点儿，出于宽抽，因为气血不足了，胳膊腿浑身手脚气血不通畅，僵硬它疼。那你看小年轻的，哎呀姑那体型，哎呀那小腿那牛仔裤棒紧棒紧的，哎呀那上身那腰啊姑噔噔的。你看咱们老头老太太谁这么穿呢？就是因为你气血虚弱。你看那小孩刚生下来他使劲哭，扯嗓子哭，有那小孩那一天一天哭，他气血足啊。来老哥哥你哭两声我听听啊，哭两声就上不来气儿了啊。有的老姐姐哭两声，哎，来你就倒气儿了吧。老年人气血不足，所以哪一脏哪一腑上到头下到脚都靠我们的血养着。那这个血呢，哎，它靠气推着。你五脏六腑像啥？就像锅碗瓢盆。那你做饭，你光有锅碗瓢盆都空的在这摆着呀，你没有柴米油盐这些粮食，你咋做饭呢？对不？哎，所以咱们这个人这个躯体，锅碗瓢盆五脏六腑都在你肚子里装着呢。你吃着粮食，牛肉馅大包子，大丰收，排骨豆角窝瓜，是不是啊？还有土豆，搁一起一炖可好吃了。你这是营养，它进来之后这锅碗瓢盆都用上了，开始给你做熟了，送到全身，你身体健康。所以如果你想，老哥哥，你肝心脾肺肾没有气血，那不就空壳吗？那人不就完了吗？啥病都来了。那今天呢，慧心就要详详细细的 结合我们常见的老慢病，你就知道这个气血对我们的重要性了。

啊，现在呀，咱们还是先从心脏病说。心脏病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心慌，哎，心慌气短，他没劲儿。一检查说我做心电图了 ，ST 段下移 ，T 波倒置。哎，老哥哥老姐姐说，那我们不懂，也不知道啥意思。那你听没听说过说心肌缺血了？说你心脏供血不足，这你知道吧？那么心肌缺血典型的症状就是心慌，心慌呢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心悸，就是竖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它叫心悸。心悸呢就是心跳，就是来那一阵心忙都好，但是注意，这个同样是心慌、心肌缺血，它涉及的脏腑不一样。你看我今天要给你们讲六到七个症状，同样是心慌，咱们今天重点讲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注意听，说张三啊、李四啊、牛七啊、马八啊、木头六啊，都得心脏病了。这心脏病的呀，都上我这儿来聚会来了啊，有心脏病了。那咱先说第一个，说这个患者呀、啊、姓张，张大姐，73岁，有心脏病了，哎。那么他的心脏病的症状是什么样呢？哎，是这样的，来那一阵儿啊就心慌。他在什么情况下犯病呢？就是啊，着点急啦，生点气啦，上点火啦，他就心慌。而且平常呢他有什么症状呢？就是口苦、心烦，哎，动不动就闹心。这个人有啥呢？眼睛干巴啊，半拉脑袋也疼，睡觉呢一到半夜11点多钟一两点钟到那点儿他就醒，保准的。他自己都去看去，说我是不是咋的了呢？到这点就醒了，没给我妈烧纸，他就瞎寻思。因为他到那点就睁开眼睛，然后眼睛瞪锃亮，再就睡不着了。当天亮了能睡一会儿，与此同时眼睛干巴的难受。而且呢还有啥现象？你张嘴啊，张嘴看舌头，舌头两边是红的啊，而且他舌头中间他坑了。你照镜子啊，咱们这个舌头正常是平坦的，他这个舌头中间有坑。这个老姐姐除了心慌就是胃病，哎呀，这胃这难受啊，平常吧就吃点啥就堵到这儿，哎，就胃胀，就烧心，就打嗝，而且呢腿还抽筋儿。你注意啊，就这些症状。你说这些症状他上医院呢，他姑娘领他去查去了，哎，从头到脚查个遍没毛病。这老姐姐就纳闷了，你说这得的啥病呢？咬哪儿看还没病，你就睡不着觉，就来那一阵儿吧就心慌就闹心。那后来呢，他姑娘吧在北京上班卖服装的，无意当中啊听他的一起的同志说呀，我这儿看得好，他就给他妈挂号了。挂号等3天之后排到他了，带着他妈来了。你说这一来呀，一进屋把我差点没逗笑了，我还不能笑。那你大夫你俩人谈笑风生的你笑行，那一来了你扑哧一下你就笑了，你笑话人咋的，是不是？

0: 我说这个事儿是啥时候事儿呢？八月份，就阳历八月份，那时候北京吧还挺热呢，那早晚凉飕点儿，他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啊，你们都想不到他穿啥来的啊！我告诉你们，里边穿一个小吊带的背心儿，是他姑娘给他的。外边穿一个啥？那个透亮的那个纱的那个衣服。那你可想而知，里边是吊带的，外边一个纱的透亮，能看着他胳膊肩膀头那个肉，透亮的，就这么穿的。脚底下呢，穿一个小高跟鞋。这老太太多大岁？七十多岁了。头发染的呢，她估摸着，我寻思啊，可能是想染成黄的，但是这个色儿她没调明白，红毛了。头发前边都是红的。
1: 玄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喝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星，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事，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自己还跟我解释呢，他说：“哎呀，你看李主任呐，这听你这口音也是东北人，那我们家就长春的。你看我这头发，这染没染好，这整的通红啊。”我说没事儿，挺带劲的。你就说这出，穿个吊带衣服，外边搭一个衣服还透亮杯的，还能看着里边的肉。你说染个头呢，还整红了，穿个高跟鞋。你七十多岁了，你整这出干啥呀？啊，到我这我一搭脉啊，左手这脉跳的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哎呀，李主任呐，我这刚到你这心忙的哈，你这还有点紧张呢。我说你紧张啥呀？我也不咬你啊，慢慢唠呗，是不是？哪儿不得劲儿？我一搭脉，我说你睡不着觉啊？哎呀妈，别提了，就睡不着，一到半夜就醒了。嗯，我说口苦啊，哎呀妈，这嘴呀，那苦那苦的啊，肋叉子胀不胀啊？倒不胀，不丁罢胀，有时候肋叉子这蹦一下蹦一下。嗯，我就知道啥病了啊，因为他在咱们长春医大做的心电彩超，肝胆脾胰腺彩超， 都是六月份做的，那就没必要再做了。你看，不需要二次再检查的，我不会让你花那钱，因为他八月份刚做是完，就证明他肝胆脾胰腺肾上没长啥，确实没病。心电图呢，就心肌缺血。我说你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你查啥啊？就查一个心电彩超，再加强给我查一个胆的彩超，别地方都不用查，你肝都不用扫。但是你做胆彩超，连肝就得扫一下。我就做这俩，别的不做啊。然后呢，我让他拿医保卡，他还是职工呢，职工医保能报销。哎，让我们护士领他去划，好像花了二三百块钱，把这两项做完了回来了。你说啥病？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是心肌缺血吧？然后胆壁粗糙欠光滑，这个就是有点胆囊炎。但是在长春呢，就说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就是那没事儿，也没有胆结石，就说没事儿。也没给他细讲，我说我要看的就是这俩事儿，啊，那为啥让你做心电彩超？就是看你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还有点反流。他说我们去年我查就有这个病，大夫说没啥事儿。哎，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搁这儿。再一个，胆壁粗糙欠光滑就是胆囊炎，所以说。我告诉他了，我说我就知道你肯定有这俩病，我才让你去查，其他的都不用查。我让你去查啥？你那块99.9%你都有病。哎，他说妈呀，那大夫俺们那嘎达大夫说我这不算病。那我说那不算病啊，没生命危险，死不了啊啊！但是你这个心脏病就是你这胆囊炎拐的，他的心慌。就是心肌缺血，那么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长期的心肌缺血造成了一个瓣膜缺血性的萎缩。二尖瓣呢在左心上，我们的左心呢收缩是往主动脉打血的，那这打血就少啊，你本身打出来一碗血，那你这关闭不严，他那血就往回呛，又呛回去半碗，就叫反流。那你正常应该打出来一碗血，你现在往回反半碗，你就打出来半碗。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人，他始终有个症状，就是没劲儿，就是没劲儿，因为他有胆囊炎，胆壁粗糙欠光滑。我们的胆主决断，哎，所以说一旦我们胆有胆囊炎的时候，人就出现心烦，胆小怕动静，胆汁上逆，会有口干口苦，所以他睡不着觉啊。那么要知道胆经值班的时间呢是什么时间呢？是凌晨。你看我们正常，你这个胆经是半夜11点到1点，就是半夜11点到凌晨3点是胆经当令，凌晨1点到凌晨3点是肝经当令。所以你睡不着觉的点儿呢，就是半夜11点到凌晨3点这四个点儿你睡不着觉，到那个点儿就行。因为什么？他有胆囊炎。这个病咋来的？我说老姐姐你干啥了？你生气了？啊，是前年生点气，还瞅瞅他姑娘。因为啥？因为他姑娘生的气。哎，他姑娘呢把孩子扔到他这儿了，让他照顾。哎，这孩子呢也不怎么听话，这娘俩呀，就因为照顾孩子，哎，吵吵。哎，后来呢这老姐姐就生气了，生完气就寻思说我费力不讨好，给你看着孩子搭着钱搭着工挨得累，姑娘还不高兴。因为这个事儿，老姐姐是白天想晚上想，想的睡不着觉，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就打嗝就烧心。

一年多了睡不着觉，所以就造成了心肌缺血。这当中有一个关键关键的环节，老姐姐大便溏稀呀，这个她在像你长春医大，你让海医大，你上哪个医院，西医不会拿你这个大便溏稀当个事儿的，但是在我这儿这可就是事儿了，因为啥？你人你吃得好拉得好，你才能睡得好啊。你脾胃不和，寝食难安的，成天大便跑肚拉稀，哎，吃一压苹果拉稀，吃不对劲儿了拉，哎，有时候就稀的，有时候就破破糟糟的，有时候是胶粘的，有时候呢前边还干，这大便始终也没正常。你看他这个，我说老姐姐，这根儿就在这儿呢。因为你肝脾不调，他一呢他有胆囊炎，二呢他脾胃虚弱，大便呢就老也不正常啊。哎，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咱们这个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就没有拿这个大便溏稀当回事儿，那么天长日久呢，就会出现啥呢？心脏缺血、脾胃不和、胃胀啊、打嗝啊、反酸呐、就都来了。啊，像这个情况，那么我治疗呢，我是健脾疏肝养心血，我不直接治你的心脏病。你看他这个情况，他在当地怎么治的呢？什么白芷养心丸、冠心疏合丸、天王补心丹、复方丹参滴丸啊，包括呢速效救心丸，他都吃过；参松养心胶囊，这老些他都吃过，没当啥事儿。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姐姐，当初是因为生气，再加上多年的脾胃虚弱，大便不好，你始终就是一个睡觉做梦稀里糊涂一宿的这个状态。他对对对，哎呀妈呀，就到你这儿来，你给我讲的明明白白的，你说别的大夫也不给我讲啊。我说呀，那谁愿意给你讲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中医就是讲道理的。你像这个情况，咱们老伙伴记住，我治疗先健脾疏肝，用啥？第一味药就用苍术。哎，因为苍术能健脾，能燥湿，让你吃得好、消化好、吸收好，而且呢还能专门治痰湿体质，大便胶粘、大便粘马桶、拉不净、肚子胀，第一味药就是苍术。苍术既能健脾，又能利湿啊！你脾好了，你吃的牛肉馅大包子，哎，你甭管吃的啥，它消化吸收，造出血来了，哎，供给心脏治疗心慌气短；供给胆呢，哎，你胆气血充足了，它排泄胆汁的功能也增强了，哎，对这个胆壁欠光滑呀、轻度的胆囊炎都有效果。另外，二尖瓣关闭不全，它是缺血性的。所以他这个情况，我给开第一味药苍术，哎，白术、陈皮，哎，半夏、黄芩、甘草疏肝，还要补肾，因为他还腰疼，要综合性的给他调理。但是根儿一定要抓住这个脾胃呀、啊！你看这个心脏病，说这个心脏病，你说又胆囊炎，又睡不着觉，又大便拉稀。哎，又胆小怕动静，又失眠，你从脾胃治啊？你看你健脾胃，健脾利湿，你也没治心脏啊？对呀、啊，那我这妈有病，咱治儿子呀？健脾利湿，健脾，脾能造血，血能养心，利湿能去除湿热呀，能治胆囊炎呐。你看治胆囊炎的方子里，必须要有啥？哎，苍术、白术、清胆利湿的，哎，柴胡、龙胆草、黄芩、金钱草，这都是清胆利湿的。鸡内金儿，
哎，给它加在一起，去除它这个湿热，慢慢的把胆囊炎就治好了。健脾祛湿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解决大便溏稀。他这个情况我先后一共给开了3个月的方子，来了2趟，开了3次方，哎呀，你看看现在一检查，胆囊炎没了，心肌缺血没了，睡觉能睡7个点，大便黄色相交变成条的。这说明什么？心脏病你治要从根上治，这是什么？健脾养血，祛湿清热。所以我经常说，万病离不开气血，气血是万病之根，气血是你五脏六腑的父亲呐，母亲呐，气是爹，血是妈，养着你的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就等于你五脏六腑没有父母了，没有爹妈了，空壳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像治心脏病，那你看还有的患者他是什么呢？说我也是心慌啊，我不是胆小怕动静，他在心慌的时候他又有胸闷，这个心脏是闷重，闷的比较严重，老想长出一口气儿，哎呀，这样说疼呢还不太疼，这叫闷重疼轻，检查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哎，你看前两天咱们也是长春咱们那个4平的一个老哥哥，他是什么时候找到我呢？我记得是9月10号，他找我说，老师啊，我就胸闷啊，就上不来气儿，就胸口压个大石头，而且检查了说是冠心病，他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高啊，有脂肪肝。那你看看，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体内垃圾多。哎呀，我说你给我治这冠心病，我闷重啊，我血脂也高，我还有脂肪肝，我白天就困，就成天困，到晚上呢他还做梦，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一宿。你看这个情况很多吧。老哥哥呢是69，4平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腔梗。你看上我这来看病就让我给治这些病，腔梗引起脑袋迷幻，冠心病胸脯子憋闷后背沉，白天犯困晚上做梦，就问我咋整。我说老哥哥能不能喝汤药，他能喝，我能喝喝汤药，能喝喝汤药的。我首先呢一照镜子我就问他了，老哥哥大便拉的咋样？挺好挺好，大便天天拉。我说你黏不黏的？就那样吧，大便没事。我说根儿就在大便上呢。我说我给你形容形容你大便啥样啊，胶黏的粘马桶，擦屁股擦不净费手指，拉完脚着还有还得去拉去拉线屎，有可能一天拉2次3次的。他说你咋知道呢？我说你根儿就在这儿呢。他说那我这大便年头可多了，这溏稀便从年轻的时候大便就不好，年轻的时候净吃啥呢？什么黄瓜柿子凉的热的啥都吃，大便就没成条过，他不知道人的大便是成条的。嘿，人的大不是很，人家大便都是黄色相交变成条的，你知道不？他说那我没拉过成条的，我啥时候都是一摊子一堆。我说那就对了啊，因为他脾虚，这就是典型的脾虚生湿，出现了甘油三酯高。你脾一虚，脾不运化，血脂高，脂肪肝，你身子就困呢，白天沉打蔫坐那磕头，晚上睡不着觉，脑袋不好使。在心脏这儿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冠心病它憋闷，闷重不咋疼就是闷，
这脑袋呢就形成了多发性腔隙性脑梗。

0: 是脖腔子这堵了啊，小毛细血管堵塞了。哎，你说这个情况，我给他开一汤药，第一味药苍术。那大家要知道，你看为啥放苍术？苍术健脾祛湿啊，陈脾，因为他大便黏憋闷呐、啊，哎，燥烦要放燥烦，那、哎，然后呢再加一些疏肝的补肾的，吃其腹胸口不憋闷了。后来又来了，我说你再开十副，我给你开，你自个儿去抓去。吃完之后大便成条了。整个人舌苔挺厚的一层全都下去了，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治病离不开脾胃，治病要固护气血，因为脾胃湿气一去掉，我们的湿邪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些湿邪都是由脾胃生成的，那么一旦你脾好了，它能燥湿，那就降脂降糖降压，它能造血养五脏六腑养血管，去除垃圾降血压降血脂，对你心脑血管疾病才能达到一个呢从根儿上治疗啊。咱们老伙伴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哪儿不明白来电话，慧心呢会一个一个一个详详细细的给你辩证。咱们就记住，你想活得好，必须吃得好，拉得好，睡得好，吸收好，根上来治。这几点你都做不好，你不可能健康。咱们接下来秋冬就是干这件事儿，吃得好，拉得好，睡得好，吸收好。所以今儿个给大家留个作业啊，拉完大便之后都要看一看自己拉那个大便是不是成条的，是粗条是细条，是长条是短条，是黄的是黑的还是绿的，然后跟我汇报啊，我要详细给你们讲这长条短条黑的绿的这大便呢究竟有啥说道。好，下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著有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安山黑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

0: 年纪了？
1: 啊，66。
0: 属啥的？
1: 属耗子。
0: 啊，属鼠的。啊，那来电话啥事呢？
1: 啊，慧清老师，先说声谢谢，请您帮个忙。
0: 啊，不用客气，还没帮呢吗？不是，
1: 我就是可能有一个星期了吧，我突然有一天不舒服，去医院检查，那结果没出来。我回家以后吧，就开始广播听了你这个讲座了，听了以后我就给那个常亮老师打了电话，我就买了你这个绞股蓝，还有锡片，我就都买了，买了我就。那个结果出来的，我就想跟你说一下，让你帮帮忙，看看我吃这个药合不合适，怎么吃。
0: 你先说说，你都查的啥玩意儿？
1: 啊，我查的这个是双侧颈动脉，颈动脉那个有一个就是分叉前臂有个4.7乘上1.5的混合回声，分叉后臂有个4.1乘1.5的均匀等回声，这个是颈动脉。还有个甲状腺，甲状腺是右侧大小有个0.8×0.6的 CM， 左侧有个大小0.9×0.4的也是 CM， 都是部分等回声，部分无回声。还有一个肋间不均质等回声的右侧的大小是0.8×0.5 CM， 左侧是1.1×0.45 CM， 明快是都工作边界清洁。
0: 这不多发性的甲状腺结节吗？
1: 还有个，它是内间少许条状血流信号，有一个这个，这是颈部的，完了肝、胆、胰腺，还有脾脏，这个就是肝上有一个囊肿，它说大小右侧见粒圆形无回声，大小1.5×1.5。CM 还有一个1.0×0.6也是偏透加透内透声加什么地不厚光滑
0: 囊肿多发性肝囊肿。
1: 完了再一个就是肾的右肾少到了一个大小1.1×0.8×0.8 CM 形态规则边界清，但是呢体内及周边写了一个未见血红信号，最后他给的那个诊断就是错构瘤或者败化灶。这个完了闹的，因为那天低血糖特别晕，当时不知道是低血糖在家，我就到那嘎达做了一个。
0: 空腹血糖多少？
1: 这回做完了是4.8，那以前吧少就是2年以前的少过一次哈，他5.几或者是6.几呀、完了那大夫就说，我就说吃药嘛，大夫说的。没有说你正常的，我说我头一回发现一样，我血糖不正常，是你那个什么玩意儿，属于那个好像代谢有问题吧。我说我们家没有糖尿病，那你先不用吃。
0: 你最近一次血糖什么时候查的？
1: 就是上个星期，就是
0: 上个星期查空腹血糖4.8，餐后2个小时多少？
1: 那个没查，他让我查的，查完了他看看报告，他就没事，我就吃药，说不用观察一段时间。
0: 吃啥药啊？空腹4.8吃啥药啊？
1: 不是，我问他吃不吃药，因为还有别的毛病呢。他说不用，你先等一等，观察一段时间。
0: 不高。
1: 完了，今天我回家了。完了，我正好听着你广播了，我现在就打了电话吧。那个场外老师张静接的，他们说：“阿姨，你能不能给药？”我说：“那先这样吧，能不能跟那个大夫给我约一下？我想听听他怎么给我解释一下我这个病。”
0: 这回约上了，约上了，咱解释啊。
1: 不是，那我就把这个跟你说。
0: 颈动脉斑块狭窄。
1: 对。
0: 双侧颈动脉落块，双侧颈动脉斑块，血流量减少，有颈动脉狭窄啊。甲状腺多发性结节。你看你那个结论就像我这个基本差不多，上差不差的啊。
1: 对。
0: 哎，肝脏多发性囊肿，边界清晰。啊，你这边界都清晰，恭喜你，这都良性的。
1: 谢谢
0: 啊，而且囊肿这是俩呢，肾脏上呢长了个东西，但是已经钙化了。
1: 他解的是错构瘤或钙化灶，他让我6个月好像在查。
0: 哎，没啥事儿啊，都没啥事儿。哎，所以说吧，老姐姐。哎，你刚66是不是啊？哎，你现在吧，就是双侧 颈动脉这个斑块，它会造成你脑。

0: 的迷糊。
1: 嗯。
0: 晕，就这个晕，如果血压不高，这个晕就是它造成的供血不足的晕。
1: 那血压还正常。
0: 啊，所以这个晕迷得糊的，脑袋不清亮，记忆力减退，肩膀头子发酸，后脖梗子发硬，这就这俩颈动脉斑块造成的啊。
1: 嗯。
0: 哎，然后双侧的甲状腺有结节，它会导致啥？你脖子那块总勒挺慌，紧不得劲儿，就是。
1: 对对对。
0: 啊，总觉着不得劲儿似的。
1: 嗯，现在有点面。
0: 它不是疼。就是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那块憋得慌。
1: 嗯对。
0: 嗯，然后解释肝脏上多发的囊肿，肝在右边肋巴里长着呢。
1: 嗯。
0: 它会导致你右边肋巴事儿发胀发闷。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肾脏这个东西已经钙化了，但是它会导致你腰酸尿频。
1: 啊对。
0: 尿尿没劲儿。
1: 对。
0: 那这病咋得的？这些病，这些病，恭喜你都是良性的。
1: 哎呀妈！
0: 但是说，哎妈呀，那你说我咋长？我刚66，你说刚要说这都，哎呀，也完成任务了，也退休了，要享福。你说整出这些玩意儿咋回事呢？给你讲讲为啥啊？对面老王太太没长，你咋长了呢？咱们说说啊。哎，咋回事？现在说一下肝经的循行路线，你自个儿对号。啊，肝脏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主木，它主抒发，它跟情绪最挂钩。只要谁这一辈子愿意着急、生气、上火，这条道它就长东西。从哪儿开始啊？下起大拇脚趾头。顺着内侧的脚踝了骨，沿着大腿里边这条线往上走。到大腿椰子，所以它在小腿上容易造成你腿抽筋儿。
1: 嗯，对。
0: 到大腿椰子往哪儿走啊？它是入了高骨，就咱这阴骨。
1: 嗯。
0: 穿阴毛入阴骨，不管男的女的，穿过这层阴毛入阴骨，入小腹，绕着你生殖器走一圈入小腹。入小腹，男的要生气着急，他得疝气；女的就在整个生殖系统这块容易出问题，卵巢啊、子宫啊、输卵管啊啊，
1: 子宫肌瘤。
0: 哎，然后你看他呢往上走，入两肋，穿胸膛，夹着胃到咽喉，入腔脑到耳朵，直穿脑瓜顶。你看你自个儿这条道。
1: 嗯，
0: 子宫肌瘤了吧？
1: 对。
0: 哎，肝囊肿了吧？
1: 嗯。
0: 胃不得劲了吧？
1: 嗯。
0: 就你胃里长息肉，你都别包区。因为肝经是夹着胃走啊。
1: 嗯。
0: 然后到乳房，到咽喉后边不就甲状腺吗？
1: 嗯。
0: 到耳朵穿一圈入脑瓜顶，所以你耳朵响、耳朵眼刺挠、半拉脑袋疼、脑瓜盖发闷，这都是应该找你的。
1: 这些都有，你刚才讲的跟那个患者说的我听了，我还记下来一部分的。
0: 哎，他就找你这样的人，啥人得啥病。那这人咋的了？这是肝经淤堵了。肝经淤堵咋淤了呢？肝经喜欢高兴，喜欢的顺心眼子顺气儿，你就没顺心眼子没高兴。
1: 嗯，
0: 所以你还会有个病，别看你没说，你保证有，睡觉非常不好。
1: 哎呀别提了，多少年了睡不着，根本就睡不着。
0: 哎，那咱就掰扯掰扯吧，这人咋的了？这人操心了，这人钻牛角尖了，这人生气了。
1: 对对对，
0: 这个人一辈子没顺心眼子。
1: 哦对，
0: 是不是啊？你说老姐，咱俩掰的掰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叫疏肝，疏肝解瘀，瘀到这儿了，上边脑袋供不上血，中间脾胃供不上血，胳膊腿供不上血，你不但麻抽筋还得凉。
1: 对，脚麻凉，腿也凉，现在都穿上棉裤了。
0: 那你们不寻思寻思，人家66老太太，你66，那86的横疤还没穿呢。
1: 嗯，对，
0: 你就穿不过来，为啥呢？就像同样供。

0: 暖，说现在马上供暖了，您家咋不热乎呢？不热乎你就得寻思是烧的没烧啊，你上锅炉房问问，说烧了，烧了别人家热乎，就你家冰凉，说明你家憋到半道上了，你就得想着通你家这个地热，就自己通，是不是啊？
1: 嗯，对。
0: 你这就为啥凉，它憋着了，肝郁气滞憋的，你自个儿看你舌头，舌头两边是红的，舌头尖是红的。
1: 嗯，对。
0: 是不是一点都不包缺？
1: 没没没，对，都对。
0: 啥人得啥病？所以说，你说谁不想活一百岁呀？那你说，性格是不是决定命运？
1: 嗯，真是这样，真是爱操心，没办法。
0: 嗯，这心让你操的，所以你现在有啥了呢？就这长这些东西，都是良性的，都没事儿。但是它主它不疼不痒，有时候胀得呼的，你也不用寻思，定期检查，也不用做手术把它拿出来。啊、哦，因为你这个性格在这儿、
1: 嗯，
0: 随着岁数大了，气血亏虚，它还容易长。
1: 嗯、
0: 你就手完术，它还长，为啥？你那气血淤堵，它还长。那咋整呢？别招它，咱自己顺气儿，给它通开、
1: 嗯。
0: 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心脑供血不足。
1: 对，
0: 心脏供血不足，心慌。
1: 我还有心肌缺血呢。
0: 心脏供血不足是不是等于心肌缺血？
1: 对对对，你说的那脑子那问题我全有，我没敢都说，他待你太长时间。
0: 哎，我这不跟你就捋出来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然后就造成脑供血不足，眼睛干涩、模糊啥的，这都不用说。
1: 对，
0: 因为肝经呢，走到咽喉后边入脑袋，到耳朵眼睛转一圈，穿到脑瓜顶。那谁这块有消息，
1: 嗯、
0: 你们自个儿对号就行了。
1: 嗯，真是
0: 啊，所以人身体当中这个肝非常主要。你这个情况就是告诉你怎么治，健脾疏肝养心脑，因为你大便始终就没好过。
1: 对，
0: 因为肝拐的的，就你家来事儿来人了，你都不上厕所，大便不拉，你上别人家串门你也不拉。
1: 嗯，
0: 因为你是随着情绪走，你不像人家说搁哪儿那管谁家呢？我到点儿我想拉我就拉呗，你不得。
1: 嗯，不行，
0: 你不行啊，所以
1: 说的都对
0: 啊，所以这个情况你找我看病就是必须给你掰扯明白，你明白了你才能好病，看准了才能看好病，不是说我这药多好，你得看准了把药下准了才能好病，是不是？它是这个过程。
1: 看来我买对了
0: 啊，你买的对，你就吃绞股蓝和西片。
1: 那个
0: 时呢，你别忘绞股蓝是去瘀的，就你身上这些瘀都有效。西片呢，吃着是防止它癌变的。
1: 嗯，
0: 长这些东西癌变的，你就这么吃。但是这当中差个事儿，差一个健脾养血。你缺血呀？
1: 对，
0: 健脾养血，啊，健脾养血吧，其实。我们院也有这个健脾养血汤，我给患者开过，主要从健脾上养血，不然的话你就会出现心脏缺血，脑袋缺血，睡觉做梦，然后这人身子沉。
1: 对，
0: 你这个体质容易出现血脂高血粘稠。
1: 嗯，血脂有点高，
0: 为啥？它都堵了排不出去呀、啊、
1: 对对对，
0: 你可能还说，你说我也不胖啊，我也不吃啥呀，他咋血脂高呢？
1: 我是瘦，才100多斤。
0: 那你就纳闷了，你说我也不胖啊，你说我咋高呢？那不能胖人高吗？因为人家吃完消化，你吃没消化。
1: 对对对，
0: 你都憋到那，都憋出结节了，都憋出囊肿了，那能不血脂高吗？
1: 对，
0: 这回知道了吧？
1: 知道了，说的都对。
0: 嗯，所以绞股蓝配合西片，就现在就开始吃。
1: 嗯，
0: 哎，等过半个月之后，你想着你找我，我给你开健脾养血汤，
1: 嗯、
0: 配合吃。
1: 我会跟老师我擦一下嘴，我吃那个就是这个腿麻嘛，完了我吃的那个大葫芦丸跟那个强力天麻杜仲丸，我这个吃完了，我不用再吃了吧？
0: 不用再吃了，吃绞股蓝和西片就不用吃了。
1: 那绞股蓝我就按那个说明书吃，1天6粒，完了还有那个。给的那个药，你不买绞股蓝送的，
0: 修和三宝。
1: 对对对，
0: 1天3次，一次一粒儿。
1: 他说你给的1天2次，一次3粒。
0: 你吃3次吧，冬天。

0: 吃三次，夏天再吃两次。
1: 那就是我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对吧？
0: 对，对。
1: 完了，那个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0: 对，
1: 他俩哪个先吃都可以哈。
0: 没影响。
1: 嗯，那我还吃那个就是那个管神经的那个维生素 B 一和甲钴胺呢，吃不吃？不吃了。
0: 甲钴胺和维生素 B 一你可以吃。甲钴胺治周围神经病变，包括腿凉麻木、周围神经引起的，可以吃，还行。
1: 嗯，因为它麻嘛，我说挺烦人的。完了，我说吃了没效果，那大夫说，那你就别吃了。后来前天我又去，他又给我开了，让我吃。所以我寻思，我吃你这个药，我现在问问您，
0: 你吃这药你不吃也行，就你甲钴胺
1: 吃完了就拉倒
0: 了，你不用买了，吃完了别买了。嗯
1: 啊，那吃完就拉倒了，反正没几天了。
0: 他麻木吧，就是血脉不通。你吃绞股蓝和硒片，包括修和三宝，一个多月、半个月、20天那样吧。半个月、20天，你找我，我给你开点的健脾养血方。
1: 行。
0: 啊，因为你大便不好。
1: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在那就排不下来，就好像
0: 没有劲儿。它不干，拉不上，使不上劲儿。
1: 对对对。
0: 啊、哦，就是血虚推不动，
1: 对对对，
0: 没劲儿，湿气重，完你拉那个还黏，
1: 对对对，
0: 黏
1: 的
0: 乎的，啊，
1: 那行，那我就是这个药都吃完了，我就吃你这个药，完了我跟张静场外大夫说一声，完了再找你行吧？
0: 对，常联系，就靠牌听节目，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啊。
1: 嗯，行行行，哎呀，谢谢慧心老师，太感谢。
0: 跟我唠完你的痛快多了。
1: 哎呀，真的。你没有一个说的不对的，从顶上捋到底下。
0: 我给你捋明白了吧？
1: 我买捋明白了。我要是能上长春，在哪个医院去找你？
0: 你要找我学生，你跟他直接跟我挂号，跟我通话。要是实在不行，说的不明白，加我微信，咱视频可以看病啊。
1: 啊，真的假的？太感谢了。
0: 视频不就看着我了？
1: 谢谢，
0: 我不就看着你了吗？
1: 谢谢，太感谢了。
0: 啊。哎，
1: 除了谢谢还是谢谢，答应你这么长时间。
0: 没事，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先到这里。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0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

0: 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部分地方有阵雨，中东部最高气温23至26摄氏度，其他地区15至18摄氏度，白城最低气温6摄氏度，其他大部8至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其他地区有2至3级西南风。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长春轨道交通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1元；
2: 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500余名中俄学生参与；
1: 吉林市全面开启秋收工作，金色画卷铺满江城大地。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是要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经常坐地铁的长春市民朋友注意了，随着轨道交通5号线正式开通，出行路径优化，通行距离大幅缩短，全市286个乘车区间票价下调了1元，调整后0到7公里票价2元，7到13公里3元，13到19公里4元，19到27公里5元，27到35公里6元，35公里以上每增加10公里加价1元。
1: 10月8号，2026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长春举行，吸引500余名中俄中小学生参与。本次活动以“文明互鉴润同心，中俄同行启新城”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促进两国青少年相互了解和友谊深化，为中俄人文交流注入新活力。
2: 连日来，吉林市全面开启秋收工作，一望无际的田野铺展成金色画卷，农户抢抓农时收割作业，江城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在永吉县舒兰市等水稻主产区，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里来回穿梭，割麦、脱粒、装仓，一气呵成，饱满金黄的稻粒源源不断地倾入运粮车厢。榆树市正高级农艺师介绍，目前全市水稻收割已进入高潮，机械收割占比达到90%以上，预计10月10号前结束水稻秋收。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建议各地尽快结束杂粮杂豆收获，全面加快水稻玉米收获进程，确保颗粒归仓，同时做好已收获粮食的储存工作。
1: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
2: 特别呢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就像挡了一层雾一样，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堵塞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哈，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呢都会患眼病，所以呢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上用上点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1: 眼睛啊是过日子的根本，咱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个假期呢，长白山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11期间，长白山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长白山景区假期门票连续约满，最大承载量达到41000张。
1: 金秋十月，以粉雪闻名的吉林市正凭秋色引客。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吉林市接待国内游客678.13万人次，同比增长18.18%，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36.88亿元。
2: 国庆假期，延边大学成为了延吉热门文旅打卡地，不少游客带着孩子走进校园，沉浸式感受高校书香氛围，体验边城独特的校园夜景。为方便游客有序参观，学校设立了游客入校预约机制，游客扫码登记即可入校，参观时间到20点。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的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呢，含量非常的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呀，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啊，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包装，今天49块钱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呢，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0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信用卡切勿出借他人，警惕欠款及征信风险。个人信用卡属于银行专属信贷资金，私自出借信用卡供他人刷卡透支，属于套用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的违法行为，双方达成的借贷约定依法无效。合同无效后，实际用款人需返还透支本金，但双方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二、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已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依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出于情面将个人信用卡出借给亲友周转使用，一旦对方刷卡逾期无力还款，极易引发经济纠纷，损害个人征信。同时，信用卡征信责任归持卡人本人，他人逾期会直接造成持卡人征信受损，对银行催收产生极大法律和信用风险。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特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2: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
1: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随着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游客安心舒心出行有着中远程长线游的主要特征。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另外，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
2: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止到10月7号16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和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井然有序。公安部表示，各地公安机关全力做好假期安保工作，为群众欢度假期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城市公园已成为假期文旅消费的重要阵地，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0: 昨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纪念日。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中国坐标。
2: 10月8号，在中国大满贯男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周启豪以11比9、11比8、11比9战胜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晋级8强。同日，郑钦文晋级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吴亦丙晋级上海大师赛次轮。国乒方面，孙颖莎在女单比赛中爆冷出局，止步32强。 黄友正和与陈毅组合不敌日本组合，国乒无缘混双冠军。
0: 戴上假发玩一首花式变装，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自以为行窃过程天衣无缝，换了个打扮就能大摇大摆地进入写字楼逐层扫货，结果警方接到被害公司报警后，仅用3小时就抓获了这名显眼包小偷。
3: 今年8月23号，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东新派出所接到辖区内的一家企业报警，称办公室内的现金和茅台酒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侦查。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案发当天凌晨4点多，一名可疑人员从大楼的一处侧门进入，他戴着帽子并用口罩遮挡了面目，虽然看上去长发飘飘，但不难看出是男子头戴假发的变装。他从3层起步，一层一层往上试探踩点，在9层发现了第一个下手目标，扒开了一间办公室的电子玻璃门。
4: 扒门的过程中还戴了一次性手套，不留下指纹。然后后面是在906偷到了2瓶茅台，而且他还顺手偷了一个包，一个双肩包，用来装这2个茅台酒。
3: 在9层得手后，他又回到了3层，用同样的方式进入了另一间屋子，这里正是报案那家企业的办公室。

0: 然后到了这个317，以同样的方式八门进入。进入之后，他直接到了最里面的这个小房间，他里面这个小办公室的门也没有上锁，然后这个抽屉也没有上锁，然后刚好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抽屉里找到了这个现金和茅台酒。
1: 先后两次出手，这名男子共窃得11万余元现金和3瓶茅台酒，就连装这些赃款赃物的背包也是顺手牵羊得来的。警方继续侦查，发现作案男子得手后就离开了写字楼，骑着共享单车到了一条河道边，随后失去了踪影。一段时间后，一个身形体态与刚才那名作案人员高度相似，但是穿着不同的男子再次出现在河道附近的公共场所画面中。他先是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然后过马路乘坐网约车回到了一个小区内。警方判断，虽然衣着不同，但是根据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这就是刚才那名作案人员。
0: 通过溯源他的轨迹，发现他的当天晚上的轨迹应该是从家里面，就是他出租房骑着共享单车，然后来到一个河边，然后进行了一个变装。他变装大致是戴了一个自带一个长发的鸭舌帽，然后还有只能露出上半张脸的一个面罩，以及他将他从家里出发的那身衣服在河边的时候也全部都换掉了。变装完以后，继续骑着这个共享单车到处逛，然后寻找可以作案的写字楼，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案发地点。
1: 经查，这名犯罪嫌疑人是金某，他自以为在隐蔽的河道进行变装后再作案，得手后再换回自己原本的衣服就能全身而退，却没想到警方接到公司的报警后，短短3小时就将他抓获，那些藏匿在河边草丛深处的变装道具也被一并查获。
0: 他戴着假发，他觉得是可以男扮女装，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躲避我们的侦查，但其实从他整个体态来说，以及他走路的姿势来看，以及我们一些更加高清的摄像头拍摄到他面部特征来看，其实很容易判断他其实就是一个男性。
1: 目前金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财物均被悉数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前面节目呢，给想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辅酶 Q10 不管能不能管用，关键呢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那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呢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
2: 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坚决维护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连续23个月增持。
2: 国家医保局发布。

0: 数据，2026年1到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平稳运行。
1: 据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消息，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

0: 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蒙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处民警徐鹏宇。
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0: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0: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也能体验他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9: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

0: 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他们啥不掉？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良好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0: 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

0: 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29。长春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黄强在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上强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
3: 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长春、吉林两市开展多元系列主题活动。
2: 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活动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3: 11假日，吉林省文旅消费市场人气旺盛，国庆档票房亮眼，交通运输安全顺畅，节日氛围欢乐祥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10月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松苑咖啡馆主持召开吉林网络名人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吉林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黄强围绕长春大冬会宣传推广、特色文旅推介、红色历史讲解等方面与大家进行积极交流，并向他们赠送书籍《吉林300年：从边疆热土到现代摇篮》，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他说，近年来吉林各方面事业呈现出向善向新向好局面和高质量发展势头，特别是文旅工作出色出彩，吉林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力大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更加充足，这是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新闻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各位网络名人也付出了辛勤汗水，做出了积极贡献，省委对大家表示感谢，提出表扬。黄强指出，各位网络名人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大家用心用情宣传家乡，让更多人认识吉林，走进吉林，爱上吉林。一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的正确政绩观。正是因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105年仍风华正茂，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家要坚定4个自信，深深扎根人民，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以带着烟火气的语言宣介真实可爱的家乡。二要深度挖掘内涵，旅游的灵魂是历史文化，旅游的生命力在于唯一性和稀缺性，要充分展现长白山、查干湖、国331等吉林独特生态美景，深入发掘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吉林特色历史文化，推出更多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避免低水平重复、内卷式竞争。多读书，读好书，严谨准确讲解历史，讲好讲活吴大铖勘界守土，罗登贤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杨靖宇舍身殉国等英雄故事，生动描绘吉林鲜明的红色标识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姿态，让历史文化生态和旅游相得益彰。诚信是最好的宣传广告，要努力营造诚信经营的浓厚氛围，引导企业商户视诚信为生命，为游客提供宾至如归的优质服务。紧紧抓住长春大冬会举行的重要契机，加大外宣力度，向全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三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 要传承民族精神，把仁义礼智信、百善孝为先、勤劳俭朴、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宣传、网信等部门要给予网络名人大力支持和帮助，为大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座谈会上，网络名人王文东、张瑞宁、孙振宇、马庆、白家伟、李亮、蒋逸晨、孙大英、刘颖、万兴富、陈阔、郭嘉、郑勇、王小野分别发言，结合各自创作运营经历，畅谈心得体会，表达持续深耕吉林、输出正能量内容的强烈意愿，并就共享创作资源、加强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合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曹路宝、金玉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10月7号，2027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赛事进入百日冲刺阶段。长春、吉林两市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民参与，城乡联动，迎接冰雪盛会。请听报道。
5: 目前，长春市各赛事场馆提质改造有序推进，五环体育馆、省速滑馆、莲花山滑雪场等场馆设施全部达标，医疗、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同步落地。
6: 现在场馆正在进行制冰、除湿、照明等各项系统的联调联试，即将交付各单项竞委会进行测试赛等后续工作的筹备。
5: 吉林市多点开花，掀起迎赛热潮，逐梦冰雪、常驻青春文艺演出在人民大剧院上演，
7: 把吉林省的冰雪文化、民族特色、青年风采融合在一起，用文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江城风采。
5: 松花湖上青山之巅越野赛鸣枪开跑，300名跑友穿梭山林为赛会预热，玄天岭国风展演、人民广场关东风筝争霸赛轮番登场，以文旅非遗、全民健身的多元形式迎接长春大冬会。作为雪场赛区，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正加快雪道、索道等配套建设，
8: 将承担单板平行及滑雪、登山两个大项、11个小项的赛事任务。场地建设工作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预计11月底投入测试运行阶段。
2: 吉祥新闻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活动10月8号晚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来自吉林省的文艺工作者随团参与文化交流演出，以歌舞、弥乐等艺术形式向世界传递吉林的冰雪文化与城市名片，知识之火将跨越山海奔赴春城，为长春大冬会拉开序幕。
3: 延边朝鲜族

0: 自治州借助东北超和延超足球赛事，深挖民俗资源，打造特色文旅 IP， 把赛场人气转化为消费动能，推动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1: 2026年，东北超、延超两大足球赛事接连开赛，首届东北超延边代表队迎难而上，成功挺进四强。多场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进行，吸引各地球迷齐聚延边，展现出延边足球敢打敢拼、接续奋斗的优良传统。覆盖延边州8县市的延超联赛，则通过常态化阶层赛事，为全州各族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实战成长平台，持续完善本土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两项赛事搭建跨区域、跨民族交流平台，赛场内外凝聚起民族团结的暖流。国家级非遗朝鲜族贺舞、传统服饰秀、原创民族歌舞轮番登台，传统非遗与现代体育激情碰撞，全方位展现延边独特的边疆民俗魅力。
2: 朝鲜族贺舞呢，有着千年的历史，在安徒扎根百年之久，也希望能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延边本土非遗，看到我们大美延边。
1: 东北超期间，由200人组成的明泰鱼拉拉队创意出圈，特色明泰鱼舞刷屏全网，成为现象级文旅 IP， 让延边风土人情走出圈层，走向全国。赛事热度持续拉动线下文旅消费，延吉特色明泰鱼美食门店客流销量显著攀升，众多省内外游客慕名打卡体验。
3: 我们也是说看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明泰鱼舞，正好呢也是来延吉旅游。旅游呢，中午我们尝了那个干的那个明泰鱼，也非常可口。
1: 同时，延边州创新推出票根经济等多元消费场景，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以体育赛事为引擎，持续激活延边全域文旅商贸消费新活力。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秋风静，逐梦绿荫。10月5号晚，大连苏玉湾足球场中场哨响，首届东北超联赛正式收官。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3省地区8座城市跨越山海，以球为媒，带来一场饱含激情与温情的区域体育盛会。白山黑水一脉相连，草原林海守望相依，长春、延边、沈阳、大连等8城地缘相近，文脉相通，足球成为连接城市的纽带，赛场内外跨城观赛文旅互通，各地特色风采尽情展现，为东北文体旅融合注入活力。绿茵赛场尽显东北风骨，长春队一路攻坚克难，半决赛逆境突围，鏖战点球挺进决赛。这支本土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没有职业光环，只为城市荣誉奋力拼搏，展现出东北青年坚韧争先的奋进姿态。赛场有争锋，山海皆温情，朝鲜族歌舞点亮看台，延边球迷跨越客场为各队加油，场上竞技争高下，场下同心一家人，谁赢都是东北赢，这句看台呐喊正是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写照。胜负终有定数，热爱永不落幕。首届东北超不只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3省1区凝心聚力、携手同行的生动实践。绿茵场上淬炼出的团结拼搏精神，将化作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澎湃动能，让黑土地在同心奋进中焕发。
5: 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请听报道。
6: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11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0: 经打开了，
1: 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2: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证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3: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的自然的神奇。
4: 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5: 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吉林文旅消费市场人气火热，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商圈街区客流攀升，大宗消费稳步升温，假日经济呈现蓬勃气象。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全省各大景区热力全开，赏秋游、红色游人次明显提升。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开启“我爱你中国”国庆系列主题活动，限定水幕光影秀、城堡烟花秀接续登场。长白山、国331边境公路等旅游线路备受追捧，吉安市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李兰溪：
7: 我觉得吃进去的是美食，然后感受到的是文化。
6: 吉安市崔家火盆负责人金小林：
8: 旺季时间变长了，人变得特别特别多，多远的都有，北京、天津、重庆的哪儿都有。
6: 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国秋景搜索热度持续走高，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稳居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前列，火山天池、高山五花林海成为最受游客向往的秋日景致。十一期间，同城旅行平台延边州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白山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在文旅街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全省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暖意涌动。国庆期间，长春浙友山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仅10月1号当天，红旗街商圈客流量就超过40万人次，桂林路商圈客流量达到25.5万人次，重庆路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7.4%。长春市活力城副总经理罗楠：
9: 晚间时段，商场内的餐饮和零售门店进店率呢是明显提升，客群结构呢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呢年轻的面孔明显多了。
6: 假日期间，政策红利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金秋嗨购、燃动通话、消费季吸引300余家商贸经营主体参与，累计带动线下客流突破12万人次。延吉市汽车消费券与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叠加享受，大宗消费潜力加速释放。吉林省吉享金秋惠购万家，2026金秋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10月31号，持续释放秋季消费活力。
10: 国庆假期，吉林电影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报道。
2: 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11: 长春环映影城票房同比提升了10%。国庆档我们还重磅推出了多项惠民福利，发放数万张的10元低价观影券以及立减券。
2: 今年国庆档，我省电影市场区域格局持续优化，长春观影人次超30万，票房1151.35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带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观影热。长影影城一汽博物馆店依托长影加一汽双摇篮 IP， 打造电影加工业文旅业态，推出票根享餐饮、娱乐、住宿折扣等权益，延伸电影消费链条，以文化赋能消费升级。
12: 推出了光影贺国庆欢乐观影季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3家直营门店，凭借票根享受周边餐饮、娱乐、住宿等专属折扣，同时推出了电影加等权益，满足观众的各种需求。
13: 这电影院挺有特色的，比如说有什么那个汽车工业风格的东西，还有一些长影的那个文化都融合在一起了，有那个怀旧的那个感觉。
11: 拿着电影票去一汽博物馆参观还能打折，觉得挺优惠的。
5: 吉祥新闻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我省迎来探亲流、旅游流叠加出行高峰，铁路、民航、公路三大交通系统高效联动，优化运力保障，强化安全服务，全力护航群众假日出行。 铁路方面，9月23号到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17.7万人次。期间，车站日均开行列车563列，累计加开临客247列，重点保障吉林市延吉、长白山、北京等热门出行方向。民航方面，国庆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累计保障航班2850架次，运送旅客43.7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9.5%和7.4%。其中，长春龙家机场保障航班2492架次，运送旅客38.6万人次。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交通量达1205.59万辆，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车流同比增长28.05%，全省道路旅客运输量达334.1万人次。
1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餐饮消费、外出聚餐增多。白山市倡导文明用餐、理性消费，推广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请听报道。
2: 节日期间，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开展文明餐桌专项引导行动，深入城区餐饮行业，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现场劝导等方式，普及节约粮食知识，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倡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
0: 现在饭店都有小份菜，想吃的特色菜都能尝到，还不会浪费，特别实惠。我们也会主动光盘，剩菜打包，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全市餐饮商户积极响应，优化菜品配置，推出种类丰富的小份菜、特色拼盘，适配单人用餐、游客尝鲜、小型聚餐等不同需求。各门店主动提供公勺公筷、免费打包等服务，助力文明就餐。
14: 引导商户常态化推行小份菜服务，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积极营造反对浪费、文明节俭的就餐环境。
5: 一株好参首先要能识别准。日前，吉林人参产业在精准鉴定与精准应用两端取得新进展，打通从源头品质管控到终端场景应用，加速形成科技闭环。请听报道。
6: 日前，由长春中医药大学团队研发的野山参智能辅助鉴定系统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该系统 V1.0 版本已投入市场应用， V2.0 版本顺利完成样机硬件搭建，进入全面联调阶段。
15: 参龄预测精度大幅提升，新算法预测精度提升了40%以上，可以满足市场的分级需求。功能从单一的参龄鉴定拓展到五位一体的品质评价，也就是参龄、农残、重金属、皂苷含量，还有真伪鉴别五个维度，这在业内是从零到一的创新。
6: 如果说王洪峰团队解决的是什么是好参，那么吉林大学王放团队回答的则是好参能做什么。我国北方寒区冬季半长，气候寒冷。吉林大学王放教授领衔的北方寒区气道疾病应用基础研究创新团队，将人参这一吉林特色自运优势与寒区气道疾病防治需求精准对接，开发人参系列健康产品，构建起临床问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与产业体系。人参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滋补品，而有望成为寒区气道疾病防治的药物来源。
16: 推出了富含人参稀有皂苷的食品和化妆品，我们现在已经和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深入的联系啊，并且相应的化妆品的原料正在材料组织申报的过程中。我们也期待为吉林省人参系列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6: 从智能鉴定慧眼到寒区气道管呼吸，科研团队分别从品质端和应用端发力，构成吉林人参产业食好参到用好参的创新链条。在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持续引导下，以高校院所为源头、以高新技术企业为载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正加速成型。
10: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重点县域，通化县落实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部署，构建森林加、红松加产业格局，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产业。请听报道。
17: 通化县林地总面积428.5万亩，活梨木总蓄积量达到297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7.24%。走进三鹏林业有限公司万亩红松母树林，高大挺拔的红松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松塔，林下药材长势喜人，各类经济果林迎来采收季。
18: 今年红松塔产量在60万斤，销售额达到了500万元左右，现已发展林下森2500亩，每亩净利润在10000元以上。
17: 通化县立足资源家底，科学布局多元林下产业，人参、细辛等中药材种植面积10.07万亩，蓝莓、大榛子等经济果林2.26万亩，刺嫩芽、大叶芹等山野菜6.89万亩，林蛙养殖沟系277条，养殖梅花鹿2000余头，产业板块多点开花。通化县光华镇光华村有利家庭农场采用立体种植模式，上层栽植红松，中层保留灌木，下层套种药材，依托这套体系打造小流域生态林经济综合发展模式。
19: 目前呢，有利家庭农场发展了4万棵红松，同时我们利用红松的地下空间种植了中草药，红松加上中草药的总产值能达到300多万元，周边有100多位老百姓到此就业。
17: 依托红松母树林独特景观，通化县同步发展森林旅游，山林间的松香药香拓宽了群众增收的路径，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5: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走进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长春市王秋举家庭，听一听夫妻同心扎根黑土的故事。请听报道。
6: 王秋菊与丈夫同为高校农业科研教师，2015年起，一家人告别城市生活，扎根乡村田野。夫妻携手攻坚黑土地稻鱼种养技术，克服艰苦条件，反复试验，成功摸索出适配本地的稻田养虾蟹模式，并大面积推广助农增收。
13: 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讲，我应该立足我自己专业本身，做出更多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让农民能够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6: 9年坚守，全家同心同向，实干奉献。夫妻二人依托稻鱼科技小院深耕科研，推广技术，培育人才，收获丰硕科研与助农成果。一双儿女随着父母在田野成长，耳濡目染，爱农、兴农、奉献的种子也扎根小小的心灵。一家人以小家之力服务三农大局，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
13: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要把我的学生们培养好，让这些农业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爱农业、懂农业，把我的孩子培养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20: 央媒听吉林。
10: 10月8号，《人民日报》推出长春大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逐梦冰雪相约长春。报道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拉开帷幕。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央媒也发布相关内容。
5: 10月6号，新华网推出吉林东风做强梅花鹿全产业链，特色产业铺就振兴路。报道辽源市东风县持续筑牢种源根基，延伸加工链条，推动文旅融合，让传统养鹿产业从出售原料向着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赋能、文旅体验一体化转型。
10: 10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神州锦绣》，以视频展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雄浑景象。10月6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推出《假日服务台》，消费市场新一族人气旺。报道在长春浙有山，商场创新性的将山地景观引入室内，烟火气与时尚感交织，每天吸引超过6万人次前来体验。
5: 据统计，中秋国庆期间，我省在央视播发稿件50篇次，其中国庆节期间播发稿件31篇次，节目内容涵盖农业丰收、市场消费、节庆活动等。在央视新闻联播发稿7篇，央视联播平台每天都有吉林的内容体现。
10: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儿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6: 8月14日，沈亚楠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9例、中华骨髓库第236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这普通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普通人最滚烫的善意。他此前就在网上看到过不少造血干细胞的公益宣传，也读过许多捐献者义无反顾伸出援手为陌生人带去生命希望的新闻报道。那些捐献者们平凡却滚烫的善意让他深受触动。捐献造血干细胞就能挽救一条生命，这份信念早早就在他内心深处生了根。更让他动容的是，很多捐献者和他一样只是普通人，却愿意为了素未谋面的人克服顾虑完成捐献，用一点小小的勇气点亮另一个人的人生。这些故事让他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他主动联系了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留存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样本，成为了中华骨髓库万千志愿者中的一员。今年6月，那通期待又意外的电话突然打来，初配成功了。接到电话的时候，沈亚楠说自己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十几万分之一的配型概率，自己居然真的成了那个能给别人带去希望的人。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他一口答应了捐献。接下来的日子里，从高分辨配型到体检，从捐献前的准备到最终采集，每一步都走得顺畅而温暖。家人知道后没有阻拦，只有满满的牵挂和支持。他是梅河口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单位领导和同事得知这件事，更是全力配合，特意协调了假期，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他说，自己能顺利完成捐献，离不开所有人的支持，这份善意也因为大家的托举变得更有分量。采集完成的时候，看着缓缓流出的造血干细胞，沈亚楠说，他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希望远方那个素未谋面的患者可以早日战胜病魔，带着这份重新得来的生命曙光，去看想看的山，去走想走的路，去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我们总说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但总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光分给身处黑暗的人。沈亚楠只是一个平凡的公职人员，却用自己的勇气和善意给了陌生人第二次生命。这份跨越山海的馈赠，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一个普通人写给这个世界最温柔的情书。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黑暗，总有一份爱会让生命延续。感谢沈亚楠把生命的火种传递，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总有人用平凡的举动书写着不平凡的感动。愿这份生命的礼物能让患者重获新生，也愿这份善意能感召更多人加入进来，让更多生命的曙光照亮更多绝望的角落。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5: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5: 新闻有态度。
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西部地区有2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
8: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地区14到15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低气温白城4度，其他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西部地区有2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
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啊，国庆长假结束了嘛，这个有不少孩子们也又回到学校里边去了，
1: 猛兽回笼了。
0: 嗯，尤其是大学生啊，返校之后呢，有异地的孩子啊，有一位高中生的妈妈就说，这个孩子进校门前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说，你有空给我打个电话
1: 啊，
0: 因为开学这一个月呀，我都几乎没有接到过孩子的电话，但是孩子呢却很坚决地回我说，哎，你别打电话到我寝室啊，不要总打。
1: 这是高中生啊，有高中也有住校的嘛。
0: 嗯，
1: 高中就已经这样了，但是有大学生家长说，你就知足吧，以后跟你打电话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哎呀，这个事儿确实让人很感慨啊，这到底是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呢，还是说很正常的现象呢？你看有人就说了，说那我上学的时候，我跟我爸妈到底是怎么个频率呢，通电话，有的想不太清楚了，有的说我会经常打，那一天不打电话我觉得心里空落落啊，有的说偶尔打，有的时候可能忙活起来就忘了。
0: 哎，我们家是相反的
1: 啊，
0: 就是我总给我妈打电话，我总给我妈写信
1: 啊，
0: 然后我妈就说你有事儿啊。
1: 你妈说你没事儿别往我寝室打电话。
0: 别往我家打电话啊，就我妈就觉得没事儿，你打什么电话，哪有那么多天聊，还得花电话费。
1: 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是双向的，有的是孩子对家长的这种依赖啊，或者说你跟他联系的这种趋向，还有的是家长跟孩子的这种通话的趋向。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双方到底是怎么感觉这件事儿。
0: 哦，就是包括孩子已经工作了嘛，在外地的，是孩子经常联系您啊，还是您有事没事给孩子发个信息啊？
1: 哎，
0: 大家可以现在应该都是发信息了，大家可以
1: 编辑
0: 留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来聊。哎，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经常跟他妈打视频电话，
1: 嗯，
0: 一天要打好几回。
1: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打视频电话的不多，一般都是微信，最多是语音吧。
0: 哦，
1: 你要真是有事儿，特别着急有事儿要通话说这个事儿，那可能是微信语音多一些。
0: 嗯，
1: 视频好像学生不会主动，一般都是家长说你把视频打开，我看看你们现在
0: 怎么样。你在哪儿呢？你到底是在学校呢，还是在网吧呢？
1: 我看看你是不是在自习室。
0: 好，我们期待听众朋友的互动留言啊。接下来呢，和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大家来试一试，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有很多用过的听众在跟我们讲啊，说伊诺品牌确实喝了不错，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啊，人家是直接用水冲着喝。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产品的吸收率高8.3倍，所以说操作起来很简单，您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可以出口的啊，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这品质一定是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这前一段时间，这个11假期，大家都出去玩了，不少人都出去玩，哎。
0: 好像全国人民都出去了一样，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1: 这个有的是坐高铁，有的是坐飞机，有的就徒步了，驴友啊。驴友，咱们登山
0: 哦，
1: 户外。你看，这前一段时间就有2个驴友，因为轻信网络徒步野线，
0: 哎呦，
1: 擅自闯入了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之后报警了啊，求救。
0: 好。

0: 地方呢，它也是没有开发的啊，就是属于一个未知的区域。他们就进入到这个核心保护区去穿越徒步活动。这个区域呢，地形是很复杂的，通行条件也恶劣。哎，人家一个是因为保护，再有呢，就是那地方就不适合你人走。
1: 对。
0: 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是纯天然，它压根儿就不适合你人类去行走生活啊。10月5号上午10点左右，徒步途中呢，韩某就意外受伤了，二人陷入了困境，随即报警求救。好在那里还有手机信号啊！接警之后，当地就组织了相关力量开展搜寻，历经25小时，将遇险人员从海拔5050米处成功救至海拔2700米的进山卡口处啊。
1: 这个王某、韩某啊，他没有经过批准，私自进入这个哈巴雪山的核心保护区，破坏了管理秩序，消耗了公共救援资源，情节是比较严重的。他的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相关部门依据第40条之规定，对两人作出8000块钱的行政处罚，同时产生的救援费用9万多块钱由违规人员自行承担。那么当地林业局提醒啊，这个哈巴雪山保护区生态非常脆弱，地形也特别复杂，天气多变，擅自进入存在迷路啊、失温啊、坠崖，还有野生动物袭击等各种类型的风险。那么大家啊，这一定要自觉遵守这个保护区的相关法律规定，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平台上流传的各种什么野线徒步轨迹，
0: 他以为人少，以为
1: 就不能吃太饱，吃饱了之后真是咸的。你挑战自我可以，挑战极限可以，但是不要挑战底线。
0: 嗯，
1: 这涉及到你自己的生命安全啊，拿生命当儿戏吗？
0: 他不懂，他以为说别人说那儿能去玩，我们就去玩。现在就太相信网络上的这些东西了。
1: 人家玩是玩的开心，你玩是玩命，关键你自己玩命不要紧，你牵扯了很多人。如果这时候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去抢险救援，那么这些救援人力物力是不是都已经被你占用了？
0: 没错啊，所以呢，提醒这个无知无畏的人啊，还是要应该敬畏一下大自然的。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近日呢，网络账号四川什么某专业地铺石发布了10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但是根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说呢，他说的是不实谣言。是这个公司啊，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的10名举报剧情进行摆拍的。目前呢，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
1: 啊，引流是可以理解，说想吸引眼球，让大家关注我们这个商家啊，都到我们这儿来买建材。你可以用一些让大家出乎意料的这个结构啊、剧情啊，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但是你不能挑战底线。还是那句话，真不能挑战底线。你说，你就是直接拍了个视频说啊，公司不放假，国庆不放假，法定假期公司不放假，你这。
0: 他有点煽动情绪，
1: 对呀，
0: 啊，
1: 你引发大家的一种情绪倾向了，说我怎么回事？当地为什么不管？那当地也觉得冤枉，我们怎么可能会这样？结果一查你是假的，那这你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对吧？
0: 人家公司说啊，我们拍着玩的，不是真的。
1: 你玩有限度，这种玩笑不能开。
0: 我们说，对于这种模板化的流量剧本啊，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应该主动作为，因为每一个作品能不能上热搜，能不能有更高的流量值，我觉得是不是平台你先审核一遍，
1: 平台的
0: 你先问问你这事儿真的假的呀？
1: 这类事情吧，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啊，不是这每一个违规的这个个体，比如说他这个账号啊，他这个公司啊。平台的责任我觉得更大一些，因为是你们这种流量的这个模式，驱使很多人有这样的趋向啊。平台这么干，我这样整他就有流量。那你觉得，如果平台你要不追求这样的倾向，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风效仿呢？
0: 算法就会把我往前推。所以呢，表面上看个别账号和商家赚到了利益，平

0: 台也有了流量，但是这种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产生的负面价值正在由全社会去承担。昨天晚上就给我推了几个煽动情绪的，哎呦，我怎么这么烦这种视频，我就赶紧把他们划过去，大数据不要给我推，讨厌啊。
1: 有的时候啊，这个社会风气会不知不觉之中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时候这个公众的这个情绪突然就变得非常暴躁，就觉得哎呀社会不公了，或者说什么处置不当了，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实的言辞的底线，越来越往下试探。所以平台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然的话相关部门应该对平台有一个约束和制约的手段，适当的时候也该处罚一下。
0: 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有的朋友呢到了这个季节，就是虽然说气温有所回升，但是他依然会觉得像心慌气短，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这个时候呢，您补上你身体的代谢了，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而补充这种营养呢含量很有讲究，高了身体受不了，低了有白花钱，没有效果。所以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量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到每粒上呢是足足50毫克。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成人每天的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所以您呢就一粒可以补充心脏能量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重阳节是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足足一个月的量，这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真是太划算了。好，这个秒杀活动啊，18号当天就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健康是福发来留言说啊，为了流量负面视频太多了，很讨厌。哎，跟我是同感啊，尤其像我们做这个新闻工作的，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视频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它的目的是什么，尤其是它带有那种煽动情绪的这价值的这种东西啊，就让你更觉得恶心。然后健康是福呢还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大饼
1: 啊，
0: 就是他烙的饼，他说叫锅出溜，
1: 啊，
0: 这是就往锅里一倒，然后一出溜就出了一张饼，
1: 有点像摊煎饼，就是调成面糊糊。
0: 啊，叫锅出溜，我这也是头一次听说的词儿啊，我还以为您的意思是说这些负面视频太讨厌了，我呼几张大饼到他脸上去。
1: 哎，他这个饼早上卷个土豆丝儿、豆芽什么的，
0: 啊、
1: 太好吃了。
0: 炒一个就是把那个土豆丝儿切得短短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啊，哎呀，真的感觉很有食欲啊！小东和我们俩还都饿着肚子坐在这儿呢。国富民祥说：“管好自己，莫度他人。”
1: 啊，好吧，
0: 哎、也是一个心态啊。然后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他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或者是朋友，你都得保持一碗汤的距离，要有边界感。”我觉得这个词儿特别好啊，不能动不动就以都是为了你好的名义去窥探他人的私生活。那家长不那么想啊，家长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呢，我得关心他的安全啊，我得关心他的思想动态。
1: 很快你们家这个小宝贝儿就会慢慢的上中学，上大学，
0: 就到了要关门的那个年纪
1: 了。你就要把握好什么时候可以适当的放手让他自己去飞，因为一定有这么一段时间，前面是特别小需要你呵护，我要天天看着管着看着管着，到什么时候我可以放开他，让他自己走，让他自己跑，让他自己彻底飞。
0: 我现在就是发现很多事情他可以自己做了，不需要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好啊，我终于解放了，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哎呀我还没抱够呢，这孩子就能自己了。
1: 但你现在就算他现在再能

0: 哎，再有本事，你每天晚上依然会看一看他盖被盖的严实不严实，
1: 是的呀，
0: 对吧？
1: 是的呀。
0: 当他上学的时候，你这种心态一定会有所转变，或者说你需要准备去转变，不然的话，人家上大学了，大一、大二、大三了，你还天天打，哎，我看看你把视频打过来，我看看你的被子怎么样，他就会不太舒服。
1: 啊，你这说的还挺客气的，你看国富民祥说的。人家就是不联系你的时候，你就别自作多情，问这问那，很讨人烦，很没有素质。
0: 哎、他要真有事儿，就会主动打电话给你了。
1: 嗯，哎呀，
0: 就是做家长要有自觉性。
1: 哎呀，就是以前严大就跟我说，说边界感。这个真的很难把握，就是爱操心的人真的很难把握、
0: 这个边界感对于家长来说，他这个边界的距离是会随时变化的、你要把握每个阶段我们的边界要到什么程度。
1: 好吧，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走亲访友，出门游玩免不了频繁的聚餐，作息紊乱啊，这些都涉及到饮食和健康方面。那么有人说了啊，我得喝酒啊。
0: 对啊，但是喝酒不能吃药啊，
1: 啊，
0: 大家都有常识。
1: 人说我这头孢停了三天了，我可以开喝了呀。
0: 啊，三天你就敢喝吗？嗯、
1: 啊，
0: 所以你看，这涉及到你要是有一定的常识，一定会想到。
1: 这不就常识吗？我当时没喝，我停了三天才
0: 喝的。很多人有就觉得自己有这常识，说头孢你绝对不能喝酒。但是人说我喝了三我吃了三天之后能不能？你要知道有一个词儿，这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药物的代谢。它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半衰期的。
1: 哦、所以呢，在使用高风险头孢期间及停药后至少七天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含酒精的物质。特殊人群呢，可以把安全期定为7到10天。哎呦，您都有病了，就别差那个10天8天的了、少喝两口啊。假期大鱼大肉啊，网上流传说喝茶、喝醋、刮油、催用这个泻药催吐等等这些暴食。自救法管不管用啊？
0: 啊！
1: 专家说了，长期反复催吐有可能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
0: 哎，这个另外茶水啊，它不会进入小肠去带走您身上的脂肪
1: 啊，
0: 它的作用就只是能给你补水。
1: 它不解腻刮油吗？
0: 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不光这个茶，你好多女性说喝苹果醋美容啊，这个减脂
1: 啊。
0: 你大量的长期饮用苹果醋，还会腐蚀你的牙釉质啊，
1: 那倒是，
0: 刺激你的胃存在着血钾降低的风险。
1: 哦，
0: 所以好多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啊。你看这个酸性的是不是能分解油脂，解解油腻？未必。
1: 就是不管怎么说吧，任何好像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咱也不能太长期的去吃啊，吃停停啊，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啊。如今呢，不仅是消费者，不只是买食物，更愿意为独特的经历、情绪感受来买单。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有一种词儿，有一种经济模式叫什么？叫体验消费，沉浸式消费
1: 啊。那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手工，我女儿会做陶瓷。
0: 对，你以前说买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什么陶土做的啊？你买的是成品。
1: 嗯，
0: 现在让你参与到里面去。
1: 哦，
0: 你参与到这个制作过程。或者以后咱们再打个比方说，你爱吃雪糕。好吧，我有一个手工的雪糕作坊，你来做，做完了你自己吃。
1: 哦，对，那我女儿吧，她不是小嘛，然后他们有那个儿童的，自己烤个披萨。其实给你个半成品的饼。
0: 对，其实好多时候这个东西成品未必有商家卖的这个成品那么好看，那么好吃。但是体验的是一个乐趣
1: 啊，
0: 我也能做披萨了。
1: 比如说我把咖啡豆磨好粉了，你自己去冲。就是这种体验经济啊。哎，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业态融合改造老空间，把流动的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持续释放消费新活力。
0: 饭店，你在饭店吃饭都是厨师给你炒好的菜吧？但是有一种饭店，它叫巴拉锅，你知道吧？巴拉锅烤牛肉
1: 啊，我知道、
0: 那不就是你守的锅台边，你在炒菜吗？没炒完直接夹起来吃了。
1: 哎，你说这个，我得说说国富民祥大哥说的那个事儿啊。他说那个饼就是大铁锅里边炖菜的时候，在锅边贴的玉米饼叫锅出溜。
0: 锅出溜，对对对。
1: 哦，
0: 或者现在饭店那叫一锅猪
1: 啊，我以为是

0: 因为他那个是刚才咱们那位听众晒的是很薄很薄的一张饼，
1: 啊、
0: 我就以为是平底锅，他把那个液倒进去，然后一出溜就熟了。
1: 把面糊往里一倒，一出溜、
0: 一晃，然后他就出溜出来。他熟了之后，他就从锅里出溜出来
1: 了。人家手巧的是拿平底锅或者是那个圆锅一晃悠就一层。
0: 啊、对呀、啊。
1: 你手不巧的像你这样的，你得拿个板儿刮板去一刮一出溜。所以你认为那是锅。
0: 这么个好形象啊，东北的语言真的好形象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说说这个好视力的活动，现在是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
1: 哎、
0: 啊，
1: 真不少啊！
0: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发痒胀痛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呢，都送这个不是
1: 无条件赠送啊，这个
0: 价值
1: 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
0: 哎，
1: 让眼睛不好的朋友早点改善您的眼睛问题。
0: 哎，
1: 所以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用眼贴，用眼贴你就选好视力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老牌子，然后又是一个就是在主流媒体上都做过广告的，所以人家底气和技术是有的啊。用眼贴大家就用好视力就行了。假如说你有一些什么这个看东西模糊啊、干涩发痒啊、眼睛磨得慌啊、迎风流泪啊，你就用咱们这个好视力眼贴，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你的这个眼部嘛，是吧？啊，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眼睛非常水润舒服，用完呢眼前也是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
1: 哎，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蘑菇冥想大哥说了，你头孢最低停药一周才能饮酒啊！你看为什么他门清啊、嗯？
1: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句话特别好，就是你都感冒了，都感冒到要吃头孢了
0: 啊！
1: 你不差那2天啊？
0: 就是啊，
1: 彻底好了再说嘛。
0: 只要说什么酒蒙子，他就顾不了那些了啊。温馨发来留言，他说我女儿和外孙啊都在外地，他们娘俩就很少跟我联系，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女儿大了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外孙呢是我一手带大的，从断奶一直带到现在，外孙在读第二个研究生啊，长时间不给我来电话，其实我心里挺挂念的，他毕竟是孩子，虽然快30了，但是是我带大的嘛。哎，这个我觉得说实话啊不应该。
1: 是，这你看，就是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就是心里比较怅然的感觉
0: 啊。
1: 对,
0: 对，你这个词用的好啊。他说，我估计大多数的老人都和我一样啊。外孙7号过生日，我给他发了个红包，哎，也没给我回电话，我就很惦记啊。后来跟我回话了，说晚上睡得太晚，早上醒得晚，看见红包就晚。但是我心里总是觉得有什么事儿啊，是心里放不下的。这可能是作为长辈的，大家都这么都是就
1: 是这
0: 个
1: 明白
0: 普遍的状态、
1: 啊，明白他的感受。但是我一方面啊，要劝温馨，像这样的年纪大的人，
0: 嗯，
1: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包括您的闺女啊，包括您的外孙啊，他们在渐渐长大，
0: 确实很忙，
1: 也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他需要忙很多。有的年轻人呢。
0: 嗯，
1: 疲于奔命去找工作呀，或维持单位的这个工作关系啊，
0: 嗯，
1: 他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啊、我们一方面要体谅他，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减轻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牵挂。
0: 其实我更多的是对儿女们讲，
1: 啊、对，
0: 就是你说我们家忙不忙？我们家也很忙，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来说，长辈看没有看过他，一定要经常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保持联系。这个是最起码的。
1: 还有一句话，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外男外女是狗，吃了就走。外孙嘛，就那么回事儿吧。因为我们家孩子、
0: 啊、不能，
1: 我们家孩子对于他姥姥来说，不也是外孙女吗？
0: 嗯。
1: 然后他是姥姥姥爷一手带大的，
0: 嗯，
1: 但是也。